0: 方便嘅。第一日我翻八点嘅，特登六点钟出门口过嚟体验下。
1: 今日系零钟。
2: 咁皇岗口岸咧，系喺今朝嘅六点半系正式开通噶。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官员啦，都系有嚟到入境大堂视察。陈国基咧又同南下嘅旅客影相。陈国基就话啦，希望入境处嘅人员咧系尽早熟习流程，有信心啦系可以应付到嚟紧星期日重阳节假期嘅高峰。
3: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揀今日开关咧，都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咧啱啱过咗十一国庆嗰个长假期啦，咁就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应该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较少啲，咁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十月号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就已经熟习晒啦，咁呢个就最好嘅做法啦。
2: 咁官員啦，頭先亦都有去過俾跨境車輛使用嘅聯合一站式車道視察㗎。咁講下啦，跨境車輛司機咧係要採用信息採集一體機，一次過係完成體温、證件、容貌同埋指紋資料嘅採集，並且係會傳送到香港同埋深圳五個部門係嚟完成查驗㗎。咁車輛嘅通關時間啦。

0: 係會由原來大約十分鐘縮減至至少咧係少於係兩分鐘㗎。咁我哋會繼續留意住最新嘅情況，先交翻俾直播室。
1: 好啊，唔該曬任浩峰。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去到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说不时要往返深圳和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要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今日是休市。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现场咧就未有挤塞噶，经过小心。位置就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咧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嗰个咧就系已经系回复翻正常噶。咁但系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教新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车龙就喺海泥村。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道。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高尔夫御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慢车，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对出。另外大埔过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4: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阿 Lam 林子祥，一个人啊，虽然咧我就一个人喺直播室啦，但系我知道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咧，有好多五台嘅听众啊，喺度同我一齐分享靓音乐嘅，同你哋讲声你好嘛，两日冇见啊！今日咧系10月12日啊，阿 Lam 林子祥79岁嘅生辰啊！他在香港出生的，15、16岁的时候就去到英国读书，几年之后就去了美国生活，跟住在当地又夹 band， 亦都做网球教练，直至1975年他回香港从事音乐工作，曾经短暂时期加入 Jade 玉石乐队，冇几耐他就推出首张的个人大碟 Lam， 里面全部都是唱英文歌的，渐渐受人注意，亦都开始拍电视剧、电影，亦都转唱广东歌，非常成功，缔造过无数经典歌曲。喺度同阿 Lam 讲声生日快乐。

零时十分，当年呢一首歌咧就系写俾沙里叶倩文啊，后期阿 Lam 都重唱翻啊。阿 Lam 嘅背景咧都几似另一位嘅音乐创作人嘅卢卢卢冠廷啊。咁巧佢哋两个都系同一日出生嘅，今日咧就系阿卢卢76岁嘅生日啦。佢喺1950年香港出生嘅，16岁就移居到美国啦。咁大学嘅时候开始喺酒吧唱歌，1977年咧佢就翻到香港啦。参加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连续参加了两届，但都没得到奖嘅。不过都被唱片公司睇中，可惜签了约之后，一直都没机会推出唱片，唯有替其他歌手提供乐曲赚取外快。他最早的一首创作就是这首《泥路上》。

姥姥卢冠廷啊，泥路上啊，原唱嘅系 Brenda 卢叶妮啊，后期佢重唱翻自己嘅歌啊。经过好多年嘅努力啊，终于碰上呢个机会。喺1983年啊，卢冠廷系推出佢首张嘅个人大碟啊，就系我哋好熟悉嘅《天鸟》啦。冇几耐咧，佢都开始拍电影啦，亦都开始制作电影歌曲啦，甚至咧系为电影啊进行呢一个配乐嘅工作嘅。1995年啊，呢一部《西游记之仙里奇缘》啊，佢就有份参与呢个配乐，亦都主唱咗呢一首歌，歌名叫做《一生所爱》。

一生所爱。卢冠廷佢嘅作品呢，除咗有流行元素，亦都有唔少嘅香摇色彩，可以话呢系香港嘅一位香摇歌手啊。咁而讲到香摇歌手呢，就会諗起喺97年今日啦，因为呢一个嘅小型飞机失事而离开呢个世界嘅田园歌王 John Denver， 带嚟佢70年代嘅呢一首名曲，佢自己嘅创作 Fly Away。

0: 剛才那首《一生所愛》呢，由魯冠廷主唱，有莫文蔚的和唱，而這首歌呢主唱的就是 John Denver， 這把這麼漂亮的和聲呢就是 Olivia Newton-John， 歌名叫做 Fly Away。
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2: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新口岸过关。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有市民抵达深圳口岸区之后，随即以手机影相留念，形容过程快捷方便。记者陈晓君在深圳，交俾佢讲下最新的情况。
2: 是啊，咁皇岗口岸已经是开通了大约两个钟头啦。我今朝都尝试坐跨境旅游巴皇岗路线的首班车，朝早六点啦由观塘开出，途经钻石山，再经大老山隧道，大约六点四十分啦抵达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再用了大约十五分钟啦上到去出境大堂，过关嚟到深圳，咁时间啦就是大约朝早嘅七点噶。咁期间啦，我就喺出境大堂先要通过三道闸门嘅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咁刚才首次使用通道啦，第一道闸啦就系要先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啦就系出境查验，要采集容貌同埋指纹。咁最后一道闸啦就系入境查验。咁大约一分钟啦就行完成条嘅自助通道。再經內地海關正式入境深圳，全程都只是用了大約五分鐘的。我們現在都陸續見到有市民完成通關，抵達去到深圳口岸區的大堂，之後就轉到去乘搭地鐵或者的士網約車這些交通工具出市區，都見到有部分人拎起電話影相留念。我們剛剛都跟了一些剛剛過關來到深圳的市民傾過，他们都说整个通关的流程都非常迅速，也都很方便，沿途都有职员协助，大楼也都是真正宽敞，之后如果再北上都会选择用这个皇岗的口岸的。我在这里报道是这么多，暂时先将时间交回到直播室。
1: 好，麻烦陈晓君。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去到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话：头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都将会推出唔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七折或者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然有一定竞争力。包括每个乘客都设定座位，亦都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是有待运输处批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上翻将军澳道咧受影响噶。龙尾排到去海滨道公园啊。咁再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道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海滨道公园，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的坏车就拖走了，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葵涌道去翻梨木树方向，跟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就封咗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啊。葵涌道去梨木

0: 树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啦，咁影响到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葵芳角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漆咸道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回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另外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着天富海湾。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去回荃锦交汇处，龙尾在芙蓉山路。丁九桥出回九龙方向都是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寒暑经年起风
4: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让我们分享经典老歌的时间，一位黑人男歌手叫 Sam Moore， 在1935年今日美国的迈阿密出世，年轻的时候他在教会唱圣诗。1961年呢，和另外一位朋友 Dave Prater 组成 Sam and Dave， 开始涉猎流行音乐。他们合作20年里面灌录过不少名曲的，譬如说 Hold On I'm Coming， 还有以下这一首是流行榜上的十大之作 So Man。

Sam and Dave， 佢哋其中一首流行歌曲 So Man 啊，咁讲到二人组咯，60年代仲有好多啊，例如佢哋 Simon and Garfunkel 啊。

Simon and Garfunkel. Silently for me. Homeward Bound. 他们其中一首六十年代名曲啊。咁话说咧，原来佢哋早喺50年代中咧已经系组成噶啦。咁啊，当时咧就唔系叫 Simon and Garfunkel， 系叫 Tom and Jerry 啊。咁而佢哋都曾经咧系用呢一个名义系推出过三张嘅细碟嘅。咁啊，都略有名气嘅。咁直至到佢哋改咗名做 Simon and Garfunkel 就更加犀利啦。咁啊，其实原来佢哋两个咧点解会谂住

二人组啊 ，The Everly Brothers 有呢一首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啊。歌手受到前辈嘅影响而加入乐坛嘅例子咧，真系多的是噶。好似我哋中国嘅歌喉啊，银桑子姚黎就系因为周旋而想成为歌手啊。所以佢早期嘅歌咧，唱腔都几似周旋嘅。由30年代尾啊开始出道啊，亦都系唱片界啦，甚至系夜总会界嘅红人啊！啊，唔知佢当年咧有冇唱呢一首歌嘅咧？喺夜总会登台表演嘅时候啊，歌名叫做《同命鸳鸯》。

40年代初的一首作品，同命鸳鸯咁而呢首歌喺香港年代咧，有小云着孤眉喺重唱过嘅。咁头先听姚莉早期嘅声线咧，真系有啲似周璇嘅。咁有好多人咧都视周璇为偶像噶啦。咁包括我哋嘅中国歌后张璐啊，佢早期出道嘅时候咧，个把声真系好似周璇。

50年代初，张老嘅成名曲《如意哪里来》啊。咁啊，仲有，其实咧有好多歌手咧都视周旋为偶像嘅，而比较我哋认识嘅咧，仲有呢一位就系、是、潘迪华 Rebecca 啦。咁佢话咧真系听周旋嘅歌咧，由细听到大嘅。咁啊，由上海嚟到香港之后咧，佢亦都有翻唱过周旋好几首歌嘅。咁以下呢一首歌咧，咦？更加有英文部分添。

有英语独白，国语演绎的四位歌，咁亦都好多谢潘迪华啦。咁到处咧就系将我哋嘅国语老歌咧系发扬光大啦，输送到去外地，等更加多嘅外国人咧系认识我哋嘅国语老歌系几咁有呢个份量啦。咁头先呢一首咧就系周璇原唱嘅四季歌啦，系改编自一首嘅民谣噶。咁而以下嘅呢一首粤语流行歌曲咧，都系周璇嘅作品。亦都是改编自中国的民谣，叫做《卖杂货》，咁亦都是周璇唱红的。我哋听下呢一个嘅粤语版本啦，由朱老丁同埋李燕平合唱嘅。

冲大班唱歌嘅朱老丁同埋李燕平啊，无爱大钟嚟到九点啦，转头翻嚟会同你欣赏1979年张伟文推出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再会了野茉莉类》嘅好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情况，在会见传媒的时候说，整体运作畅顺，刚刚开通的时候未有太多旅客，但是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给旅客尽快过关，亦都给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他相信星期六日的人流会比平日多，较大挑战。又提到港方设有超过500个指示牌，相信准备是充分。被问到有没有信心应付重阳节假期的高峰，陈国基说选择在今日启用口岸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今日人流会较少，有时间给各方人员在下一个高峰之前熟习运作。陈国基又说，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通关模式推展到其他口岸。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新口岸过关。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有市民抵达深圳口岸区之后，随即以手机影相留念，形容过程快捷方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日本防卫省说，朝鲜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相信导弹可能已经坠落。财经方面，港金报39,3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12.74美元，卖出4,213.88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昨天在皇岗口岸内地口岸区举行了开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形容，这个项目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口岸开通有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三个重要意义，亦都反映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同香港基础建设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同埋增进人民心联通的生动实践。文汇报报道。
3: 大公報的報導就引述港深兩地都有市民期待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開通，有住在附近的深圳市民就說計劃今日是全家人是來到新口岸在星期，並且爭取成為首批

0: 过关旅客，体验新设施。城大商学院管理学系特约教授朱毅豪就话，新口岸不单止是悭了过关的时间，而是降低了跨境合作的日常成本，提供到的时间弹性，不用再因为口岸开放时段被迫中断工作的节奏。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城是北都发展的主引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专访中透露，以四大条件挑选大学进驻，而香港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有本钱引资，中外知名院校可以进驻产业区，实践产学研一体。四大准则是包括申请院校提交的计划书要做到产业带动，要推动国际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所需人才以及财务是否可行。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访问了科技大学校长叶玉瑜，叶玉瑜说科大都对三个大学城区有兴趣，正是和内地以及海外大学商讨合作办学的可能，好像是在洪水桥园区合办课程，有意在今年年底接标的洪水桥大学城建立合作平台，推进现代物流、低空经济等科研发展。至于医学院就会配合新田大学城推动生命科技、医疗创新。明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再过一个多星期，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在网志又说，财长会聚焦四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昨日举行，上演不同单车比赛、骑行项目和嘉年华等等，赛事吸引了超过6000名车手参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相信活动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体育可以带动旅游，盛事可以凝聚民心。香港单车节正正就是一个体育加盛事的好例子。昨日的公路赛冠军是法国车手，他在赛后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香港的赛道虽然短，但十分之有睇头，加上香港美食值得体验，他对这次香港的行程很满意。星岛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说，皇岗口岸的建设和启用是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求的具体体现，是一国两制下制度创新的重要实践。以皇岗口岸为新起点，深港两地必定将会进一步打破体制壁垒，加速大湾区一体化进程，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实现香港自身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也讲到，新口岸将会大大便利到两地居民的跨境往来，标志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过关容量得以跃升，特区政府相关部门都需要密切留意口岸交通的状况，持续完善运输配套，确保新口岸的承载力得到有效发挥。明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就说，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进一步将皇岗的效益最大化，当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企业联系日益紧密，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就能够更加畅顺，双向流动，让口岸的流量进一步转化为发展增量，释放大湾区的经济潜力。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皇岗口岸今日正式开通，香港是更加需要把握住机遇，尽快将口岸由简单的过境设施发展为口岸经济产业的载体。硬件开通只是起点，口岸经济产业规划、人员物流资金数据高效流动的具体机制和法律框架、口岸和园区交通接驳等等，都是开通之后需要迅速跟进的课题。经济日报社评，
1: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仲有之前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

0: 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同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兆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同时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海滨汇。同时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美孚新村。咁仲有观塘道去油塘，近住马蹄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上怡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的快线是封闭紧嘅，现时车辆不能够又转入大连排道，龙尾就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象鼻山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跟住石围角村入，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咁就系象鼻山路啦，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跟住石围角村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铝窗嘅窗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4: 早晨，我系陈永业。
5: 自在早晨，欢迎你。

1979年，张伟文推出他首张的个人专辑啊，《再会了野茉莉》。送给你的这首歌就是 B 面的第一首，改编自《红湖碎浪打浪》，由郑国江作词的《江水滔滔》。而12首歌里面有大部分都是改编歌来的，不过也有张伟文自己作曲的《处处是家乡》。

作曲嘅系张伟文自己啊，咁作词咧系郑国江啊，有呢一首啊《处处是家乡》啊，咁而呢一张专辑里边咧有两首咧都系电影有关嘅作品嚟嘅，电影咧就是1979年上映嘅喜剧动作片啊，演员咧有黄元申啦，咁啊仲有林正英等人嘅，叫做《新贴错门神》啊。嗱，呢一部电影里边咧有两首歌啦，一首叫做《搵银狂热》，另外呢一首咧就系主题歌曲，歌名叫做《万事浅行头》啊，作曲嘅陈芬琪。

因为当年咧有部电视剧咧叫做《铁窗门神》嘅，收视相当好啦。咁于是乎，两位主角黄元申啦，仲有陈国权咧，就出嚟演咗呢一部嘅电影啦。咁记得陈国权咧饰演嘅牛锦雁嘛，就系佢啦。咁而呢一部电影里边咧，就有呢一首嘅主题歌曲《万事浅行头》啊。咁作曲嘅陈芬琪，作词嘅系黎彼得啊。剛才講過啦，呢張專輯裏面有大部分呢都係改編歌嚟嘅，一共有八首嘅，包括呢一首啊，當時關正傑都唱過，帶嚟呢一個嘅盧國沾作詞嘅版本，歌名叫做《梧桐

咁呢首歌咧，咁最早改编成为粤语版本嘅咧，就系罗技罗文啊。这个秋天，后嚟咧就有啊鲍慧珊加埋关正杰嘅合唱，都系非常好听噶。咁而张伟文亦都喺79年咧改咗呢一首歌啊，歌名叫做《梧桐树下》，由卢国沾作词嘅。嗯，好啦，这个时候咧要送上最后一首嚟自呢一张专辑嘅作品咯，亦都系当年嘅大热歌曲上榜之作啊！啊，咁巧呢一首歌咧都系由卢国沾作词，亦都系一首中词日曲啊！再会了，野茉莉。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刚刚同大家分享过有五首张伟文啊，我哋嘅靓声王嘅作品啊。咁睇到阿 Connie 咧就话，哇，最好咧有处处是家乡啊，再会了野茉莉啊。

0: 树下，
1: 播咗啦，播咗啦。
0: 另外又睇到阿 Man Man 嘅留言啦，佢话阿靓声王嘅近况咧，真系令人有啲唏嘘又伤感啊。咁仲有阿 Johnny 啦。他提及的离别的叮咛啦，异乡人的独白啦，冇错啊，都好听嘅。不过咧，就唔系收录喺呢一张专辑里边。各位兄台之友，大家俾咗 like 未？未嘅，快啲登入 Facebook 专页喺我嘅贴文度留言又得，俾个 like 都得。好啦，嚟到9:30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口岸过关新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由今朝六点半至八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升超过六成。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三成。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亦都少过五分钟。
2: 新皇岗口岸由今朝六点半开始是提供服务，直至到八点半，我们这个翻工翻学的一个高峰期，是总共录得5170个旅客。至于车流方面，我们新皇岗口岸是由今朝是六点半去到八点半呢，是总共出入境的车辆是有953架车次的。咁呢个亦都係比我哋平时嘅流量呢係高出咗大约係三成嘅。开关到目前为止呢係运作係十分畅顺。所有合作查验嘅柜位呢，同埋我哋嘅五合一联合检测嘅车道呢，运作都係正常，亦冇出现任何异常嘅情况。
1: 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新口岸过关。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有市民抵达深圳口岸区之后，随即以手机影相留念，应用过程快捷方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军方正是就飞行器的具体参数进行分析，如果飞行器被确认为弹道导弹，这一次将为朝鲜相隔九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今月3号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朝鲜官媒第二日报道，朝鲜试射高超音速中程战略导弹，飞行距离超过1000公里。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韩联社报道，朝鲜当日发射飞行器的目的是应对韩国政府就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所提出的主张。而日本防卫省说，朝鲜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相信导弹可能已经坠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2点，升190点，总成交金额126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0: 12611点，跌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9.5升2.5，腾讯控股428蚊升3.2，盈富基金25.12升2.8，南方恒生科技4.14.6升4.8，网易200.4升6.9，友邦保险72.25升1蚊，小米集团25.72跌2.4，恒生中国企业84.56升1.06，宁德时代503蚊升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港金报39,36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8.46美元，卖出4,2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奥运港铁站。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骏业街，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较为多车的龙尾去到海滨汇，而同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美孚新村，而同时还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的快线是封闭紧的，车辆不能够又转入大连排道，现时车龙就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6: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自在早晨，陈永业。
8: 早晨啊，将近9:08啦。这个时候要同呢一位1978年港姐贵君曾庆瑜讲声生日快乐。今日是他70岁的诞辰啦，他真是多才多艺嘅。喺剧集《奋斗》里边咧，佢更加是大展歌喉，唱咗《明日话今天》，又或者咧喺《烽火飞花》里边咧唱咗《蔷薇》《曙光盼》。不过咧呢一首歌咧就冇出版啦，其实两首都冇出版过噶。咁仲有一首咧，都系喺电视剧。是由他唱，不过亦都是没有出版的。 不過我就唔係好記得啊，係邊一部劇啦？唔知會唔會係《星塵》咧？佢就唱咗呢一首《只要你還是愛我》啊。不過喺唱片上咧，就交由 Danny 葉德嫻演繹啦。

只要你还是爱我。曾庆如啊，1986年咧就去到台湾发展，嗱拍剧啦，做司仪啦，更加咧系主持综艺节目啦，系非常受欢迎嘅。咁当然咧，亦都不断系推出专辑啦。嗱，有英语啦，亦都有国语专辑。至今咧，一共系出版过12张。而呢一首歌亦都被香港嘅歌手改编过嘅，《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

曾庆瑜啊，祝佢生日快乐。不过近年咧少咗见佢嘅演出啦，可能咧而家系享受住呢一个半退隐嘅生活啦。咁另外一位咧都系今日出生嘅，就系嚟自上海嘅李泉啊。咁佢系一位歌手，亦都系一位音乐制作人啊。1995年咧推出佢首张嘅个人专辑《上海梦》啊。咁而2000年喺佢第三张专辑《走钢索的人》里边。真係有好多靚歌，令佢好快走紅。咁除咗點題之作咧，專輯裏面收錄咗佢重唱為范曉軒作曲嘅呢一首《哭了》。

0: 我好欣赏嘅呢一位啊，嚟自上海嘅音乐人啊，李泉啊，原唱嘅系范晓萱，就是、由李泉啊所作曲嘅《哭了》。
1: 爷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系我嘅宝贝啊！
2: 唉，怪算啊，咁等我醒翻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1: 哇，你喺边度学噶？
2: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怪算。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早晨，早晨，我哋嘅节目咧相遇9分钟左右。呢、這个时候有呢一对黑人组合 The Stylistics， 佢哋叫做有形师。一对是1968年美国组成的黑人乐团，在1976年的今日就在大会堂举行他们1年2晚的演唱会，不知道有没有唱到这一首呢？

佢哋喺台上面呢真係作出悉心嘅打扮㗎，咁着住同一款嘅服装，咁所以乐迷呢就叫佢哋做有认识嘅 The Stylistics。有呢一首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My Love。好啦，大家仲记唔记得呢，另外喺1985年今日呢有一个叫做亚太流行歌曲创作大赛㗎。咁举行呢个总决赛啦，咁由出炉嘅港姐当年嘅港姐谢玲同埋何守信呢就係担任司仪。入围嘅15首作品，最终由林敏儿作曲、林振强作词、夏韶星演绎嘅呢一首《空凳》夺得冠军。

85年呢一届亚太流行歌曲创作大赛嘅冠军作品啊，夏韶星 Danny Summer 同我哋演绎嘅《空凳》啊。好啦，呢个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早前举行完演唱会嘅谭校长，不过喺演唱会度咧，佢就冇拣选呢一首歌。

就是这一首啦，校长冇唱的《想将来》啊，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啊！一阵间有萧希婷，仲有邓添乐陪住大家三小时香港暖流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抵达口岸视察整体运作情况。陈国基说希望入境处人员等尽早熟习流程，有信心可以应付到嚟紧星期日重阳节假期的高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新口岸由今朝六点半至八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上升超过六成。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三成。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亦都少过五分钟。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天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不会好挤迫，又会多啲去到皇岗口岸过关。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他们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的设施。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记者又试用港方口岸范围的政府公众无线网络服务，过程顺畅。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个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4号客运大楼，并引发火警，部署在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声明警告是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和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已经请求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在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61点，升150点，总成交金额47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4点，跌1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2元，升1.8；阿里巴巴109.3元，升2.3；腾讯控股427.2元，升2.4；南方恒生科技4.1升0.2仙，小米集团25.16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84.12升6毫2，金丝穗生物科技41.66跌7毫4，友邦保险72.45升2，网易198元升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瑞士法郎9.464，澳元5.487，加元5.506，新西兰元4.407，欧元8.8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2。港金报39,3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9.12美元，卖出4,20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田公路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米布隆噶，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米布隆。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2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车或者是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跟正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51。
1: 邓天乐，早晨。
0: 萧敬腾，早晨。咁多位五台之友，
1: 另外仲有直直，早晨，
0: 早晨，早晨。
1: 你成日漏咗佢嘅，
0: 系话小直咧，而家喺我哋嘅控制室嗰度咧帮手嘅。咁啊，稍后咧打嚟17232都会听到佢嘅声音啊吓。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有邓天乐，
1: 有萧希婷，
0: 仲有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出面几度啊？
0: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方面系属于中等嘅。经过咗一个周末咧，又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同我哋嘅老友记见面。
1: 冇错啊！嗱，啱啱呢个礼拜咧就香港暖流新改革嘅第一个礼拜啦，跟住咧踏入第二个礼拜啦，希望大家都听得越嚟越开心。
0: 系，亦都咧再讲一次，由上个星期开始，我哋咧港台电视31啦就暂停直播嘅，咁所以三小时都系电台部分留住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陪我哋啊，咁好多嘅转变嘅，我都发觉我有啲转变，
1: 有啲咩转变啊？
0: 经过咗呢一个周末之后，
1: 系如何呢？
0: 我系一个新的人啦，
1: 你系一个新做
0: 的。
1: 邓添
0: 立，冇错。
1: 有啲咩新到呢？
0: 新咗，因为我最近去咗做一个，即系寻日咋，去咗做一个叫做 in body 即系一个体脂嘅检查。其实好简单
1: 嘅，即系身体内部嘅嘢。
0: 系啦，其实你只不过企喺一个磅上面，但系嗰个磅上面你又要搵只手揸住埋两块铁片啊，咁就透过一啲电流经过你全身，咁除咗体重之外包括你可能你嘅蛋白质啊、肌肉含量啊、骨格啊等等都可以查到
1: 的。好似连你饮得够唔够水都会知噶、
0: 哦。知噶，连水分率啊等等都会知嘅。咁啊，好耐冇做过啊嘛，于是乎寻日就做一做啦，发觉哇唔同咗、啊，新咗、啊、个数据啊。咁啊，过往咧乐仔成日就睇住自己啲肌肉有冇多到啊，又或者自己有冇肥到啊等等。咁啊，最近咧的确冇刻意去食肥自己啦，瘦翻一橛嘅。咁啊，但系都冇谂过。瘦咗之外咧，仲有个意外嘅收获，就系发觉我有两样嘢咧，佢话我系偏低，我基本上都系标准嘅，但有两样嘢系偏低。
1: 有两样嘢系偏低啊？
0: 是的，
1: 嗯，
0: 有两样嘢偏低，而呢两样嘢
1: 系不嬲都冇。
0: 我食肥嗰阵时佢会多嘅，但系而家佢即刻跌翻去一个，佢话我偏低，叫我多翻啲嘅水平。
1: 系咪蛋白质啊？
0: 唔系啊，蛋白质依然系好高。

0: 然系好高添啊！
1: 依然好高，真系一个满意嘅水平啦，满意嘅水平。
0: 水分？
1: 不是，都正常，好多嘢都标准，唯独是有两样嘢咧，佢要我多啲。
0: 系咩咧？
1: 体内嘅内脏脂肪。同埋我嘅手腳嘅脂肪，
0: 但我有聽聞過咧，話如果要內臟脂肪多啲咧，係咪都要食翻啲唔太健康嘅嘢㗎？
1: 但佢都係咧，即係其實咁嘅機器嚟嘅啫，機器俾意見啦。佢就話啊，你要食翻多啲健康嘅脂肪啦，太少都係唔好嘅咁樣。咁但係咧，我都冇諗過，即係我冇刻意食肥之後，內臟脂肪去跌到一個。即系佢话偏低嘅水平啦，但系佢话今日对心血管啊嗰啲系好嘅。
0: 哦，咁你食翻啲健康嘅油咯，譬如三文鱼啊、橄榄油啊，
1: 即系唔系唔食
0: 牛油果咯，
1: 要食翻啲好健康嘅脂肪咯。咁啊，但系同时间啦，即系又要再努力过啦，因为乐仔又瘦咗好多啦，所以又要再重新出发。
0: 乐仔，你讲呢、這个即系健康嘅指数咧，咁啊，琴日咧咁啱我就见到好多嘅长者朋友啦，琴日出去工作嘅时候，我发现咧有啲长者朋友咧，佢哋本身可能系冇就住一啲医学讲座去报名啦，但系佢如果行过路过咧，真系唔好错过，
1: 唔错过噶。
0: 系啊，其实我好欣赏，
1: 需要免费咁嘅。
0: 系冇错，我欣赏佢哋嘅，因为佢哋有阵时偶尔行过，见到啲同健康有关嘅资讯咧，佢哋就会坐低听，都系为自己出发咯。
1: 系啊，最紧要咧清楚自己需要啲乜嘢，同埋咧最紧要就系持之以恒啊。希望各位咧都好似乐仔一样啊，有一个健康嘅体魄。飲食方面要均衡，運動方面要均衡，同埋咧最緊要多啲出去玩，同成班人出去玩。許冠傑呢首歌叫做《潮流興夾 band》，夾 band 都要多人啊！一陣翻到嚟同你講今日嘅節目流程啊！

0: 潮流兴格 band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要埋我哋个女友嘅一齐夹呢一场 band 啊！
1: 嚟啦喂，
0: 嚟啦嚟啦！十点钟到一点钟三小时，一阵翻到嚟啦。首先我哋会有两个环节，
1: 系解放喂
0: 喂喂
1: 喂
0: 喂，系要过嚟啦！
1: 平板蛙嚟啊呢个系，
0: 系啦，过晒嚟，过晒嚟啊！喂喂喂，咁啊，希婷啦，乐仔啦，会同你讲一啲咧最近留意到嘅资讯，同你哋分享嘅，等你哋可以紧贴时事，有一啲都系呢个社会热话嚟噶。
1: 系啊，而之后仲会有
0: 乱咁噏
1: 当被吸。
0: 经过上个星期之后，我发觉好多人都中意玩嘛。
1: 同埋咧，我发觉考唔到我哋嘅听众啫。
0: 今日咧有啲新玩法，
1: 好聪明啊！佢哋
0: 系
1: 估到晒个正确答案嘅。
0: 今次嘅新玩法咧，系连我哋自己都唔知嘅。
1: 系乐乐同希婷都唔知道真正嘅答案。
0: 因为今日我见到直直嘅时候咧，阿丁文系直直负责准备嘅。我一见到佢嘅时候，佢就对住我，
1: 喺度奸笑，
0: 奸笑就话。今日我有啲新玩法，你哋两个都唔知边个先至系真嘅，就话吓咁啊，究竟系点样咧？一阵交俾阿小直去到讲讲啦。而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打开埋咧，我哋嘅收音机同埋五台之友啊，因为咧平时系打开电视机啊嘛，今次要打开埋我哋嘅五台之友嘅，咁啊上去咧同我哋去到互动一下嘅，我哋会有健康好医事啊。
1: 今日请嚟嘅嘉宾朋友咧，都系关顾大家嘅背脊嘅。无论咩年纪都好啦，由可能十零岁啊出嚟做嘢啊，甚至乎咧去到我哋嘅长者朋友咧，都会成日觉得腰酸背痛噶噃。
0: 其实系啊，特别咧，我平时会去健身室做运动啦，都好关注啊，因为有时候咧借力啊，或者坐得唔标准嘅姿势咧，我都会好惊会唔会整亲自己腰骨咧，因为好容易会代偿啊，即系用佢嚟到借力啊等等噶。咁啊，而今日咧特别讲到嘅就系脊椎有一个侧弯嘅情况嘅。咁啊，而我哋请嚟脊医嚟分享之外咧，都有问政时间添嘅。
1: 系啊，最紧要大家留意住我哋第五台，留意住健康好医事，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问政，最紧要有你哋嘅参与。
0: 系啊，咁啊，而极速15秒咧都会为你送上啊，留意翻啊，逢星期一先有极速15秒嘅啫，而家咁啊，电话号码系1872312啊，都系继续欢迎我哋嘅听众打电话嚟挑战嘅，希望大家动动脑袋。始终咧，我哋冇咗电视部分之后咧，我哋一啲嘅改组，未必每一日啦都会有游戏嘅时间。咁啊，希望大家咧继续支持我哋之外啦，都系留意我哋嘅时间表啊，
1: 系去到最后一个钟头12点至1点钟啊，亦都有游戏同大家玩嘅，就系、是、长者道路安全
0: 1 2 3喺啊，继续都有游戏嘅，电话号码同样都系1872312，不过围绕咧就系一啲关于道路安全嘅资讯，希望大家玩之余咧都要安全，都要咧懂得道路嘅资讯啊。而最后暖流热线都会开一条题同你哋倾下偈嘅，咁啊到时咧欢迎点唱啊，听一节嘅宣传咧，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一齐围威威咧。
2: 遇到压力嘅时候，我会去跑翻廿个圈，
3: 我会大吃大喝，
4: 我会瞓一觉好嘅。
5: 咁你呢？不如试下 click 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嘅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6: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嘅避风港。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今集有保良局余里慕芬纪念学校周宝莹校长。
9: 12年嘅教育，咁有家长同我哋一齐共同目标去培育我哋小朋友，咁都系大家一齐同心协力，见到小朋友喺呢方面呢、这个 STEAM 教育嘅舞台上面可以有佢哋发展潜能嘅一个舞台，系一个好好嘅肯定同嘉许。
10: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1: 街坊喂喂喂喂。
0: 我嚟啦，我嚟啦，解
1: 放，卖力卖力，喂喂喂，
0: 一齐倾下偈啦吓。咁啊，最近咧喺一啲嘅网络上面啦，都见到呢一则嘅热话，好浪漫，亦都好热血嘅，我会咁形容系啊。
1: 热血啊，
0: 系啊，因为咧，年青人咧，我就会觉得啊，佢哋有一股热诚去做呢一件事情，好大无畏嘅。但系始终人大咗之后咧，你冇好多顾虑啊，所以我咧，当我见到。哇！呢两位超过70岁嘅银发夫妇 愿意做呢一件事，我好佩服咯。
1: 你讲紧嘅到底系咩事呢？
0: 嗱，希明中唔中意去旅行咧？
1: 中意，有边个唔中意去旅行噶？
0: 系咁啊！但系听我哋去旅行，始终要翻工啦，假期有限啊，咁就未必人人都可以去好耐。咁啊，又或者咧，始终要钱噶嘛。退休之后啦，的确多咗时间。咁啊，但系咧又要悭住个荷包，因为咧又唔敢使太多钱。咁啊，最近一单嘢发生咗，就系话，有两一对啦吓，超过70岁嘅银发夫妇啊。佢哋打破黑板嘅形象，就好似啲年青人一样啊！我觉得呢件事有少少似流浪嘅，我觉得有啲。
1: 同埋佢哋系嗰种咧，我哋话去就去，
0: 系
1: 要有咁嘅心啊！
0: 系说走就走嘅旅行，佢哋决定咗啦，要去69日旅行。
1: 哇，69日嗱，谂谂先，
0: 69日
1: 真系2个月多啲噶咯，
0: 2个月多啲啊！咁啊，而佢哋决定咧，净系带70,000元嘅啫，70,000元69日。换言之，其实你计翻咧，每一日就系大概系用1,000元咯，每日1,000元左右咯，因为10日10,000啊嘛。
1: 嗱，但系咁讲落落，好睇你咧呢个预算咧，带住呢嚿钱系去边个地方玩嘅？
0: 佢哋咧系去6个城市啦，咁啊途经咗有台湾地区啦、越南啦、马来西亚、印尼、澳洲同埋新加坡。
1: 哇！但系新加坡咧，我记得我印象中记得个物价都唔系话平噶，
0: 唔平噶，澳洲都唔平啦。咁啊，
1: 但越南呢啲咧就会拉翻低啲嘅，应该系平啲嘅。
0: 相对上系啦。嗱，我问你啊，假如你嘅另一半同你讲啦，希婷啊，我想咧去69日旅行啊，去6个城市带70,000元，你制唔制咧？
1: 我首先要问咗啲听众先咯，我哋已经离开2个几月喎，乐乐，我哋有冇试过放咁长嘅假？
0: 你唔好偷换概念先。假如而家你嘅时间得，
1: 嗱，认真谂，如果要去2个几月啊，我应该会肯嘅，
0: 肯嘅，
1: 系啦，
0: 唔系你去
1: 兩個幾月，我会想尝试，
0: 但系得70,000元，即系你预咗唔系一个好舒服嘅旅行，
1: 唔紧要嘅。我反而覺得咧，太舒服嘅未必能夠體驗得到好多嘢。
0: 嗯，
1: 因為咧，我曾經有問過我另一半啦，我話不如我哋試下有一日咧，淨係帶20蚊港紙出街，我哋睇下可以買到啲乜嘢。
0: 咁
1: 又或者
0: 係
1: 一日
0: 你試有試到嘅。
1: 到最後係冇嘅，因為佢拒絕咗我。
0: 哦，咁啊，一日20日真係難啲嘅。
1: 或者係一個固定嘅金額咯，我會想睇下咧，人類點樣發揮自己嘅小宇宙，就係創意小宇宙，好似呢一對夫婦咁都係噶。其實你話1,000元一日去旅行，
0: 即係除翻開每人500蚊咯。係
1: 啦，咁你要諗下喎，你一日三餐啦，係咪？咁仲有住宿嗰啲啦，
0: 交通啊，
1: 係啊，你點樣去分配？其實都係用你嘅創意去諗掂佢噶。
0: 係啊，其實佢哋有分享到噶，就係話咧有4招慳錢嘅法則。咁啊，食好住好冇壓力添噶。例如咧，佢揀一啲本身已經有早餐嘅酒店啦。
1: 哦，
0: 咁啊就唔使即係
1: 再出去食啦。
0: 係啦，再俾錢食早餐啦。又或者系咧，佢把握咗嗰个早餐咧，一次过食多啲，就变成咗早午餐，即系一次过就当2餐食。
1: 我哋叫做 brunch。
0: brunch 系啦。如果一个城市物价比较高啲，就尽量使用免费嘅公共交通工具。咁我呢个就要做资料搜集啦。
1: 嗯。
0: 即系唔知道系咪每个地方都有，同埋咧就唔好赶路，悭翻啲精力。悭翻啲钱，真系享受咧你想睇嘅风景，即系唔好追行程咯。
1: 呢样嘢我都问下乐乐先。你去旅行嘅时候，你追唔追行程噶？即系会唔会一日入边咧安排好多唔同嘅景点，等自己去跑景点咧？
0: 又未至于好多嘅，但系会想去咯。即系你始终你人在外地，你唔好浪费咗时间
1: 啊
0: 嘛。但系又未至于一日几个嘅，我谂一日1个半个都要嘅。即系如果唔系，你就会觉得啊，咁啊浪费咗呢一日啦，嘥咗咁多钱，又
1: 特登搭飞机过嚟，
0: 系啊，仲嘥埋时间。咁你鼓唔鼓励我哋个老友记都好似佢哋一样？尝试下即系一个说走就走嘅旅行咧，
1: 我都鼓励嘅。有时真系太多顾虑咧，我已经谂到嘅。有啲听众就话：，哎呀，乐乐希婷，你哋唔明噶啦，3、4个外孙啊，啲仔女咧有阵时又等我接佢哋啲孙仔孙女放学，我又要煮饭。我有时咧出去行一行。系会唔同啲啊？
0: 系啊，同埋即系唔系话下下一嚟就69日咁多，即系可以先试下10日短途咯，
1: 甚至乎可能系3、4日嘅短途旅行试咗先。
0: 系，同埋最紧要咧，即系做够资料搜集，同埋可能去一啲地方，语言沟通到先。
1: 嗯，
0: 即系可能我会话，其实而家翻内地旅游咧，都系一个很好好嘅选择嚟。始终高铁好方便啦，城市好多，又未必个个都去过。
1: 同埋消费嘅指数都比香港平一啲，所以有好多哥哥姐姐咧都好兴平日嘅时候啊，冇乜打工仔上去逼咧，佢哋就会平日上去玩下嘅。
0: 又或者系去。近啲有啲直通巴嗰啲咧，就落一日半日都可以翻到嚟啊咁樣嘅，同埋最緊要咧普通話，即係大家容易啲溝通啊嚇。咁我都好佩服佢哋嘅嗱。如果有機會去十日以上旅行啦，你哋會想去邊度？又會想好唔好似你咁樣，即係去六十九日咁多咧？
1: 我會有興趣試下。
0: 我都有興趣試下嘅，思源話你哋知啊。黎明的这一首歌《眼睛想旅行》，一阵回来有另一只的《喂喂喂》。

0: 继续埋嚟，维威维啱咧就讲咗一阵啊，超过70岁嘅两位夫妇，佢哋咧就来咗一场说走就走嘅旅行啊，用有限嘅钱啦，但系去咗咁多嘅地方，都好值得佩服，好有勇气啊，亦都好值得我哋嘅旅游记录学习嘅。
1: 系啊，都令到我哋去谂一谂啦，究竟咁辛苦工作系为咗啲乜嘢咧？
0: 系啊，都系为咗开心，都系为咗睇下个世界啫。
1: 所以有机会、有时间嘅、有能力嘅，不妨去睇下出边究竟世界有几大。
0: 最紧要有勇气啦，平有平玩，贵有贵玩嘅啫吓。咁啊，有个咧开放乐观嘅心好重要，唔好咁掹整啊，因为咧掹整啊都会影响心情嘅。
1: 你又讲得啱啫，乐乐，你知唔知而家喺网上面咧，尤其即系网络唔同嘅平台啦，成日都会有啲贴文咧系攞出嚟公审人哋啊。
0: 公审咩意思？即系喺网上面讲件事出嚟，大家过嚟评评你。
1: 系啊，你哋过真系维威维啦。
0: 维威维，嗱你过嚟过嚟，你评评你，嗱
1: 你
0: 觉得咁啱唔啱先咁样？咁我会话好过当面闹嘅，当面闹
1: 真系咩？我觉得一时时啊，即系有啲情况，我宁愿你当面可能礼貌地去提醒人哋。
0: 系，网两样嘢冇，即系你摆一件事上去之后咧，唔系成件事嘅全貌，即系我摆上，我摆上去，咁我梗系讲一啲自己有利嘅说话噶啦。咁、大家睇完之后，如果唔去谂清楚嘅话，就会啊，我今次我撑你啊，佢唔啱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对另一方都唔公平嘅。
1: 你讲得啱，因为有阵时咧，我举个例啦，譬如我先踩咗乐乐一下，乐乐先至推我一下嘅，可能网民咧就唔知道啲前因后果，
0: 净
1: 系见到乐乐推咗我一下。
0: 系啊，咁然之后就话：，哇，你咁唔啱，你仲要推女士？
1: 但明明阿希婷踩阿乐乐先。
0: 系咁，当然你踩我都唔代表我要推你。咁但系大家就未必见到佢都曾经喐过手。
1: 系
0: 系啦，咁所以就要自己分析啦。
1: 系点解会同大家讲网上公审呢件事呢？就系、因为最近咧就网络流传咗一则嘅贴文啊，上面见到啊有一位长者咧喺便利店度排队缴费嘅时候，大家都知喺便利店可以交嗰啲即系水电煤啊之类，有啲费用可以交噶嘛。长者去缴费嘅时候，因为动作比较慢啦，就被后面排紧队赶时间嘅顾客咧影相，仲要公审佢添。
0: 即系摆喺上网就话：哎呀，好慢啊，我赶时间噶嘛。你一次过交咁多张账单，要我等几耐？咁啊，网民就开始讨论啦，打字啦，系啦，我都试过啊，就引发咗一场咧争拗啦。
1: 系啊，仲要咧，我可以话呢、這个。真系世纪之争嚟噶啦，啱同唔啱两边咧都有好多网民噶噃，即系唔系一面倒噶，系两边都有人支持。
0: 系当然啦，有人就话啦，的确嘅，赶住翻工，赶住翻学，咁啊市民咧梗系会搵到困扰啦，咁啊唔好喺繁忙时间度一次过交咁多张账单啊嘛吓，咁啊呢啲咧就系一啲支持呢一位。网民嘅说法啦，
1: 乐乐，你有冇试过你前面排紧队嘅时候，你前面嗰个人整咗好耐？
0: 一定有，点都试过。
1: 而你有冇都见过有好多人系攞好多张单嚟交咧？
0: 都试过嘅。我记得咧，例如以提款机为例，有时我排队啦，其实我好快嘅啫，即
1: 系
0: 可能我想拎好快，拎完之后走嘅。但系你见到前面咧，可能佢
1: 转数啦，
0: 要转数啦，转账啦，有一啲咧张卡。用完之后呢
1: 他会拿第二张
0: 卡。第二张
1: 卡。
0: 咁然之后我但因为你个心好急就係、其实我攞一攞钱㗎啫。我好快㗎啫。不如你俾我先啦。咁但係其实佢冇错㗎喎佢排咗先㗎喎。
1: 係呀佢系喺你前面㗎嘛。
0: 亦都冇我又觉得冇規定过唔俾人一次过咁样攞两张。
1: 我都有諗过呢个问题係冇讲过㗎嘛。
0: 同埋柜员机系唔会有一个人喺度帮你做。
1: 喺度调停，
0: 调停啊，睇住你用噶嘛，用大家系自由去用噶嘛，咁所以呢啲位系容易争拗嘅。
1: 咁所以呢啲网民就会话啦，即系如果咧一次过交好多账单咧，都会好唔开心啦。啱啱乐乐都讲咗，咁不过咧，另一啲朋友就话啦，点解你哋咁冇同理心噶？知唔知长者咧，因为身体机能会退化啦，可能啲手指仔啊、听力啊，全部都冇咁灵活噶啦。咁再加上咧，有阵时啊。如果是那些自动的譬如自己嘟自己俾钱那些呢自动跪位呢他们又会觉得哎呀我没信心啊我懂不懂啊好怕自己会错啊所以用的时间就会耐一点啦。所以这一部分的网民呢就是力撑觉得长者你们慢慢来没问题的。
0: 是啊咁啊而网你理性的网民就说啦嘿

0: 不断喺度净系睇究竟佢慢啲，佢快啲，不如有谂下，其实商家又会唔会有一啲优化嘅提议咧？即系唔好将个集中力净系放喺佢哋两个嗰度，例如会唔会整多几部机啊？会唔会增加多啲人手去到帮手啊？咁就未必系佢哋嘅问题噶咯。如果商家佢哋肯做多啲嘅话，咁啊大家嘅纷争咪少啲啦。咁啊，但系讲到尾啦，都系多一份嗰啲叫咩咧？同理心。
1: 乐乐，我想都讲一个咧，我自己嘅见闻出嚟啊。我自己亲身经历噶呢件事系啱啱呢个礼拜发生嘅。话说我有一日喺超市咧买香蕉，
0: 嗯，
1: 咁你知而家超市咪会系嗰啲自动收银嘅，即系自助柜员机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就自己嘟，然后自己用付款方法，完全唔需要有职员喺度。
0: 即系其实你就做埋收钱嗰个人。
1: 系啦，但系点知嗰一日咧？因为呢间铺头又新装修完嘅呢个超市，佢嗰啲掣咧同过往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咗。我有一样嘢揾唔到啦，就系揾唔到香蕉。
0: 揾哦哦，我明啦，即系
1: 你要去选嗰、那个系啦、嗯，我就揾极都揾唔到啊！而后边咧有好多人啦喺度，即系度左右张望啊，喺度望我，咁我咧就焦急起嚟，系啦，我好紧张，
0: 你惊挡阻住人，
1: 系啊，咁但系我真系揾极都揾唔到嘛，喺呢个时候我就选择咗揾职员嚟求助啦，我就问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下咧，点解我揿入水果嗰度咧冇香蕉呢个选择嘅？
0: 而最后
1: 呢、這个职员同我讲，你喺个榜度磅完之后有张贴纸出嚟噶嘛，你识唔识噶？
0: 哦、
1: 但其实咧，嗰一刻我系
0: 有啲唔开心。
1: 系我嘅唔开心系嗱，如果我系一个后生女，我都唔识揿嘅话，咁如果嗰个系一个长者咧，佢更加唔会揾到噶、哦。同埋即系都系同理心啦。我觉得我明白大家工作咧系比较劳累嘅，但系你可以温柔少少提醒我。
0: 系都系嗰句啦，大家让一步啦。
1: 系啊，
0: 大家都有压力，又何必令到大家都唔开心咧？咁所以记住啦，我哋咧适当嘅时候啦，退一步系海阔天空嘅。好似呢首歌阿杨乐文所唱嘅《唱唱跳跳多轻松》，冇话因为唔开心影响自己心情，影响埋自己健康添嘅。

0: 咁齊人嘅？唔係開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試下。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啊，
1: 。有邓添乐，
4: 有萧希婷，
5: 有黎善言，
1: 系有冇病倒嘅黎善言啊？
5: 少少喉咙痛啫，冇事。
4: 加油啊，直直，你唔快啲好翻啊？
1: 但系你个冇事都有啲事，系啊，直直戴口罩啊，各位都要注意身体啊吓。
4: 系
1: 咁啊，讲讲而家咧，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嘅。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方面系属于中等。咁啊，点解小植会入到嚟咧？因为佢带咗两本秘笈入咗嚟啊。一起进入这个环节。
6: 终于被我找到这本绝世秘笈了。
7: 什么来的？
6: 这本就是暖暗暗当秘笈。

0: 秘笈要出动啦！
1: 你哋今日本秘笈生咗啲嘢，
0: 生嘢啊！
1: 系 啊, 啊，
0: 好似唔系几好咁啊！系咁啊，
2: 生
0: 啲咩？
2: 直生菇
0: 吓，咁啊，似乎嗰度好潮湿嗰度。
2: 同埋咧，你哋两个有冇听人讲过咧？话如果等一个人等得耐咧，就我等到
1: 生菇啦、
0: 哦啊啊！
1: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0: 欧菇啊！
1: 系啊
0: 系啊，哦，点解会生菇呢？因为今日有个题目嘅，
1: 系今日嘅题目就系蘑菇定律，蘑菇定律啊，
0: 系、
2: 哦、叫做蘑菇
1: 定律、
2: 啊。
1: 到底咩系蘑菇
2: 定
1: 律？就我哋今日嘅题目。
2: 嗱，嗰啲咩麦菲定律，大家听又听得多啦，系咪？蘑菇定律我都第一次听啫。
0: 哇，但好深，我都唔知咩系麦菲定律啊。
1: 我都唔知。
0: 唔系咩听得多，我冇乜点听过。希玲你听过啫。
1: 有，成日都讲嘅，不过我都唔知咩嚟。
0: 哦，咁样。
2: 今日就系讲蘑菇定律啦。
0: 而今日有趣嘅地方系咧，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系大家都知道边个系答案噶啦。
1: 系。
0: 今日咧，知道答案嘅人都好少。
1: 得我。
2: 得直直一个啫。
1: 只有我知道嘅真相。
0: 佢俾咗两杯秘笈我哋之后咧，就话嗱，你哋一阵讲啦。你哋
1: 你自己睇下啦，
0: 你自己睇啦，你哋自己讲啦咁样。嗱，我哋要埋我哋嘅
1: 两个一齐拣一个
0: 拣嘅。嗱，我啱啱将蘑菇一号同埋蘑菇二号咧，就放咗上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噶啦，即系说时迟那时快。啊，蘑菇一号咧就系萧伟霆，
2: 嗯，
0: 蘑菇二号咧就系邓添立。
1: 好 Q
2: 我系一号系咪啊？
0: 系你系一号，
2: 因为我举起咗只手指嘅。
0: 系我系蘑菇二号，
2: 我系一
1: 系。
0: 咁究竟边粒菇先至系真嘅咧？咁啊，要开始啦！咁啊，交俾一号讲先啦。蘑菇定律啦，今日主题
2: 系今日咧就系讲蘑菇定律啦。究竟蘑菇定律系乜嘢呢？一号秘笈，蘑菇定律咧系由园艺观察衍生出嚟嘅人际沟通法则，即系话咧有个人，
0: 我就听到唔好明喎。
2: 应该系咧，
1: 佢而家要解释啦。
2: 种下嘢嘅时候，突然间忽发奇想啊！我哋人与人之间其实系可以好似蘑菇咁样噶、哦，而佢核心就系讲人与人之间嘅亲密关系咧，就系同种蘑菇一样啦。因为蘑菇系唔可以生喺完全冇光嘅地方，但系调翻转亦都唔可以强烈阳光咁暴晒佢。就正如啊，我哋对待身边嘅人亦都系一样啦，即系咧唔可以太极端。要刚刚好，而距离啦，同埋曝光率咧，就会直接决定一段关系可唔可以持续。即系譬如，如果我同乐乐永远都系十万九千丈远嘅，而且我哋永远都唔会曝光喺对方嘅前面咧，好少可会见面咧，咁呢个人际关系就唔能够持久啦。
1: 你明啦？
0: 明明地啦，即系简单讲就系人同人嘅关系好似种蘑菇咁啦、
1: 嗯，
0: 即系不宜太远，
1: 又不宜太近，
0: 又不宜太近，咁、嗯、啊就系蘑菇定。

0: 律啦，咁样
1: 系啦，就系、是、人际关系沟通法则。
2: 系啦，咁你嗰个秘笈咧？
0: 即系人与人之间就要用到呢个蘑菇定律啦。
1: 系
0: 好啦，咁啊到我啦，我系蘑菇二号啊。
2: 系蘑菇二号。
0: 咩系蘑菇定律咧？蘑菇定律系讲一间公司经理同埋雇员之间，佢哋沟通得唔好啊。咁啊，点解用蘑菇呢？因为种蘑菇呢，就要喺啲好黑嘅环境嗰度去喂佢，即系俾好多肥料去养肥佢噶嘛。即系简单讲就系呢，蘑菇定律系一间公司有老板有员工，但系当间员工唔清楚间公司究竟做紧乜，而个上级又讲得唔清楚嘅话，就系、是、蘑菇定律啦。因为嗰个管理啊做得唔够好啊，又或者咧，其实有时喺学校入边都用得嘅。意思就系话，当一个学校成班同学仔一齐做功课，成班人一齐啦，咁啊，但系有一个人咧，佢就唔肯同其他人分享佢嘅一啲资讯，咁啊，就令到佢望起上嚟咧，就好似特别叻，同埋特别勤奋。咁啊，就好似蘑菇一样嘅，净系自己一个人做，唔肯同身边嘅人分享，大概系咁嘅意思啦。我就咁读出嚟，我都觉得有啲深。
2: 嗯，证明呢个蘑菇定律唔系咁简单。
1: 即系定律系深嘅，
2: 系啊，
1: 即系等于墨菲定律，大家都唔知系讲咩嘅。
0: 其实我讲完都系啊，总之简单讲，我而家咁样讲完之后，总之咧，一个就系讲管理。
2: 嗯、
0: 一个咧就系讲人
1: 人际关
0: 系，關係但管理嗰句又好似有啲人际关系喺入边，即系总之简单讲咧，咩叫蘑菇定律呢？就一个系讲公司，一个咧就讲人同人之间嘅沟通。咁究竟边个先系真呢？就要靠我哋嘅五台之友上我哋嘅
1: 面书专业，
0: 系啦，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业上面留言。
1: 一号就系人际关系。二号就是职场管理啦，
0: 系啦，咁啊留言话我哋知究竟系一号抑或系二号先系正確啊？

0: 刘美君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亲密距离》啊，我哋今日咧乱咁噏当秘笈题目系蘑菇定律，讲多次啦。希婷，你嗰个系讲咩噶？
1: 我嗰个就系讲啊，蘑菇定律咧，其实系人际关系沟通嘅法则嚟嘅。
0: 系啊，而第二个啊，我讲嗰个咧就系讲紧啊，喺一间公司嗰度啊，咁啊，老板咧经常都会揾一啲理论嚟到做管理啦。咁啊，而当中咧有个叫做蘑菇管理定律啊，就係講緊一間公司入面呢，咁啊當內部溝通得唔好啊，咁啊就會好似蘑菇咁樣啊，只係得呢其中一部分係可以茁壯成長啦，但係因為太黑暗啦，其他人都睇唔到邊個先至係真正嘅情況咁樣嘅。喺度講管理，喺度講人際關係，喺我哋嘅面書專頁呢都有人留言嘅，希婷。
1: 我见到好似吓，绝大部分嘅朋友都系拣咗二号、哦。
0: 绝大部分即系都系拣管理、哦，
1: 管理啊，公司管理，
2: 有人拣一号噶，
0: 都有
1: 嘅，好少咯，系咪啊？
0: 系啱啱见到啦 ，example L Y O 就系拣咗一号，但系其实讲到蘑菇咧。即系我一开始谂就觉得以为系蘑菇啊，我系无辜噶，即系以为咧
1: 蘑菇
0: 嘅定律系啦、
1: 啊，
0: 无辜嘅咁但系咧就似乎唔系啊，系同人际关系或者同职场有关。咁我哋自己就唔知正确答案啦。希玲，如果你就咁听嘅话，你会觉得边个先系真呢？
1: 我会拣职场啦。
0: 原因系啲乜嘢呢？
1: 嗯，因为人与人之间。好似又唔需要有咁多个定律，我觉得即系职场上要学习嘅嘢好多，所以如果要有个定律去规管，等你喺职场上更加容易去管理到你嘅下属嘅话咧，好似又讲得通啲。
0: 我会觉得系职场，我都觉得系，因为咧蘑菇咧，即系人同人之间唔一定要用蘑菇先至保持距离啦。因为其实咧，本身有一啲树木咧，佢哋生成咧都会让个空间俾对方嘅，所以咧，我哋可能喺热带雨林咧，喺天空望落嚟咧，见到啲树之间嘅条罅，就系啲树同树之间咧，就系会
2: 树罅定
0: 树罅，所以唔一定系蘑菇咯，即系唔一定要摆蘑菇落去咯，即系虽然头先如果讲职场咁样，都未必一定要系讲蘑菇嘅，咁啊，但系我
2: 其实好多嘢都有定律，
0: 系咯，佢又讲学校，又讲。公司咁，我会觉得可能呢个系真啲咯。我自己觉得系咯。嗱，咁究竟边个先系真咧？嗱，我哋而家时间嚟到10:59啦。一阵咧去到11:00咧，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我哋会有健康好医事。喺健康好医事之前咧，就会开估究竟边个先系正确答案噶啦。另外喺11:00至12:00咧，会有极速15秒嘅电话号码17231312嘅。如果你想参与呢个游戏环节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登记。我哋一阵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由今朝6点半至8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增加超过60%。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30%。他說所有合作查驗自助通道運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過關。至於經聯合一站式車道的車輛，等候時間少過5分鐘，至於過關時間由10分鐘大幅減至大約2分鐘完成整個車輛檢查。邓炳强又说，会检视各项服务，为即将来临的星期六同日长假期的高峰期做好准备，以提供便捷、安全和有效率的通关服务。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皇岗口岸开通的第一日，初步客流预计4万至5万人次，客流高峰应该在今个周末出现。海关、边检、口岸运维的口岸运维团队，包括外围保障力量，已经准备就绪，高峰时段会同港方协同做好两边的安排，确保通关旅客便捷高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点半正式启用，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5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觉得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唔会好挤逼，又会用多啲皇岗口岸过关。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他们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设施。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5分钟，记者又试用港方口岸范围的政府公众无线网络服务，过程顺畅。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据他了解，今日有20至30个旅行团用皇岗口岸到内地。至于经重建后口岸南下本港的内地团，大约有20个。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旅行团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专营巴士或者跨境直通巴。他说旅游业议会曾经向运输处表达人车直达，但是受制于口岸的公共交汇处面积有限，所以旅客仍然要转乘其他车辆，一地两检之后在深圳再上旅游巴。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兼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个节目说，今朝跨境巴士头班车由市区去皇岗口岸的交通畅顺，较预期提早少少到达口岸，旅客落车一次之后就能够一地两检，所需的时间较以往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96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73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9点，跌1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升1.2；腾讯控股427.6，系升2.8；阿里巴巴108.9，升0.9；南方恒生科技4.102仙，升0.4仙；小米集团24.86，跌1；友邦保险72.35，升1；恒生中国企业83.9，升4；金思瑞生物科技41.06，跌1.3。

0: 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6，澳元5.479，加元5.504，新西兰元4.403，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9。港金报39,3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3.86美元，卖出4,20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锦绣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后少少啦，近住米埔陇村咧一带咧就较为慢车。咁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咁仲有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车。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同时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是较为多车的，龙尾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的快线封闭紧，咁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噶，一带咧就较为慢车。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我系邓添娜，
1: 我系萧伟婷，
2: 我系黎仙燕。
0: 系啊，而家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咁啊，仲有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光风势较大，
0: 喺上回讲到啊，喺11:00之前咧，我哋。

0: 亂咁噏當秘笈有兩本秘笈，今日題目係蘑菇定律，
1: 係
0: 一個就講人際關係，一個就講公司管理。小直邊本先係真嘅咧？
1: 開估其實都好多人估到，就係、就係蘑菇管理公司入邊嘅法則。
2: 好嘢！
0: 係即係換言之，喺一間公司當中，就有呢樣嘢發生啦。
1: 係啦，咁啊，等我詳細地同大家解釋一下啦。
2: 係真係有呢個定律，
1: 真係有呢個定律，
0: 真
1: 嘅。這個定律嘅，其實佢講緊係咩咧？係用嚟比喻一啲公司嘅上司係點樣對待佢哋嘅基層新員工。因为咧就系话一个公司佢嗰个环境非常之唔透明，好黑暗啊！即系佢唔话俾你知，我哋公司其实嗰个整体目标啊，或者啲策略系做啲乜嘢，佢净系会话俾你知你要做乜嘢做乜嘢，然之后咧啲新嘅员工就只可以不停重复做一啲好枯燥嘅小事，对公司嘅整体大局咧就乜都唔知，咁啊所以咧经常都会变咗好似被冷落啊，不受重视，净系做一啲冇乜意义嘅杂务，令到公司入边嘅人咧即系嗰啲新嘅员工，佢哋唔会去发挥自己嘅创意，只系好似工一个机械人咁样听住指令做事。
2: 我知啦，我知啦。我头先咧都有特登即系阿小直开咗股之后咧，我就问啦，什么是蘑菇定律？
1: 蘑菇定律，
0: 哦、
2: 原来咧佢系讲啊，即系啱啱新入职嗰啲新人咧，我哋成日话新人新猪肉啊嘛，
1: 系
2: 佢哋咧就只能够做啲跑腿啊。啲苦活、
1: 簡單嘅工作
2: 係完全冇人理㗎，
1: 即係發動勞動
2: 啊！係啊，佢哋係
0: 即
2: 係
0: 當佢好想做其他嘢嘅時候，
2: 冇啊，
0: 冇得㗎啦，你唔使做㗎啦，
2: 你好似嗰只
1: 蘑菇一樣。
0: 即係佢喺呢個環境當中，佢又的確成長緊嘅，但係嗰個空間好黑。
1: 嗯。
0: 咁所以就有呢个蘑菇定律，
2: 系同埋要括住啦，系等佢哋自生自灭，
1: 就好似只蘑菇一样。
0: 哦，咁攞个电筒咯，
1: 照下佢样，可唔可以长得大粒啲？
0: 系啊，咁冇办法噶，有时候咁佢都控制唔到噶嘛，就好似呢粒蘑菇咁样。
2: 你哋有冇试过咧蘑菇定律？你哋有冇做过嗰粒蘑菇啊？
0: 我有冇做过嗰粒蘑菇啊？应该咁讲，前提系嗰粒蘑菇要好积极。即系其实嗰粒蘑菇好积极，佢先至会想知道。即系其实有啲人佢可能好甘愿做嗰粒蘑菇噶嘛。
2: O K 噶，你唔好理我
0: 啦。系啊，其实我都唔系想知咁多噶咋。
1: 呢个就系蘑菇定律。
0: 系啊，我唔使，我唔使噶咁样。但系有啲蘑菇系啲进取嘅蘑菇，佢就会我唔想净系做一粒蘑菇。
1: 佢应该冇得拣噶嘛，嗰粒蘑菇。
2: 系啊，
1: 佢想进取，
2: 因为上头根本就唔理你，
1: 佢只可以喺嗰个角落度生长。
2: 角落生物，
1: 无论佢点样进取咧，佢嗰个根只系可以黐喺嗰个角落。
0: 系啊，咁所以唔好噶，其实呢个蘑菇定
1: 系啊系啊，佢形容紧嗰个公司嗰个沟通唔正常咯。
0: 哦，咦，咁我会好想知道我哋个旅游记有冇？即系相同嘅经历啦，即系佢哋有冇曾经都有喺工作嘅时候有
1: 做过一粒蘑菇
0: 咧？咁样今日咧嘅我哋乱咁当秘笈嘅蘑菇定律咧，就系同职场有关啦吓。好啦，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讲到健康嘅话题噶啦，因为咧一阵翻到嚟会有健康好医事嘅。咁我哋一阵再见。

0: 病向浅中医，健康好 easy。
1: 健康咧可以好 easy， 亦都可以好困难，取决于咧我哋嘅老友记认识有几多啦，同埋有冇好好照顾自己嘅身体。今日咧特别讲到嘅咧就系脊椎嘅疾患麦希玲。
2: 冇错，我哋今日请嚟嘉宾啊，就有香港注册脊医黄汉荣啊 ，Keith 嘅 ，Keith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Hello 啊 Keith， 今日咧上到嚟我哋老友记咧就安乐啦，因为咧好多时候啊都话，哎呀我条腰好唔舒服噶，弯晒挛晒啊，系咪咧都留意到啊？真系有唔少嘅老友记都有呢个情况，所以咧今日都好想上嚟节目当中温馨提示一下我哋嘅听众们咧。
3: 系啊系啊，冇错啊，可以啊。
2: 我知道呢，如果讲到话侧弯呢个问题呢，以前有听过小朋友又好常见嘅，即係尤其係发育阶段嘅小朋友啦，小学生啦咁样。係咪小学生或者係老人家嘅专利嚟呢，定还是係任何年龄层都会有我哋今日讲
1: 嘅？即係我都会有，希婷都会有嘅呢。
3: 係啦，会有咁嘅机会嘅。因为呢其实呢就去有侧弯嘅话呢，咁通常呢就可能去小朋友嘅时候呢都有机会已经有㗎啦。咁係啦，咁所以 that's why 咁個小朋友都會一路慢慢年紀長大，咁所以變咗就唔同年齡層咧都會有機會有嘅。
1: 係，但係講緊咧，即係正常啦，係咪我哋係垂直嘅？
3: 係
1: 側彎意思係
3: 點樣？
1: 係點彎法咧？係好。
3: 咁其實咧，嗱，如果係側彎嘅定義嚟講啦，咁其實咧就我哋要喺個 X 光上邊咧量度咧嗰個度數嘅。咁所以咧正面或者喺後面睇一個脊骨咧，應該要直嘅。咁但係咧側彎嘅意思咧係佢偏左或者偏右咁側埋咗一邊，
2: 即係彎埋咗。我哋正面望埋去，佢已經係偏向左或者偏向右
3: 嘅。係啦，即係如果特別係你個 X 光上面睇咧，咁你會見到咧，佢係一個 curve， 一個 C 字型或者一個 S 型咁樣。
1: 係咪嚴重起上嚟嗰個度數可以好誇張嘅？
3: 係啦，冇錯啦，咁就要基於其嗰個度數去睇佢嘅嚴重性咯。咁如果醫學上嚟講咧，咁通常可能就係10-20度咧就係輕微啦，咁20-40度咧就會係中度，咁而40度以上咧就係嚴重嘅。
2: 哇！會去到40度以上㗎？
3: 系噶，会噶、
1: 但系如果小朋友先啦，系天生啊，定真系佢哋个背囊太重啊？
2: 系成日话书包重啊嘛，
1: 定还是系佢哋真系由细到大，可能嗰个坐姿，或者佢哋做运动，喂坐翻直啲先，
2: 坐翻好先
1: 啦。因为我对面，佢突然之间好似发生啲咩事，
2: 叮一声坐好咗，
1: 升高咁多嘅系同咩有关咧？
3: 嗱，咁其实咧喺医学上去睇咧，咁其实咧就嗰个侧弯嚟讲咧，就主要系青少年嘅话咧，就系一个原因不明嘅侧弯，最大 percentage 噶啦，最大百分比噶啦。咁而以研究去睇咧，就系话其实只系知道咧同嗰个基因系有关系嘅。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可能佢哋嗰個本身即係個呢個患者個基因已經有㗎啦，咁可能佢哋個後天嘅姿勢又唔好，咁慢慢地呢令佢更加彎咁樣。
1: 係我哋眨肉眼睇唔睇到呢？即係假如我哋面前有幾個小朋友啦，其中有一個係有側彎嘅情況，
3: 係
1: 睇唔睇得出嘅呢？
3: 嗱，如果枕佢哋企喺度睇個背脊嘅話呢，咁我哋可能會見到佢哋呢高低膊啊，或者個盆骨會高低啊，左右呢係會唔同高度。
2: 我反而係睇直腳見到啊！我以為咧，我係個身已經
1: 歪，
2: 即係歪斜曬啊！會唔會個身
3: 軀？如果去到好嚴重嘅話，就會你會見到咧，佢真係我側埋一邊嘅。
2: 就係頭先講話，可能40度以上嗰啲嚴重患者先會，
3: 中度嚴重都可能會睇到嘅。咁所以通常咧就會有一個叫Adam Test 啦，咁就係叫佢哋咧拍挨兩隻腳啦，向前彎腰兩隻手垂低。咁佢彎低咗之後咧，我哋咧就會去睇佢嗰個高低左右嘅高低有冇分別啦。越大度数就会越大分别咯。
1: 咁老友记就好，但可能系因为退化啦，系咪？
3: 系啦，冇错。
1: 即系随住年纪大咗啦。
3: 除咗年纪大咗，咁如果老友记咧就会因为咧佢随年纪大咗啦，咁跟住又有骨质疏松啦，咁可能咧会令到咧左右咧嗰个脊骨咧就会。

0: 彎埋一邊，咁而亦都有機會咧，係啊，可能佢左右嘅關節咧，可能一邊退化得多啲，或者唔平衡，長期失衡，咁亦都會可以咧導致到咧慢慢佢會彎。
1: 係阿 Kiva，想問下你咧，之前有聽骨科醫生講過，就話如果老友記嘅其中一邊假設膝頭哥唔舒服嘅話咧，
0: 係冇錯，
1: 係慢慢會演變到。由住呢一边嘅膝头哥，令到另一边膝头哥又唔舒服啦，上到去可能盘骨又唔舒服啦，脊骨又会唔舒服，即系话咧一个问题会牵连到全身，系咪真嘅咧？
0: 绝对会有机会噶，因为咧其实咧就系话我哋成个身体咧咁都系一个整体咁啦，咁特别系个可能重力分布嘅问题啦。咁如果譬如佢一边膝头哥我有事嘅时候，咁有机会慢慢地佢会用多咗另外嗰边，咁慢慢地咧可能嗰边咧即系或者个姿势又唔好，佢又要就住。佢痛嗰個位置啊，咁變咗會增加咗另外一邊嘅壓力啦，咁從久而久之咁去一啲嘅勞損退化咁樣咯。
2: 係，咁假如啦，有老友記真係有呢一個脊椎側彎嘅情況啦，唔去理佢嘅話，係唔係久而久之只會越嚟越彎？抑或唔理佢，其實佢都係會維持翻彎少少嘅啫。都唔會特別惡化嘅。
0: 嗱，咁其實咧係一個有某程度上咧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因為咧，如果當個depends on 佢幾多視乎翻佢幾彎啦。咁如果佢彎得嚴重嘅話，你幻想到可能佢已經好彎啦，咁變咗咧所有力咧就聚咗埋一邊。咁所以佢咪會只會好似越嚟越彎，咁而嗰個脊骨嘅承受嘅能力咧，個力咧就會越嚟越嚴重，即係可能係一邊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佢有骨質疏鬆，嚴重骨質疏鬆，咁咪會越嚟越壓扁嗰嚿骨咯。咁咪變咗更加令佢越嚟越更加彎咯。
2: 係痛係基本啦，但係除咗痛之外，我諗日常生活當中
1: 好影響，
2: 都好多影響，
0: 會好影響嘅，會好影響嘅。有啲咧就係好多可能係有啲痛症啦，咁或者有啲咧就係可能佢哋行得耐啊，咁啊開始要就即係行得短時間，佢哋開始會覺得好痛啊，咁呢啲都會腳痹啊，咁呢啲都會有呢啲發生嘅情況咯。
2: 係咁，所以。自己觀察嘅話，即係都係喺塊鏡，又或者從生活當中留意自己身體狀況，因為有啲老友記啦，佢哋未必會去做檢查，又或者去睇醫生。咁即係話，一旦其實佢哋可能照鏡見到自己，哇，好明顯喎，痛喎，
0: 高低啊，咁嗰啲，
2: 咁已經係個警號嚟㗎咯喎。
0: 係啦，係啦，可以係啊，即係可以，咁佢就應該真係要揾翻醫生去檢查啦。
1: 係頭先喺度 keep 咧，你喺內容之中啊提及到話會令到腳痛同埋腳痹嘅。嘛系咪？点解佢哋会有关
0: 系
1: 嘅？
0: 因为咧个弯咧个脊嗱，我哋嗰个神经线咧就喺个脊骨后端两边出嚟嘅。咁腰嗱，譬如果腰椎嚟讲咧，就控制我哋嗰、那个下肢啦。咁所以咧，如果个脊骨你幻想佢一路弯弯弯弯嘅时候，咁佢又加埋旋转嘅，佢唔系净系左右嘅。其实咁所以咧，如果佢当佢挤压到嘅神经时候，或者令到个神经孔缩细而挤压到嘅时候咧，咁嗰个患者就会痛。痹啊，咁可能再嚴重啲，可能冇力啊，行唔到啊，咁都可以係呢啲嘅症狀嘅。
2: 係，但係根據 Keith 你嘅經驗啦，係唔係好多老友記嚟睇症嘅時間啊，都可能係比較差嘅情況，因為可能拖得太耐，又或者自己本身唔知道。
0: 都會嘅，有啲咧就係佢哋可能拖得太耐啦，咁變咗佢哋嚟嘅時候咧，都有機會可能要太遲啦，咁都會咁樣嘅。
2: 系咁，而家啦，就你所见啦，其实系咪都好普遍嘅啦？已经即系老友记有呢个情况。
0: 系啦，咁其实咧有一个叫 So Short 嘅一个喺2022年一个研究啦，咁佢哋咧就话咧，多过70岁嘅长者嘅群里面啦，其实有63% 咧都系会有脊柱，即系退化性嘅脊柱侧弯嘅。
1: 六成人啊？
0: 系啊，都会有噶。
1: 哇，都好多喎，呢个比例
0: 系都比较多嘅比例啦，系啦。
1: 系嗱，除咗年纪大咗之外咧，有阵时我哋听，譬如骨科医生上嚟讲啦，都会话佢哋缺钙啦，又或者系维他命 D 嘅摄取唔够啦，咁呢啲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个因素，令到个脊椎会加速变形嘅咧？
0: 系都会嘅。咁其实咧维他命啦，咁有啲讲咧就系维他命 K 啦，D3 啦、D3 啦、钙啦，咁呢啲咧都会有帮助嗰、那个骨骼发展啊咁样嘅，咁所以变咗都有啲就话去可以食呢啲嘅补充品啦，咁去帮助咯。咁但系呢个都系一啲研究中啊，系啦，或者系啦。
2: 系听到呢一度咧，大家会好关心嘅就系几样嘢啦。
0: 冇错，
2: 一旦发生咗啦，痛可唔可以止痛嘅，或者系真系透过一啲嘅训练唔痛咧？

二啦，就系、是、一旦弯咗啦，有冇机会透过一啲嘅手术，又或者一啲嘅训练，令到嗰个度数冇咁弯咧？嗱，阿 Keep， 我知道你准备想答，嗱，不过我喺度停你一阵先，嗱，我哋听首歌，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就会继续请教阿 Keep 有啲咩嘅治疗方案啊。

0: 女方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弯弯的月亮》，月亮可以弯，脊椎咧
1: 就唔好啦。
0: 系啊，今日讲到咧就系脊椎侧弯嘅情况嘅。刚才 Gift 同我哋分享到啊，哇，十度啊等等就算轻微啦，严重起上嚟咧可以去到四十度添啊，希玲。
1: 系啊，好夸张噶。如果真系有呢啲问题咧，就千祈唔好拖，一定要去求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嚟咗脊医朋友 Gift 啦，同我哋讲下呢个脊椎侧弯嘅问题。如果你哋都有一啲譬如系脊椎上啊，觉得自己唔系好舒服，好似有啲腰酸背痛，想请教一下脊医，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而呢个电话咧，亦都开放，仲有另一个功能噶噃。
0: 系啊，亦都系结束15秒啊！今日咧喺我哋12点之前访问完结之后咧，会有呢个游戏时间嘅。咁啊，需要两位嘅听众参与啊！成功胜出嘅话咧，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嘅。欢迎打电话嚟1872312。好啦，继续请教阿 Keith 啦。头先讲到啦，即系大家就话好痛、啊，即系系唔系能够真系帮到老友记？透过一啲嘅训练，令到佢哋冇咁痛，令到佢哋嘅生活得到改善呢？
2: 系咁嗱，通常咧，如果咧有患者啦，咁佢哋嚟到啦，咁通常咧就会要经过一啲嘅检查先啦，一定咁有机会可能要照埋 X-ray 添啦，咁去 make sure 咧里面我哋或者之后做嘅所有嘢咧都应该系安全啊，或者系合适嘅。
1: 除咗照 X 光之外咧，系咪可能你哋都会叫啲患者拍一拍埋墙，去睇下嗰个度数嘅咧？
2: 系咁通常咧我哋就会叫佢可能。

0: 貨質彎呢一樣嘢咧，咁我哋可能會叫佢哋咧就到頭先嗰個向前彎腰嘅動作啦，係啦，跟住有把尺，你咁喺後邊有一個水平尺咁咧，喺後邊去量度嘅。
1: 嗯，這個都已經是很準確的了，是
0: 不是？嗱，這個是一個 screening 的 test 嚟嘅啫，即係一個好篩查過濾的檢查嚟嘅啫。咁所以咧就唔能夠作準嘅。咁而X 光咧先至係
1: 好準確
0: 嘅 gold standard， 因為佢睇幾多度數咧就要從 X 光上面度嘅。
1: 嗯，
2: 係咁啊，嚟到發現有問題啦，
1: 真係有啦，有呢個問題
2: 啦。咁啊，平時傷風感冒就食藥嘅啫。咁啊，脊椎會點樣去到幫助腦友肌？係咪真係要做啲治療嘅方案嘅咧？
0: 係啦，咁通常咧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因為好多時咧，香港咧都好多咧都係因為唔舒服啦，先嚟求診啦。咁所以咧變咗我哋都會去可能做一啲嘅治療啦。咁例如可能會用到一啲嘅脊椎嘅手法治療啦，或者一啲嘅儀器治療啊，例如咩超聲波啊、衝擊波啊、咩干擾波啊、電磁波啊咁等等咧，或者一啲嘅特別嘅整脊床啊咁都。会嘅，咁开始时候应该系尽量去舒缓先啦，咁跟住之后咧，先去针对翻嗰个侧弯啦，系啦。
2: 系，咦，咁似乎都系个长期嘅方案嚟嘅，因为系咪每个星期可能都要嚟做一啲手法治疗啊，令到不断去调整，因为我相信唔系一次就可以解决喎呢一个。
0: 系啦，咁其实咧要视乎翻呢个患者嘅严重情况啦，咁去厘定嗰个嘅治疗嘅方案嘅，咁所以变咗就要睇翻佢有几个弯度，特别好似头先讲啦，佢有几严重啦。咁或者佢嘅症狀有幾差啦，咁而去斷定啦，係啦。
1: 係阿 Kiva， 我又想追問一個問題啦。而家又少咗嘅，但係咧以前都有街邊咧有好多掛住個牌咧，寫住嗰啲咩正骨啊，咩推拿啊呢啲問題。如果講今日呢個題目啦，就係、是、脊椎側彎。嗰啲正骨同埋推拿帮唔帮到手？你知好多女友记话，哎得噶啦，我去推一推个拿咧，我就冇事噶，条腰乜事都冇噶啦，系咪真系有用？
2: 又或者自己捽药走人帮我揿两揿
1: 啦，系咪真系有用嘅咧？
0: 嗱，咁其实咧，嗱呢一方面咧，我哋因为都唔系我嘅专业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咧就应该要问翻注册中医会合适啲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喺个侧弯嘅层面啦，咁其实咧就应该咧，佢哋都要做多啲嘅运动啦，因为要锻炼。
1: 而可以做運動噶，
0: 系啦，可以做運動嘅。咁要針對翻佢嗰個彎而去做啦。頭先因為好似頭先講啦，咁佢左右可能佢哋唔平衡，咁所以令到個脊骨更加受壓，咁而慢慢一個惡性循環咁啊嘛。咁所以變咗就佢嗰、那個運動，佢個肌肉嘅力咧都好重要嘅。
2: 系咁，假如鍛鍊咗肌肉力量啦，又做咗手法治療啦，頭先講到啦，話可能30度啊、40度，會唔會透過手法治療或者一啲嘅治療方案？可以令到個度數哇，真係減少喎，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咧？
0: 係啦，咁其實咧就應該咧個目標啦，個目標咧應該咧就係我哋希望咧就係去保持啦，或者唔好再惡化落去啦。咁呢個先係嗰個真正嘅目標嘅。咁而你話嗰、那個外观啊，各样啊，度数啊，嗰啲就真系要，即系目标嘅目标就应该系要固定啦。
2: 即系唔好变差，其实已经系一个进步嚟。
0: 系啦系啦，因为有啲退化咗，退化咗好难翻转头嘅。
2: 系，即系其实保持翻喺10几度，好过你乜都唔做，去到20度，
0: 系
2: 30度，咁之后就会更加差落去。咁我听讲过咧，有一个方法啊，来自德国嘅，叫做斯罗特。脊柱側彎治療啦，咁係一種專業嘅療法嚟嘅。咁呢一種專業嘅療法又適唔適合我哋嘅老友記聽眾呢？
0: 哦，其實咧，呢一個咧叫 Stroth 嘅運動治療法啦，咁其實咧就喺最初始創咧就喺德國嘅，咁就喺1921年啦，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嘅第
1: 1921年，
2: 係
0: 係啦，
2: 1921即係105年
0: 再始創嘅，
1: 係咯，好耐嘅咯，
0: 係啦，咁啊就 Catherine Stroth 咧就去始創嘅，咁去到佢嘅第三代嘅Dr. Wise 啦，咁其實咧佢哋都已經再將呢個方法去改良啊、設計啊，咁做咗一個或者支架啊咁。咁即系已经成个体系去做呢种
1: 好成熟噶啦，
0: 系啦，冇错啦。咁而系啦，系啦，
2: 系咁。但系呢个治疗嘅方案就系要结合埋运动，再加上唔同嘅手法，去到帮即系我哋嘅观众或者有需要嘅老友记去到即系改善。系
0: 嗱，咁所以咧呢套运动咧，其实主要系针对翻咧佢哋个弯，咁所以咧系会要佢哋做一啲可能單邊啲嘅運動，咁所以變咗亦都要配合埋佢哋日常生活。咁而呢個運動咧，其實咧就好簡單咁。

0: 教咗佢哋，咁等佢哋要翻屋企咧，努力做嘅，就唔需要係啦，就唔需要特別一啲嘅咩嘅工具啊。
1: 我就唔係話要一對一，一定要有一個人喺度幫佢，唔使。
0: 係啦，就唔使啦。咁應該係要 suppose 佢哋應該係教佢哋去點樣去 manage 呢一個嘅側彎，因為永遠都係有側彎，佢永遠都有側彎嘅啦嘛。
2: 係、嗯，但係特別啦，見到有一個係呼吸嘅訓練啦。咁啊，點解呼吸都會？
1: 關
2: 事咧，係係唔係同因為胸腔即係嗰啲成個你吸氣呼氣嘅時候嗰、那個肢體有關啊？
0: 係冇錯，因為咧個彎咧，咁其實咧我哋胸椎咧都會有彎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咧我哋裡面咧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脊骨，其實如果彎得好嚴重嗰啲咧，其實真係有機會去影響個心肺功能嘅。OK， 咁所以變咗點解佢都要去練埋呼吸？咁亦都有研究講咧，就係話透過呢啲short 嘅運動啦，咁佢哋都會咧，即係一段時間之後咧，佢哋都會增加咗少少佢哋嘅肺容量嘅。
1: 哦，
0: 咁所以都會有
1: 幫助。我有啲似之前樂樂你講咧，話你要深呼吸去練翻個肺容量啊，你記唔記得啊？
2: 哦，
1: 即係爆個肺嘅時候。
2: 係兩樣嘢嚟嘅，即係嗰個就係純粹肺功能差咗，之後就要呼氣啦。
1: 呢一套治療咧，講完呢個呼吸訓練咧，就係除咗可以解決或者係即係令到個脊椎側彎問題唔好惡化之外咧，肺容量亦都可以變大
2: 喎。係喎，因為我諗好多人咧，唔懂得正確呼吸，其實。真係噶，
0: 係冇錯。
2: 因為可能壓住啦，又或者有啲人咧，好容易嗰個肋骨咧，切即係突眼突咗出嚟，係啊，突前突啊，好多好多嘅。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學習咗之後，循序漸進，再結合埋治療嘅話咧，就先至可以慢慢好。所以我諗我老友記真係刻不容緩，如果有呢個需要嘅話。
1: 但有咁講喎，樂樂，有啲老友記聽到咧話做運動。唔好啦啩，好攰嘅，好辛苦嘅，啊，遲啲先啦。
2: 呼吸咗，呼吸訓練喎，但都要結合一啲真的要做運動嘅。
1: 係咯，咁要問下 Keith 啦，你啱啱講嘅呢套運動治療會唔會話好辛苦？難度係數啊，你俾幾多粒星佢咧？
0: 嗱，其實咧難度咧就唔高嘅，咁只不過咧係要真係要俾耐性咁去做，咁先至得嘅。
1: 要持之以恆。
0: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都係簡單，咁亦都係屋企可以做到，亦都唔需要啲特別嘅咩儀器啊、工具啊咁樣咯。咁系啦，咁方便佢哋可以自己去 manage
2: 所以健康咧，即系靠自己嘅其中一个都系，即系除咗去揾石医帮忙之外，都要靠自己嘅努力嘅。咁但系有部分嘅老友记啦，真系程度咧，即系比较严重啲啊！即系照完 X 光，咁啊做过一啲嘅手法治疗，又自己都好努力啦，做一啲嘅运动疗法，但可能本身已经真系比较差。有冇一啲嘅手术真系？要做去到再做矯正，幾差先去到做手術嘅？你其實
0: 哦，嗱咁其實咧就因為咧，如果你講緊可能長者嘅患者啦，咁其實就要睇翻佢哋嗰個symptoms 佢嘅症狀嚴重嘅程度啦，咁亦都要去睇翻佢裡面嗰個脊骨。同埋嗰個退化程度啦，同埋都要睇翻咧佢可能個彎度啦，係啦，咁呢啲就絕對應該係嗰、那個脊骨科醫生去做嘅。
1: 係，我想問一下 Keith 啦，譬如咧都知道有啲朋友可能做手術嘅前後都會嚟揾你哋脊醫去睇一睇啦，係咪？有冇話真係你自己臨床個案啊？見到有啲病患咧係。可能是行不到先至做手术啦，定还是系未去到呢个程度都应该已经要考虑做手术咧？
0: 嗱，咁就未必系完全系话行到或者行不到啦，咁亦都要睇翻，譬如可能要照磁力共振啦，咁去睇翻佢里面究竟有几好有几唔好，咁而去即系其实有多方面嘅因素而去断定咯，咁呢个就一定系由翻骨科医生去断定需要做手术啦，系。
2: 同埋而家咧，即系科学昌明啦，咁啊加上咧。即係已經有咁多經驗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唔需要太擔心嘅。醫生咧一定能夠幫到你，你都能夠幫到自己。咁啊，最緊要咧都係喺事情發生之前咧，我哋去到了解同埋更正。咁其實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咧，的確有好多好傷害我哋脊椎嘅嘢嘅。
0: 冇錯，
2: 希玲有所值得啦。系咪？其實我哋好多不良嘅生活習慣，
0: 係啊，
2: 真
0: 係
2: 好多不良。
0: 好多譬如可能老友記咁，可能好多時都可能喺屋企咁坐喺梳化睇醫生。
1: 嗱，聽清楚啦，大家
0: 係咪？咁變咗要坐嘅姿勢啊，又要好啲啦。咁可能你擺個電視嘅位置啊，各樣啊，都應該要好啲啦。咁無論工作又好，可能喺屋企又好，都應該要咁樣噶。
1: 其實點樣先至叫做最好嘅睇電視坐姿
2: 咧？有啲人咧覺得最攤就係攤喺度嘅。
1: 系，
2: 你打直个头，系啦，
1: 点样先叫最好咧？
0: 咁其实最好咧就应该咧就坐直直啲啦，咁啊将个屁股咧褪到最后，咁背脊咧就挨住个 pan。
2: 哦，即系个 pan 其实系要贴住嗰个
0: 咁就会好
2: 椅背，即系唔好有个空间。

0: 係啦，冇錯啦，咁就會好啲。
1: 個背脊都貼住。
0: 係啦，冇錯啦，咁就變咗咧，咁啊呢個咧就會好啲啦。咁可能個腳啊、膝頭哥啊，都應該要彎曲，可能九十，大約可能九十度左右啦，咁就會最理想。
1: 哇！即係呢個係最標準，我哋畫公仔坐嗰個情況。
2: 同埋呢個其實對打工仔都關事，因為我哋日日都會睇電腦啊。我哋點樣坐喺張凳、工作台凳嗰度去用電腦？呢、這個都好影響嘅。
0: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變咗就我哋即係無論係咩年齡層其實都應該
2: 要
0: 注意嘅，係啦。
1: 係咁，除咗坐得唔好啦，瞓咧，瞓都有冇都有啲影響，即係瞓得唔好，又或者係咪好多人有啲人打嗱我自己先我打側瞓嘅，
2: 我就好差嘅，我係向。枕头瞓嘅，仆低瞓嘅。
1: 我即系趴低。
2: 系啊，趴喺度瞓。
1: 有啲人咧就面向天打平。
2: 系睡啦。
1: 有冇话边种最好同边种最不好？
0: 其
1: 实
0: 咧就面向天啦，或者打侧睡咧，其实都 OK 嘅。咁但系趴喺度咧就最唔好嘅。
2: 我会改啦，今晚开始。吓，
1: 但系你趴喺度，你瞓到咩？
2: 我瞓到，我系要趴喺度先瞓到噶。如果我向上瞓，我瞓唔到噶。另外都要问一下，除咗讲呢个瞓觉嘅姿势之外。枕头同床褥嘅选择系咪都会影响到我哋脊椎嘅问题
0: 的？都会有啲关系嘅。咁因为咧，譬如你个床褥啦，咁其实就最紧要咧，即系唔好太硬或者太腍啦，因为太腍又 support 唔到啦，咁太硬亦都唔啱啦。咁所以譬如枕头咁讲啦，咁我哋应该要去 depends on 佢哋通常系点样瞓咯，或者嗰个高度啦，系啦。
2: 啊，你讲高度，我见有好多老友记咧，佢会垫高个枕头嚟瞓噶，
0: 系
2: 好中意垫高啲
0: 嘅。咁垫高好多嗰啲咧，咁其实都会有可能有佢唔同嘅原因嘅。譬如有啲可能系颈椎嘅问题，可能有啲系嗰啲嘅
2: 呼吸道嘅问题。
0: 系啦，冇错。咁所以变咗都有好多唔同原因，要睇下佢点解要咁样做。
2: 但系如果冇事冇干嘅话咧，
0: 正常咧就唔应该嘅，正常应该就唔好垫到咁高啦，系。
1: 系咁啊。

0: 咁究竟同脊椎系咪有关系呢？因为我就咁听咧，其实可能性都有好多啦，已经
1: 系啦。其实有可以有好多可唔同嘅可能嘅。咁所以咧，如果佢行三步咁就已经痛嘅话，咁系譬如佢系个腰痛，咁可能系个腰已经有问题，或者可能有时咧有啲老友记咧，我哋行嘅时候开始嘅时候咧，就会慢慢向前倾啊。咁呢啲亦都会增加咗个脊骨嘅聚力，
2: 即系越行越曲住个身。
1: 系啦，咁亦都会有影响嘅。总之，如果佢有可能影響啲神經啊，或者可能係啲肌肉都唔出奇嘅，係啦，咁所以都要真係要檢查清楚先至可以真係可以知道啦，係。
0: 係因為咧，始終我哋隔住個電話資訊太少啊，但係若果三步就痛，我就咁聽都覺得
2: 好嚴峻啊，呢、這個問題。
0: 你諗下落街。你至少都幾十步啦，嗰度都抌垃圾
2: 都
0: 要啦，
2: 飲下茶噶嘛，係嘛？
0: 係啊，咁所以我哋分唔到究竟係脊椎、係腳定係邊個部位
2: 嘅問題。
0: 咁所以咧就建議蕭太盡快去睇醫生啊！嚟到尾聲嘅時間啦，咁啊有冇一啲護脊嘅動作？即系我哋而家听众就咁听住，都可以平日去到自己做下嘅咧。
1: 可以啊，可以啊。咁啊，其实咧好多老友记咧，咁我哋可以试下咧就平瞓喺地下啦，最好就最
2: 或者喺张床度瞓系咪？
1: 系啦，最好地下会好啲啦、哦，因为会比较 firm 啲，
0: 因为张床软啊。
1: 系啦，系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咁我哋可能突高个脚啦，就好似
2: 一个屋仔咁，将个膝头哥曲起。
1: 系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就将个膝头哥咧就左右摆，咁咧我哋可能咧向左譬如左边摆，咁啊可能维持十至十五秒啦，咁跟住再向翻右边摆，又维持十至十五秒。
2: 哦，明白，即系瞓喺地上面曲膝，然之后将个膝头哥咧向左摆，然后再向右摆，呢、這个就已经可以练到个脊椎啦。
1: 系啦，系啦，咁啊呢个可以舒缓翻可能佢哋啲肌肉啊，咁或者喐动翻嗰个腰椎啊、盘骨啊嘅位置啦，系啦，
0: 系即系瞓喺度直九十只个九十度左右摇动啦。讲到九十度咧，亦都有一位听众都想知，我都系代问啦。咁啊有位阿常问啊，佢就话啦，咁啊佢坐九十度噶啦，但系张凳冇 pan 嘅，佢话冇 pan 得唔得？
1: 哦，咁嗱，最好梗係建議有 pan 啦，因為其實某程度上咧，你挨咗落去嘅時候咧，咁你上身嘅重力咧都可以射咁咗啲落去嗰張凳 pan 度嘅。
2: 又或者咁問啦，有陣時、
0: 哦、我諗都會舒服。我諗佢嘅意思係佢本身已經坐得好直、
1: 哦、，OK，
0: 即係冇 pan 都唔得，不過有 pan 就、哦、就再好啲咁樣。
1: 係啦，有 pan 就會再好啲啦，係啦，冇錯。
2: 因為阿 Keith 話可以咧射一射個力啊。你唔使長時間咁崩緊，所以有病嘅
0: 凳
2: 係好啲嘅，
0: 有病嘅凳，
2: 有
0: 病
2: 嘅
0: 凳，有病
2: 嘅
0: 凳，
2: 好啲嘅，
0: 好啲。雖然阿 Sir 可能你條腰本身已經好直，但係輔助嘅啫，即係輔助嘅啫，冇又冇話冇唔得嘅，但係冇嘅話，如果你冇參考，你好難去到做一個標準啊咁樣啦。咁所以大家努力啦。好似阿 Keith 剛才所講到啊，我哋可以喺日常生活當中瞓喺地下嗰度。做一啲嘅運動啦，學識咗一個斯羅特嘅運動療法，又可以去到做下啦。而家醫學有昌明啦，又可以照 X 光，又可以做一啲嘅跟進。咁相信都能夠舒緩到我哋老友記好多嘅需要。
2: 係啊，最緊要咧就係今日學完個運動之後啊，今日事不宜遲啦，真係試下自己做下，令到自己嘅身體好啲。今日再次多謝曬 Keep 上到嚟同我哋講咗咁多有關護脊嘅運動同資訊。
1: 多謝，
0: 多謝曬 Keep。咁啊，期待你下次再上嚟同我哋分享啊！一陣翻到嚟咧，我哋會有遊戲時間，會有極速十五秒。

0: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1: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2: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善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1: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0: 一齐将呢份关爱
3: 传遍世界。
4: 时间嚟到11:53，阿希婷
2: 继续翻到嚟我哋香港联流嘅节目时间，好似有嘢玩、哦。
4: 冇错啊，一阵咧我哋会有极速15秒嘅时间嘅，电话号码系18723121872321。而家咧已经呼吁我哋嘅听众咧打电话入嚟啦，同我哋玩呢一个嘅游戏噶啦。
2: 大家要记得啦，以后咧就系逢星期一嘅时候，我哋会有极速15秒嘅游戏同大家玩嘅。记得星期日就可以打嚟玩啦。
4: 系啊，咁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健康风险系属于中等嘅，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方面系属于高嘅。一阵翻到嚟咧，开始接听你哋嘅电话。咁今日究竟会问啲乜嘢咧？

0: 速15秒嘅时间嚟到啦，喺我哋嘅电话旁边，首先有佢啊，你好啊，
1: 张先生，
2: 系啊系啊系，
0: 张先生你好，听得清楚吗？
2: 听到听到听到，
0: 好啦，张先生系咪清楚玩法？
2: 清楚清楚，
0: 系啦，阵间咧你会有15秒嘅时间嘅，咁啊，然之后咧15秒之内要讲得出最多同题目相关嘅词语啦，边个讲得多啲咧就为之系胜出噶啦。
1: 清楚玩法吗？
2: 清楚清楚，
1: 好，
0: 好，咁啊，张先生听清楚问题啦吓，张先生，请你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嗱，我要讲完321之后，你先至开始讲吓，因为我哋会计时嘅，讲得出最多电器嘅名称，预备，321。
2: 电视机、洗衣机、冷气机、吸尘机、微波炉、雪柜、焗炉、抽油烟机、风筒、电风扇、电脑、电暖炉、抽油烟机。
1: 三二一，停。
0: 好啦，
1: 够钟，
0: 多谢晒张先生。
3: 哇，张先生都讲咗好多出嚟喎。
0: 系，哇，哇。

0: 系冇停咁滞，张先生系非常之快嘅，多谢晒张先生，
1: 多谢你电话，拜拜。
0: 咁啊，跟住咧仲有梁太都喺电话旁边嘅，梁太你好。
2: 早晨，
1: 你好梁太，
0: 梁女士你好，梁女士你好，
1: 梁女士你好，
0: 好啦，梁女士系咪清楚玩法？
2: 清楚。
0: 好啦，咁啊清楚玩法嘅话咧，请喺十五秒之内讲得出最多问句，问句嘅名称，预备，三二一。
2: 圆不跑，圆不，大抄之宝，呢、這个颜色笔，呢、這个
1: 三。二一，够钟，
0: 好够钟，多谢晒
1: 梁女士，都帮咗好多啊，好犀利啊！今日两个
0: 都好犀利啊！好啦，不过头先咧，张先生一路讲嘅时候咧，我见到希玲个嘴啊，佢一圆形啊 ，O 咗嘴啊，
1: 系啊，因为张先生惊讶，
0: 太快啦，快得太紧要啦吓！咁啊，小食咧会帮我哋计算一下咧，究竟边一个快啲啦？咁而一阵翻到嚟咧，我哋都继续有游戏玩嘅，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1: 1872312，
0: 系12点之后翻嚟玩嘅游戏名叫做
1: 《长者道路安全123》。
0: 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咁啊，所以咧阵间咧，如果你哋都想玩呢一个游戏嘅话咧，就快啲打电话嚟啦。咁啊，而小直咧亦都已经计算结果噶啦。咁啊，佢冇讲到俾我听究竟边个系答到几多个，但系佢话分数咧已经系一面倒噶啦。
1: 佢计紧，
0: 就
1: 系
0: 张先生。
1: 系张先生，恭喜晒！
0: 系张先生胜出嘅，咁啊恭喜晒张先生！稍后咧我哋就会联络翻你噶啦，为你送上超市现金礼券嘅。咁啊而最后咧我哋都会有暖流热线啦。玩完游戏之后咧，咁我哋会开题嘅。咁啊到时请记住上我哋嘅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话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朝早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

0: 境是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朝早运作顺畅，到访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选择今日开通是由于刚刚过了国庆长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于即将的重阳节周末，预计到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者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的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業界說，司機在口岸落客之後要拿走再進入的士站等候載客比較費時，期望當局採取折衷辦法並提供實時乘客數據，方便司機掌握情況。新田公路往屯門方向近錦繡花園，朝早九點幾有小巴和貨車相撞，初步六男五女受輕傷。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在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45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85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2点，跌12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6.8升2蚊，阿里巴巴108.5升0.5，南方恒生科技4.09跌0.6仙，小米集团24.68跌1.28，友邦保险72.3升1.05仙，恒生中国企业83.7升2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1.02跌1.3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8，瑞士法郎9.456，澳元5.479，加元5.504，新西兰元4.402，欧元8.7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2。港金报39,31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47美元，卖出4,204.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现代货柜码头公司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咧而家来回方向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就系青葵公路近住现代货柜码头公司对出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去机场方向噶，咁而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龙尾排到去葵涌医院对出。 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这么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

0: 到去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的快线封闭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最后一小时的香港暖流时间12:08，我是邓添立，
1: 我是萧希婷，大家好。
0: 最后一小时热闹啦，有埋我哋嘅五台之友参与啊，我哋会有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都会有暖流热线。再分享多一次啊，立即上我哋嘅五台之友啦，即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啊，留言俾我哋同埋赞好啊。今日咧有两粒蘑菇登场嘅，
1: 得得得得，有蘑菇一号同蘑菇二号，因为我哋今日嘅乱咁噏荡秘笈咧，就系同蘑菇有关嘅嘛。
0: 系啊，叫做蘑菇定律啊，咁
1: 啊。今日长知识，
0: 我第一次知嘅，
1: 我以前冇听过嘅。
0: 系咁啊！若果你都想重温嘅话咧，都可以点击我哋贴文上面嘅连结，揿入去，去翻第一个钟头嗰度重温都可以噶。喺呢个时候咧，为你报报最新嘅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
0: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系属于中等嘅。紫外线指数方面咧系6啊，强度系属于高嘅水平嘅。换言之咧，咁啊出边都应该几晒啊，虽然我哋喺直播室度睇唔到，咁啊记住咧出去要带翻把防 UV 嘅啫。今日一阵咧都话俾我哋知道，而家出边嘅天气。是怎样啊？一首歌时间，一阵翻到嚟接听你电话。有李荣基基哥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路直路弯》，无论路直路弯都好，都要小心。

0: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开始我哋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喺我哋电话旁边咧，而家已经有听众喺度噶啦，
2: 有 Connie 喺度，你好，
1: 系 Connie 你好，
3: 系老仔好，
1: 你好你好 Connie 你好，
2: 你好，
1: 好啦 Connie 俾少少时间我哋讲讲游戏嘅规则先啊，咁啊游戏玩法咧相当简单嘅，我哋会有高级题同埋简易题噶，同样咧都系一分钟嘅时间，各有三题，简易题系有得拣嘅，每题系一分，咁啊而答中晒就有三分，高级题咧每一题有两分，不过咧就冇问题嘅答。按选择噶啦，咁啊每题咧答中有两分，换言之高级题咧答中晒会有六分咁多噶。咁啊都系嗰句啦，简易题有 A、B 选择就会相对上容易啲，可以按照住自己嘅信心啦，同埋都可以睇住对手嘅分数啦，再作决定嘅。好啦，问咗 Connie 你先，你想拣高级题定简易题啊？
3: 简易啊，唔该。
1: 简易题，换言之一阵咧会有 A 答案、B 答案，你只系需要咧话俾我哋知道你拣 A 同 B 就可以噶啦。咁啊阵间咧音乐响起嘅时候会有 three two one， 咁啊然之后希婷先至会开始问问题嘅。
2: 系 Connie， 你系咪都清楚明白个玩法呢？
3: 系清楚。
2: Oh.
1: 好啦 ，Connie， 咁啊听清楚以下呢一个音效咯。希婷准备发问啦。
4: three two one go。
2: 在道路上面骑单车，如果遇到塞车应该点算呢？ A 踩上行人路， B 耐心等待道路畅通先至继续前行。
3: B
2: 是正确。第二题，踩单车的时候如果需要接听紧急电话应该怎样做呢？ A 单手接听， B 先将单车停泊在合适的地方之后才接听。
3: B
2: 正确。第三题，如果在马路上面推着单车前进，应该尽量靠近哪里呢？ A 路边， B 马路中心。
3: 路边
2: 是全部正确。
1: 好，三题是答中晒的了，换言之有三分的 Connie 是。咁啊，多谢晒 Connie 你的电话。
2: 多谢 Connie。
3: 系，唔该，拜拜。
1: 好，拜拜。
2: 好犀利喎 ，Connie 快而准啊。
1: 好，咁啊，跟住咧，电话旁边仲有就系和姐喺度。和姐你好啊。
5: 和姐啊。
1: 和姐你好，和姐你好。
2: 你好啊，和姐。
5: 乐仔喜婷。
2: 早晨。
1: 你好，你好。系和姐，你想拣简易题定高级题？
5: 简易题啊。
1: 喂，咁啊，头先你嘅对手咧？就有三分嘅，换言之和姐你都要答啱晒三分，仲要速度够快先有机会胜出㗎喎。
5: 嗯，
2: 同分我哋就要斗快㗎喇喎。
5: 係啊，我知
1: 道。冇考虑高级题。
5: 嗯。
1: 诶，冇考虑系咪？
5: 冇啊，
2: 简易题，我即系我玩简易啊，
5: 高级题就
1: 好啦，好啦，好啦，咁啊，和姐清楚明白嘅话咧，听清楚以下嘅音效 ，three two one 之后就正式开始发问啊。
4: three two one go。
2: 第一题啊，驾驶者唔可以喺设有乜嘢标志嘅地方使用响号咧 ？A 喺设有学校地带标志嘅位置 ，B 喺设有直径地带标志嘅位置
5: ，B。
2: 是正確。第二題，如果車速達每小時40公里，停車距離大概是幾多呢？ A 10米， B 20米。
5: 10米。
2: 是錯誤的。第三題，如果車速達到每小時60公里，停車距離大概是幾多呢？ A 10米， B 35米。
5: B。
2: 是正確。
1: 好，公布分数先，我姐是答中了两题的。
2: 是都好犀利的，我
1: 姐有两分。嗯，
2: 都好叻叻猪的。
1: 多谢
2: 晒
1: 我姐，
2: 多
1: 谢
2: 你，
1: 下次再接再厉。
2: 好，拜拜。
1: 拜拜。好 ,Connie 是有三分，我姐是有两分，换言之今天胜出的就是
2: Connie。
1: 恭喜晒 Connie。那稍后呢我们的同事就会联络返你的啦，请耐心等待啊。好啦，咁啊，刚才有一条问题咧系错咗嘅，条问题系咁样嘅：如果车速达到每小时40公里啦，停车距离大约系几多 ？A 系10米 B 是20米，剛才娥姐是答了10米的。
2: 而正確答案應該是20米。
1: 是啊，換言之呢，要較多的時間。
2: 要較多的距離你才可以準備到停車，因為始終現在講緊車速呢都是每小時40公里，都有一定的速度。如果得10米，短短10米呢，那就不安全的啦。
1: 是啊，其實呢，都是一個提醒，就是什麼都好啦，要預足夠的空間同時間，
2: 嗯，
1: 做咩都係喺道路上面，唔理你係司機又好，
2: 行人又好，
1: 等等都好啊。即係我講緊巴士為例啊，
2: 嗯，
1: 即係有時候你會見到人追巴士咧，
2: 係，啊，
1: 你都覺得好驚嘅，
2: 我唔夠膽。
1: 哇，跑得好快，咁啊衝得比較急，你一失平衡咧，
2: 一跌一跌咧，真係好大可少噶。
1: 即係同樣道理，就係如果我哋預多啲嘅時間。啊，咁我哋早啲出门口，又或者我哋唔好咁急，预多咗时间，你等下一班，咁你就可以安心一啲啦。
2: 嗯，
1: 同埋都唔使上到架车上面咧，
2: 气来气喘，
1: 气来气喘，好好辛苦啊，咁样噶。所以喺道路上边，记住啦，喺行得快、行得慢，同埋转左转右、向后之外，仲有个最重要嘅一点咧，要识停。同埋要識得咧預足夠嘅時間嘅，咁希望咧各位吸收到今日嘅知識啦，亦都繼續參與我哋長者道路安全一二三問答遊戲。今日陣翻到嚟咧，我哋會有暖流熱先。彭健生同埋雷安娜姐姐嘅呢首歌叫做《停不了的愛》，一陣翻到嚟咧就會開題噶啦。咁至於講啲咩咧，一陣翻嚟話你知啊。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3: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2: 继续高举榜单，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可以代入人与人之间不同关系当中的无奈和不舍，正正是乐迷最大的共鸣。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5: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6: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7: 我有冇份噶？
5: 好啊，
6: 开心冇忧愁。
7: 我咧，
6: 喺收音机听到够，
5: 周以玲 solo，
6: 到你，
8: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6: 不如我哋唱翻先。
5: 好啊。

0: 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嚟，
0: 開心無憂愁。在收音機聽到夠，
3: 在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是什麼？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天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就是啊，
1: 就是就是蕭希婷，
2: 仲有鄧添樂，
1: 18723預打通的會聽到有直直的聲音添嘅。暖流熱線開放開放，
2: 今天暖流熱線開題之前俾我講先，我舉手。蕭希婷要講，
1: 係佢要由佢出門口開始講起。
2: 係
1: 我哋俾個機會佢講嘅先。
2: 我頭先已經同樂樂講，我一定要將今朝出門口發生嘅事咧，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喺個 lift 度發生。
2: 係啦，今日入 lift 嘅時候咧，去到低少少嘅樓層開門咧，就見到有一個婆婆推住架 BB 車 ，BB 車上面有一個我諗佢都已經有3-4歲嘅女仔啦，佢坐 BB 車出去。咁但係個重點係咩呢？就係呢個小

0: 朋友啊，佢哋一入 lift 嘅时候咧，就发出咗好大声嘅声浪。
1: 哦，咁个声浪系由小朋友发出啦，定系因为咁嗱？你讲一声，系
0: 不是小朋友嗌，而系小朋友手上嗰样嘢发声。
1: 哦，电子奶嘴，
0: 冇错，乐乐你真系好叻啊！嗱，本身咧佢就拎住一个电话入 lift 啦，好大声，因为睇紧一啲短片啦。本身大家都冇乜反应嘅，点知同 lift 嘅其中一个哥哥咧，伯伯嚟噶啦，佢就同阿婆婆讲啦：，哇，你个孙咁早就睇住个电话啦，吓，而家几多点啊？七点八点嘅啫，咁。咁阿婆婆就讲咗句好无奈嘅叹气，佢叹息：，
1: 唉，
0: 佢啊，你攞走个电话，佢会发烂渣噶。咁啊，呢件事咧，其实都好想问下大家啦，系咪你哋都一样会觉得？而家所有人要机不离手，
1: 其实唔好讲小朋友啊，公平啲
0: 就系、是、所有人
1: 系啊，大人细佬哥都系噶啦。但我会话呢一件事系由大概2007-2008年开始啦，因为当时智能手机咧就真系开始兴起啊，即系个水果牌子啊，
0: 一个大改革啦系。
1: 系啊，因为以前系禁制嘅啫嘛，咁啊随住科技发达啦，以前上网啊。话又要用电话线上网啊，后来宽频啊，而家真系拎起部手机，
0: 随时随地
1: 影相又得，拍片又得，
0: 系啊，
1: 剪片又得，
0: 集于一身，
1: 玩游戏又得，睇新闻又得，听电台、睇电视，全部都做到。
0: 系、
1: 啊，你搵朋友都要靠佢。
0: 所以有好多人话出门口咧，唔记得带银包唔紧要噶，但系电话唔可以。
1: 系啊，因为你好惊有人搵你。即系揾你唔到啊！
0: 系啊，好冇安全感啊！你有冇攞电话出街？
1: 系啊，但系咧，所有嘢都系嘅，又有好，又有唔好。
0: 嗯、
1: 好嘅，的确令我哋咧更加便利啦。甚至乎可能你嘅仔仔女女移民咗去其他地方，以前真系要靠一封信先知佢哋嘅近况。而家你简单到你拎起部手机，揿个掣，我哋叫 FaceTime 啊，即系一个视像啊，已经可以见到他方嘅你嘅孙仔孙女。究竟佢做紧啲乜嘢呢？啊，甚至乎可以同佢倾偈，重要你上到网就得，唔使好似以前咁长途电话，你要俾好贵嘅钱。
0: 又唔一定要好似以前咁固网电话先打到长途电话。
1: 系，但系唔好嘅地方系咩呢？就好似今日我哋街坊维维维咁讲啦。
0: 其中一则啊，系讲公审啊嘛，即系太方便啦。你拎起个电话，发生咗社会有啲事，突然间突发嘅，你拎起个电话就可以记录低噶啦。
1: 系啊，然之后啦，重要冇后果。你中意讲乜，啲人就闹啦。系你咁样唔得，系啦，你咁样唔好，咁啊个个加把嘴啦，咁样。所以我都好想知道啊，我哋嘅老友记其实而家用手机做啲咩多嘅咧？由几时开始接触到网络？用网络之后有冇方便咗你哋嘅生活咧？
0: 其实我都好想知道，我都想了解一下咧，我哋嘅听众朋友佢哋攞电话嘅时候系会。做啲咩呢？嗱，我知咧，譬如银铃 DJ 为例啊，佢哋会话咧，其中有一位好中意嘅就系上网买衫。
1: 哦，网购
0: 系啦，因为咧我明白嘅，佢话佢好多演出，咁佢咧就需要喺唔同嘅网站嗰度搜购呢啲嘅服饰啦。咁所以我就明白佢系用电话其中一个咧，占佢最多时间同心机嘅咧，就系网购啦。
1: 但又要小心、啊，又惊货不对版，又惊。诈骗，即系俾咗钱又买唔到嘢，咁有啲老友记咧，嗱我阿妈为例啦，
0: 系点咧？
1: 打游戏机，
0: 哦，佢会玩游戏机噶，
1: 推币 啊，
0: 打麻雀噶，
1: 即系自从我阿妈拥有咗一部平板电脑之后咧，
0: 你咪每一日都见到佢玩游戏。
1: 佢咧系双屏幕嘅，即系佢坐喺个台前面咧，细嗰部就开住麻雀，
0: 佢有两部一齐玩啊？
1: 呢个系电视机，
0: 哦，
1: 近嗰个咧就系麻雀。远嗰部
0: 就睇剧，
1: 电视机睇剧，所以佢好忙嘅。佢望睇下剧，又可以出只牌；睇下剧，你又可以出只牌。即系所以有买嘢啦，有游戏啦，甚至乎咧，而家就有啲旅游记咧就劲啲，识多啲，就用智方便，就用政府嘅应用程式。
0: 哦，呢啲交费咯。同埋咧，我哋过往啊，要特登亲身去到一啲中心度等攞筹啊、排队啊，而家唔使嘅，方便咗好多。
1: 细个嗰阵咧，我记得攞身份证啊，
0: 又或者去蓝田嗰度排队啊，细
1: 个又或者你攞车牌咧，你要特登去运输处度处理啦。而家我见我啲同事咧，手机笃笃笃笃
0: 篤個時間，
1: 係啊，
0: 嗰個時間就專屬你噶啦，
1: 唔使等噶啦。
0: 係啊，
1: 咁所以便利同好多嘢之間咧都係並行嘅。嗱，187-2312啊，好想知道我哋嘅老友記用智能手機做啲乜？你又點樣睇網絡成癮咧？又或者上網呢一件事情咧？咁啊，等你電話啦。頭先咧，希婷就講到啊，今朝咧嘅經歷發生喺升降機啦。咁啊，樂仔都帶大家進入呢一台嘅升降機嘅。呢、這個升降機咧就
0: 白金色
1: 嘅，好貴啊！係啊，仲有陳潔玲姐姐添啊！陳潔玲姐姐嘅呢首歌叫做《白金升降機》。

0: 白金星降機遇啊，陳潔玲姐姐嘅作品。時間12:33啊，咁其實咧，我哋接觸網絡咧都唔似而家年輕人一樣啦，因為講緊我啲外甥嗰啲咧係幼稚園啊。已經
1: 要用啦，
0: 用噶啦。
1: 但我想問下佢嘅用咧，係純粹係娛樂啊，定還是爸爸媽媽覺得有啲嘢可以透過電話俾佢學習？
0: 娛樂，
1: 你答得好快，
0: 已經可以直接答你噶啦。娛樂多嘅，
1: 而家有啲教學咧，就真係喺電話或者啲平板電腦入邊有嘅。
0: 哦，所以學校而家係俾噶，係俾帶智能手機。是比大比但可能要锁住即是某些时间才可以拿出来用、啊。
1: 不知道是不是上堂之前又要交出来的呢
0: 要同埋他们要平板电脑是因为有些课堂呢
1: 要用到
0: 、嗯、不是只用课本的了。我自己为例啦其实我差不多我都到小学六年班才学上网啊学用电脑的。
1: 我记得以前在小学的时候上电脑堂呢就会教大家怎样上网。
0: 是啊同埋以前呢真的上网是要插电话线你还记不记得那个 56K 的年代
1: 刚才你如果不讲呢其实我都忘记了我们是要插一条电话线才能够上网。
0: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声
1: 有啲高音低音嘅音频，同埋我记得以前考试嘅时候，爸爸妈妈系会掹咗嗰条线嘅。
0: 吓、啊，因为惊你沉迷。
1: 系啊，就要我好好地读书咯，唔可以上网噶啦。
0: 哦，因为其实嗰阵时诶，56K 好慢嘅啫，真系。
1: 但你以前系会有耐性去等噶、
0: 啊，
1: 你唔觉得耐噶？
0: 我系到咗咧初中嘅时候，屋企人咧换咗宽频，哇、哦，世界唔同咗啦。上网快好多，
1: 你望所有嘢都觉得快好多。
0: 系啊，由嗰阵时开始游戏啦，同埋真系有咗网络系好好嘅。
1: 系
0: 你真系识多咗好多嘢嘅，系百科全书一样嘅。
1: 嗯，
0: 就同以往可能你真系要去图书馆嗰度借本书啊，仲要揾啱唔啱你，就争好远啦已经。
1: 诶、哎，你讲得啱、哦。最近我睇过有一个嘅长者朋友啦，佢有讲到话，哇！而家睇书咧，你想好好咁样感受一下纸张嘅质地啦，同埋书本揭开嘅时候咧，会有啲独特嘅味道，纸嘅味道咧，佢话觉得越嚟越奢侈啊！佢只能够喺图书馆啦，又或者越嚟越少嘅书店嗰度揾到。佢话因为而家嘅大趋势都系大家嫌重。
0: 是啊、
1: 一个电话做晒所有嘢。
0: 系啊，因为你带一本好厚嘅书出去，咁你要孭住。
1: 系、啊，
0: 如果你出成日街，咁你可能你搭车先睇，咁你不如拎个智能手机，
1: 系啊，
0: 即系出嚟望一望就算啦。同埋咧，网络啦，同埋智能手机嘅重要性咧，引申到我哋嘅生活添嘅、
1: 嗯。
0: 我谂呢一样嘢接住落嚟咧，我哋嘅老友记都会喺度共鸣嘅，就系、是、啊，帮衬一啲餐厅，或者你光顾一啲地方，佢要你扫 QR code。然之后进入佢嘅系统，喺入边再点餐，又或者入边再拣嘢咧，呢、这、一个最初其实我自己都要啲时间，因为入边太多个 menu 啦，即系入边太多个选项啦，早餐、午餐，
1: 同埋有好多分页噶，
0: 就好似希婷今朝咁啊，你话讲去超市啊，你嘟，
1: 我搵唔到，
0: 你想搵香蕉啊？你都有排揾啦，
1: 到最后发现原来唔喺嗰度揿㗎。
0: 原来你要磅完攞贴纸。
1: 係囉。
0: 咁更何况有个老友记入到间餐厅你扫完你仲要喺度慢慢读。
1: 所以佢哋会好混淆㗎。我哋点解今日要开呢个题呢就是、因为想了解一下我哋嘅听众群啦。你哋拎住个电话啦我想了解一下你哋会做啲咩多㗎啦。即电话俾你系纯粹娱乐啊睇新闻啊。睇劇集咯，定系点样咧？我哋都想了解一下。
0: 又或者咧，头先我哋讲到啦，而家有好多生活上嘅都要用到噶嘛。嗰啲会员制啊，咁嗰啲你哋又识唔识咧？因为会员制嗰啲咧都复杂噶。
1: 系啊，跟住又话呢度依间餐厅有得储分，嗰一间咧有另一个 app 打开个应用程式又储分。
0: 系啊，我都乱晒龙噶。你谂下，你一版十个 app， 十个会员，十个积分，仲要嘟一嘟你部电话。有时候最惨系有啲情况系我扫你啊，
1: 定你扫我
0: 咧，定我算啦，扫完又唔得喎。条龙又开始长咯，
1: 后面啲人咧开始又望住啦，邓添乐你得未啊？
0: 得未啊？唔好意思啊，我最后都系个网络收唔到啊！啊，18723啊，等你打电话嚟讲下你哋嘅上网习惯，同埋讲下你点样应用呢一啲嘅资讯科技。

0: 喂，你嘅呢一首歌叫做《
1: 好大个网》，
0: 上网啦，上网啦，啊，咁大个网，想去做啲咩好咧？问下 Sandy 啊 ，Sandy 你好，
2: 喂 ，Hello 乐仔，希婷，
0: 你好啊 ，Sandy，
2: 哇，你对假 CP 又出现啦，
0: 唉，假假咗好多年啦，
1: 我记得当年你系第一个踢爆我哋假 CP 嘅听众嚟嘅。
2: 你哋啲演技唔好啊，因为
0: 初代啊，好快就已经俾 Sandy 发现咗啦。
2: 系啊，而家应该可以扮得好啲啊！你啲即系陈世美都做埋啦，你系咪？
0: 系啊，唉，好好多挑战啊，包青天就未做到住。
2: 系，歌影视三妻噶啦，就嚟
0: 要啊，要努力啦！下次希婷做包青天咯，
1: 都可以啊，
0: 都可以啊。考你演技啦，
2: 佢要嘥好多呢个嘅审底喎。
1: 定系我系武则天啊？
2: 是但啦，
1: 女士啊。点啊 ，Sandy 问咗你先，身体如何啊？几好嘛
2: ？OK 啊。
0: 咁就好啦，最紧要健康。
2: 好啊，喂，其实而家电话咧真系冇咗系唔得噶。
1: 你都系咁谂系嘛？
2: 唔系咁谂啊，系实际系真系，因为你谂下，你我个电话我嚟做咩咧？譬如我屋企我嚟听收音机啦，系咪？
1: 嗯。
2: 系啊，我系用电话听收音机嘅，系啦，咁跟住就你一日嘅 schedule 啦，你嗰啲 time table 啊，全部喺晒里边噶嘛。
0: 哦，即系你会列晒你呢一日要做乜，即系你会放落去手机嘅。
2: 我会有 schedule 喺里边噶嘛，系啊。咁、哦、你每一日譬如几边时要做啲咩嘢啊，要复诊啊，要咩嗰啲咪全部喺晒里边咯。
1: 系你嘅行事历啦。
2: 冇錯啦，咁跟住你，譬如你真係去復診，你都要帶佢去，因為你要，譬如你要登記啦，你可以網上登記啦，俾錢可以網上俾錢啦，排隊攞藥可以啦，咁嗰啲個都好緊要啦，
0: 係咪用醫健通嗰啲啊？
2: 咩個蝦膏啊？
0: 哦，蝦膏係即係醫管局出嗰個，
1: 係啦，
2: 因為佢都鼓勵你用啊嘛，如果唔係你真係排隊排到傻咁樣咯，
1: 攞藥亦都快好多用嗰個。
2: 系啊，咪你俾钱咧唔使，因为你支架好贵噶嘛，咁你冇嚟带好多钱出去咁样就唔使啦，咁啊，咁跟住又即系系啦，做嘢啦，咁仲有买嘢啦，系啦，咁啊，譬如咧而家唔使去超市噶嘛，你可以网上订跟住送货噶嘛，
0: 送到门口咁样，
1: 你会购物
2: 系啊，购物啊，买啲日用品嗰啲，特别啲好重嗰啲，你唔会自己走去抬啦，咁又或者如果你有啲少嘅。即係我有個同事，佢就會係訂咗，即係喺網上訂咗手機，訂咗跟住就去鋪頭攞咁又得。
0: 自取我都係啊！我有時買早餐咧，我會喺手機度落咗單先，之後咧外係俾埋錢噶啦，直接去餐廳度攞咯。
1: 一行埋去就可以攞。係
0: 啊，一埋去攞就走噶啦，唔使等添。
2: 系啊，外卖啦，喂，仲咪系啦，食嘢啦，而家十居其九都要你自己扫噶啦。
0: 唔系啊，自己扫。我以前咧就觉得唔好嘅，但系而家反而觉得几好喎，即系可以慢慢睇咯。系啊，
2: 不过有时你会睇唔到啲你想睇嘅，又或者有阵时佢有啲限制，譬如你唔可以口噏某啲要求咧，佢里边冇得俾你拣，你都系要入个
1: 咩小贩小执嗰啲咧，都系要嗌人嘅。
2: 系啊，即系除非睇下佢嗰个 apps 佢 set 得好唔好咯，即系已经好多。转行咁你就唔使嗌人咯。如果你走冲咁样冇嘅咁，
0: 哦，系嘅，哦，即系有啲特别要求，我想要鸡胸，咁但系冇得备注啊嘛。呢个你服，就要同翻服务员讲。

0: 咁你仲有冇例如游戏啊嗰啲你玩唔玩嘅呢？
1: 我玩嘅。
0: 哇，咁即係其实你用尽嘅啦，你用尽晒成部手机。
1: 仲有我啲 apps 呢，佢係帮你 check 睡眠質素嘅。
0: 哦。咦，咁嗰个使唔使配合你要戴个手环咁样呢？
1: 唔使嘅，佢係就由你个手机戴你附近就得嘅。咁佢会 check 到你譬如你会打鼻鼾，佢会录音㗎喎。吓，
2: 咁有趣。
1: 是啊，发开口梦啊，打鼻鼾啊，咳啊，转身啊，嗰啲咧，佢录晒音噶，俾你自己听翻。
2: 好有趣喎、
0: 啊！咦，咁我想问啦、啊，你系咪你床头位有即系插电噶？
1: 可以拉到去插电嘅。
0: 哦，咁所以其实咧，由你瞓觉啦，瞓醒啦，食早餐啦，
2: 所以你24小时
0: 都用噶啦。
1: 佢系常在我左右，所以我试过有一次咧，好癫，我都觉得我自己好癫，咁样咧就。我咧喺张床度，因为我张床咧系拍埋墙，系啲高架床啦。
2: 嗯，
1: 咁跟住咧，我嘅电话喺个床边度跌咗落去，
0: 系嗰条罅。
1: 跟住咧，系啦，跌咗落去。咁跟住咧，我就冇办法可以执得翻个电话。
2: 咁点算啊？
1: 我真系买咗个新。
0: 吓！
1: 因为我唔可以有一日冇电话。
2: 吓！我以为你系搵人嚟帮手。
1: 嗰、那个情况下又未曾好容许我好快找到人帮手嘛，咁样咯。系、
2: 哦、
1: 啊，咁所以死都搞唔掂，点算啊？咁算啦，买个电话啦。
0: 算啦，俾个藉口自己换个新款啦。
1: 但我部电话旧部电话仲用得噶。
0: 哦。
1: 但系就系因为唔可以冇咗佢咯，系啊，咁即系好多嘢，你一冇咗佢咧，你一日你其实唔使做人咁睇。
0: 其实嗱，特别咧，如果你翻工好需要咧。你真係好驚，你好驚。
1: 同埋你好多嘢你鋪排咗 schedule 咗嘢，雖然你可以上電腦 check， 但係你如果冇電腦喺身邊咧，咁其實你就咩都做唔到。
0: 但係調翻轉問 Sandy 你啊，會唔會覺得咁樣過分依賴唔好咧？因為以前咧，我哋記人嘅電話號碼啦，就係靠自己用腦記嘅。係
2: 啊。
0: 又或者好多嘢咧，就靠自己去嘗試啊，電話簿啊，又或者自己去到做嘅。咁你覺得？即系虽然冇得倒退啦，系咪觉得唔好咧？
1: 绝对唔好。我以前系咧，所有朋友啊嗰啲电话，我系记晒落个录度嘅，即系可以即系背出嚟嘅啲同学啊朋友嗰啲、
0: 啊。我都系啊，
1: 系啊，唔使即系虽然有本电话簿写低，但系你完全记得噶。但系而家咧，你就算咧最熟嗰个咧个电话，即系屋企人啲电话，我都唔会记得咯。
2: 真系噶，你屋企人都唔记得噶？哦，
1: 因为你靠个电话揿啊，搵阿哥啊，搵阿妹，咁你就揿落去啦嘛。
2: 乐乐，你记唔记得你妈妈电话号码？
0: 我记得九八，我真系记得，我真系记得，我真系记得，我真系记得。我记得，我家姐我都记得，因为记咗好多年啦，系啊，记得。
1: 唔系，我以前之前都仲记得噶，即系开始
2: 换咗电话就会唔记得噶啦。
1: 即系开始即系唔系智能电话，即系唔即系点讲咧？即系开初嘅时候都记得嘅，即系我阿哥嗰个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样咯。咁、
2: 嗯、
1: 但系而家越嚟越少咧，系真系唔记得咯。
2: 同埋你越嚟越少自己揿嗰个号码。
1: 系啊，
2: 你揿个名啫嘛。
1: 系啊，你搵个名快过搵个 number。
0: 所以 Sandy， 反而我想问就系、是，咁你都几愿意花钱买手机嘅人嚟嘅应该。
1: 因为我唔系换得好近嘅，其实我但我买机我会买贵机嘅，咁样咯。我通常都玩到佢要死啦先
2: 换
1: 嘅。
2: 我同你朋友啊 ，Sandy
0: 系
1: 我唔追款嘅，我唔追款。
2: 俾个五你，我都系嘅。
1: 诶，拍，同埋。同埋换机其实好烦，你唔觉得嘅咩？你每次去换部新机，你就要将啲嘢咧捞翻落去，又要搞一轮，又要搵啲时间去搞，唔嚟。
0: 至少两个钟嘅，至少啊。
1: 咁系咯。
0: 要啊！
2: 我就系因为怕麻烦，所以我一直都唔想换机咯。
1: 系啊，同埋我又唔会追求佢话有啲咩个样，我唔会追求啦。
2: 嗯。
1: 跟住又唔会追求有啲咩特别功能啊，又话要 update 啊，又要加值啊嗰啲，我唔系好对呢啲嘢。但我去当我要换机嘅时候，我去买咧，我唔会求其买一部嘅，我会买一部比较贵啲嘅。
0: 嗯，好 ，Sandy， 最后一个提醒啫，小心唔好摆咁近个床啦。如果唔系又要买新机啦。
2: 你又要买过一部新嘅。
1: 我已经摆咗喺另一边啦，唔向墙嗰边
0: 啊。系啦，唔好再摆嗰边啦，摆翻另一边。好啊，多谢晒 Sandy，
2: 多谢 Sandy。
1: OK， 拜拜。
0: 下次再倾过啊，拜拜。我都系第一次听跌，其实咧我 friend 有个类似嘅经历，
2: 就跌咗个床啦。
0: 佢咧有一日佢饮醉咗酒嘅有一次，之后咧佢翻到屋企咧，佢发现佢唔见咗部电话，
2: 咁就好惊啦。
0: 于是佢揾唔翻啦，于是咧佢买一部新。过几。

0: 几年啦，
1: 几年
0: 佢屋企有一日咧要执屋啊，
1: 大扫除，
0: 要换床啊，拆咗先知道，原来一直就系床啦、
1: 啊，
0: 所以其实佢唔系唔见，佢都系攞咗翻屋企，
1: 自己掉咗落去噶啦。
0: 但系因为佢实在因为饮醉咗酒，咁、所以咧佢就跌咗条罅度，
1: 太唔清醒啦，
0: 系啦，佢就揾唔翻咁样嘅。好啊，多谢晒 Sandy 啊，所以咧其实。哇！真系大家而家都好熟悉噶啦，用呢个智能手机。咁啊，仲有冇我哋嘅其他老友记啊？都系有用智能手机用到咁出神入化，又会用嚟做啲咩嘅咧？跟嚟咗白光姐姐嘅呢一首《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手机咧，真系唔知点过啊！

0: 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手机啊，好多人咧都唔知日子怎么过啊。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唔好依赖晒，因为咧一旦冇咗佢嘅话咧，即系就头痕啦。
1: 系噶，亦都会觉得好不安，坐立不安。其实呢个都系个我哋要正视嘅问题啊。
0: 系，尤其系咧，其实我而家咧连俾钱啊，好多时候都系
1: 用
0: 智能手机噶啦，搭、
1: 啊、
0: 车啊、俾钱啊、信用卡啊，全部都系用智能手机啊。问下陈伯伯啊，陈伯伯系咪都系咁嘅咧？陈伯伯你好，
1: 你好，陈伯伯。
2: 早晨啊，希婷妹妹，六哥仔早晨。
0: 早晨早晨，沈伯伯有冇用智能手机？
2: 有，用咗好多年。
0: 哦，系咪？
2: 但系我就可以可有可无嘅。
0: 系，咁平时会用嚟做咩多呢？
2: 打电话救命，听电话救命。
0: 即系凡系救命都要用到佢。
2: 系啦，个电话唔识，唔响我个电话网络内显示我唔听。
1: 哦，系，而家好多诈骗啊嘛，你惊你？
2: 系啦。仲有一个除了特别嘅3661呢个电话，我就一定要听，就是警署同医院打嚟嘅。
1: 哦，系3661字头噶。
2: 系啦，呢四个字显示嘅咧，你一定要听。
1: 哦，咁样嘅。
2: 我可以一个礼拜唔带个电话出街。
0: 哦，嗯、即系其实你真系打出打入多嘅啫。
2: 系啊，什么什么游戏，什么什么 Facebook， 什么什么去餐厅要碌嚟叫嘢食。我就走人唔食。
1: 哦，
0: 咦？咁除咗听电话，仲有好多功能啦。咁其他嗰啲有冇用咧？唔玩嘅。哦，咦？咁其实你真系最基础嘅功能就够噶
2: 啦。
0: 够噶啦，
2: 用2G我都可以得嘅。
0: 哦，
1: 用冇得上网嘅电话，佢都话可以，冇问题。
2: 2G 都得嘅，冇问题。
1: 啊，哦，你。
2: 128蚊月费一个月，
1: 系，所以平时就算我俾个电脑你啊，或者俾个平板电脑你，其实你都未必会用得太长时间，系咪啊？
2: 直情唔识用啊！
0: 咦，咁如果而家有机会去餐厅要扫嗰个码先至落单呢？
2: 走人
0: 哦，走人，
2: 去第二间
0: 就去第二间啦。
2: 系啦，
1: 或者系咪可以叫啲侍应朋友帮手噶？
2: 啊，佢秒你个嘴啊！
1: 哦、
2: 所以我见到我问佢，我一埋去问佢，佢你饮咩茶？我问佢，我呢度系你落单，因为我落单，梗系你落单啦，咁我走人噶啦。
1: 哦，你就去翻啲可以人手落单嘅餐厅食。
2: 系啦，冇错啦，因为我俾钱你，我消费咁啊，点解仲要我自己嚟做嘢咧？
0: 系，其实你讲得冇错嘅，我觉得咧，佢哋提供用。手机落单
1: 是一个选择
0: 、嗯、但是他们都要提供另一个选择，就是侍应哥哥和侍应姐姐帮手了。
2: 是的，我一定要，因为这个是你的服务，我给钱的嘛。
0: 是，而且一直都有的嘛，一直都有。
2: 是的，没错了，没错了。为什么呢？我没有这种烦恼，乐哥和希婷妹妹，你明白吗？
1: 嗯。
2: 我认为现在现代的人呢，行又揸着个电话，企着又揸着个电话，坐地铁就揸住个电话，踩到人一句唔该都冇声咯。
0: 啊，不过咧，即系用还用，即系行路用就好危险嘅。
1: 我都觉得系。
2: 我认为香港政府要落例啊，行路唔准讲电话，唔准听电话，唔准讲嘅。
0: 我会话咧，其中有一个最危险嘅系咧，啲人用手机听歌。因为而家啲耳机咧太犀利啦，
1: 隔音太好。
0: 系啊。
2: 阿乐哥啊，讲个笑话你听。我本身系揸紧的士嘅，我两年前就揸紧的士嘅。
0: 系
2: 早嗰几个月咧，我谂住开翻工噶啦。
0: 系
2: 政府转咗用电子收费，一定容许我哋叫我哋的士司机一定要有两个电子收费。
0: 嗯，
2: 所有上一年纪嘅人咧，我够胆讲一半人唔开工。
1: 哦，
0: 因为佢哋做唔到呢一个收费方法。
2: 嗯。做到而又唔想煩惱啊！
0: 嗯，
2: 而家目前都已經存在一個問題咧，可能你哋唔知嘅，
0: 係
2: 好多人就係咁樣呃錢啊！
0: 哦，
2: 係
0: 啊，
1: 哎呀，係啊，其實嗰啲電子消費咧係好容易會出咗事嘅。最近我都有喺電台節目同大家講過啦，我爸爸媽媽都出咗事。
0: 哦，系啊，尤其是信用卡啊、电话骗案啊，实在太多啦。
1: 系啊，真系好多。
2: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1: 所以咧，小心系啱嘅，我支持你啊，知唔知道啊？
0: 系沈伯伯，咁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先，时间嚟到12:59啊，同你倾到呢一度啊。
1: 多谢晒你电话，
2: 多谢你，
0: 下次再倾过，拜拜。
1: 你都系，拜拜。
0: 好，身体健康，拜拜。
1: 啊，我啱啱咧特登上网揾啦，原来咧即系3991字头嘅咧，系大部分都系警方啦，又或者一啲政府机构。不过大家小心，最近有骗案就有讲啊，用电脑程式咧系可以假冒到3661字头嘅电话打电话俾你哋嘅，
0: 系即系应验咗一句说话啦，就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又要谂一啲方法咧去到堵塞呢一啲嘅漏洞啊。
1: 系
0: 咁啊，各位咧继续留意住一啲嘅新闻资讯啦，就可以保障到自己噶啦。多谢晒我哋嘅听众分享啊，好极端嘅，即系用翻传统嘅又有，咁啊用尽嘅都有，咁啊都系嗰句啦，我哋咧最紧要系自己适用嘅。咁啊，时间嚟到呢一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话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朝早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是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朝早运作顺畅，到访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选择今日开通是由于刚刚过了国庆长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于即将的重阳节周末，预计到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

0: 定邦话，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者北上嘅旅行团会喺皇岗口岸过关。佢提醒口岸嘅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嘅旅游巴唔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先至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话，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攞筹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比较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个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4号客运大楼，并引发火警，部署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和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国际移民组织说，一艘载有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话，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那艘船在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组织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说，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04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89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6点，跌17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4仙，腾讯控股426.2升个四，阿里巴巴108蚊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00。 0.08仙，跌1.08仙。小米集团24.52跌1.44毫，友邦保险71.95毫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83.56升6仙，金思瑞生物科技41.26跌1.1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1，澳元5.476，加元5.503，新西兰元4.4，欧元8.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港金报39,31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09美元，卖出4,1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青葵公路近住现代货商码头公司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来回方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现时咧，主要系去机场一带咧较为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清丽苑。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封闭紧。咁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的1:10，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在直播室里面有。
1: 是啦，阔别了大家一段时间，有欧奕豪啊。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这个声音呢？做什么事这么兴奋啊？陈希瑜和外面的黄可佑。
0: 好兴奋啊，你明不明白啊？是啲回忆是翻晒嚟。
1: 又讲自己好小个时候啲回忆。
0: 是啊，20几岁的时候。
1: 就听我做节目是吗？
0: 哦，咁我几岁就听你做节目啦。哦，未至于几岁，十几岁。
1: 在这里呢就好多谢各位啦，亦都多谢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听众朋友啊。欧奕豪呢就翻嚟呢个直播室入面啦噃。
0: 好嘢，咁咧，逢星期一啦吓，每个月嘅第二个礼拜一咧，就会听到欧奕豪先生嘅声音啦。
1: 唉，冇咁讲，叫翻豪仔或者欧奕豪都得嘅。我知道
0: 哥啦。
1: 哦，唔系嘅，呢一行都系咁啊，我都系叫你如姐，不过我
0: 唔使啊，唔使、
1: 啊、
0: 你叫我，你叫我希如得啦。
1: 讲到咧，阿哥同埋阿姐呢称呼咧，我嚟称呼其他节目主持人就啱啦。我知道咧，每一个月嘅星期一咧，都有啲特别嘅噃。
0: 系啊，咁啊，第一个星期咧就系龙哥啦，
1: 李龙。
0: 系啦，咁啊，另外嚟到第二个星期咧，就有阿豪哥啦，
1: 哎呀，真系多谢大家，
0: 先生啦，
1: 多谢阿 Tina 黎晓君啦，俾呢个机会我啦，等我可以同阿希如咧再一次喺呢个大戏嘅电波中咧可以合作吓。咁啊，第三个星期有边位嘉宾？
0: 第三个星期咧就会有嘉明姐陈嘉明噶。
1: 嗯，最后一个星期咧
0: 就会有谭咏麟啦。
1: 哇，真系好开心吓，能够翻嚟呢个大家庭，哇，阔别咗大家都一段颇长嘅时间啊。
0: 系，咁所以想同你倾偈嘅朋友。朋友咧，稍后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嘅。
1: 咁啊，等阿欧奕豪可以热下身先啦。但系我觉得最紧要咧，都系希望咧喺稍后嘅时间咧，都能够啊同你倾偈之余咧，都可以俾你有机会听到想听嘅歌曲。因为等一阵2点到4点有呢个锣鼓响，想点就点系嘛？
0: 系啊，1:45，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噶。
1: 咁啊，第一个小时咧吓，即系呢一个钟头1点到2点咧，都有啲歌曲送俾各位嘅。等一阵就可以一一同各位介绍下啦噃。
2: 粤曲会之音。

0: 好啦，时间嚟到晏昼嘅一点接近十三分咧，直播室入边有欧奕豪同埋陈希瑜啦，喺第一个小时入边咧，都可以话系我哋一啲精选嘅粤曲噃。
1: 系啊，咁啊，第一个钟头里面咧，我哋先为大家带嚟呢一曲啦，有星哥林家声同埋宝姐李宝莹嘅歌声啊。
0: 嗯，咁啊喺佢哋当年冠录嘅唱片当中咧，都有好多作品啦。咁其中咧《红叶提丝》呢只嘅唱片入边咧，就分两段嘅。咁一段就曲水流红啦，另一段就系《红叶丝妹》。我自己都觉得咧，即系好好听，同埋好流畅啊！一路听嘅时候都觉得好享受噶嘛。你又觉得点咧？
1: 我咧系觉得咧，可以睇到咧两位嘅演员。好似喺面前演戏咁，你会发现咧，佢系对比其他嘅歌啦，佢系比较多口白对白嘅，即系佢哋嘅对答咧，你系觉得，佢哋第一次见，但又好似咧，大家其实已经知道对方嘅存在噶咯噃。
0: 咁由开头啦，因为一块红叶而见到对方，跟住从而咧就，原来大家对翻。一早就已經認識嘅啦，因為預購入邊一片嘅紅葉，咁啊展開佢哋兩人之間一個頗為浪漫嘅故事。呢段粵曲咧就由德叔葉少德編撰嘅噃，咁啊由星哥林家聲同埋李寶瑩演唱，一齊欣賞下《紅葉提絲》。

空有句，流水无情，一年来反复任我不禁肝肠欲断。此际月下寒簪花，花前残折影，真是不胜惆怅来。哎呀哎呀哎呀，狂风一阵吹去我手上提红，急得我步履仓皇，最终沉觅。

足旧情，徒添新恨意。咦，隐约月上墨痕斑驳，待我拾来一看。哎呀，呢片红叶是我去年抒怀寄恨送出宫墙，何以此际物归原处，远似从天而降呢？墨睹分墙影动，待我步出楼前一观。

0: 随风飞上庄楼去。
1: 哎呀，一国小楼原是难归首户，倒教我一时未敢操持。

0: 在我悄悄下流，尚兼闻名言坏矣呀。
1: 夜闯难归，自知失礼，为是厌简情思，焉能如此失去呢？无奈硬着头皮等奉宴。哎呀，请恕无心无犯，伏黑。

0: 见员小生告退。
1: 前来，看你行藏鬼祟，非图泄欲，定是偷香。待我呼唤家人，将你绑进堂中，再来审
0: 判。哎呀，小姐，小姐，你千祈唔好叫啊！收。

0: 想虽属神交，仍是初会啊。何况女子素从矜持，焉能在人前失态呢？不如将她捉弄一回，顺把佢真情一试。小狂生，封送诗篇今日落在我手上。你虽无寒仇之心，亦有挑情之胆。我要
1: 小姐，小姐，小姐，你这叶上提红，你又可曾观看啊？
0: 那淫词俚语不堪入目啊！
1: 咁你就误会晒。

0: 此诗篇从何处拾来呀？
1: 唉，小姐，我唔怕对你讲啦。又记去年此日，我在御沟，无意拾得题号，虽未见诗中之人，但已醉到诗中之句咯。我曾愁思相和，无奈从此再无消息，念到民间地狱此尺天涯，我自作多情，恐怕徒劳梦想矣。
0: 哦，试问如此相思何时方了啊？
1: 唉，一方

0: 我把当日怜香具还与眼前人至得。小狂生，适才听你言道，我也深表同情。唯是我细看啼红，叶上涂鸦不是女儿文墨吧？看来你这个狂生，知此为题，全心轻薄。
1: 小姐，小姐你，
0: 狂生不容狡辩，你且拿去一看啊。
1: 参问叶上啼红月，咦？这两句诗真系我写的。
0: 你认

是千金而得，壮士难求。若则纤纤，古道与君再无相见之忧。

0: 欣赏过一曲系由林家清、李宝莹主唱嘅《红叶丝梅》。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連續兩星期蟬聯冠軍，祖兒今次一口氣推出新歌，可以話係樂迷嘅福音啦，更加為佢嚟緊嘅大型演唱會打響頭炮啊！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賓晨為大家追蹤華語樂壇最新走勢。
5: 时间到了晏昼1:37，直播室入边继续有欧亦豪同埋陈希如为各位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讲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吓。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咧干燥以及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系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啊。内陆地区日夜嘅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咧有一两阵微雨噶。
0: 依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咧系7，强度属于高嘅。
5: 咁啊，阔别咗大家一段时间咧，欧亦豪就再一次翻嚟同阿陈希如主持呢个节目咧，都怀住好开心嘅心情啊！我哋啱啱咧开始节目之前都谂咧，哇，几年前我哋究竟系合作过啲咩节目咧？唔知道听众又记唔记得咧？
0: 我先举手先，最近嘅话咧，整个系戏曲天地嘅离远一族嘅时段啦。
5: 哦，星期日嘅节目
0: 系啦，系访问嘅环节嚟嘅。咁啊，跟你学嘢。
5: 哇！而家你就梗系前辈啦。
0: 唔系啊，我哋数手指都话咯，我细细个就听到你嘅声音噶啦。
5: 但系如果真系讲话听咗好耐咧，我相信听众朋友就真系听得耐啦。因为咧好多时而家我譬如听到直播嘅时候咧，啲听众打你都会话：，喂，我支持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好多年啦。或者我听咗戏曲天地好多年啦，都系一个好开心嘅窝心嘅一啲感受嚟嘅。
0: 系啊，甚至乎咧，有啲朋友就系话你有戏曲天地，我已经开始听紧啦。
5: 所以你话咧，我哋拣歌嘅时候咧，一定都要好用心啦，同埋希望尽量咧都能够将一啲我哋认为精彩、好听嘅曲目咧送俾各位嘅。咁我知道第一阵2点钟嘅时候咧，就会开始接听听众朋友嘅点唱啦。咁呢个小时入边咧，我哋会继续咧系一啲心水推介吧。
0: 系啊，咁我哋继续为大家播放嘅呢一首歌曲咧，就系 Nancy Park 红线女主唱嘅《烤红》。

宽浪亲眼睇见，无冤枉你噶。嗱，唔到啊，你啊唔认，事实的确

0: 講乜嘢說話？你快些說根牙咯噃。
1: 為你故意忘恩，情虛兼義假咯。
0: 我經已把珠寶來酬謝，自問待佢都唔算差，唔算差。誒、欸，佢仲有乜嘢說話講啊？
1: 佢話你。

竟啊造成逼住要奸诈啦，呢只拉蛤蟆想食天鹅肉啊，佢自己都唔见收假嘢。佢实在。

0: 喂，之后点解？
1: 嗱，你今次累机累人，你将婚姻都烂晒。
0: 我唔同你讲咁多，咁收尾你哋点样啊？
2: 公子叫我扯，我咪扯先咯。后尾小姐点我唔知噶啦。
0: 哎呀，该会咯。咁剩翻孤男寡女响度，点搞？你话点搞啊？
3: 怕咩啫，夫人？至多唔系将小姐嫁咗俾佢咧。公子个人真系唔错嘅。
0: 哎呀，你个贱丫头你，乜你成日都帮住阿张生，佢乜嘢好啊？吓、
3: 啊？我讲俾你听啊，夫人。

0: 好啦，欣赏过呢曲咧，系由四叔靓次伯加上女姐红善女演唱嘅《敲红》啊。特别拣选呢曲咧，我都觉得当时咧系佢哋两位咧喺灌录唱片方面咧一个好巅峰嘅声音状态，尤其是四叔把声又好好啦，状态好好啦。女姐嗰阵时又未翻大陆啦，系啦，就未演绎佢嗰种嘅红腔咧，仍然系我哋好清晰听到佢嗰种女腔嘅演唱啊。
1: 嗯，同埋咧，佢哋嗰种自然咧，我觉得都系好值得我哋去学习嘅，即系因为我哋以演员嘅角度咧去听歌，就系睇下佢点样去塑造一个人物，即系点样可以唱出嗰个人物性格出嚟。
0: 嗯，讲到塑造咧，我自己都谂到嗱，唱片啱啱就有女姐红善女嘅演唱啦。咁喺舞台上面嘅演出，我就谂起阿球姐啦，球姐演红娘啊，都系好出色嘅。
1: 系啊，咁啊，当日咧我都好有幸啊。
0: 你系做夫人啊？
1: 梗係唔係啦？其實如果叫我做張凳我都肯噶，
0: 係啦。
1: 咁但係咧，我就係做咧後面啲丫鬟啊，即係唔好打紅娘，即係所以咧舉棍嗰啲丫鬟就係其中一個就係我啦。
0: 咦？咁你可以同台見到阿普哥同埋球姐嘅演出敲紅啦，係咪應該都覺得哇睇戲都係一種好大嘅享受？
1: 好大享受，同埋好近咧，可以好近距離咁睇到，再加埋咧，即係有時我哋企喺側邊攤邊嘅時候咧，就會話會唔會好攰？完全是享受啊，完全不会觉得累的，因为你他们两位可以说是艺术家在你面前表演给我们看的。
0: 同埋呢演红娘呢最重要我觉得是一个俏字，即是这个俏呢有时不是只是纯粹的眉梢眼角，肢体语言啊感觉啦，我哋成日话演戏演得感觉，即系球姐呢方面咧都可以话好独到啊。
1: 系啊，因为佢咧系有一种气质，即系虽然佢系一个丫鬟嘅身份，但系佢唔系一个普通嘅丫鬟啊。
0: 系，
1: 即系我哋要好记住就系话，佢唔系求其咧系一个大户人家，跟住佢系一个普通嘅妹仔，而佢系一个好得宠嘅上府嘅一个丫鬟。咁所以佢个身份个气质咧，唔可以系将自己咧系放得好低啊！
0: 所以咧，听粤曲咧，又都带到我哋咧，翻去以前一啲睇戏嘅景象啊！咁希望咧，少少嘅分享咧，都让各位咧可以更加投入欣赏呢曲嘅《敲红》。讲到投入咧，系希望听众朋友咧，投入听歌之外咧，都要动动手吧。
1: 系啊，1872312打电话嚟点唱啦！黄海柔咧就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啦。
0: 嗯，咁可以等一阵咧，喺戏曲天地第二同埋第三嘅小时咧吓，通过1872312听下听众朋友熟悉嘅声音之外咧，都睇下咧有啲咩心水歌曲嘅选择，哇唔定咧，好似开盲盒咁啊，有啲惊喜啊
1: 吓！系啊，期待大家咧同我哋一齐温故知新。
0: 嗯，讲到温故知新咧，剩翻少少时间先至去到晏昼两点，咁啊有一段短短地嘅粤曲咧，同各位介绍。嗱呢一出咧60年代拍咗3年嘅电影《李后主》咧，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啦。咁入边咧都将阿李煜、李后主一啲嘅词作啦吓，加上音乐嘅元素咁啊唱出嚟啦。咁其中咧亦都好想同各位分享一段嘅《玉楼》。春吧，你有冇睇过呢出嘅电影啊？
1: 有嘅，咁再加上咧，因为载歌载舞对我嚟讲啊，更加吸引啊，
0: 赏心悦目啊。
1: 系啊，
0: 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精选一段咧，系嚟自电影《李后主》嘅粤曲选段，咁系由仙姐白雪仙演唱嘅《玉楼春》。咁我哋一齐咧都可以投入喺呢一个嘅曲目、旋律同埋啲词作入边，一齐听听。

0: 好啦，嚟自咧电影《李后柱》入边一段嘅插曲，白雪仙演唱嘅《玉留春》，时间咧亦都带到嚟接近两点钟啦。新闻之后咧，继续就会有戏曲天地粤曲会之音之后嘅环节，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
1: 系啊，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2点唱嘅，黄海柔就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啦。
0: 我见到佢咧都忙个不停啊，喺度听下听众朋友嘅电话，我都好期待咧，阔别几年之后咧，再一次听你哋嘅声音。新闻之后再同各位相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啟德德朗村德饒樓一名90多歲女子昨日懷疑被外籍女子襲擊後死亡，涉案女子被捕，警方將案件列作謀殺案跟進調查，稍後召開記者會公佈詳情。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早上6點半正式啟用，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新模式，有市民專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體驗新設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說感覺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車司機使用新車輛查驗通道過關，表示過程順暢，較落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早上8點半，皇崗口岸的出境人次為5170，較平日同時段多超過六成，車流有953架次，較平日多約三成。當局形容早上運作暢順。到場視察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選擇今日開通是由於剛過國慶長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戰在於即將來臨的重陽節週末，預計屆時人流會較多。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別有約20-30個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團會在皇崗口岸過關。他提醒口岸的公共交通交匯處面積有限，旅行團的旅遊巴

0: 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可以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取钞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交易伙伴关系。双方本住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原则，就混能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磋商，平衡处理分歧和关切。发言人说，欧盟在2024年由中国进口混能汽车107,000部，去年302,000部，双方在去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另外，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双方又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同意在今年实现反补贴按软着陆，欧方发布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在对等互利基础上，这些共识有利维护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亦都为中欧双方提供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40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0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98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12,430点，跌2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7.8，升3蚊。南方恒生科技4.08，跌1.2仙。阿里巴巴108.5，升个半。小米集团24.62，跌咗1.32。恒生中国企业83.82，升3.2。友邦保险71.75，升5毫。中芯国际55.85，跌咗0.8。长飞光纤光缆158.7，跌9.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7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41，澳元5.476，加元5.507，新西兰元4.4，欧元8.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1。港金报39,210蚊，比上日收市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67美元，卖出4,184.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慢线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噶。虽然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留意。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慢线有坏车，经过要留意。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圣安德烈堂是比较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 在新界區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樹方向，跟住葵安道油站是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葵芳閣。另外，清水灣道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跟住銀影路都車多繁忙，龍尾過了亞公灣路。在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車多，龍尾去到騎術學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区嘅古洞路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钟啦，跟住天联嗰段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翻你，顾己及人打开车门之前啦，要环顾四周围嘅路面情况，留意有冇车驶紧埋嚟，确保安全情况之下，先至好打开车门落车。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

0: 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两点十分的下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节目。逢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在下午一点钟都会陪住大家的戏曲节目。今天的节目主持有陈希瑜以及欧奕豪，大家好。
1: 是啊，豪哥，
0: 点啊，
1: 嚟到第二个钟头啦，咁我哋咧就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啦。
0: 嗯，咁今日真系想点就点啦，可以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啦，亦都可以咧睇下究竟佢哋想听啲咩粤曲啊。不过咧听曲之前咧，提提各位，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1%，都几热。
1: 系啊，即系奇怪啊，以为系秋风都开始起啦，
0: 系啦，
1: 点知咦又好似热翻少少。
0: 但系直播室入边咧就好冻啊，所以一个唔留神咧，就会好容易就会病吓，咁所以咧，可能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啊，可能出入嘅时候，尤其是冷气地方啊，带翻件外套啦。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咧有荣哥喺度，
1: 荣哥你好，
2: 系阿叶后，
1: 你好，
2: 思如，
0: 你好啊，荣哥，
1: 欢迎你啊，
2: 两位新嘅搭档，
1: 系，
2: 愉快，
1: 系，
2: 身体健康，
1: 多谢你都系啊，荣哥，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啊，
2: 今日我呢首歌咧送俾锦标、黄太、成斌、翠婷、石腾、小珍、何太太。是两位主持，
0: 多谢。
2: 可由、文字同埋蓝蓝，
1: 同埋认识你嘅朋友都听呢首曲啊。
2: 荣
1: 哥啊，
2: 一齐欣赏呢首曲啊。
1: 系啊，荣哥啊，你自己点解会特别拣《玉簪记》嘅咧吓？
2: 系啊，我以前听过，我嘅觉得罗玉龙把声咁啊。
0: 林
2: 小
0: 葵
2: 嗰把声啊，真系好清，佢啊
1: 玉喉啊。
2: 系啊，玉口啊，佢嚟、以前廣州三個啊嘛，陳少峰係嘛，
1: 女玉郎，
2: 咁啊，女玉郎，阿羅家寶三位啊出曬名啦。
1: 同埋咧，榮哥啊，佢哋三位咧各有特色啊，你中意聽邊一家都可以分辨到，一聽就知道呢個係蝦哥嚟嘅咁樣。
2: 係啊係啊，
1: 咁你今日就揀呢首《玉簪記》嘅偷詩喎。
2: 係啊係啊，佢個仔啊喺呢香港啊，
1: 係啊，
0: 呂洪廣先生
2: 喺呢香港做。
1: 咁你有冇真係睇过女玉郎演大戏呢？
2: 女玉郎未有呢、這个罗家宝啊，
0: 虾哥，
2: 你平时睇佢啲《梦断空宵四十年》啊，同埋好多花旦啊，
1: 系都系啲经典。
2: 七八个花旦佢拍过咯，我做过，我睇佢。
1: 好啊，咁今日就送呢曲嘅《玉簪记》俾你哋听啊，好嘛？同埋你啲朋友吓，多谢晒荣哥吓。
2: 系啊，呢个仲有呢个白雪红啊，喺沙田大会堂我有睇过嘅，都四十年啦。
1: 系，咁你都睇好多戏啊吓，咁今日又真系

0: 多謝你精選呢首啊，我哋平時咧唔係成日聽嘅《玉簪記》俾我哋欣賞同埋重温。係
1: 啊，好啊，
0: 好啊，多謝曬榮哥，
2: 多謝榮哥，
1: 我哋一齊嚟聽下。
0: 好，多謝，
2: 拜拜，
1: 拜拜。
0: 譬如正如啱啱我所讲咧，《玉簪记》入边咧有啊偷诗呢段啦，咁样女玉郎林小群嘅演唱啊，比较少机会听。
2: 系啊，咁我哋一齐嚟欣赏一下。

信步行来，不觉到了陈姑居处，看云房半开半掩，待小生进去。仙姑，廖上，原来他不在，我真是来得恰巧。看仙姑出家三年，行李如此简陋，只得书籍一项，略微充实。那旁有一书案，何不待我静坐观书，候他归来，岂不是好？此是《道德经》《观音经》，这些都是汉中的经卷。九月上弦填西江月一阙，以寄幽情，好在无人见此，所以直言无人也。红蛇青灯闪闪，云堂钟鼓沉沉。这两句是起的。好啊好啊，果然像一个出家人的口气，看来下面颇有文章，颇有文章啊。黄昏独自剪孤琴，欲睡先愁不稳。一念静中思动，朝日情事纷纷。强将经卷压凡心，怎奈凡心转甚，妙上替。

人心是一般痛，不枉我相思万种。妙相，你不止相貌超群，而且才华出众，好，当我和诗一首以寄我情吧。

0: 待我将此诗与他换了，候他归来，看他如何以对我。
1: 潘相公，何以你到我云房而来呀？
0: 我好比是坐入天台的流云，
1: 此地哪有仙女相逢啊？你是一个书生
0: 啊。书生，当日文君与相遇，皆话自己。

0: people.
1: Ling a sigh.

0: 你告我咯噃？
1: 系点啊？
0: 你点告我呢？
1: 我话品尝诗尊，世上离家侄儿潘必胜，有书不读，有字不写，闯进我云房而来，成什么规矩？又成什么道理？潘相公，我就是要这样告你了。
0: 哦，你这样就告我了，只怕有一些人比我的罪更大，他更应该要告呢。
1: 为什么呀？
0: 有些人无心经卷，终日怨

0: 七夕道双星，年轻红颜孤零，虚度良辰美景，惆怅好梦而星，愿将有情结多情，双双关追同永。
1: 将诗稿逼

0: 刚才送上嘅曲咧系《玉簪记》入边嘅《偷诗》，为我哋演唱嘅咧，包括有吕玉郎饰演嘅潘必正、林小群饰演嘅陈妙常，亦都系我哋听众朋友荣哥嘅点唱。将时间带到嚟晏昼嘅2:40。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希如啊，正如你啱啱我所讲啦，好多时我哋听听众朋友嘅点唱咧，就好似开盲盒咁样。我知唔知点解啊？
1: 系啊，因为我哋估唔到对方系会拣啲咩歌曲噶。
0: 系啦，因为咧每个人咧，对于听粤曲嗰个习惯啦、喜好咧，亦都可能好唔同。有一啲听众朋友咧，特别中意可能系某一啲。或者某一类嘅粤曲，有啲听众咧可能特别中意某位红伶老官嘅演唱咁，咁所以咧喺呢一个戏曲天地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就真系应该唔同嘅曲目都有机会听下啦。
1: 系啊，呢、這个时候电话旁边咧就有仁哥喺度，
2: 希如啊，阿奕豪，唔系阿豪哥，
0: 哎呀，唔好咁叫，叫豪仔好啦，仁哥你好，
2: 系，因为我都系疫情之后先至听啊。听呢个戏曲节目嘅啫，嗰时夜晚咧越嚟越精彩，因为嗰时做紧嘢，所以又听阿希如嗰、那个
1: 越夜越精彩嘅时段啦、
2: 啊。越夜越精彩，星期一、星期五啊。
0: 嗯，
2: 哦，阿豪哥就应该系八载相思寄红豆嗰阵开始听
0: 啊。系，即系旧年啊，红线女啊歌集
1: 辑
0: 啊，
2: 八周年嘅。
0: 嗯，咁希望你都喜欢呢啲特别嘅节目啦。
2: 好啊，你仲有嗰、那个啊《粤海永长传》
0: 《艺海永长传》系啊，
2: 系就嗰、那个。阿森阿斯登嗰、那个
0: 系，你有冇听啊？
2: 有啊，又系咪有六辑噶？
0: 大概五至六辑啦。咁希望嚟紧嘅几辑都有啲唔同嘅惊喜俾大家。咁希望大家都听得开心，同埋有精选啦，长歌嘅演唱俾各位欣赏啦。
2: 因为上次有阿容姐啊，阿两个天王嘅访问噶嘛。
0: 系啊，系啊。
2: 今次应该都有啲大老官嘅访问。
0: 有啦，今次嘅大老官咧系一位男士嚟嘅，究竟系边位呢？今个星期四晏昼一点嘅艺海永长传咧就可以留意到啦。诶、哦，讲翻点唱先，仁哥。你啊，以下落嚟咧有首点唱歌曲，我想送俾边啲朋友听噶？
2: 送俾啊，阿希如啦，希望佢越嚟越进步啦。
1: 多谢。
2: 阿希如系喺新光戏院嗰阵已经睇阿希如做戏噶啦。
1: 多谢你咁支持哦。
2: 系啊，咁啊，豪哥啦，第一次，
0: 豪仔
2: 又系嘛？
0: 多谢多谢，第一次同你倾偈啊，仁哥。
2: 系啊，我都系啊，系啊，好开心啊，听到你话声。
0: 会唔会有啲咩朋友你特别想点呢首歌俾佢听噶？
2: 我家姐啦，
0: 系
2: 我家姐叫阿兰啊，
0: 系兰姐，
2: 仲有阿兰兰啊，阿兰兰啊，阿文仪啊，同又仲阿何猷，仲有最紧要阿阮德昌啊，
0: 系，
2: 阮德昌好耐冇听佢把声啦，好咁唔该晒啊，
0: 多谢晒仁哥，
2: 拜拜，
0: 听得开心，拜拜，
1: 拜拜。
0: 希如啊，以下落嚟咧，仁哥啊，同我哋分享嘅呢首粤曲咧，就系叫《陈宫骂曹》。嗱，其实咧，《陈宫骂曹》嘅古腔粤曲咧，演唱嘅呢位前辈咧，哇，好犀利
1: 喎！系啊，上海妹前辈，我哋平时就听开佢唱紫喉啦。咁但系呢一首咧，我哋欣赏下佢唱古腔嘅

0: 一个咧好珍贵嘅录音版本啊，咁系我哋香港电台嘅独有版本咧，亦都系同呢个香港中文大学当年相借嘅录音声带，上海妹前辈演唱嘅《陈宫骂噪》，我觉得咧真系好犀利。嗰、那个犀利就系咧，我哋平时听开妹腔啦，就比较好似柔弱嘅感觉啦。但系佢一老生挂起须咁演唱《陈宫骂噪》，嗰、那个气度、那个气魄咧，好强劲啊！
1: 系啊，搞到咧我即系作为
0: 都想唱系嘛？
1: 系啊，我都想唱一段古腔啊、
0: 哦！我都知道你唱高平关取级系好，
1: 我热爱噶，
0: 好有系啦，好有一个谂法
1: 噶。爱呢一段歌
0: 系啦，希望有机会可以俾你将来喺啲活动度可以演绎啦。咁但系咧，前辈嘅陈宫骂噪咧，的确俾我哋有即系好深嘅印象。即系我哋好难想象五十年代，因为咧阿妹姐喺五十年代初就经已过身啦。但系咧都留咗咁珍贵嘅声带俾我哋听嘅时候咧，一气呵成。你又唔覺得話佢啊唔夠氣啊咁？仲有咧，聽下嘅時候咧，有啲涉腔嘅感覺，中間有
1: 可能佢哋真係拍檔得多咧，所以都會唔多唔少咧，佢已經入咗喺心裏嗰啲腔口。
0: 默契咧就係拍檔得多而能夠成就嘅，希望我哋都係啊！咁啊，3:00新聞過後咧，繼續有歐逸豪、陳希如主持《戲曲天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直至早上的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乱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约三成。當局形容早上運作順暢，到場視察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選擇今日開通是因為國慶長假期已經過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戰在重陽節週末，預計屆時人流會較多。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令邦表示，今日分別有大約20-30個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團會在皇崗口岸過關。他提醒口岸的公共運輸交匯處面積有限，旅行團旅遊巴不能人車直達，旅客要轉乘其他車輛才能夠到達聯檢大樓，過關後再上旅遊巴。另外有的士業界說，司機在口岸落客之後要取籌再進入的士站等候載客較為費時，期望當局採取折衷的辦法並提供實時乘客數據，方便司機掌握情況。港大醫學院研究證實，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能夠有效協助市民及早識別隱性慢性病並及時獲得適切治療。已經完成篩查的市民中，大約40%被診斷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高血壓。直至今年的1月，計劃參與人數已經突破200,000人。研究團隊分析了接近6,000名新確診糖尿病、高血壓或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專業健康管理服務之後的數據，發現患者的血糖、血壓及壞膽固醇等相關指標都有顯著的改善。研究團隊以200,000名參加者作推算，未來10年預計可以減少超過500宗中風。

0: 六百宗慢性肾病，心脏衰竭及血管疾病亦都减少大约一成。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系交易贸易伙伴关系。双方本住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运能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磋商，平衡处理分歧和关切。发言人话，欧盟在2024年由中国进口运能汽车107,000辆，去年302,000架。雙方在去年的基礎上達成向上安排。另外，任何措施都不會專門針對中國產品，更加不能夠歧視性對待中國企業。雙方又確認貿易安排應該符合世貿組織規則。關於電動汽車，中歐雙方在今年1月實現反補貼案軟着陸，歐方發布價格承諾通用指導文件，在對等互利基礎上，這些共識有力維護中國企業的實際利益，避免中歐貿易摩擦局面升級，亦都為中歐雙方提供穩定、可預期、可持續的貿易投資環境，有助於雙邊經貿關係穩定、平衡和健康發展。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及炎熱，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後期雲量較多，風勢較大，早晚會有一兩陣微雨。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33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1,31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咗256点。部分成交額最多股票的造價，盈富基金24.92升8仙，騰訊控股425.6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08升6下跌1.2仙，阿里巴巴108.2升了0.2，小米集團24.44跌了1.52，XLE南方海力士31.84跌3.56，恒生中國企業83.8升了3毫，中心国际55.95跌0.7，建滔积层板46.72跌2.28，长飞光纤光缆156.4跌咗11.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42，澳元5.479，加元5.506，新西兰元4.398，欧元8.7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3。日本股市今日系休市，港金报39,2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195.9美元，卖出4,186.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邮政大楼嘅快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邮政大楼嘅快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现时去到嘉宁街。咁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花园道。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就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1: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欢迎各位咧，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时间咧，3:09有多接近答二嘅时间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呢一对，可以话阔别咗大家都颇长一段时间，又系老拍档啦，都系咁啊。有陈希瑜同埋欧奕豪啊，你哋好啊。
1: 系啊，大家继续咧听住我哋戏曲天地
0: 习惯未咧？唔知
1: 可能。会开始习惯噶啦，
0: 系咪啊？
1: 系啊，因为始终你嘅声音咧，其实一路都陪住我哋嘅。你明唔明啊？即系譬如话嗱，啱啱对上一个星期，如果系听咗新马师曾嘅特辑嘅话咧，咁已经有听到你嘅声音啦。同埋你不时都会翻嚟同我哋做一啲特别嘅项目啊，或者系特辑啊。
0: 咁希望嚟紧啲日子咧，就唔系净系话特辑或者一啲特别节目啦，系可以好似而家咁样，恒常咧喺每个月嘅第二个星期一啊，都可以同你主持，你就好啦，可以同唔同。嘅嘉宾拍档啦，我就即系偷盘没席啦，但系有龙哥，又有嘉明姐，又有 Alan 谭咏麟呢位年轻演员，咁啊，似乎你最享受喎。
1: 我梗系享受啦，所以喺呢度咧，先要多谢戏曲天地啦，多谢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咁仲要最紧要咧，就多谢我哋听众朋友啦。
0: 咁啊，多谢听众朋友好多方法嘅，咁虽然咧同你哋喺空气之中做朋友，咁但系咧透过凭歌技艺咧，相信大家都会领略到我哋嘅心意吓。我想问一下咧，这个锣鼓响响点就点，名额系点样咧？
1: 名额已经满咗啦，多谢各位嘅支持啊！咁我哋继续听歌啦噃。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喺呢个时候咧，都要多谢可游啊，同我哋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电话旁边咧有莲姐，莲姐你好，
1: 你好，啱一个侯先生，
0: 你好，
1: 哎，真系好开心啊！
0: 点解咧？
1: 今日能够同你倾到偈，
0: 哦，
1: 又打通电话，
0: 嗯，我哋都
1: 开心。忙咗好耐啦，
0: 系咩？
1: 你唔做咗节目咁耐，你以前成日都同阿林慧婷啊嘛，
0: 哦，拍
1: 档，我日日都唔去街都听，
0: 就系听我同埋林慧婷系嘛，呢对好拍档，
2: 好拍档啊，
1: 真
0: 系
1: 好拍档嘅咧，
0: 系啊，
1: 佢而家都常常有，但系你就冇，我冇听过啦，
0: 系啊，咁 啊，希望嚟紧多啲机会。
1: 希望啦。
0: 嗯，我想问一下咧，莲姐，今日咧我哋都播咗几首粤曲咧，中唔中意啊？
1: 中意啊，
0: 嗯，
1: 好好听啊，
0: 咁就好啦。
1: 尤其是红叶

0: 姊妹
1: 啊，即系我哋都好希望就系播啲曲咧，系你哋中意。
0: 系啊，希望不过大家都中意啦，我
1: 嗯啊，嗱，我哋通常都会问下啲听众朋友啊，有啲咩点唱名单啊，多唔多啲朋友而家听住你读嗰个名单啊，吓，有冇啲咩朋友你想送俾佢听啊？你首歌，
0: 我因为好突然啊，我冇同佢哋讲，我惊我唔识讲嘢。
1: 嗯，
2: 唔会唔会唔会，同埋可以听翻
1: 重温
2: 重温噶。
0: 我啲朋友有啲咧就自己都唱粤曲嘅，但系而家都老啦。
1: 哦，
0: 但系个个都中意睇大戏。
1: 哦，咁啊好咯，中意睇大戏。你自己有冇睇大戏啊？
0: 我有嘅，而家都少咗，因为而家行得唔方便。
1: 嗯，
0: 即系去文化中心都有冇新光？
1: 系
0: 啊。因为我喺将军澳住啊，
1: 哦，适应下啲唔同场地咯，
0: 系啊，都好。
1: 同埋而家有时咧，有啲老官可能会开日场噶嘛，咁可能你会睇下啲日场嘅演出，咁就唔使咁夜啊嘛。
0: 系啊，我去文化中心啊，去嗰度就去睇，
2: 嗯，
1: 中意就好。
0: 新光咧，我有时约埋啲街坊啊，
1: 系，
0: 咁大家咁上下老朋友都去嘅，够胆一个海。行上
1: 就系，嗯，咁嗱，都系嗰句咧，希望你都享受你嘅生活，咁啊健康咁样生活之余咧，继续听我哋送俾你嘅粤曲，好唔好啊，莲姐？
0: 系啊，好啊，好啊，
1: 好啊，
0: 多谢晒你啊，
1: 多谢你，
0: 希望你翻嚟多啲做节目。
1: 好，有你呢句一定会，好，多谢你，
2: 多谢莲姐，
0: 啊，多谢你哋大五台全部，
1: 唔好客气，
0: 俾咁多好嘅节目我哋听，
1: 好啦，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唔好咁讲，你客气啦。
2: 冇问题啊。
1: 好啦，同你讲到呢度啦，拜拜，莲姐。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健康。
1: 你都系，
0: 个都系。
2: 好多谢，拜拜，
1: 拜拜。好，希如啊，咁今日咧，我哋都揀嘅粤曲咧，都系一啲开心啦、轻快啦。嗱，讲到洪亮，我哋啊第一个小时又播咗啦，咁以下又介绍另一位嘅婢女俾你识啦噃。
2: 介绍下秋香姐俾我哋听下啦，咁啊由文千岁、陈浩求主唱嘅《唐伯虎点秋香》。

小姐真系神心咯，又咁孝心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啊！嘿，小姐，你真系靓嘅啫，点解你唔睬我啫，小姐吓？

0: 系点啦？小生彬彬有礼，合意为怀，廉洁至慈嘅小姐。
1: 你咪老鼠跌落天平自咋？你当我赞你咩？
0: 你正话唔系赞紧我，仲礼义廉嘅。
1: 我话你无耻啊，蠢材！
0: 哦，
1: 弊享诸事。

0: 乜你都读过书嘅咩？
1: 啊，我何止读过啊？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通，无所不熟噶我。
0: 咁就唔怪得你啦。
2: 我叻，我叻咧。
0: 叻叻叻叻，原来你未读过《礼记》嘅噃，所以冇礼成咁啊！哼，净识斯文无赖啊！

0: 欣赏过一曲是唐伯虎点秋香，有文千岁、陈浩球的歌声，
1: 梁学熙、钱佩兴、梁之杰、Harry 哥哥，
2: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1: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2: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

0: 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的话，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的。
1: 好啦，时间咧嚟到3:32啦，直播室继续有欧怡豪以及陈希如为各位主持咧最后一个小时嘅锣鼓响响点就点啊！
2: 咁啊，室外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60%嘅。我哋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电话旁边有娇姐喺度。
3: 系，
2: 你好啊，娇姐。
3: 系，你啊，
2: 我系希如，仲有阿豪哥，
1: 你好啊，娇姐，你好。
3: 我祝你哋两个啊，希怡咧就身心常住，
2: 多谢。
3: 咁啊，阿豪姐咧就玉树临风。
1: 哇，多谢你啊！
3: 年年都咁后生。
1: 多谢多谢，你都系身体健康。
3: 身体健康吓、
2: 啊，
3: 阿豪姐好耐都冇听过你把声。
1: 系啊，咁啊今日好开心能够呢个机会同你哋一齐分享我翻嚟做节目啊！
3: 啊，你第一次，我又第一次先打通我打通电话。
1: 嗯，有缘啊吓，多谢晒你。以下落嚟呢首曲咧，想送俾边啲朋友听咧？
3: 我啊，
1: 嗯，
3: 我第一咧就送俾你哋主持嗰啲人，所有主持啲人听啦。
1: 嗯，多谢。
3: 咁啊，我点俾我哋以前读书嗰啲同学听啦。
1: 系。
3: 同埋我屋企啲人听啦。
1: 好啊，大家听过嘅，识阿娇姐嘅都身体健康吓。
3: 系啊，系啊。我都祝你大家身体健康。
1: 嗯，多谢你。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噃。
3: 嗯，
1: 多谢晒娇姐，拜拜。
3: 拜拜。
1: 拜拜。希如啊，娇姐咧会拣咗呢首粤曲咧，就系一个现场嘅演绎版本咯，15冠噃。
2: 系啊，带嚟咧今日呢一个版本咧，就有阮兆辉、龙冠天嘅歌声。
1: 系啦。

0: 欲求明了喻，不但听胡兵。咦，有人在城隍庙内庸庸自语，待我听他如何禀告自得。
1: 唉，城隍菩萨在上，我留下书叩头。

0: 蒙扎保佑，保佑屠伏猪呢肚痛不能出手，保佑我留下树低一条生路可走，唉，感谢阿弥陀佛咯，人喂，你系边个啊？静鸡鸡啊，你拍拍拍人，真系人吓人，冇药医嘅大佬，
1: 使乜咁惊啊？

0: 遇有疑难事，不过话我知，奔流年排八字，
1: 好靓噶。
2: 系，我只想求签，即就唔系想起啲咩数嘅吓。
0: 成王灵签要你自己参详，点似得我直言指点呢又？
2: 谂落，咁又系喎。

0: 好簡單啫，你隨手寫個字來，便能占算啊。
1: 係，隨手寫個字咁就得㗎啦。
0: 我唔得嗰度弊咧，
1: 點解啊？

0: 色仔呢，我系识晒嗰六范，
1: 但系字我识唔到六个喎，唉，咁点写得出嚟得噶老友？
2: 咁既然你唔识写字，不如咁啊？
0: 点啊？
2: 随口讲个字来也能占算嘅。
1: 系，是但噏个字都得啊？
0: 啊，咁啊，诶，
1: 个鼠字即系老鼠，老鼠个鼠字得唔得咧？
2: 老鼠个鼠字，
0: 嗯，
2: 仁兄
0: 啊，
2: 你岂用个鼠字？莫非你个名有个鼠字？
1: 你真系几聪明嘅。
2: 你谂
1: 我就叫人留下鼠，喂，大小岛上冇人唔识得我嘅。
2: 哦，原来系鼠哥。
0: 嗯，
2: 梦中野人含鼠，莫非应在此人？

0: 问鼠大哥，以此鼠屎为七，系测乜嘢咧？
1: 梗要讲噶，唔讲啊唔得噶啦。
2: 啊系，系测官司嘅。
0: 官司啊？咁我问下你啦，你待人尖抑或自己尖噶？
2: 系我。我自己代人尖咯，
0: 代人尖嘅，唔系噶，依数看来唔系代人尖，你仲系为祸之首噃？
1: 咩猪手啊？

0: 做咩你？
1: 你系个生神仙咯、啊，
0: 靓靓
1: 靓啊！
0: 咁就快化真情对我讲
1: 讲啊，难讲。

0: 我推算得对呀，不对呀？
1: 哎呀，为呀乜已经知得当啊？有
0: 此事说来简单，老鼠喜欢偷窃，所以据鼠字推测，必与偷窃有关啊嘛。
1: 啊，
0: 讲得有道理，不过你猜得出是偷事有关啫。
1: 你冇理由知道个事主系姓游噶嘛？
0: 我又是推算得嚟嘅啫，
2: 有得推咩咁都？

路上嘅既熟有心，求依仗啊自当推算，用心唱，信者当成故有光。可惜你多疑多虑。

0: 一二七来
1: 啦，喂喂，先生先生，怕怕怕唔怕先生？
0: 先生梗系唔怕啦，不过你就怕啦，
1: 啊，
0: 因为一字看来，如今是败露之时啦。
1: 死啦，咁点解得噶？
0: 因为正是只要当令之际。

0: 啦，
1: 得啊！不過要問你一聲，究竟你待人尖啲過自己尖嘅先
0: 啊？有乜分別得嘅？
1: 梗係有啦！你快啲講出嚟，等我代為實斷啊！
0: 嚇咁啊！你要講得明明白白，好老實同你講，呢、這個字就係我自己尖嘅。
1: 哦，真係你自己尖嘅。
0: 係係。
1: 咁依卦看來，你可以脫身啦，唔使慌。
0: 嚇、啊！即係
1: 一番尖算事。

0: 你话我可以脱身啦，系嘛？咁有咩根据先？
1: 当然有根有据啊！
0: 好，咁啊讲啲根据嚟听啊得嘛？
1: 鼠字若属字尖，鼠字头上不觉空，成为一个犬字，犬者通脱之意啦，你就能通脱而去啦。
0: 即系话我可以逃脱得啦啦，
1: 不过咁噃，
0: 日日又点啊？唉，仲要。

0: 好啊，我听朝一早揸埋包袱就走嘅咧。
1: 唔得，听朝太迟啦，最好就今日。
0: 喂，咁话走就走嘅啦咩？
1: 梗系啦，明日才走，恐怕难。

0: 因為鼠字之首是個扣字，扣字就係兩個半邊嘅日字合之成為一日，若到明朝就成為兩日，所以到時你難以走脫啦。
1: 我雖然有意今日走啫，但係不過。

0: 主乃是昼伏夜动之物，
1: 是啊是啊，
0: 连夜行走乃是上策
1: 啦，系咩？啊！月黑風高冇乜人見啊，正好脫身咧。不過我仲有件事想問問啫。
0: 你問啊。
1: 嗱，我呢次逃走向邊一個方向走比較好啲咧？
0: 鼠屬順，順屬東南，向東南方去。
1: 東南方。先生啊，今日東南方水路行走啊，抑或陸路好啊？呀，
0: 鼠屬子屬水，當然水。

0: 你姓方啊？
1: 你到底是边个啊？
2: 你企定啦，
1: 讲啦，
2: 我是苏州知府方中。
1: 哎呀，今次实死无生啊！得你啫，
2: 为免苏树坚洪有难无端获罪，你快把真相交来。
1: 哎呀，你冤家路窄，撞到佢唔讲都唔得啦。
2: 赢声嚟，
1: 讲讲讲讲讲讲。

一念贪财，为咗个十五贯。

0: 好啦，掌声雷动一个现场演绎嘅版本吓，咁当然唔知你系咪在场啦。七雄汇聚众生歌，有阮兆辉、龙冠天合唱嘅十五冠啊，同大戏又唔同啊。嗱，唱片曲咧喺呢度就结案噶啦，但系如果做大戏咧，都起码仲有一场去访完署之后咧，真系喺个公堂嗰度要审嘅。
1: 是啊，要解返解释话即解话啦所谓。咁所以呢我哋成日去听一个全劇同听一个折子戏嘅选段嚟讲呢真係有少少唔同㗎噃。
0: 咁听唱片或者听全劇呢各有唔同嘅感觉啦。如果全劇呢喺我哋戏曲天地星期几会听到呢
1: 嗱嚟緊嘅星期二嘅戏曲天地呢我哋喺点唱环节呢就会欢迎大家呢打电话嚟点唱呢就可以点一套套碟啦或者所谓长劇啦。
0: 好啊，咪希望呢听日咧，亦都会听到有啲好特别嘅曲目啦，或者一啲可能久违咗好耐冇听嘅，咁都可以欣赏到啊！
1: 系久违咗嘅咧，当然仲有你嘅声音啦。好啦，
0: 下个月啦，
1: 今次我哋讲咗拜拜之后咧，就是、下个月即系又系去到第二个礼拜嘅时候咧，就会再同你喺空气中相会咯。
0: 咁今日咧系个好难得嘅机会啦，等欧亦豪可以同陈希如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入边咧相会。节目时间差唔多，同各位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车验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直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香港电台将直播亚残运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广播处长关婉仪、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会长冯马杰涵以及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彭允熙等出席活动启动礼。刘振致辞时表示，残疾运动员代表香港出战，展现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香港精神。他又说，体育不单只是竞技，而是联系社会的桥梁。通过直播赛事，运动员的奋战将团结全港市民。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支持下，港台将在本月16号起直播亚残运小组赛及其他赛事，并在本月18号直播开幕式。港台话，本月19号至24号将每日直播焦点赛事，提供即时手语传译。节目亦会安排在康文署指定体育馆的活力亚运观赏站和多个商场同步播放。亚残运中国香港代表团将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中，约四成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高血压。直至今年一月，计划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万人。研究团队分析了近6000名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后的数据，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及坏胆固醇等相关指标都有显著的改善。研究团队以20万名参加者作推算，未来10年预计可以减少超过500宗中风、近600宗慢性肾病、心脏衰竭及血管疾病亦都减少大约一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说，乌克兰选举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都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49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1,53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咗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下跌256点。 部分成交額最多股票的造價，盈富基金24.92升8仙，騰訊控股425元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08仙6下跌1.02仙，阿里巴巴108元升1元，小米集團24.5下跌1.46仙，恒生中國企業83.84升3.4仙， XL 以南方海力士31.9跌3.5仙，中芯國際56.15跌0.5仙，建滔積層板46.38跌2.62仙，長飛光纖光纜155.8下跌12.5仙。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8，英磅10.394，瑞士法郎9.435，澳元5.476，加元5.504，新西蘭元4.398，歐元8.789，每百日元對港元4.95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294。日本股市休市，港金報39,10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80.38美元，賣出4,181.31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着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坚尼地道去上亚利北道方向啦，跟住外交部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去到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跟住浅水湾别墅都车多，龙尾过咗门牌110号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亚皆老街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胜利道，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比较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新界区方面，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跟住宝灵路车多，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支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6: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嘅有你同行，今日有文仪喺度咧陪住大家噶。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62%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6。 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咧系二，强度属于低嘅。今日嘅天气咧都真系几好，大家有冇趁住今日咁好天又出去行下？如果冇嘅话，这个时间留喺屋企听住有你同行，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嘅节目嚟嘅。因为头半个钟，即系一阵间咧，嘉冕姐姐就会同我一起去主持金句王嘅环节啦。咁啊，四点半钟之后咧，就会开始同大家倾电话，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同我分享一下你哋嘅所见所闻，又或者系你哋开心唔开心嘅故事都可以噶。当然唔少得，就梗系打电话嚟点唱啦，打电话嚟。揀一首你喜意听的歌，又或者是你家人你的朋友喜意听的歌都可以的，将这首歌呢送给大家，等大家一起去听你们的心水歌曲，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所以快点打电话来啦，电话号码1872312，1872312。而在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当然要送一首歌给大家啦。呢首歌咧系汪明荃嘅《像白云像清风》啊！今日除咗天气好，有蓝蓝嘅天同埋白白嘅云之外，都仲有少少风嘅。

0: 个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又嚟啦。
1: 呢一个嘅话题呢我呢今个礼拜呢就有见识到呢件事。但是呢就冇咁夸张嘅。因为呢最近呢我就鍾意做运动啦。就每个礼拜呢都会强迫自己啦或者安排自己啦去做几日嘅运动嘅、其中一个运动呢就係、去体育馆嗰度打羽毛球。
2: 呢、个都係我以前成日都做嘅。
1: 係咪都几开心啊
2: 都係㗎。
1: 我会觉得比起跑步呢、就好似有人互动下啦。有时又叫做有个拍档即係打双打。嘅時間就可以互相扶持一下，同埋啊，好似好玩啲，時間過得快啲。咁、我就比較中意咧，就去打波嘅。
2: 咁你每次玩即係一個鐘？
1: 我會兩個鐘頭起跳咯。啱啱嗰個星期咧，我就唯有一次過打好多個鐘去還咧，我一個禮拜冇運動嘅量啦。咁、所以我上個星期咧係一日打咗五個鐘頭波。
2: 咁跟住之後只腳咪
1: 就好冤痛咯，跟住就休息咗一日。
2: 同埋你人多係嘛？
1: 都還好嘅、我哋有六個人咁樣去輪住打、所以五個鐘都可以嘅，可能打兩場一個比賽仔咁樣啦，跟住咧就休息一場，然後就再打兩場，咁、就同唔同嘅拍檔咁樣去玩下咁樣咯。
2: 咁你易 book 咩？個場咁難 book 而家？
1: 其實咧我都係即係 join 人哋嘅，係、啦 ，join 人哋嘅場咁樣去玩嘅、因為自己去處理都。真係有啲難啦、同埋好難咧去揾到咁多人一齊去玩嘅，咁、所以啊係啦，而家都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去做呢一件事情啦、最緊要就係大家有呢個心去做運動，啊呢、這個好緊要，
2: 又要做啱大家嘅時間都係一樣得閒。
1: 同埋咧，有好多時候咧，我做運動咧會有幾樣嘢一定會帶嘅。
2: 我知，
1: 除咗球拍，係除咗球拍同埋波鞋啦，呢個係一定要噶啦。另外就係阿佳綿姐姐你講毛巾啦。第二咧就係我會帶一啲小食嘅，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咧會打好長時間，嗰種小食係一個香蕉啦，或者可能係一個小嘅飯團啦，又或者可能係一隻小小嘅雞蛋啦咁樣，咁都係我嘅。小食之一嚟嘅，即如果真系食到即系打到咁上下，就觉得有啲肚饿啦，可能我就会食少少去补充翻个体力，然后继续去打。如果唔系嗰个嘅表现啊，就会跌咗落嚟啦，就会冇咁好啦咁样咯。
2: 因为我个情况同你唔同，因为我系。即係人少啲，咁同埋咧就通常我係打一個鐘咁啦，即係人少啲就自然打得少噶啦。即
1: 係
2: 咁通常係打完之後需要食嘢嘅，咁所以變咗我就唔會話帶小食咯。
1: 同埋打完食嘢咧，通常同啲朋友一齊去咧，都會食啲好肥嘅嘢，所以我而家已經杜絕咗呢件事發生噶啦，就係、做完運動咧就唔會即刻去暴飲暴食咯。會選擇咩咧就？翻咗屋企先啦，同埋可能饮多啲水啦，去止咗个口痕啦。咁啊，除咗头先讲毛巾嘢食之外，就系带水啦。通常我打两至三个钟，我嘅饮水量咧都真系好多嘅，所以我系唔会带一个好大嘅水樽或者带好多支水去嘅，都系带一个吉嘅樽啦。
2: 跟住就去到装水，
1: 然后就去到体育馆嗰度咧会有装水嘅嗰个水机嘅。咁点解我话呢今日讲嗰个话题喺啱啱嗰个星期呢我就见识到呢、就係我啱啱打完一场波啦咁我就諗住去装水咯。
2: 点知吉嘅
1: 又未去到吉嘅。首先呢我去排队装水嘅时间呢、我就见到有一个姐姐呢攞住两三个水樽出嚟装啦我唔知佢係帮人哋装水定係咩啦。咁当然你有好多队友都可以一起装㗎嘛。我都有试过嘅当年我打排球即係

0: 耐嘅時間咧，係試過一次過攞幾個水樽出嚟，就幫埋啲隊友裝水，我都有試過嘅。好啦，咁啊等佢裝完啦，好有耐性啊嗰下等，因為你知個出水嗰個嘅速度其實唔快噶嘛，咁啊等啦。到我去嘅時候得翻好少水
1: 咯。我想知佢嗰啲水樽係咪肥水樽啊？
0: 係啊，都大個㗎，佢個水樽。
1: 哇！即係起碼都好裝到好多 CC 嗰啲啊。
0: 係啊，咁我見到佢裝到咁上下啦，當然我冇望住佢裝啦，咁佢裝到咁上下嘅時間咧，就讓咗俾我啦，因為裝完啦嘛。跟住我去裝嘅時候，咦？點解嗰個出水咁弱嘅？我要滴幾耐先至可以裝滿我嗰一支水啊？我嗰支其實都唔多嘅，係一個大概可能500ml 係啦左右嘅份量啦。跟住我就覺得哇，等好耐啊！然後我就放棄咗啦，我就喺隔離水機嗰度撳咗一支運動飲料咯。
1: 哦，即系变咗你就要买啦，
0: 系啦，因为我等唔到佢咁样好慢咁样出水，所以最后就即系使咗钱去买呢个运动饮料。当然嗰刻我都好开心嘅，本身同自己讲唔好饮啲甜嘅嘢啦，做运动都系为咗健康，唔想吸收咁多糖分啦。跟住咧嗰刻就同自己讲，咁冇水饮唔紧要啦，我冇理由去水机买水噶，即系我冇理由去饮品机买水噶嘛，好似好唔抵咁。咁我不如买运动饮料，好似开心。咁嗰刻我買到嘅話都係開心嘅。
1: 咁但係呢個故事會唔會教訓你咧？下次打波嘅時候咧，你係唔係都喺屋企拎一樽水去先咧？
0: 我本身嗰樽水係滿噶啦，我已經飲咗啦，然之後先要出去呢個嘅飲水機嗰度斟水或者係加水咯，我哋叫做，因為我打咁多個鐘好難咧，嗰支500飲足咁多個鐘係好難嘅一件事情嚟嘅。
1: 係咯，但係同埋你飲得水多就自然有個後遺症，因為咩？
0: 去廁所，
1: 系啊
0: 。做運動好啲嘅，
1: 排緊啲汗嘛。
0: 冇錯，我試過咧打好多個鐘頭波咧，我都未試過去一次洗手間嘅，因為不停咁樣排汗。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個會出汗啦，或者都係大汗嘅人嚟嘅，所以咧，做運動還好，但係咧平日咧，我哋都會成日逼自己飲水噶嘛，因為一日。飲八杯水就基本嘅，如果想嗰個嘅身體個狀況再好啲啦，或者係 keep fit 嘅話咧，其實係應該要再飲多啲水，
1: 但
0: 係
1: 有時
0: 好
1: 難
0: 嘅，
1: 但有時好難嘅，嗬，
0: 係啊，好難嘅，所以咧就會經常做一個動作啦，就係攬住杯水咯，或者係將嗰個水樽啦，將杯水啦放喺自己好就手嘅地方，一見到佢吉咧，你就斟滿佢，然後放喺就手嘅地方，你一望到佢嘅時候，就同自己講好咯，你係時候要飲啖水。
1: 你會唔會定時定候飲呢？即係通常人哋咪教嘅，
0: 教鬧鐘啊？
1: 唔係教鬧鐘，係幾點至幾點咧就飲第幾杯水咁樣咧？你有冇跟佢呢個時間表嘅？有啲有出呢個時間表嘅？
0: 呢個咧我就完全跟唔到嘅，
1: 好難嘅，我覺得。
0: 除非我教咗鬧鐘啦，否則嘅話，我有時做嘢啦，或者可能出咗街，其實你未必可以嗰個時間會記得飲水，又或者係咁啱手邊會有一杯水，所以我覺得呢個比較難嘅。但係當如果我可以攬住杯水，或者係擺住個杯喺隔離嘅話，提住自己見到就飲，呢個我覺得方法會容易啲嘅，因為我唔係咕嚕咕嚕咕嚕咁樣飲啊嘛，我可能係飲大概幾啖。咁樣嘅狀態，我覺得都係可以
1: 嘅。不過我通常有個習慣咧，就係我一起身咧，一定會飲第一杯水咯，係暖水咯。
0: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1: 啊。這個我反而會一定會做、啊即是啊因為其實即等於一個機器而已，你機器你通常開之前你都會即起碼即是加油咁樣類似咁樣咯，你會不會做這件事、
0: 這個我都會，早上起身的第一杯水、這個是會喝的、但是我就沒有加冕姐姐你那麼乖了，
1: 暖水
0: 未必是暖水有時候呢、我會就手呢、就會在個雪櫃裡就拿了支水出來、跟著我就喝了，因为连斟嗰个动作都有啲懒，咁啊开住个盖就咕噜咕噜咁饮，会有第一杯水嘅，但未必系暖水咯。我知道暖水系好好嘅，同埋冻水饮唔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有时候特别夏天瞓醒，
1: 咁啊系，我都明嘅。
0: 哦，饮杯冻水好爽噶，
1: 都系嘅，呢啲就后生仔嘅咩咯。
0: 是啊，一啲嘅習慣咯。咁啊，講翻我哋今日見到嘅呢一件事情啦，就係講緊咧，而家大家都會去自備水樽啊，去唔同嘅地方去斟水啦，無論係體育館又好，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嘅。咁但係就見到咧，有一個 人啦，就大量咧就将呢。

0: 啲嘅水啦，就装入佢嗰个樽，跟住拖走，
1: 佢仲
0: 带咗翻屋企。
1: 一支半支嘅、哦，
0: 好多嘛？佢
1: 系十几支、哦，系好夸张噶。
0: 可能就拎翻屋企饮嘅，
1: 所以佢咪用车仔拖住咯。
0: 系
1: 系咯，心谂系咪系咪佢屋企制水咧？啊，但系照计，如果制水都唔会即系咩噶？佢咁佢通常都会有架水车喺佢屋企楼下咁啊，使乜嚟到呢度装啫？
0: 系啦，同埋啊，亦都有个原因嘅，可能唔想煲水。
1: 嗯，都系嘅。
0: 我自己屋企咧，其实嗰个嘅水龙头咧，已经加咗过滤器，系可以一开就饮噶啦。不过我自己都未系好习惯嗰个味道，因为如果直接开水龙头饮嗰个嘅味道咧，系同我哋平时煲咗嘅水系有啲啲唔同嘅。
1: 即系点啊？咸咸地噶？
0: 唔系啊，硬系觉得有浸水龙头嘅味道咯。呢个可能系心理作用，定还是系？唔知啊，但系其他屋企人就会觉得冇问题嘅。
1: 嗯，
0: 我就唔系好接受、
1: 啊。我都接受咗嗱，我话俾你听啊，我上次咧去完澳洲咧，咁通常咧，我想话咧，住酒店咧，通常你有冇个习，即系觉得有个习惯就系，通常酒店系会提供两樽水俾你哋嘅，通常系咪啊？但系我嗰次去咗间酒店咧系冇嘅，咁跟住我就问佢啦，话哇咦，话点解你哋冇提供水嘅？我话系咪？我心谂系咪你哋唔记得咗咧？然后跟住你知唔知嗰、那个？嗰、那個職員咧點答我嚇？
0: 要自己斟嘅。
1: 我哋呢度啲水喉水係好係好衞生，係可以即刻飲。但我都接受唔到。
0: 可能呢一个女士就同你一样，都系接受唔到，同我一样又系接受唔到屋企嘅水嘅味道。咁、所以就要去体育馆或者其他地方，可能都系啊。不过我觉得无论点都好啦，去斟免费水系冇问题嘅。最紧要系唔好影响到人哋使用。我觉得呢个系最重要的。
1: 系咯，即系人哋冇得用嘛，因为
0: 啱啊，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啊。
1: 免费水机狂取水，忽略使用者所需。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咧，系张国荣嘅 H2O 啊。唔知道大家有冇遇到我哋头先提到嘅情况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又或者打嚟点唱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当然唔少得，就梗系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倾乜嘢都得噶。打电话嚟啦，1872312，我同加冕姐姐都等紧你啊，快啲打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啟德德朗村德寮樓一名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昨日因為失去知覺送院後證實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日早上接報，該名婆婆被發現冇反應，其後送院搶救，佢身上冇明顯嘅致命傷勢。檢取錄影片段發現，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襲。短時間之內間斷性徒手擊打婆婆的頸、頭及面部大約20次，亦都曾經用腳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當時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動身體，外佣其後發現婆婆沒有反應，於是尋求協助。警方根據過去半個月相關錄影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警方凌晨拘捕這名女佣，初步調查顯示，相信因為照顧關係，令兩人長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過於辛勞，導致關係不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員探訪死者。為應對人口老化問題，特區政府去年底成立工作組，並在上個月公布《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報告》，在11個領域共提出73項措施。身兼工作组组长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这些措施既有优化亦有全新，并非炒集会。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讨论报告内容，卓永兴表示，社会高龄化是全球趋势，预计到2046年本港65岁或以上人口将增加至274万，占总人口超过1/3。对策报告提出的措施涵盖医疗、科技、经济、安老、财务、友善城市设计等关键领域。民建联议员张培刚关注，不少市民忧虑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试行计划的境外培训质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特区政府正物色本港的专业机构到当地提供培训课程，相关外佣要通过严格考核，确保不会造假。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说，近年来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

0: 問題上採取一系列惡劣言行，損害中方核心利益，即日起凍結他們在中國境內的財產，禁止中國境內組織個人和他們進行交易、合作等活動，對他們不予簽發簽證，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門。發言人毛寧表示，台灣問題是事關中國主權和國家統一的重大原則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勸台灣當局所剩無幾的所謂邦交國，不要反覆被台獨分裂勢力操縱利用，和台獨勢力綁在一起，沒有任何的前途，只會錯失發展機遇，孤立於國際社會。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天晴，明早最低氣溫約26度，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熱，稍後轉吹清勁東風及有一兩陣微雨，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71点，升59点，总成交金额1,62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25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6仙；腾讯控股425.8，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08仙，四下跌1仙4；阿里巴巴108.2，升2；小米集团24.52，下跌1.44。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2.6。XLE 南方海力士31.82，跌3.58。中芯国际56.2，下跌1.45。建滔积层板46.8，跌2.2。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12.2。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日本股市今日休市，港金報39,10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76.69美元，賣出4,177.49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隧港岛入口去到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慢车。九龙区啦，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葵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需要封闭，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元朗，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你听过嘅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嘅旅程。而家大家一齐行到。

0: 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2: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3: 寒暑经年似凤凰，
4: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回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啊，而家咧系下昼嘅4:40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咧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仍然系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咧系0.9，强度咧就属于低嘅。呢、這个时间咧亦都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去倾下偈，分享下你哋嘅故事，同时间梗系要打嚟点。翻首歌啦！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个赞好我啊！大家上到去咧，会见到我咧，影咗张相噶，咁就喺呢个蓝天白云底下，遥望远处嘅一张相嚟噶。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喺度留个言俾我，或者俾个赞好我啊！今日咧，我见到个天气咧，同我张相咧个感觉系好似噶，都系蓝天白。同时间咧，又有少少嘅微风吹过嚟啦。本身咧，去揀呢张相嘅时间咧，都有谂过啊，好唔好啊、用一啲嘅应用程式，令到个蓝天更加蓝。啲白云更加白，令到张相更加靓咧。但系到最后咧，我又冇加到嘅。呢个系原相机出嘅一个效果，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未必系好好太阳嘅时间底下望落去嘅蓝天白云咧，系会带咗有少少灰灰地嘅感觉。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味道，都系几靓嘅。欢迎大家又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一下你哋见到嘅好天气又系点样？喺呢个时间咧，亦都送上呢一首歌俾大家。方日华嘅《白云》啊，一路听嘅时间，一路又望出窗外面，感受一下今日嘅天气。

方日华嘅问白云啊，啊，我又问下白云啦，啊，唔知道今日咧会有边位嘅好朋友，边位嘅哥哥姐姐陪我倾偈咧？啊，又问下佢。究竟边个会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同我去讲下心事，又或者去揀返首歌呢？唔知道佢会唔会答我呢？等我又问下佢先。咁啊，除咗呢首歌之外呢，亦都送上另外一首歌俾大家，就係、是、潘秀琼嘅白云寄情啊。咁如果你哋望到白云嘅时候，想起我，就不妨打电话嚟，直接话俾我听你嘅情况。

0: 潘秀琼的《白云寄情》就将这首歌送给你们啦。咁啊，呢个时间梗系要开始同大家倾电话啦。电话旁边咧就有阿卢太喺度啊，卢太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啊！
1: 我第一次同你倾电话咋，但系成日成日听你讲嘢啦，咁样。我今日好彩咧，就打入嚟啦。
0: 系
1: 第一件，我今日唔使凑孙。
0: 嗯，点解唔使凑孙嘅？
1: 我先飞咗去旅行。
0: 哦。
1: 我今日你唔使坐车，
0: 今日难得清闲啦，系嘛？
1: 系啦，都唔清闲啦，屋企做嘢啦。咁、我见，唉，因为我仔咧就整亲，
0: 仔仔整亲系咪啊？
1: 系大仔整亲，佢咧就去泰国玩，点不知咧就唔小心啦，整亲，咁就已经做咗手术啦。咁啊，医生话佢咧就大碍都唔系好大碍，咁就应该无谓意外，应该听日咧就可以俾佢出院啦。
0: 系
1: 俾佢出院咧，佢就翻嚟噶啦，咁样。咁我就哦系咁样啦，咁我就希望佢冇事啦。我都见唔到佢，即系电话同佢倾个偈啦，咁样。但系啲朋友就好好，一路陪住佢。咁样咧就应该听日冇意外，应该听日翻嘅。而家等个医生先听朝签唔签佢走得啦，咁样啦。
0: 我想问一下卢太，因为咧你话去旅行通常整亲咧都系可能咬柴啊、拉亲啊，但系佢去做手术系乜嘢嘅一回事？
1: 系
0: 好严重啊！
1: 玩死驱车。
0: 哦，咁就有少少叫做好似交通意外咁样撞到啦，系咪？
1: 系啦，系唔知佢撞到地，我自己都佢唔讲得咁详细俾我听，只系叫我唔使担心。
0: 系
1: 咁，但系听佢把声咧都 OK 嘅。咁就嘅手啦，手嗰度。右手就做手术啦，大腿咧就连咗几针咯，就咁样。
0: 可能有关啲骨嘅情况，所以就要做手术。
1: 骨裂咗，裂咗。咁而家医生话佢今日佢俾电话我咧，话医生全咗方法都 OK 嘅，咁样。咁啊，同医生讲，我已经听朝咧就11点机，医生我睇晒啲报告睇点先啦，应该大问题唔大嘅，咁就俾你走啦，咁样。
0: 本身个情况都系唔使改机票，可能系第一二日去旅行嘅时候已经整亲啦，咁但系就成个旅程就变咗喺医院度。
1: 冇得玩，喺医院瞓啦，喺医院瞓啦。佢啲朋友咪玩咯，佢啲朋友好好，咁啊玩完翻嚟睇佢啦，就买嘢俾佢食，探佢啦，系非常好多谢佢啲朋友啦。照顾佢啦，咁样。咁第一件咧，第二件就呢个月我生日啦，咁样。
0: 哇！生日快乐！
1: 多谢啊，咁样。咁希望冇事啦，翻嚟咁样，先至再睇下点嘅情况啦，就咁样啦。
0: 我相信年轻人拣得去玩四驱车，都应该系会康复得好快嘅。
1: 唔知啊，因为我是肥仔嚟噶嘛。
0: 我想应该不关这件事，那个康复的程度就应该不关事的。
1: 我说他，我已经叫他不要买危险的东西，行了，怎么知道，有一件
0: 大仔几大啊？
1: 40几岁了。
0: 哦，那很后生，有些东西就是要趁后生去试去感受的嘛。
1: 他玩过了，今次是不是第一次玩的，四驱车玩过了，但今次为什么这么小心，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小心。
0: 他又不想你担心，就未必详细讲俾你听啦，系咪？
1: 唔会，佢唔讲俾我听咯。即系话咁咁我话 OK 啦，咁啊，咁就系玩几日啫嘛。佢上个星期四去嘅，琴日玩几日啫嘛。咁点知第二日就咁大件事啦。咁啊，瞓喺医院度咯，就冇得玩啦。
0: 我想他回来香港你就可以更加知道他的情况是怎样。
1: 是的。
0: 还有都是做一些是紧急的手术。
1: 不是他已经上了螺丝了，已经跟他做了。
0: 回来再复诊咯。
1: 回来就再去找医院再跟进。希望没事啦，是这样啦。现在暂时都不知道。看个人回来看我知道什么情况，现在这样。
0: 我想你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想仔仔快点好回来，是不是？
1: 这件事很惊喜的给我。
0: 这个不可以算是生日礼物，但是。
1: 我当他给我生日礼物很惊喜。这
0: 个是好像惊多个喜，卢太。
1: 我都好看。

0: 得开嘅，
1: 嗯，
0: 唔到你担心啊，根本系咪？
1: 系最紧要人冇事，
0: 系啦系啦
1: 系啦，
0: 因为佢自己去玩，佢自己接受到，
1: 系，
0: 即系我都 OK 嘅，我一俾电话，我已经觉得有问题噶啦。佢话咗唔使担心，我知道好大件有大件事啦。咁我唔担心，你讲啦，咪讲晒俾我听就咁样啦。
1: 嗯，
0: 啊，咁我话 OK 嘅，咁总之听咗把声都 OK， 咁就唔我自己唔使谂咁多嘢啦。你谂太多嘢都冇用，第一件你过唔到去，
1: 啱
0: 啊。你过到去即刻飞过去啊！你飞唔到过去，你点担心？担心冇为自己伤脑筋啊！
1: 同埋嗰边个语言沟通上面，就算你飞咗过去，都问唔到医生究竟系咩一回事，就倒不如等佢翻嚟香港陪佢去复诊，再了解一下咯。
0: 系啦，好在佢即系全部都系用英文沟通啦，佢都 OK 嘅。咁你叫我过去，我第一件我去芭提雅，咁但系咁酒店佢唔话俾我听，咁我亦都唔想
1: 又慢中中揾又好难揾。
0: 系啦，第一件我细仔又飞咗去日本，系咪？咁好奇怪咯，跟住我仔就飛去日本，幾仔乸去玩，跟住佢飛先阿細佬嘅，去泰國飛先嘅，咁就係、是、啊，我話嚇，不過兩個咁好拍檔嘅話，你哋、啊，
1: 因為咁啱夾啱呢啲時間都係可以容易請到假去旅行嘅時間，
0: 係啊，咁啊，希望冇事啦，咁等佢翻嚟啦，而家，咁我希望聽日醫生簽咗俾佢走得咯，唔走得咧就要留低一兩日咯。咁、但系有朋友好嘅，佢话得啦，你系留低，我都会同你留低啦。咁有个朋友好好嘅，
1: 系
0: 咁啊，又非常之好啲朋友，咁好多谢佢哋啦。咁样，咁我同我仔讲，我哋翻嚟啦，我话 Auntie 请佢哋食饭啦，咁样
1: 啊，好啊，好啊，好啊，
0: 咁照顾佢咁样，系啊，唉，咁啊冇，最近打个电话就祝福佢啦，俾佢快啲好翻啦，咁样。第二件就我生日今日啫嘛，
1: 诶、你系几时生日啊，卢太？
0: 26号，呢个月26号，
1: 呢个月26号，
0: 系
1: 哦，咁啊，仔仔佢哋全部都去晒旅行翻嚟噶咯，已经
0: 翻咗去翻嚟翻
1: 廿六号应该翻咗啦，系嘛？
0: 因为八月我都去过日本啊嘛，就几集啦，去咗，咁我就今次唔去啦，咁样咪等佢哋自己去玩咯，咁样。
1: 咁26号翻嚟就大家大仔又好翻晒啦，然后就一齐食餐饭咯。
0: 系啊系啊系啊，希望系咁样啦。
1: 咩希望一定会系咁样，大仔好快好翻，跟住你又可以开开心心咁样，唔使担心底下食一餐安乐嘅生日饭。
0: 系、哎，多谢多谢多谢。
1: 因为如果你话简单嘅即系骨嘅情况啦，咁本身佢都会自己康复嘅，但系，但系头先听到你话要上螺丝嘅，可能就有少少系啦骨裂嘅状况啦。
0: 都唔怕嘅，我翻嚟煲嘢俾佢食，俾嘢佢食啦。
1: 所以都话世上。最好就是妈妈啦，翻嚟煲嘢俾佢。
0: 我煲个汤水咧，佢好快好翻噶啦。
1: 诶，有啲咩汤水系可以补到骨嘅咧？又八卦一下先。
0: 啊，真系噶，
1: 大骨汤嗰啲啊？
0: 唔系骨汤，呢个系好简单，因为呢样嘢系我妈妈，我先生个头骨裂咗四寸，都系一个月整好翻晒啦。
1: 就
0: 系
1: 饮呢个汤水。
0: 系啦系啦，系呢个汤水，我妈妈只脚断咗，都系饮好晒嘅。
1: 哇，好厉害、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一个老的婆婆介绍我们认识的、教我们怎么煲的，很简单的而已，比是骨啊，我介绍很多朋友的根本这个汤水，但是我又不会订上网的，我不订上网，
1: 大家分享一下而已，都是那句效果就见仁见智的，
0: 没错了那就是、买田鸡啦，买大只田鸡啦、四只，那就前七就五钱的，五钱前七就攞个瓦煲嚟煲，煲汤煲啦，煲完加少盐咪得噶啦，乜都唔使加噶，就系两样嘢。
1: 四只田鸡五钱嘅田七，
0: 田七系啦系啦系啦吓，咁啊煲嚟煲汤，好似平时煲汤煲个零两钟头咪得咯，
1: 唔使加其他嘢嘅咩红枣啊，其他嘢都唔使，
0: 千祈唔好加，
1: 千祈唔好加，净系加盐。
0: 系啊，煲个加盐系好好饮嘅，唔难饮嘅。因为我自己整餐
1: 就咁听都应该系好饮啦。本身田鸡煲啖汤就系甜噶啦。
0: 我自己整餐我左手十年前啦，都系咁饮翻好嘅。但系唔会话三碗落要痛啊，冇嘅，冇嘅。我而家都有臭酸啦，我都七廿几岁噶啦已经。我有臭酸又剩，我乜都做嘅，我做家务啊，剩乜都做噶，都冇嘢嘅。我妈妈整餐。
1: 田七就是活血噶嘛，又
0: 系止血。嗰啲田鸡薄骨啊，咁样系好好嘅呢样嘢。我平时都饮噶，睇门口咯。
1: 哦 ，OK。
0: 但系有经有 LM 嚟就冇饮啦。
1: 嗯， 因為佢活血啊嘛，就會令到即係嗰個情況。

0: 听众啦。
1: 系啦系啦 ，M 就冇饮。
0: 哇，今日长知识，呢一煲汤可以嚟居家旁身。
1: 是好好的我介绍了很多人的了根本。
2: 多谢你啊老太。
1: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0: 好啦咁祝愿仔仔饮咗你的汤咁就一切安好 你就生日快乐日日都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好不好
1: ?OK, 多谢你多谢你。
0: 你揀咗叶倩文的祝福是不是呀咁我阵间新闻之后呢就再将佢送俾你好吗老太。
1: 多谢你多谢你。
0: 多谢你。好啦
1: 拜
0: 拜。啊老太的呢一煲田雞田七湯真係可以用嚟居家旁身啊！如果真係有啲乜嘢嘅情況啦，亦都可以一試啦。不過都係嗰句，所有嘅功效咧都係見仁見智，大家咧可以問翻你哋睇開嘅醫生啦，又或者係一啲中醫師、西醫師都得嘅，睇下係咪真係適合自己之後咧先至去嘗試，就唔好咧亂咁去試啦。好啦，咁我哋一間新聞翻嚟之後咧，就將佢想聽嘅祝福送俾盧太。我哋新聞翻嚟之後。再继续同大家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的管制站更方便。直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畅顺。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中长期战略，预计到2030年将文艺创意产业的增加价值提升至1700亿元，就业人数增至228000人。李家超出席文化艺术界庆祝国庆酒会致辞时指出，特区政府将会改革艺团资助制度，向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艺术部分注资2亿元，并引入与表现及艺术水平挂钩的拨款和进出机制，既鼓励主要艺团持续创新，亦让表现优秀的中型艺团有机会成为主要艺团，带动业界力争上游，壮大产业规模。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寻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寻日早上接报，该名婆婆被发现冇反应，其后送院抢救，佢身上冇明显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袭击打婆婆的颈、头及面部大约20次，又曾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向拘捕呢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为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触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

0: 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及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为了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防控措施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卫生防护中心亦都会向全港医生和医院发信，若果任何在病人在14日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须立即情报安排进一步化验。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左右。此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71点，升咗59点，总成交金额1,62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下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下跌25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6仙，腾讯控股425.8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08仙4下跌1仙4。阿里巴巴108.2升2仙，小米集团24.5跌1.44，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2.6，XL 以南方海力士31.82跌3.58，中芯国际56.2跌1.45，建滔积层板46.8跌2.2，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12.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3，澳元5.472，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6，欧元8.78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3。日本股市今日休市，港金报39,105元，比上日收市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75美元，卖出4,177.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涌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元朗，还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

0: 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1、2、3、3、2、1、1、2、3、4、5、6、7。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对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回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继续有文仪喺度咧陪住大家噶。而家嘅时间系下昼嘅5:11，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67%。啱啱新闻之前咧，就同阿卢太倾咗偈，除咗祝你生日快乐之外咧，当然唔少得就梗系要祝你嘅仔仔快啲好翻啦。喺度咧，亦都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送俾你嘅仔仔啦，叶倩文嘅。祝福啊！

0: 叶倩文的祝福，将这份祝福送给卢太和他的仔仔啦。好了，电话旁边有王女士在这里。你好啊。
1: 你好。
0: 你好，我可以怎样叫你啊？应该除了叫你王女士之外。
1: 就得的啦。
0: 就这样就得啦。
1: 门都好。
0: 或者我叫你王姐姐好不好啊？
1: 不要叫我这么大啦，叫我好小的。
0: 是呀，那我怎样叫你会觉得会小一点呢？
1: 咩啊？系王姑娘又得，王女士得。
0: 王姑娘啊，好啊，王姑娘啊，啊，之前有人嗌我文儿姑娘，我就嗌你王姑娘啦。
1: 冇所谓啦。
0: 好啊。
1: 麻烦你点首歌，大家啱听噶啦，大家听众们身体健康，个个开心心。
0: 点解今日
1: 就唔好咁嘅？
0: 会打嚟想点一首歌俾所有人听嘅？
1: 听者有份啦、啊，个个身体健康就好啦。因为我又冇咩特别嘅、我好少打电话嚟，我成日听。
0: 哦，平时就听多，但系就未试过打电话嚟，系咪啊？
1: 系打过一次小新，
0: 打过一次就俾阿小新。
1: 系啦，今年都知道话，咁耐唔打嚟
0: 嘅。今日是因为好的天气、好的心情，令到你再次拎起个电话？
1: 不是，我觉得你们那里那么忙，不要经常打啦，俾多啲人打咯。那些人很少打，咪打咯，听下咪算咯。
0: 咁今日就觉得，都可以打下嚟哦，因为都隔咗好耐啦，咁样。
1: 今日我得闲无聊咯。
0: 但听到你的声音，我都觉得好开心、哦。
1: 咩啊？我成日听你哋，我就好心就真，因为好似人杰咧，我听好耐冇打，就算打都出唔到街，我都好少打呀。不知依家你哋都继续努力，个个做得好好。嗰、那个玫瑰嗰把声又好甜，你嗰把声又好甜。嘉勉咧系咧，佢好犀利啊！
0: 好得意系咪？我有冇听到啊？
1: 唔系啊，佢好犀利，我几时打过嚟佢都知道噶。
0: 啊，系啊，
1: 佢都好叻噶，佢个哇成日嗰啲笑话王好中意听。
0: 我发现咧有好多嘅即系哥哥姐姐都好中意笑话王嘅呢个环节啦，大家系咪听到都好开心，会听到咔咔声？
1: 都系嘅，嗰阵时佢星期几，依家佢星期一听嘅，嗰阵时好似星期四啊，星期四。
0: 系咪啊？
1: 唔紧要啦，总之。

0: 日都听就好啦。
1: 即系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啦，系咪？
0: 系啦，你哋好多正能量哦，带俾我哋听都开心噶。
1: 正能量好紧要噶，因为咧，无论系咩时间都好啦，你开心嘅话，就可以将你嘅开心放到更加大。如果你唔开心嘅话咧，就可以攞翻个平衡，等自己冇咁唔开心，系咪？所以呢个能量好紧要噶。
0: 你哋带啲好多好多能量好咯，个个好似你咁样，个个好似我哋咁，好似你哋咁样，即系唔使检查错嘢啦，警察唔使翻工。
1: 啊，因为
0: 唔好阻止你哋啦。
1: 嗯，
0: 唔好阻止你哋啦，你播歌啦，
1: 好啦，
0: 中意听就听啦，世界和平啦。
1: 好啊，多谢你啊，阿黄姑娘。咁啦，你既然讲到开心咁紧要，我拣咗首咧叶振棠嘅《开心舞台》，就送俾你啦，送俾所有人啦，等大家都开开心心，好冇？
0: 个个啱听就听噶啦。
1: 好啦，
0: 身体健康，你哋
1: 你都要多啲打电话嚟喎，黄姑娘。啊，可能隔翻个零两个月就打嚟倾下偈，等我又听下你嘅笑声。有时候好得意噶，你哋打嚟咧，净系笑咧，嗰把声音都已经可以咧感染到大家都一齐开心噶啦。我成日都话，有机会嘅话，每一日试下笑一分钟、两分钟，其实都已经有好好嘅效果噶啦。
0: 讲同做系两码事嚟嘅，
1: 系啊，讲就容易，
0: 好就算啦。
1: 嗯，
0: 啱听嘅人就听歌啦。
1: 好啦，
0: 辛苦敏儿，
1: 多谢你啊，黄姑娘。咁我哋一齐听歌啦。
0: 嗯，
1: 拜拜。
0: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你都系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拜拜。
0: 下次得闲就打过啦。
1: 好，等你电话。
0: 健康好。
1: 嗯，拜拜。

想啦，同埋咧，佢亦都想将呢首歌咧就送俾所有听紧收音机、听紧有你同行嘅咁多位啊！其实有时候咧，散播正能量咧，唔单单系我哋去做嘅，有时候你哋打电话上嚟咧，去分享一啲开心嘅事情啦，其实都系咧一齐散播紧正能量，一齐咧将呢件事努力做好嘅。咁当然啦，唔一定系。只讲一啲开心嘅事，就唔提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大家打上嚟去分享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嘅时候咧，有时候都可能咧会帮到去开解一啲同样地发生同一样事情嘅朋友。就好似头先阿卢太打电话嚟分享嘅时间，我都会突然间谂起，如果我发现屋企人有一啲嘅受伤喺外地嘅时间，我会有啲咩嘅谂法咧？我有啲咩可以做咧？有时候呢一啲咧都。可以开解到某啲朋友嘅一啲心入边嘅嗰个结嘅，咁所以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2，同我分享所有嘅事情，我喺度咧都好期待大家嘅电话。同埋咧，大家亦都唔需要话担心啊，会唔会成日打电话嚟噶？会唔会打得太密啊？有时候你打电话嚟啦，我哋咧会尽力去将你哋嘅电话接入嚟啦。咁当然，如果电话多嘅时间，咁就梗系我哋可能都会优先去俾一啲好耐冇打嘅电话过嚟嘅朋友，或者咧系一啲特别故事想分享嘅朋友。但系都唔代表我哋唔想听到你哋嘅电话噶嘛，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2，18723112，只要咧系你哋打嘅电话咧，就会令到咧，我哋好开心、好兴奋，个心咧就会卜卜咁跳，因为会好紧张，究竟系边个打嚟啊？所以呢个时间咧，亦都将呢首歌送俾大家，邓丽君嘅《是你打来的电话》。

邓丽君嘅《是你打来的电话》，头先听到电话响咯，打电话嗰个咧，唔知系唔系你咧？有时候咧，听到你哋电话入边嘅声音啦，你哋嘅笑声啦，其实都会令到我个人咧系好开心噶。咁我嘅正能量增加咗咧，我又可以再将呢份嘅正能量转达俾大家啦。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啊，1872312，1872312，我同加冕姐姐咧都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

话噶。除咗打电话嚟之外咧，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个赞好我啊！我今日咧拣咗嘅呢张相咧，就系我企咗喺个桥边嗰度去望住眼前嘅一个风景啦。咁而当日嘅天气咧，亦都系好好噶，蓝天白云。咁啊，望出去嘅时间咧，个景色系非常之靓啦。咁同时间最紧要系咧唔热噶，系会有一阵微微嘅凉风啦，就会迎面咁样吹过嚟。有时候呢一阵风咧，会俾人一种好清爽嘅感觉。唔知大家又有冇呢一个嘅谂法咧？同埋，当你睇景色嘅时间啊，有呢阵风吹过嚟，会令到个头脑咧都好清醒噶。我都几中意呢啲天气噶。你哋又中唔中意咧？不妨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啊，话俾我听你中唔中意呢度嘅即系呢啲嘅天气啦，同埋中唔中意呢张相啊？等紧大家嘅留言，等紧大家嘅电话，快啲打电话嚟啦！187231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乘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早上六点由观塘开出首班车前往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表示，首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都将提出不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七折或者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有一定的竞争力，包括每名乘客都设定座位，亦都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有待运输署批核。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寻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寻日早上接报，该名婆婆被发现冇反应，其后送院抢救，佢身上冇明显嘅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之内间断性徒手突击打婆婆嘅颈、头及面部大约20次，亦都曾经用脚踩婆婆嘅腹部。婆婆当时喺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冇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拘捕呢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冇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及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为了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卫生防护中心亦都会向全港医生和医院发信，若果任何病人在14日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须立即情报安排进一步化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另外喺新界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慢线亦都有意外，就系、是、慢线亦都有意外啦，经过要留意啦。龙富路回旋处内啦，曾经有一宗嘅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车多。咁当中啦，去屯赤隧道方向嘅车龙排到骑术学校。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接近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 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車龍排到勝利道。另外，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頭角港鐵站都慢車。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就近住啟德消防局分叉位車多，龍尾觀塘碼頭。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方向，龍尾接近興田村。新界區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冷氣較高兩度，每個月最多可以減少大約 1.6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吧。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7: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嘅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嘅泥土创作陶艺。
6: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9: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8: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善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的社福资讯，
9: 还会请来慈善团体的代表分享感人的服务故事，
8: 一起将这份关爱
10: 传遍世界。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12: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1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话咁快咧就嚟到下昼嘅5:38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69%啊，梗系要争取时间继续同大家倾电话啦。电话旁边咧有阿杜太喺度啊，杜太你好。
15: 好，多谢你。
14: 先同你讲声生日快乐，今日系你正日生日系咪啊？
15: 系，多谢你。
14: 有啲咩生日愿望啊，杜太？
15: 身体健康咯，工作顺利咯，个个听教听话咯，儿孙满堂咯，夫妻保守，男柴女中咯，日日得闲讲噶啦，日日唔好讲，人有钱啊，小姐，日日实得做得工作顺利，个个听教。

0: 听话咯，啊，系咯，我话今日去我下先识得打，我又唔识打，我今日出机啊，会复诊噶嘛，
1: 本身要出街复诊，
0: 系啊，做眼科啊，我就是啊，眼科佢话我老花啊，远视啊，
1: 眼科睇老花，咁配咗眼镜未啊？
0: 我原本我都唔使戴眼镜嘅，系以前咧嗰啲针咧，电脑啊，咁我戴对眼镜啊，标校裤啊，咁连下讲咧，我唔使戴眼镜啊。你零嘢嗰对眼咧，都唔方便又浪，我未有眼水，夜晚瞓觉佢都有眼水走出嚟嘅。我睇电视都唔系咁睇嘅，你有咁长年纪，
1: 其实基本都睇得清晰嘅，所以就唔使再睇。戴眼镜啦，系咪啊？
0: 啊，我唔使戴眼镜，戴零嘅唔识噶。
1: 但系你话夜晚你会飙眼水嘅，咁呢个应该唔关老花事噶、哦。
0: 唔惊，我就系问佢咪睇下冇冇青光眼，我老豆系青光眼啊嘛。
1: 哦、即系家有青光眼啫。
0: 系、家姐又有，
1: 系
0: 大家姐又有，佢去香港做又手术嘅，佢今日同我停息同佢试像，佢话每年都有要突眼耳所要几千蚊嘅喎，咁样、
1: 即系医青光眼就要滴眼药水，亦都花费唔少啦，系咪？
0: 系啊，佢劳斯卡做啊，做好多年啦，有十年啦，我家姐做啊，佢系大陆噶嘛，咁样做后，佢话你要问人喎、话我个眼头有啲胀，嗰个医生
1: 眼头有啲胀系咪啊？
0: 系啊，眼管嗰时有啲胀啊，佢话。
1: 但系你睇咗医生，医生净系话你老花同埋远视，就冇话你有青光眼系咪啊？
0: 我问佢冇唔冇，佢话睇过先啦，要一月要复数、
1: 要再睇，
0: 做眼底。三月咧又话要照唔知照乜嘢嘅，
1: 即系要检查咗先，系咪先至知究竟系咪青光眼啊？咁样。
0: 六月份咧就正式要去见医生，佢话嚟六月份站样子啊，哎呀好肥啊，咁年纪又咁少，唔系讲样就讲样，我唔怕话要求肥滴啊，啊小姐，我要求。平平嗡嗡，实得做得工作顺利，个个身体健康，
1: 天天话
0: 齐齐乐乐，
1: 就开心啦。
0: 船可以进步，我好开心啊！嗱，就是啊，唔可要求高，同乞衣佬比。
1: 但系阿杜太，我想问一下咧，你嘅生日愿望系祝工作顺利啦。阿杜太，而家你仲要工作吗？
0: 系啊，我唔做，我边时有得开饭啊？个个我头家噶，
1: 嗰
0: 个先生又冇嘢做喎、啊，我日日都要去做噶，
1: 日日都要翻工系咪啊？
0: 日日都翻工噶，系拉拜假期，休息工就系噶啦。
1: 咁今日点解你呢个时间可以打到过嚟嘅？你唔使翻工咩？
0: 我今日去复诊啊！
1: 就系因为请咗假复诊，所以就
0: 寻日
1: 得闲，
0: 寻日翻咗啊嘛，今日补份。
1: 补翻假俾你，
0: 费事同人攞假纸啦，唔中意嘅。我哋有咁上下年纪，听唔妥，连嗰份工冇埋啊！我好辛苦噶，份工。
1: 我听到都觉得系啊，除咗假期之外，其余嘅日子日日都要翻工，系咪啊？
0: 系啊，我日日都系去做噶啦，我八岁七路做都咁愚勤噶啦，冇书读噶，小姐，我话好差良啊，做大六八岁就要做噶啦。
1: 你嘅人生经历同我哋嘅就会唔同啦，我哋就可以舒舒服服咁样读书，读到中学，读到大学，你哋好早就已经冇翻学出嚟做嘢啦。
0: 冇啊，冇得读噶，先至有得读啊，冇得读噶，食都冇得食啊，真系噶，我七姐妹。系刚出嚟挨啊，七姊妹啊，个个我都结埋婚啦，个个都话嗰啲阿妈就走嗰啲嚟，走咗老豆咧又走咗十年啊，俾工人隔佢啲住手朋友死后啊，阿妈咧就个工人就跟有三十年啊，佢话要人后生人好应该。我媽唔識得人轉來轉去，嗰張牀好矮嘅，轉喺跌落爐都跌出就幾個月頭就唔得啦。走咗幾年啦，奶奶都走咗兩年啦，最少三年啦，奶奶好似走咗三年啦，好似啊。
1: 你嘅媽媽同埋你嘅奶奶就而家唔喺身邊啦，係咪？
0: 唔喺啊。

0: 你有屋企人喺身边啊嘛，仲你仲有系咪有啲孙仔孙女又陪住你啊？
1: 唔系同我住嘅，唔系同你住，翻回食饭吓，但系都翻回食饭。
0: 哇，好开！咁你系咪又会煮饭俾佢哋食啊？
1: 寻日同我出街食咯，
0: 咁生日要预先庆祝咗先啦，系咪啊？
1: 系，等我个个翻嚟食啦，孙啊，等我个个翻嚟食咯。
0: 有佢哋爱锡你就好啦，仲有先生爱锡你，系咪？
1: 系，阿先生同佢先生结婚30多年唔齐。讲个粗口成，又个个个个先生真系好。
0: 30多年系嘛？
1: 30多年哦。唔够嗰30几年啦，几有分啊！我大大都30几岁，
0: 哇，都系开心嘅。有先生锡你，有仔仔女女，有孙仔孙女锡你，系咪？
1: 系啊，新抱。个个心抱都好乖，
0: 都好乖，嗯，咁我相信杜太你绝对可以咧，愿望成真嘅，啊，个个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个个都乖乖地听教听话啊嘛，记得嘅，
1: 一拉门口就成日路度搵妈咪语啦。好听话噶，啊，啲心抱个个好听话，好听话，
0: 咁就好啦，
1: 好满足噶啦，我真系好
0: 满足就好啦。呢个真系好紧要，听到你嘅笑声，我都感受到你满足。
1: 我唔俾有钱人嚟比噶，有得食，有得住，有得做，我好。
0: 成日都话唔好同人哋比，最紧要自己活到自己想要嘅，系啦嘅状态出嚟就已经得噶啦。即系身体健康，学你话斋，我觉得你都系幸福嘅一位，幸福嘅成员嚟嘅。咁我听埋呢首歌就仲幸福啦，系咪想听郑少秋嘅《饮胜》啊？
1: 多谢黎小姐，
0: 好啦，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
1: 多谢，
0: 好，拜拜，杜太，拜拜。

0: 郑少秋的呢首《饮胜》咧，真系好啱啲喜庆节日嘅时间去听，又有节奏啦，又有气氛啦，同埋佢哋形容嘅咧，亦都系好多时候喺唔同嘅酒席啦，又或者同屋企人食饭咧，都会咧遇见嘅一啲画面嚟嘅。好，争取时间听今日最后一个嘅电话啦。电话旁边有杨婆婆，杨婆婆你好，
1: 文仪啊，
0: 系啊，我系文仪啊，
1: 我未同你倾过偈啊。
0: 诶、欸，好好啊！今日有好多个第一次
1: 同你倾偈啊。
0: 嗯，今日想同我倾乜嘢啊？咁、
1: 我跌亲咯，我日早个礼拜
0: 系。

0: 冲凉嘅时候先亲，因为有时候唔系话大家清洁得唔干净或者系咩啦，咁、你哋冲凉嘅时间咧都会搽沐浴露噶嘛，系咪？或者用番碱噶嘛？咁嗰啲如果咧跌咗落去我哋嗰个嘅冲凉嗰个位置个底嗰度咧，如果大家冇即刻捽走佢，又或者攞水洗干净，系会好滑同埋好跣。特别系
1: 冚到个头啊，个膊头啊，同埋手踭啊，损晒咯。
0: 系有冇即刻去睇医生啊？
1: 去照啊，去医院照啊。
0: 咁、就做得好啦。
1: 冇嘢。
0: 嗯。
1: 啊，照佢晒冇嘢就安乐咯。
0: 系。杨婆婆都做得好好啊！万一而家咧去到一个年纪跌亲。一定要去睇医生，照一照啊啲骨有冇事情，照一照有冇撞亲个脑仔。
1: 你估我几多岁啊？我90岁啦。
0: 90岁啦？
1: 系啊，90岁啦。
0: 哦，但系听落又真系唔似，你哋啲声咧好呃得下人。
1: 系啊，系啊。但系我条腰咧好直喎，唔挛喎。
0: 系咪有平时有多喐动啊？
1: 系啊，我朝朝做运动噶。
0: 系啊，做运动真系好紧要噶，可以强健。
1: 喺床已经做啦，做3个字啊，喺床嗰度。
0: 所以就话你叻咯。呢个好紧要啊，做运动。同埋你有做开运动咧，万一真系有少少啊撞亲啦，或者好似你咁样跌亲啦，个康复都会快啲噶，都会好啲噶。
1: 嗯，咁啊照个啊冇事咁安乐咯。
0: 骨头冇事，脑袋都冇事，系咪？
1: 头啊，个头同个照脑啊，
0: 嗯，
1: 照个脑啊，话冇嘢啦，咁咯。
0: 咁就系轻微擦损同埋撞瘀，啱唔啱啊？
1: 诶，个手踭就损晒咯，起个损晒咯。
0: 咁
1: 嗰个膊头又撞到肿咗咯。
0: 肿咗，咁仲笑得出嘅你？咁而家点样啊？你嗰个手消咗肿未？
1: 好晒咯。
0: 仲嗰啲瘀散咗未？
1: 好咗啦，好咗啦。
0: 啲伤口结咗疤未？
1: 结咗啦，系啦。
0: 咁就可以继续早上做运动啦，系咪啊？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啊，防滑垫又买咗啦。
1: 系啊。
0: 咁会唔会准备加张凳啊？
1: 系啊，我准备噶啦，已经挤定喺度噶啦。
0: 啊，咁就好啦。有时咧坐喺度冲凉都几舒服噶。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坐喺度冲唔到凉噶。坐喺度唔识冲噶。
0: 都唔系啲动作都系一样嘅啫咩？
1: 喺度淋落去咁样冲噶。
0: 你系咪用花洒噶？
1: 唔系用嗰啲碱液咯，嗰啲一樽樽嗰啲咯。
0: 系，但系就用花洒冲凉嘅系咪啊？
1: 花洒系啊系啊，
0: 但系就加碱液。
1: 嗯，系啦，
0: 咁你试下习惯下，练习下咯。因为老实讲嘅，我咧自己觉得坐喺度冲凉咧都几方便，特别系乜嘢咧？
1: 惯啊，冲唔到啊！
0: 特别系要洗一啲膝头哥嘅位置啊，小腿啊、脚趾嗰啲位置咧。如果我企喺度冲凉，我要弯低身噶嘛。其实系几难噶，又或者我递高只脚，你谂下嗰个动作系几高难度？
1: 我只脚搭上个纸筒嗰度咯。
0: 但是如果可以坐在那里的话呢、你不是可以坐在那里就可以洗到膝头哥咯、洗到脚咯。那如果你说、不习惯的，那你试一下先、一半可能洗上身的时间就站在那里、但是要去到洗膝头哥或者大髀以下的位置的时候就试一下坐在那里、习惯一下先。当这样东西都可以了、你才再将全程都是坐在那里去做清洁、这样。
1: 教我
0: 这样。是啊，这样会减少了整亲同埋跌亲嘅机会噶，冲凉。咁当然，如果容许嘅就加个扶手柄，因为你都要起身噶嘛，你坐喺度。咁你起身嘅时间，你始终个地下都系湿湿地嘅。如果有个扶手喺嗰个嘅冲凉位置，你就可以靠住个扶手企起身，咁你又冇咁吃力咯。
1: 系啦，系啦。
0: 有机会就加咯。可以嘅就做啦，尽量逐样嘢嚟啦。
1: 几辛苦啊！佢啲趌起身。
0: 系啊，
1: 喺个地嗰度爬上嚟啊，
0: 整亲嗰下系嘛，
1: 坐姿嚟你做力夹硬起身啦，
0: 都知道好难啊嗰刻。
1: 系啦，
0: 系啊，
1: 个仔又瞓咗觉，佢开通宵啊嘛，咁佢瞓咗觉，我又费事嗌佢啦，自己出力自己用力咯。
0: 但系你最后出翻嚟都有叫仔仔陪你睇医生噶嘛？
1: 佢同我去，
0: 系。下次要真系小心啦，知唔知道啊？
1: 系啊，多谢你啊。
0: 好啦，今日你拣咗李克勤首《红日》，系咪啊？
1: 好啦。
0: 好啦，咁我哋听歌啦，好唔好啊？
1: 好，拜拜。
0: 好啦，多谢你啊，
1: 拜拜，
0: 杨婆婆，
1: 拜拜。
0: 成日咧听到大家整。

亲啊，跌亲啊，我个心咧都会噏一噏嘅，觉得哎呀，你哋跌亲嗰下应该系真系好痛啦，同埋咧有好多即系后续嘅治疗要做啦，咁所以最好嘅状态系做好一啲防御嘅措施。咁嘅话呢就可以减少呢个跌亲啊或者整亲嘅机会啦。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都将呢杨婆婆想听嘅李克勤红日送俾佢啦。希望你真係可以完完全全快啲好返啦。

将一首李克勤嘅《红日》就送俾杨婆婆，亦都祝你快啲好翻啊！话咁快咧就嚟到节目尾声啦，大家咧仍然可以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同埋俾赞好我噶，亦都喺度约定大家听日同样时间嘅有你同行，文儿再同大家倾个偈，听日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说感觉方便快捷。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啟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日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中方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新闻的详细内容。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朝早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首先由陈晓君报道在皇岗口岸过关的体验和市民感受。
2: 口岸开通首日，本台记者坐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的跨境旅游巴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之后，再上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第一道闸先使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采集容貌和指纹做出境查验，最后一道闸做入境查验，历时只需要大约一分钟通过通道，大约七点就抵达深圳。至于回港时就无需再出示任何证件，直接扫描容貌和指纹，由出入境双方核实和查验就可以过关。不少市民都希望率先使用口岸北上，话比以往快捷方便。
3: 好方便，好快捷咯。
4: 系啦，三十分钟咯，由青衣过嚟。以前我要去嗰、那个叫上水咧，要成个几钟头先去到莲塘口岸
5: 一次性可以过三个闸口啊嘛，比起以前方便好多。
2: 有南下的人士就说大楼设施先进，过关畅顺。
6: 几先进嘛、一个就两关，哇真的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现在方便好多了，所以国家的强大真的
7: 美丽。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出地铁呢上了楼之后上两层阶梯就过了关了，好方便的。
2: 口岸同時為跨境車輛提供24小時通關服務，跨境車司機放低乘客之後，需要進入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五方查驗。司機話過程大致順暢，
8: 初初有啲慢，前面排好多隊好多車啊，應該以後會好啲嘅。
9: 有成架車可以直入嚟喎，依個係國家嘅重點建設，好啊好啊，方便我哋中港兩方面都可以扭往來啦。
2: 合作查驗的通關新模式，加上新大樓的特色設計，令到皇崗的過關人流增加。又是深圳口岸聯檢大樓附近的食肆負責人說，午市人流超出預期，生意比起之前多七至八成。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朝早開通，

0: 至朝早8:30，皇崗口岸的出入境是5170人次，較平日時段多超過60%，車流有953架次，較平日多大約30%。當局形容朝早運作順暢，到訪視察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預計，即將來臨的重陽節週末，人流較多會是挑戰，有信心入境處可以應付。任浩峰報導。
1: 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他去到港方口岸区的入境大堂同旅客打招呼同合照。陈国基话，开通首日，海关同埋出入境的柜台全部开放，旅客唔使等待。他引述旅客话，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体验好好。至于嚟紧周末系3日重阳节长假期，陈国基话，皇岗口岸将会迎嚟真正挑战，期望人员更加熟悉运作，有信心可以应付。
2: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拣今日开关咧，都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咧啱啱过咗11國慶嗰个长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应该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较少啲。咁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12號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咧已经熟习晒啦。咁呢个就系最好嘅做法啦。
1: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口岸视察。邓炳强形容口岸运作十分顺畅，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联合一站式车道都冇出现异常。佢又话，港深双方都安排充足人手，令到旅客畅顺过关。港深双方人员都愿意行多一步。
3: 开通嘅时间咧，系同深方有一个好高嘅协调嘅。我哋首先咧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其实今朝咧系一早咧系未到6:30之前咧，我哋已经是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的，就算无论是人流、车流或者其他配合方面，有个即时的一个通讯在这里。在整个合作的体验里面，我感受很深的就是，我们是无论港方或者深方的朋友，大家无分彼此，都是总之大家都愿意行多一步，为的就是希望我们口岸是开通的更加畅顺，市民体验能够更加良好。
1: 陈美宝就说，口岸的公共交通运输网络4通8达，当局亦都已经设置大量指示牌，方便驾驶人士。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在皇岗口岸过关，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话，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攞筹再进入的士站等后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黄海怡报道。
4: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皇岗口岸正式启用，部分旅行社举办体验团，有20-30个旅行团经皇岗口岸到内地，又或者在口岸集合再出发。而南下的旅行团就大约有20个。他提醒旅客留意，旅行团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其他车才过到关，在深圳再上旅游巴。
5: 即所谓参考的案例就是香园围咁样人车直达，在新皇岗口岸呢度是做不到的，我们的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新皇岗口岸的，我们都是需要透过转搭九巴啊，或者城巴，又或者可能跨境直通巴士啦，去做一个转乘嘅系。但因为受制于咧，即系个口岸嗰个面积，即系特别公共交通交汇，即系港方呢边嘅所谓巴士总站啦，系真系个面积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冇办法啦。
4: 的士团体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喺同一节目话，运输署朝早7:00之前曾经发信息俾佢，话皇岗口岸需要大量新界的士。佢个人估计，可能不少旅客希望坐的士体验口岸情况。被问到的士司 司機就算在聯檢大樓落了客，如果要再載客，仍然要到公共交通緩衝區攞籌，不敢說期望當局提供實時乘客數據，方便司機掌握情況。
6: 我們跟政府都試過測試過了，如果由這個落客區再回去那個緩衝區攞籌，再回去地鐵，來回都需要8分鐘的時間。

0: 希望運輸署可以俾到一個信息我哋，究竟而家嗰個大樓嗰度咧有幾多乘客喺度等緊車，需要幾多去車去接載翻啲乘客落嚟？咁我等我哋我業界可以通知到其他嗰啲司機又去接載乘客。
1: 吳錦華話：業界曾經向運輸署反映呢一個問題，期望可以採取折衷辦法改善情況。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皇崗口岸啟用之後，對於私家車過關同樣便捷。稍後在特寫環節，我們請來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分享下他今早使用皇崗口岸過關的體驗，以及建議駕駛者要注意的地方。先看看其他新聞。啟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昨日因為失去知覺送院搶救，其後證實死亡。那名52岁女佣涉嫌謀殺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話被捕外佣同死者因為照顧問題長期有摩擦，關係唔好，社署有定期探訪。崔慧欣報導。
3: 警方昨日朝早8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8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呢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4: 被捕人咧系对死者进行咗多次嘅施袭，佢咧系喺呢段短时间入面咧间断性地去用徒手嘅形式对住死者嘅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咗大概20次左右嘅击打啦，并且亦都系用个脚咧去移动过死者嘅。踩住佢腹部咧，去移動佢個身體嘅。因為當時死者咧，其實喺自己張牀上面嘅，咁所以咧，當時被捕人咧需要移動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比較好粗暴嘅。我哋見到嘅情況係非常之粗暴咁樣移動呢個死者嘅身體啦。
3: 警方話，根據過去半個月嘅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4: 警方初步的调查入面发现，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可能就导致就是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咧，據我哋了解咧，亦都係有咧定期咧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3: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約150尺嘅公屋單位，丈夫喺大約30年前離世，並冇子女。佢本身有長期病患，要定期覆診，醫生建議為佢安排24小時照顧。親戚其後安排聘請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開始照顧死者。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是9.98亿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汇报发展情况。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话：西九已经逐步建立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形容2027-28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管理局又话，西九演艺中心明年开幕，在多方面都可以带来收入。林汉山报道。
5: 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讨论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2025-26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9.98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形容西九文化区将会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
6: 由于不可能做到是回收所有成本，有文化设施的开幕，营运的开支必定会继续增加的，会出现赤字，亦都是一个正常的。但最重要的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了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2027-28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的发展会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我們的挑戰再不 是現金流的問題，而是如何把握西九核心的業務的強勁的增長的基礎，在無需政府注資的前提下 用好我哋西九角。

0: 种的硬件和软件的优势去创造收入。
1: 不少议员都关注怎样开园。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少文说，明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在多方面都可以为西九带来收入。
2: 我们目前其实将戏曲中心和自由空间最大的场地夹埋是1500个座位，只是有1500个座位，但是明年开埋西九演艺中心的话是三倍乘上，是变了4500个座位。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到时我们的票房收入、我们的赞助、我们的租金，甚至是因为人流多了，餐饮甚至商品的销售一定会有很大的推动力的。
1: 古埃及文明大展的文创商品带来超过3300万港元的收入，创下西九文化区历来展览和节目的文创商品销售纪录。西九文化区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说，日后不同的展览都会透过 IP 文创产品增加收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上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中长期战略，预计到2030年将文艺创意产业的增加价值提升至1700亿，就业人数增至228000人。李家超出席文化艺术界庆祝国庆酒会致辞时指出，特区政府将会改革艺团资助制度，向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艺术部份注资两亿元，并引入与表现及艺术水平挂钩的拨款和进出机制，既鼓励主要艺团持续创新，亦让表现优秀的中型艺团有机会成为主要艺团，带动业界力争上游，壮大产业规模。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香港电台将直击亚残运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广播处长关婉仪、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会长冯马杰涵以及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彭允熙等出席活动启动礼。刘震致辞时表示，残疾运动员代表香港出战，展现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香港精神。又说体育不只是竞技，亦是联系社会的桥梁。通过直播赛事，运动员的奋战将团结全港市民。亚残运中国香港代表团将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支持下，港台将在今个月16号起直击亚残运小组赛和其他赛事，并在今个月18号直播开幕式。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者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卫生防护中心亦会向全港医生和医院发信，如果任何在病人在14日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须立即呈报，安排进一步化验。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发言人毛宁说，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张子恩报道。
4: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说， 近年嚟巴拉圭同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

0: 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中方决定对两人采取反制措施，即日起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和他们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他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和台独势力捆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
1: 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毛宁强调，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俄方暂时未有回应。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说，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等待美方提供细节。美国国内近期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咎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又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很困难而且不安全。他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警告行动会持续至沙特停止对组织的军事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外交大臣菲萨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说愿意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30正式启用。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对于私家车过关同样便捷。我们记者潘洁平请来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分享下他今早使用皇岗口岸过关的体验，同埋建议驾驶者要注意的地方。
5: 皇岗口岸咧嗰个建设咧，对于日后嗰个人流啦，同埋车流都好方便嘅。而家现代化嘅建设咧，佢用晒一啲智能嘅方式啦。车方面嘅话咧，当然就今次用一个叫5-1嘅 檢驗方式，其實過往咧就好可能咧係要經過香港嘅海關啦、衛生署啊，咁過到深圳咧，佢有深圳嘅邊防啊、深圳嘅海關，即係過往咧要經幾個，咁現在咧就用一個叫五合一咧，其實就方便咗好多嘅。咁不過咧，始終係儀器咧，我哋見到有幾架車咧，好可能咧司機過關嘅時間咧，例如我唔知道係咪啲指模啊，又或者嘅信息咧係未得統一。咁係耐咗少少嘅，咁正常一架車呢，如果樣樣都齊呀，一分鐘唔齊呢，架車就可以過咗關。我覺得希望日後呢，喺五合一嗰個通道嗰啲檢查嘅一啲儀器上高呢，調配得好啲。
6: 會唔會有啲咩感受到，其實喺儀器嘅操作上或者司機可以配合上面有啲咩地方可以注意？
5: 第一就話大家好多時都係第一次就用呢啲五合一啦，咁會唔會說話講呢，即係可能第一司機就要留意返五合一，因為佢一次個檢查啦，包括咧你指模啦、體温啦等等啦，或者人臉識別啦。咁會唔會説話講咧？五合一嗰部機咧，佢就要對準你個司機本身嘅一啲面容識別嘅嘢。如果你係個距離唔啱啦，又或者個高矮唔啱咧，有機會咧儀器就識別唔到咧，佢就會係不准放行啦。咁你又要再做過嘅。揸車嘅朋友話俾我聽咧，因為喺五合一嗰度咧，佢成四五個鏡頭一齊對住嘅，嗰個係需要雙方面司機同埋儀器嗰個配合嘅。咁所以日後咧，可能個敏感度更加要做得好一啲啦，延誤嘅時間咧就會大大縮減咧，咁就非常好啦。如果正常嘅咧，唔使一分鐘就可以五合一做曬。咁但係發覺咧，有啲司機可能係五合一未做過，咁變咗有個延誤嘅。甚至咧，佢哋咧係要褪翻出去再做過一次，或者用人手再做過。
6: 嗱，呢樣嘢咧，可能都需要啲時間去適應啦。咁喺呢一段嘅期間啦，可能你會有啲乜嘢地方要提醒駕駛者，有啲咩要注意？
5: 雖然我正話講咧，即係話而家咧個智能系統好好嘅，咁但係咧當然啦，有機會某啲原因而係聽唔到咧，所以你香港嘅身份證啦，或者回鄉證件咧都要帶齊去。咁同埋如果講揸車方面嘅話咧，今次要讚咧就香港嗰邊咧入黃崗之前咧嗰啲咁嘅路牌或者一啲臨時路牌係好清晰嘅，咁就唔會入錯咗邊個位置啊，包括喺黃崗嗰個迴旋處咧係。之前咧都有好清晰嘅指示，同埋要讚咧就係香港呢邊咧有一啲我哋叫做緩衝區啦。如果上面塞車嘅時間咧，啲車就唔好上去打曬困窿，向下低緩衝區咧排好隊先至上去。咁呢個係要讚嘅。
6: 司機同埋乘客咧，佢哋咧就過關啦，亦都有一啲唔同嘅處理方法。咁但係咧喺個等候嘅時間方面，或者等候嘅方法方面嚟講咧，就有進一步優化嘅地方啦，係咪咧？
5: 我哋因為用一啲客車，即係客運嘅車嘅。香港我哋出關嘅時間又落客，就去到深圳嗰邊嘅時間呢又有個叫上客區啦。咁但係呢一度呢我覺得有啲混亂嘅，因為始終呢佢係要跑車一個位，咁先至可以俾你上車或者落車。乘客呢一般呢就快過我哋揸車去過完關之後去接佢個位置，而家咁呢又要掉頭啊，又要跑位啊，跑位之後出車咧，要褪後。如果能夠響特別響接客區方面咧，做一啲叫流水式咧，呢、這個日後應該係大大方便到我哋上落客咯。
2: 重複新聞提要：重建後嘅皇崗口岸早上六點半正式啟用，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通關新模式。有市民話感覺方便快捷。陳國基預計即將來臨的重陽節週末人流較多會是挑戰，有信心入境處可以應付。啟德德朗村一名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昨日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中方對巴拉圭和伯利茲個別官員採取反制措施，指他們頑固支持兩國和中國台灣地區保持所謂邦交關係。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四至五，健康风险是中；路边监测站是五，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甚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左右。另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财经消息。
7: 香港电台6点财经。
8: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先升后回，下周变动不大。恒生指数开市之后曾经高见24455点，升超过240点。午后一度倒跌大概20点，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全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626亿。金融分类指数升超过1%，内银股做好，招行升超过3%，建行和中行升近2%或以上。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2%，友邦升近1%，港交所就跌近1%。东方海外升超过4%，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受惠于公司上季航线收入按年增加超过45%。地产分类指数就跌大概1%，龙湖集团跌近4%，中海外跌近2%，恒隆地产和新地跌超过1%。科技指数跌近0.7%，报4169点。ATMXJ 多数上升，京东集团升近3%，阿里巴巴升超过1%，但是小米就跌了超过5%。数据显示，内地九月份合意乘用车零售量按年减少28%，按月升5%。不过出口按年急升近74%，新能源车出口急升超过1.6倍。有分析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成为内地车企的增长动力，但是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挑战。又估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由罗伟浩报道。
9: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公布，内地九月合意乘用车零售量1,618,000部，按年減少28%，按月升5%。新能源汽車零售量1,084,000部，按年跌近17%，按月升近8%。頭九個月合意乘用車累計零售量超過1,333,000部，按年跌近2%。新能源汽車近776,000部，按年跌近13%。上個月乘用車出口量近920,000部，按年升近74%。新能源汽车占出口总量近61%，有558,000部，按年增长超过1.6倍。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的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在短期内成为车企的增长动力，但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的挑战。
10: 中国的车特别现在很多个design又靓，成本又便宜，内地的市民抢走了这样东西嘛，海外市场反而就很想买中国的汽车，但你说长远一点就担心的，海外消费者是不是会由这么密去换车呢？环球的经济都是普普通通麻麻地的时候，很多外国汽车的公司钻研怎样去将个价钱去打到很便宜，它不一定要来中国那边生产的，它要去其他的新兴市场生产的话，斗个价钱的时候要看个汇率是不是抵了，但是起码等这2-3年的话都还可以是一个动力的。
9: 李慧芬说，最近内地汽车销售转弱，相信是因为电动车补贴政策带来的需求已经提早释放，而且汽车并不是必需品，换车的需求可能被延迟， 相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太弱留强。另外，中汽协公布内地九月汽车销量近296万部，按年跌超过8%，按月升9%，主要反映生产端的销售表现。九月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超过182万部，按年升近14%，占总销量近

0: 62%。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时生效。国际油价在欧洲交易时段转升，英美期油都倒升超过1%，布兰特期油一度升穿每桶$106，纽约期油就曾经升穿每桶$93。实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但就不认为供应会大幅增加。投资者更加关注中东局势，尤其近日原油出口大国沙特阿拉伯持续受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仍然未解决，预计纽约期油可能会上升。
2: 俄烏達成能源的停火，咁某程度上咧對油價即係有一個幫助下，但係因為始終依家市場嘅焦點啦，都仲係落喺個中東地區嗰度。咁你特別是沙特阿拉伯境內機場都係受到唔同嘅組織襲擊，到目前為止啦，都唔係話見到有什麼嘅解決咗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危機啊，變咗市場係仲未揾到個焦點，覺得會係有一個能源供应上有个大幅度增加呢，我觉得就未必嘅。
3: 而家个油价都仲系处于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啦。暂时讲中东局势都系比较紧张嘅话咧，短期内点样睇个油价走势啊？
2: 如果俄乌方面睇唔到好大嘅下永久停火框架喺度，而伊朗嘅局势、沙特阿拉伯啊继续系受到唔同嘅组织袭击嘅时候，霍尔木兹海峡又睇唔到几时重开嘅一个时间表咧，就有机会上翻去美國原油價格嚟講啦，有機會先回後靠穩回升。基於嚇中東局勢都仲係睇唔到一個曙光嘅時候啦，美國原油價格嚟睇啦，今個星期啊有機會就算再回嘅，但係去到每桶$84左右咧，應該有個支持。
1: 一項調查發現，超過一半本港打工仔認為人工智能在職場越來越普及，令到退休前景更難預測。超過40%受訪者表示，考慮到 AI 可能帶來的影響，需要準備更多退休資金。由宋家良報導。
4: 環球資產管理公司普萊士在8月訪問了超過1000名30歲或者以上，每個月工作收入最少15000元的香港居民，發現50%受訪者認為 AI 令退休前景更難預測，只有21%認為如果 AI 改變工作、收入或者退休安排，仍然有足夠財務準備應對。30至39歲在職人士對退休前景的不確定感尤其明顯。普萊士大中華區分銷業務主管陳偉文說，打工仔憂慮 AI 影響收入和退休安排，但亦有不少打工仔會利用 AI 發展副業和提升工作效率。
5: 這個調查裡面更加見得到，就是其實很多受訪者都很清楚了解，其實 AI 除了令他們的工作有機會變得困難之外，更加可以提高他們工作效率，可以令到他們學習更加多新的技能，利用新的技能為自己創造更加多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些副業，可能是將來有機會就算離開了職場工作都可以自己創造業，甚至是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等等。
4: 建议打工仔应该将储蓄分为中期、长期和短期用途，建立短期的应急储备，同时及早做好退休的长期规划，投资带来的效果就会越大。调查亦都显示，72%本港打工仔预期将会分多个阶段逐步过渡至退休，而并不是由全职工作直接退休。44%受访者表示，考虑到 AI 可能影响工作、收入和退休安排，因此需要准备更多退休资金。近60%受访者估计需要超过500万元储蓄和投资才能够安心退休，当中20%认为需要超过1000万元。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长江基建主席李泽钜表示，集团现时处于历来最雄厚的财务状况，具备更充裕弹药寻求具回报潜力的投资机会，又形容集团旗下业务的行政总裁都是集团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鼓励他们为集团物色新项目。长江基建完成 CKI CEO 研讨会，来自香港、英国、澳洲、加拿大、荷兰、德国和新西兰等地20间成员公司的行政总裁汇聚香港，联同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

0: 进行了两日的交流活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主板成交额1,626亿3,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夜市系报24,255点，升9点。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9升6仙，腾讯425.8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84系跌咗1.4仙，阿里巴巴108.2升2仙，小米集团24.52跌咗1.44仙，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2.6仙。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1.82跌咗3.58仙，中芯国际56.2跌咗1.45仙，建滔积层板46.8跌咗2.2仙，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咗12.2仙。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国三迪、奥克斯国际、皇朝家居、富银融资股份、建业地产。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真健康医疗、宜居企业控股、德昌电机控股、较大惠谷、江西生物。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79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咗256点。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嘅快线啦，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火炭路嘅快线啦，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分别去到大围新村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而反方向去九龙啦，亦都系较为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去到海滨汇。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已经开放。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咧亦都系车多，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游泳池。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慢线受阻，龙尾分别排到去安定村同埋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火炭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近住文化中心一段啦，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美松苑同埋沙田岭隧道管道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4: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3: 点解啊？
4: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3: 边会咁易啊？
4: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财经新思维。
1: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讲到绿色建筑，很多时候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譬如一些节能的写字楼或者新落成的大型发展项目都可能会有讲到这一部分。但其实香港的绿色转型已经逐渐就走入去社区、商场、店铺，甚至乎是餐厅。今集我们就请来香港绿色建筑议会执行总监赖汉中 Harry， 就跟我们回顾一下绿建环评的发展历程，以及如何透过香港绿建商铺联盟去推动绿色营运。你好啊 ，Harry。
2: 你好，阿嘉莉。
1: 咁其实绿建环评如果讲下咧，即系喺香港嚟讲，都一个好广泛采纳使用嘅绿色建筑评估工具啦。实质上咧，佢个历史咧都运作咗成咧30年啦。呢、这个咁多年嘅历程入边咧，有冇话见到香港嗰个绿色转型嘅过程会系点咧？
2: 其实香港呢个绿色建筑已经发展咧超过30年噶啦，已经。咁我谂大致上分3个阶段啦。第一个阶段咧就系1996年，我哋推出第一个叫 Hong Kong BIM 啦，就係而家嘅綠建環評嘅前身。咁其實佢咧就係全球最早嘅綠建標準嘅工具之一嚟嘅。最初咧就主要都係一啲有啲地產商啦，同埋有啲政府項目咧就自發參與嘅。咁當時嘅目標咧主要都係話環保啊、省電啊、一啲企業社會責任，嗰時叫做 CSR 啦。咁跟住咧就係2009年第二階段咧就係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就成立啦。咁當時係透過4个創會會員啦，其中亦都包括建築業議會啊，同埋呢個建築環保評估協會嘅，為咗配合加入呢個世界綠色建築議會呢個體系啦，所以我哋成立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咁亦都咧呢個環保評估呢個工具咧，就喺2010年就升級咗啦，就叫做 BRIM Plus， 加咗個 Plus， 就係而家叫綠建環評。咁咧就我哋咧同呢個建築環保評估協會咧就簽咗協議啦，就我哋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咧就負責制定呢個政策，同埋提供個資金去發展呢個工具。咁而咧建築環保評估協會咧就會就進行呢個工具嘅發展啦，亦都應用呢個工具咧就進行呢個評估嘅工作。咁由最後尾咧就翻去我哋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咧就發簽證咁樣嘅。咁呢個咧亦都係仲有一個好主要嘅改變咧，就2011年咧政府咧就將呢個綠建環評咧納入為呢個私人項目發展總樓面面積豁免嘅先決條件。咁呢個誘因咧好重大嘅。咁亦都咧從此咧嗰個綠建環評嘅呢個登記註冊嘅樓宇嘅面積啊同埋數目咧就大幅增長啦。3个階段咧其實就去到咧就2020年政府提出咗喺2050年實現碳中和呢個目標啦。咁佢2021年咧推出呢個氣候行動藍圖。咁其中咧4个策略方向咧，其中一個咧就係節能綠建。咁亦都2024年咧，政府又進一步收緊咗頭先我哋講嗰個總樓宇面積豁免呢個條件啦，就要規定要達到某個特定嘅級別先至可以獲得豁免啦。咁所以咧，換句話講咧，個建造業業界咧就係對呢個綠色標準嘅提升咗啦，已經。譬如過往12个月咧，獲得金級以上嘅評級項目咧，已經達到80%，比10年前咧係1倍嘅增長咗。
1: 咁但係其實如果話咧，即係喺起樓方面啦，有啲咧即係綠建相關嘅面積咧有個豁免嘅話咧，對於咧發展商嚟講係咪個誘因會好大？同埋或者而家建啲新起嘅樓啦，綠色嘅面積啊，相關嘅建築面積咧，佢佔到個比例係會有幾大咧？
2: 綠色建築嘅面積咧就有個豁免，佢可以建樓嗰陣時候會建多啲啦。最多你可以建到10%嘅，咁所以係對發展商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誘因，符合呢個綠建環評嘅要求啦。攞咗呢個認證之後咧，佢可以建多啲啦。咁即係當然佢建幾多或者係具體咧，就係佢要係入職屋宇署嘅時候咧，屋宇署要審批嘅，咁要睇下佢嗰啲係咪真係綠色建築有關嘅啦咁樣。咁但係咧綠色建築頭先我都想講咧，其實近年來咧即係都係出現咗都變化嘅。早期咧，我哋就好簡單啦。綠色建築就話係乜嘢咧？個概念就話可能做啲節能嘅裝置啊，裝啲太陽能板啊，或者起啲綠牆啊、樹木啊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咧嗰個概念一路轉變啊。近年咧，我哋加咗好多其他嘅範疇落去。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話使用者嗰個身心健康，即係健康同埋安息。甚至咧有啲最新嘅咧係加入咗譬如長者友善嘅設計啊咁樣，呢啲都係綠建環評裏邊咧一啲嘅項目嚟嘅。咁另外咧就頭先我都講過啦，我哋個工具已經發展到咧，早期就淨係講嘅營運節能啦，而家其實已經發展到咧係全生命周期，由佢由設計啊，由佢呢個係施工啊、建築材料嘅運用啊、營運管理啊，甚至

0: 件啦。
1: 嗯，剛才你都講到話有啲舊樓方面啦，其實咧有唔少嘅樓宇咧喺香港呢度咧都係已經起咗好耐㗎啦，幾廿年嘅舊樓啊，其實如果相比咧，即係拆卸重建嘅話咧，會唔會話有啲咩方法可以提升到嗰個建築嘅能源效益啊，同埋啲營運管理，而同一時間咧又可以貼近得到減碳嘅需要咧？
0: 哦，當然啦，舊樓喺香港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政府嘅數字咧就話有超過六成嘅香港嘅建築現有嘅建築物咧都已經超過三十年噶啦。咁你好大部分呢啲建築物去到2050年咧仍然存在嘅，所以咧佢哋嘅節能減排咧都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咁但係咧，因為拆卸重建就要考慮嘅唔係淨係減碳嘅，佢可能要考慮要安全嘅問題啦，或者個成本效益啊各方面啦。當然啦，如果你係有啲舊建築物係安全冇問題，你係可以重用翻佢，改變用途。咁呢個喺國內都好多例子係咁樣嘅。咁呢啲當然係對個減碳係一定有幫助啦。咁但係至於舊建築物嘅能源效益啊、運營管理嘅提升咧，就有幾方面我哋覺得係可以做得到嘅，配合我哋達到2050年嘅減碳嘅目標嘅。第一咧，當然係呢個政策法規嗰方面啦，譬如同樓宇有關就係呢個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啦，佢裏邊規定咗一啲新建建築物同埋翻新建築物咧，佢要符合某啲能源嘅效益嘅要求嘅。政府啲要求咧就係每三年咧佢會提升一次嘅，就根據最新嘅情況，所以不斷會提升嘅呢、這個就。佢亦都規定佢又需要啲舊樓咧進行呢個能源審計啦，啲結果出咗嚟咧，當然而家暫時咧唔係規定佢哋一定要做呢啲咁嘅改善嘅方面嘅工作。咁但係如果將來如果法例可以更進一步規定佢做完審計之後嗰啲有啲建議可以做改善嘅規定佢要做嘅時候咧，就更加可以提升啦。當然有其他嘅法例亦都可以引入，譬如話點樣可以做多啲低碳嘅物料啊，甚至係循環再用一啲嘅話咧，咁啊更有幫助啦。其實好多時啲舊樓最主要就係話運行有一段時間咧，落成嗰時候個效率可能好高嘅，但係運行有一段時間因為改變用途各方面嘅原因咧，嗰啲基建老化咧，嗰個條件就會降低咗。咁點樣提升個效率咧？咁而家我哋推動幾樣嘢嘅，一個咧就係重新校驗，即係換句話講咧，將個舊樓咧就進行個驗身，做一個數據嘅分析，裝一啲測量。係統計啲數據，又做分析，又點樣提升佢嘅效能？咁嘅經驗咧，發覺咧就係做啲咁簡單嘅改善咧，其實都可以提升個效能咧，可以去到5%或10%嘅。咁而當然最重要嘅就係話呢個智能改造啦，就係、話當然啲老舊嘅設備要更新啦，要更換啦，嗰啲新嘅設備當然一定個效能一定會提升噶啦。咁但係呢個咧，亦都係引入啲數據啦，引入啲一啲譬如科技啦，幫佢哋提升個效能。最後尾咧就係因為要提升啲設備咧，就需要有個投入啦、投資啦，咁所以咧係綠色金融咧都係需要有個配合嘅，係可以希望可以幫助到咧呢啲咁嘅舊樓啊業主咧係提升佢哋嘅設備，同時咧佢哋未必需要投入啲好大量嘅資源嘅。譬如有啲叫做能源表現合約，有啲能源服務公司咧，佢出資為啲舊樓更新個設備，然後對後尾節省咗個能源嘅時候咧，就喺嗰度咧就會對分翻攤分翻嗰、那個即係節省嘅成本啊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亦都要幫助到佢哋改善佢哋嘅舊樓嘅設備。
1: 綠建環評其實而家咧就有10套嘅評估工具啊，都涵蓋好多方面啊，包括咧可能新建築啊、已有嘅建築啦、啊，甚至乎數據中心啊、學校啊、餐飲等都有啦。其實點解要發展咧咁多唔同種類嘅工具？係咪冇一套嘅工具通用嘅標準係可以咧即係處理得曬咁多個唔同嘅類型嘅嘢咧？
0: 係啊，當然啦，因為其實呢啲綠建環評咧，其實評估嘅範疇有好多嘅，可能有7-8樣啊。譬如你點樣選個建材啊，點樣選個選址啊，營運嘅時候點樣節能，點樣慳水，點樣做到引入呢個科技，點樣確保個使用者嘅舒適，咁呢啲都係啲範疇嚟嘅。但係咧喺唔同嘅場景、唔同嘅建築物嘅應用嘅時候咧。就具體情況都有唔同啦，譬如一個新建建築同一個既有建築嘅要求就一定係好唔同啦。新建建築可能設計方面重要啲啦，既有建築就營運方面緊要啲啦。數據中心嗰個用電量好大啦，你去到餐飲業咁可能佢用水又好緊要咯，有排污啊嗰啲要求。所以咧係具體嘅情況咧就係根據佢唔同嘅情況有唔同，所以我哋咧就會制定一啲唔同嘅。工具咧係方便咧啲唔同嘅業主咧係符合嗰個要求，亦都達到咧呢個設計啊或者係呢個運營嘅目標嘅。佢針對佢嘅情況，咁但係咧我哋亦都要取得個平衡嘅，就係話咧我哋喺嗰個工具咧，我哋係有唔同嘅級別嘅，最高係白金級啦，跟住金啦、銀啦、銅啦。咁我哋都唔要求話你第一次嚟攞咧又攞到最高級別嘅，唔係嘅。佢跟翻佢本身嘅情況，佢哋可以決定佢哋可以攞啲咩級別。

0: 亦都根據佢嘅營運啦，根據佢嘅數據啦，各方面啦，咁又慢慢咧，佢要再改善嘅時候，咪可以再提升個級別咯。第二咧就係話，我哋都咧係唔需要話去做一個全方位嘅評估啦。而家好多既有建築咧，因為佢要做曬全方位評估，收集曬所有數據咧，係有困難有難度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咧都推出咧叫做主題嘅認證，即係佢要針對某方面，譬如舉例，佢有一間。管理公司佢係管理好多樓宇嘅，佢可以咧佢管理嗰方面佢可以幫呢啲樓宇申請一個管理嘅認證。咁你譬如話佢有啲數據係節能，佢有電費單啊，有水費單，有足夠嘅資料，佢淨係節能慳水亦都可以申請認證。咁甚至而家最新話屋宇署推出咗呢個長者友善計劃，咁應該符合到長者友善嘅要求，亦都可以申請一個主題嘅認證啦。每一個工具我哋推出，無論係修改或者係新工具推出咧，我都會諮詢業界意見啦，甚至做一啲試行嘅計劃。咁誒確保咧，我哋個工具咧符合到佢哋要求。
1: 嗯，咁其實咧，綠建環評啊，對於咧大眾嚟講都一個專業嘅框架，同埋咧就業界應用比較多啦。其實對於咧即係普羅大眾市民嚟講啦，點樣會即係可能令到佢哋更加容易理解得到，同佢哋有切身嘅關係咧？
0: 啊，呢樣嘢咧就亦都係我哋綠色建築協會嘅一個重點嘅工作啦。因為我哋除咗咧係專業做呢個評核法證之外，我哋都同業界一齊合作推動一啲綠色建築有關嘅指引啊工具。第三個範疇咧，我哋係負責咧就係推廣呢個綠色建築咧，去到市民大眾方面嘅，我哋係走進社區嘅。咁我舉例咧，我哋有幾個活動咧，譬如每年我哋會舉辦一個香港綠色建築周，咁每年嘅九月咧都係一系列嘅活動，舉辦啲工作坊啦，帶啲市民去參觀啲綠色嘅建築啦，咁亦都咧為透過呢個公眾嘅平台咧搞一啲活動啊咁樣樣。綠色建築周咧就深入市民大眾嗰度嘅。咁另外咧，我哋都透過咧賽馬會呢個慈善基金咧。我哋推動一啲學校嘅計劃，咁咧就譬如話係我哋走入去中小學嗰度咧，為呢啲學校咧就進行呢個節能減電嘅工作啦。咁甚至咧係我哋製作一啲教學嘅工具咧，就俾啲老師咧將呢個綠建嘅概念咧喺學生喺佢哋嘅教學嗰度咧
1: 就教佢哋啦，
0: 冇錯啦，滲入去啦。我哋亦都咧得到政府嘅資助咧，我哋推動一啲譬如綠建教育同埋能力建設計劃。咁呢個好廣泛嘅，針對業界咧就係能力建設啦，針對學生啊或者係大眾咧就係一個普羅嘅綠建嘅教育嘅工作，我哋都有推動嘅。
1: 你覺得咧，即係嚟緊咧，綠建環評咧，仲可以點樣再進一步去持續做更新啊？或者係有啲乜嘢嘅優化嘅地方可以做咧？
0: 咁當然啦，我哋有啲工具都發展咗好耐啦，我哋不斷係更新嘅。譬如我哋現有建築嘅工具已經去到 3.0 版啦。咁其中有咗第啲嘅工具咧，我哋咧不斷咧陸續更新，同埋我哋發展啲新工具。好似今年我哋推出呢個餐飲 1.0 就係一個新嘅工具啦。咁我哋都研究緊，譬如話酒店業啊或者其他。是不是需要有啲新工具咧？喺度研究緊。咁但係咧，無論點咧，係咩新工具或者點樣更新到咧，有幾方面都要注重嘅。第一方面咧，就係呢個科技啦，而家越多係用呢個人工智能啊、大數據啊呢啲啦。咁所以呢啲智能管理啊等等，咁呢啲咧，我哋都係會加入我哋喺新嘅工具嘅評估啊同埋制定嗰度咧，會加入呢啲科技嘅質入去嘅。咁其次咧，就係要包容性啦。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咩長者友善啦，政府又推出呢啲咁嘅計劃，我哋要配合啦。咁甚至而家喺其他社會層面有冇其他嘅全齡友善啦？譬如甚至可能除咗長者之外，會唔會照顧兒童啊、殘疾人士啊？甚至係而家講嘅動物友善都好緊要嘅喎。咁呢啲係會一啲新嘅範疇，我哋會研究係會發展咧。最後尾頭先我都提過啦，極端天氣嘅變化，無論係超級颱風啊、暴雨啊、高温啊等等，呢啲對個樓宇嘅設計、建築營運咧都係有影響嘅，所以我哋喺呢啲範疇咧，我哋都係未來嘅工具發展嘅時候都會注重嘅。
1: 咁綠建環評嘅發展咧，都正好見證住香港嘅綠色轉型啊！但係咧，要做到真正嘅綠色城市咧，都需要咧大家一齊努力同埋配合啊，將可持續發展咧融入去城市每一個角落啊！咁今日咧，好多謝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執行總監賴漢中 Harry 同我一齊咧分享咗咁多，下次再揾你傾多啲啊！
0: 好，多謝你 Kelly。
1: 呢一節嘅財經新思維到呢度，今日嘅傍晚新聞天地亦都完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攞筹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2025-26 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9.98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30%，零售收入亦都按年增加超过1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展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2027-28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另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和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锦绣花园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嘅，排到去安定村。仍然影響

0: 响到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火炭路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啦已经开放。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一段啦，而家系车多，龙尾去到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嘅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就系九龙区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油麻地交汇处，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益经中心，同埋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出口。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同下一季都冇差饷宽减。通知书以列明要缴交嘅总金额。记得在10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5: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推出全新讲座系列《香港音乐故事系列》，从图书馆谈起，由前香港中央图书馆馆长郑学仁策划及主讲，听听讲者郑学仁的分享啊！
6: 今次嘅讲座系列咧，就总共有六讲嘅，咁主角咧就系六位咧早年曾经为香港音乐发展做出一个好大贡献嘅词人或者作曲家，分别就系胡文森啦、陈能济啦、卢家炽啦、汤良德、陈蝶衣同埋庞秋华嘅。嗱，咁呢啲已经过咗世嘅音乐人啦，或者佢哋嘅家属咧，都已经将佢哋嘅音乐文献咧系捐赠咗俾香港中央图书馆噶啦，包括有音乐作品嘅手稿啦、录音啦、音乐会嘅长刊啊、颁章啊。嗱，咁喺呢次讲座入边，我就会尝试整合呢一啲历史嘅文献资料。透过一啲仔细嘅研究工作，希望从中再现呢一啲前辈喺音乐工作上面嘅心路历程。
5: 郑学仁仲话，希望参加者除咗可以了解到香港重要音乐人嘅生平同贡献之外，仲可以明白到文献保育嘅重要性。
6: 保存本土文献系文化保育工作嘅第一步嚟噶，好多人咧或者唔清楚文献嘅本质同埋意义，所以有好多纸本啊、单张啊，随手抌咗啦。好多从事历史研究的有心人在找回这些原始资料重组一些历史面貌方面都面对很大的困难。
5: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系时候交俾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系主持陈思正。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4%。星期一嘅挨晚时候啦，食饭未啊？如果你啱啱开饭嘅话，预埋我啊！我今日准备咗好多好靓嘅歌曲啦，兼且咧有好多嘢同大家分享嘅。今日系星期一啦，而我哋今日7点钟歌单嘅主题呢一样嘢咧，我哋系好熟悉嘅，尤其是咧细细个嘅时候咧，对佢好好奇。成日会觉得啊，点解佢呢一样嘢咧会成日跟住我哋嘅咧？日头可能你会见到佢，夜晚黑有光嘅时候，你同样都会见到佢，兼且你觉得佢系黐住你嘅。冇错，呢一个就系我哋嘅影子啦。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咧，就睇下自己个影嘅噃。尤其是咧，当自己身处喺室外嘅时候啦，嗰日系好好太阳嘅话咧，就更加会咧喺一个空旷地方啦，然之后咧行嚟行去就睇一个影去咗边度。细个嘅时候当然就唔明白嗰个原理系点样啦，只会觉得啊几得意。当你好想同你嘅影子斗快嘅时候，你会发觉哎呀快唔过佢添。因为它正正就是你经过太阳光又或者灯光射落地面的一个影。好了，有人就会觉得啊，其实个影呢也都代表着我们一个好好的伙伴，又或者因为一个影子而悟出了人生道理。欢迎去到我们的面书专页留言的，你会发觉咦是吧，我们的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面书专页，我们过往就是五台之友啦。现在很简单的，只要你在这个面书里面搜寻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话，你同样都会去回这个面书专页。另外你都会见到呢，今日呢施政嘅悠闲安多芬呢一个嘅面书专页里面呢，就有呢张好得意嘅相啊，好多朋友睇完之后呢都会觉得哎呀施政你今日呢张相呢好得意喎，兼且呢个样好精神喎，仲好有趣添。其实呢张相呢就正正就係寻日施政跑步嘅时候呢经过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咁啱得咁巧咧，嗰度咧就有好多呢啲咧好大嘅公仔喺度，让我哋可以打卡噶。咁於是咧，我就一口气同里面嘅公仔咧就影咗好多张相啊！所以呢排咧，你就会见到，如果施政咧就同一啲好得意嘅公仔影相咧，就应该系都系寻日嘅呢一次嘅短短嘅时间咧，就一次过同好多公仔影相打卡。今日施政咧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咧，都系同影子有关嘅。咁而如果你话同影子有关嘅歌曲，其中嘅一首代表作，咁会唔会系蔡枫华嘅呢一首咧？倩影啊！

蔡枫华嘅呢一首歌《倩影》，虽然讲紧呢个倩影咧，就同我哋今日嘅主题影子咧个性质系有啲唔同啊，系咪啊？影子咧一般都系讲就系话有太阳光啦，又或者呢个光线射落喺我哋身上面嘅时候咧，我哋就会遮住咗部分嘅光线，咁于是就会有个影子投射咗喺个地下嗰度啦。而呢一样嘢咧，我印象最深刻嘅咧就系一样嘢，呢样嘢咧。古代嘅时候咧，佢系一个计时器嚟嘅，就系呢个日晷啊。嗱，可能你话啦，啊，日晷呢一样嘢而家冇人用噶啦，边会有人啊，仲系靠日晷嚟睇时间噶？如果话嗰日咧冇乜太阳嘅话，或者去到夜晚黑，咁咪唔知道个时间咯。咁啊，呢样嘢咧，而家已经过时噶啦。不过其实咧，我过往咧曾经喺我住嘅地方附近有个公园里面咧，都见到一个好大型嘅日晷、哦。咁呢个日晷当然啦，即系嗰一刻咧，即系摆喺公园里面咧，就作为一个装饰品，又或者展示俾好多人知道咧，就系话咧，以前嘅年代咧，就系用呢一种方法去计时噶啦。咁而当我发觉哇，喺呢个公园里面有个咁大型嘅日晷嘅时候咧，我就好好奇啦，就睇下究竟而家咧嗰个太阳光射落去个日晷中间嗰、那个动出嚟嗰个装置之后射落去个影啊个地下。报出嚟嘅时间系咪真系准时呢？咁当然啦，日晷嘅设计就正正就系好准时咁话到俾我听，究竟嗰个系乜嘢时间啦？好可惜咧，嗰个公园咧就暂时咧就做紧呢一个工程啦，咁所以那个日晷咧，哎呀，我都唔知道仲有冇喺度啦。咁但系咧，我记得咧，当我见到呢个日晷嘅时候咧，就正正记翻起。细个嘅时候，老师就系讲过呢一样嘢俾我哋听。系啊，呢、這个亦都系影子咧，俾到我哋嘅一个其中一个功效嚟嘅，系有实际嘅作用嘅。而影子呢一样嘢咧，过往咧唔系净系纯粹话一个即系好似一个大自然嘅现象啊，甚至系有好多唔同嘅用途添嘅。咁你知咧，古代嘅人啊，可能即系科技冇而家咁先进啊嘛，咁所以咧好多时佢哋都会用翻佢哋所见到嘅嘢去做出唔同嘅功能喺度嘅。嗱，日晷系其中一样嘢啦，又或者系譬如话有阵时咧，即系有啲人咧，即系譬如话啊，要睇睇当日嗰个风。势系点样？咁啊，于是咧就可能动一支杆喺度，然之后咧就绑支旗喺度啊，或者绑块布喺度啊，咁啊睇下佢嗰个风向喺边度啦。咁啊顺道咧，亦都见到呢支杆咧射落地下嘅时候咧，系有个影喺度嘅，即系我哋正所谓所讲嘅立竿见影啦。不过呢一样嘢原来唔系必然嘅噃。乜嘢唔系必然呢？就系立竿唔一定系见影嘅噃。呢样嘢咧，我都系早两年先至知道，同一个天文现象系有关噶。

瑞强同埋沈雁合唱呢一首歌《爱神的影子》啊。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啦，啊，如果你話咧，即係揾一支杆咧，就棟喺個地下嗰度啦，咁然之後有太陽曬落嚟嘅話，咁就會出現嘅情況就係立竿見影啊嘛，咁呢樣嘢咧就係好自然嘅現象嚟噶嘛，不過咧早幾年嘅時候咧，突然間有單新聞就話俾我哋聽，原來立竿見影唔係必然噶，有啲情況之下喺啲好罕有嘅情況之下咧，係立竿冇影噶。是什么原因呢？就正正呢，就是因为呢，你知道为什么会正所谓立竿见影，又或者为什么我们会见到影子啦，就因为太阳射落来的时候呢，因为呢它射的角度的关系啦，所以呢它照落去每一样的物件度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挡住了某一些的太阳光，那的话就于是呢就有个影呢就是射了在个地下那里啦，这样。但是如果个太阳正就喺呢件物件嘅正上方嘅时候咧，嗰一刻嘅话咧，原来真系冇影嘅噃。系啊，咁呢样嘢咧，系早两年嘅时候咧，咁就喺新闻里面有提过啦，就系话啦，啊，某一日咧，如果你大概中午乜嘢时候咩几多点钟嘅时候咧，原来个太阳就垂直照射嘅时候咧，物件嘅影子咧系会消失嘅。咁亦都有啲記者咧，知道呢件事之後咧，就於是做咗個小小嘅實驗啦，真係揾一支竿就棟喺個地下嗰度，然之後咧就影低當個太陽喺唔同嘅時間照落嚟嘅時候，嗰、那個竿咧嗰、那個影啊，會由開頭好長啦，慢慢越嚟越短啦，然之後有個好短暫嘅時間就真係冇咗個影嘅噃。但是冇几耐个影又再出现返啦，因为个太阳又喺唔同嘅角度射落嚟嘅地球嘅时候，个影唔系又出现返囉。咁原来呢有陣时呢一年当中呢有间唔中一两次机会呢会出现一啲咁嘅情况嘅。有啲人呢称呢个情况就叫做立竿冇影啊。

林志美的这一首歌《月影》啊，是啊，亦都是有我们很熟悉的原装正版，就是这个 Moonlight Shadow。 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版本多一点呢？刚才一直讲到影子，影子在不同年代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功效的，但是在于我们小个的时候来讲，影子是什么？影子就是一个游戏来的，就是一样玩具来的。你知道我们小个的时候没什么好玩的嘛，但是见到有些什么东西就觉得诶，不如试下玩下呢一样嘢啦噃，连个影子啊都可以作为一个玩乐嘅元素嚟嘅。记唔记得细个嘅时候啊，曾经试过咧同啲朋友仔咧一齐喺度咧玩踩影子嘅游戏啊。咁即系话咧，可能就系譬如话喺太阳光好猛烈嘅时候，咁大家咧就喺呢一个操场嗰度啦。然之后咧，大家好似玩捉一样，不过就唔系要捉人，而系要捉个影子咁样啊。所以估唔到咧，咁样都可以。可以玩一餐嘅，咁啊除此之外咧，近排咧我都见到有啲人咧好中意用个影子嚟到做一啲唔同嘅造型，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咧佢哋好犀利嘅，就系话咧背住个光源啦，即系后面有啲灯啊，或者可能成支灯柱喺后面啊，当你射落你嘅背脊嘅时候咧，只手唔知点样摆法嘅时候咧，就整到好似一只猫猫嘅影一样嘅，仲有猫耳朵啦，仲有胡须啊咁样啦，其实都几得意噶。咁所以你话咧，即系有影子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好好咁发挥我哋嘅创意，做出好多唔同嘅游戏啊。咁除咗头先所讲嘅一啲游戏之外，

0: 另外，唔知道你有冇睇过一啲嘅，好似玩啲 puppet 啊，即系啲玩偶嘅一啲嘅表演，就系影子偶咧。不如咁样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先。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继续讲下影子啊。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2: 遇到压力嘅时候，我会去跑翻廿个圈，
3: 我会大吃大喝，
4: 我会瞓一觉好嘅。
5: 咁你呢？不如试下 click 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嘅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6: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嘅避风港。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今集有保良局余李慕芬纪念学校周宝莹校长。
9: 12年的教育，咁有家长同我哋一起共同目标去培育我哋小朋友，咁都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见到小朋友在呢方面呢、這个 STEAM 教育的舞台上面，可以有他哋发展潜能的一个舞台，是一个好好的肯定和嘉许。
10: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11: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32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系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及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嗱，头先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影子啦。咁我哋细个时候就好鍾意发挥我哋嘅创意，然之后就好识得用个影子嚟到玩各种各类嘅游戏嘅。仲有一種遊戲咧，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咧細個時候真係好中意玩嘅，就係、是、用我哋嘅雙手造成嘅影子啊，做一張一啲唔同嘅造型嘅噃。即係譬如話，你將個雙手啦、抹底手指啦，然之後咧手指公拼埋一齊，跟住如果有眼燈射住嘅話咧，哇！呢、這、一個影子射落埲牆上面，覺唔覺得好似一隻白鴿咁樣咧？又或者咧，有啲朋友咧好犀利噶，可以揾两只手咧做出嚟嘅影子咧，好似一只乌狗啦，好似一只猫啦，或者好似一啲唔同造型嘅动物啦。嗱，细个时候咧，一到夜晚黑临瞓之前咧，咁你知小朋友咧就细细个嘅时候就唔系好愿瞓觉噶啦，咁可能咧就同你啲兄弟姊妹咧，就系、是、用呢一个形式咧，都会玩一轮嘅，就仿佛咧好似用我哋嘅双手做成唔同嘅造型，将呢个影子打喺埲墙上面，然之后咧就做出一啲嘅好似一啲故事咁样啦。其实呢一样嘢咧，可能大家有印象，细个时候咧，可能就会睇过皮影戏啊。系啊，冇错啊。咁啊，除咗话我哋用双手可以做出唔同嘅造型之外，另外有一啲咧好犀利嘅高手，好犀利嘅皮影戏高手咧，咁就用一啲好简单嘅，可能用一张纸啦，剪成唔同嘅造型啦。 又或者用不同的材料啦，跟住剪成不同的造型，就是用影子的这个的原理，将这个影打落一块的荧光幕上面啦，跟住就做出不同的故事啦。是啊，小小个是很喜欢看这些这么得意的演出的。当然要演出这类型的皮影戏就需要很高超的技术啦。但是我觉得就算简单如我们用双手做出来的这些这么有趣的影子的故事已经是令到我们回味无穷的啦。虽然现在大过了，但是我们的童心未泯，依然都可以用这个方法。不如就今晚临瞓之前试一试啊，试下用双手做出不同的造型，看看似啲乜嘢动物啦。

路德的《影子与我》。剛才講了一連串的分享呢，都是講緊就係、個影呢，讓我哋呢就會覺得啊，這個大自然呢好神奇呀，係咪呀，有陣時呢就立竿見影啦，有陣時就立竿無影啦，因為呢個太陽就喺你嘅頭殼頂照落嚟嘅時候啊，係喎，喺嗰一刻嗰個位置呢真係呢未必會見到個影呀，係咪呀，係咪好神奇呀。除此之外，其實亦都有唔少嘅人呢將影子呢比喻為一啲不同的概念的，其中一样最多人说的就是说将影子比喻为人生的感受。即有些人说、影子就好像我们的过去的回忆一样，一路

静静咁跟住你呢一个回忆呢、如果你冇特别咁留意嘅话呢，其实你真係唔觉佢出现㗎噃。咁但係当你回望嘅时候，冇错啦，当你一路向前行嘅时候回望，尤其是当个光喺你面前照落嚟嘅时候，你个影子就正正喺你嘅后面一路跟住你，就好似我哋嘅回忆一路跟住我哋一样。有阵时我哋愿意嘅话，我哋就会翻开呢本回忆嘅日记啊，记翻起一啲开心嘅事，又或者可能会谂翻起一啲唔开心嘅事。但系无论点都好，呢样嘢确实系存在嘅。虽然影子咧好似好虚无咁样，系咪啊？只要咧嗰个光源冇咗嘅话咧，个影子就会消失啦。但系回忆系永远都会喺度嘅。我哋有阵时间唔中啦，回望过去嘅时候，都会发觉。原来呢啲嘅回忆正正就系让到我哋学懂我哋点样去行好我哋面前嘅每一步噶嘛。

谭咏麟嘅《幻影》。见到我哋咧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面书专页里面咧，有好多听众留言啦。系啊，冇错啊，我哋嘅面书专页咧，过往就叫做五台之友啦，而家咧就正式咧就叫翻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大家。

更加容易找到这个面书专业啦。也都看到有得听众留言啦，看到呢多谢你们很欣赏呢今天施政分享的这张相。虽然望落去呢好像很搞笑很小朋友咁样，是不是？因为呢施政呢正正就是在一个呢好得意的卡通公仔旁边，好像扮住他的表情扮住他的动作影了一张相一样。但我觉得呢这张相呢挺得意啊，同埋呢色彩缤纷啊，好多谢呢你们欣赏施政的这张相啊，系咪啊？咁啊，如果你中意呢啲咁色彩缤纷嘅相嘅话咧，我日后影多啲先。咁亦都有听众分享到咧，就系话啦，讲到影子啊，就有好多唔同嘅金句啦，就包括咧就话追逐影子嘅人，自己就系一个影子啦。其实呢都有好多人呢用影子呢嚟到形容人生当中或者每个人嘅性格，有光明嘅一面，亦都有一啲呢鲜为人知嘅一面。咁呢样嘢都好正常啦。呢样嘢亦都係好反映出我哋每个人啦。譬如话可能我哋好希望将一样好灿烂笑容嘅一面呢就展示喺人哋面前，亦都希望人哋感受到自己嘅呢一份嘅正能量啦。咁当然一个人冇可能是每一刻都是正能量满满的嘛，总会有这个时候你是觉得需要去沉思一下啦，又或者是回忆回过往自己的角度段唔同嘅时期啦，无论点都好，无论你用影子嚟到形容呢段时期都好啦，又或者用乜嘢形式嚟到形容都好，冇问题，因为呢一个正正就系我哋嘅人生啊。咁如果你话其实都好耐冇见过自己嘅影子啦，会唔会真系代表咧自己可能咧尤其是可能喺个阳光灿烂嘅日子当中，好少会特登咧真系落去楼下嗰度啊去行下散下步啊，不妨。咁样啦，而家秋天啦，嗰个太阳咧冇咁猛烈啦，又或者间唔中会有一阵秋风吹埋嚟嘅时候，不妨找紧呢一个机会，让自己咧一路享受呢一种嘅秋风，一路亦都可以咧喺呢一个太阳光之下欣赏下自己嘅影啊！系啊，你会发觉原来自己嘅影都几有趣噶。

Andy Williams 嘅呢一首歌《Shadow of Your Smile》，即系你嘅笑容嘅影子啊，非常之好听嘅呢一首歌。

今日讲到我哋嘅主题影子啦，其实一路咧都好希望鼓励到大家，趁而家秋天嘅时候，天气唔系咁热嘅时候咧，不妨试下喺朝头早嘅时候啦。

之下，隻手做出唔同嘅动作，隻脚做出唔同嘅动作嘅时候，影出嚟嘅影子几得意嘅噃。就正正好似我哋细个嘅时候用影子玩游戏一样。边个话大个咗之后唔可以玩呢啲咁有趣嘅游戏㗎？

蔡琴的《我和我自己的影子》，好有趣呢一首歌啊！嗬，哎，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4噶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二，顶界爱知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会在10月18至24号举行。中国香港伤残人士体育协会公布，将会派出58位运动员、37位教练和工作人员参与各族8个竞赛项目，包括射箭、田径、羽毛球、硬地滚球、剑击、射击、游泳和乒乓球。其实众多港队的残奥代表早前已经在世界各地国际大型赛事夺得多个奖牌，可以说是状态大勇啊。例如在9月中完成的日本残疾人羽毛球锦标赛，港队的朱文佳在 SH6 级男子单打夺金。

其後分別火拍黃真賢和蔡詠琪，勇奪男子雙打和混合雙打金牌。硬地滾球方面，根據9月初國際硬地滾球體育聯會最新公布的世界排名，港隊三位運動員梁玉榮、張遠和楊曉琳，憑住早前在韓國世錦賽的出色表現，在各自級別排名世界第一。另外9月初2026殘疾人劍擊世界盃泰國站，港隊的運動員湯雅婷在女子花劍 B 級個人賽當中為港隊贏得一面寶貴的銀牌。每位運動員都準備好在亞殘運的舞台上面全力以赴爭取最佳成績，所以大家千祈不要錯過10月18至24號愛滋名古屋亞洲殘疾人運動會，繼續為港隊運動員打氣了。

許智安的一步一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啦，咁啊，思婷亦都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

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关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 ,2025-26 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 9.98 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三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三成，零售收入亦都按年增加超过一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展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 2027-28 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且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中，约四成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高血压。直至今年一月，计划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0,000人。研究团队分析了近6,000名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后的数据，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及坏胆固醇等相关指标均有显著的改善。研究团队以200,000名参加者作推算，未来10年预计可以减少超过500宗中风、近600宗慢性肾病、心脏衰竭及血管疾病亦都减少约一成。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布亚新畿内亚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一起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就表示，巴新珍视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1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道。
1: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锦绣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主要就系前少少嘅位置，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博爱医院一段系慢车，龙尾排到接近东城里。咁另外较早前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就滞之前，龙翔道荃湾方向，跟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意外都清咗场，呢两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现时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跟住副食品批发市场一段系慢车。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南区系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由晏啲九点钟直至听朝五点，石排湾道同埋薄扶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部分行车线系分段封闭。咁同时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交界处嗰个位置啦，都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噶。最后特别。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翻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梁学熙。钱佩卿、梁之杰、Harry 哥哥，
8: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7: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8: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9: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10: 从田野发掘去到水下勘探，为了寻找人类文化瑰宝，踏上无尽旅途。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00，主持蒋伯浪、黄好庭，带你走遍香港历史遗址，揭开尘土下的秘密。
11: 掌进课程，考古有古。
12: 又嚟到学习考古嘅时间啦！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考古有古。今日继续有我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考古学会主席蒋伯浪。伯浪你好，
13: 你好。
12: 我哋咧上一集咧就讲到好精彩嘅田野考古，知道咧其实一般我哋去考古咧有啲乜嘢过程啦，同埋有啲乜嘢要留意，同埋一啲得着嘅。今集我哋要讲一个我觉得好梦幻、好有挑战性嘅主题啊，就系、是。

0: 水下考古学啊，其实咧水下考古占多唔多部分噶？
1: 其实呢个水下考古咧系一个好年轻嘅学科啊。点解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冇任何嘅潜水装备咧，人类系好难喺水底下边活动啊，或者系停留。系啦，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是。全世界咧就地球表面啦，就有70% 係被水覆蓋咗嘅。但係我哋人類目前嘅科技咧，對於海洋嘅探索咧，只係5% 嘅啫。
0: 係。
1: 咁而我哋受限於科技咧，所知道海洋入邊嘅人類嘅沉船啦，又或者其他嘅遺物咧，其實我哋都係所知係甚少嘅。所以呢個學科咧好神秘，同埋佢出現嘅時間咧係比陸上嘅考古學咧遲好多。
0: 是，所以话咧喺水底下面咧，真系隐藏住好多未被揭开嘅历史谜团噶。我就谂起铁达尼号咯，系啊。咁我又想知水底考古呢门学问系点样去发展起嚟嘅咧？而你哋呢啲考古学家又系点样喺水底展开呢个科学发掘嘅咧？
1: 其实咩叫水下考古呢？呢度我哋先简单即系讲讲啦吓。咁啊，好多人以为咧。啊！水下考古其實同陸上考古一樣，係咪即係打撈一啲珍貴嘅文物上嚟，咁啊賣咗佢就叫水下考古呢？或者係你去潛水執啲嘢上嚟就叫水下考古呢？其實完全都係錯誤嘅。係啊，其實水下考古學嘅本質呢，就係田野考古學喺水域環境中嘅延伸，即係其實佢係考古學嘅一個分支嚟嘅。係啦，咁但係佢嘅做嘅目的啦、次序過程呢，其實同陸上嗰個係大同小異嘅，
0: 系即系咧，其实水底水下嘅考古啦，都系同大家讲，你唔系要嚟揾宝物，而系嚟即系揾一啲人类嘅生活嘅痕迹，即系其实我哋系丰富紧我哋个历史啊嘛。
1: 冇错，系啦，所以我哋千祈要记住一样嘢，就系、是、考古唔系去盗掘或者系挖宝，千祈唔好用个宝呢个字去做一个标签，系啦，呢个系绝对错误嘅。
0: 系呢、這个真系非常之重要噶。咁其实咧，西方同中国啦，系咪都喺唔同时期去发展出呢一门专业学科噶？
1: 其实西方佢喺水下考古嘅发展咧，佢出现嘅时间咧系早过我哋中国好多嘅。
0: 嗯，
1: 啊，因为譬如英国啦，喺1830年咧去打捞一艘叫做皇家乔治号嘅沉船啦。咁当然啦，当时系纯粹系一个获取嘅财物嘅目的啦，谈唔上系任何嘅科学记录。但系佢哋对于海洋对于水下嘅嗰个打捞嘅工作咧，其实佢哋已经起步好早啊。咁啊，跟住西方最快嘅发展时期就系咩咧？就系、是、上世纪一个我哋叫做水下呼吸器啦，即系我哋叫做水肺潜水系啦，即系孭住个樽啊咁样落去。咁呢个工具嘅发明咧，就能够真系可以令我哋人类可以自由喺水底下边呼吸，同埋进行好多活动嘅。呢一个咧就为水下考古带来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发展。咁、啊、而去到几时真係水下考古学嘅一个诞生呢？咁啊，大部分嘅学者都认为就係1960年啦，即係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佢主持土耳其一艘沉船啦。咁、啊、其实呢个就係标志住水下考古学嘅一个重要嘅诞生啦。咁、
0: 嗯、
1: 啊，去到后期呢就係国际公约啦，即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嗰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咁、啊、呢、這个呢就係、是各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来的，
0: 是
1: 因为大家有一个共识在这里。而我们中国的水下考古发展呢就相对比较迟了，而它的背景呢都比较不是那么开心，
0: 而
1: 且、会是一个很灰的，因为当时在上世纪末1980年代那时候、外国的商业的打捞者呢就在我们的南海啦和周边的地方呢，将一些我们国家很多古代的沉船呢的文物，
0: 有些陶瓷啊，是不
1: 是拿了去拍卖行拍卖啦、卖不到那些他就砸烂他的。
0: 吓，
1: 因为呢就整烂他呢，那他手头上的东西就值钱咯。
0: 哦，物以罕为贵。
1: 系啦，咁呢啲系网上都有晒资料噶啦。咁我哋今日就唔去深究呢样嘢。
0: 嗯。
1: 啊，咁呢个背景之下咧，就刺激咗我哋国家嘅考古工作者嘅一个热诚，就系、是、我哋要培养自己嘅水下考古团队。
0: 系。
1: 咁啊，去到1987年咧，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咗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即系而家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嘅前身，开始培养我哋中国水下考古嘅专业人员。咁去到1989年咧。国家就颁布了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而去到2014年呢，我们中国就建造了 第一首。

0: 中国考古零一号专系做水下考古嘅船只出嚟。
1: 系
0: 咁啊，呢度温馨提一提啦，呢、这个亦都系今日好难得喺度同大家分享啦。其实咧，中国水下考古发展咧，离唔开我哋一班香港嘅潜水员嘅。咁啊，咩意思呢？就系、是、南海一号其实就等于我哋陆上考古嗰个殷墟，其实佢一个摇篮基地嚟嘅。
1: 嗯，
0: 南海一号嘅发掘咧，系中国水下考古嘅一个重要嘅里程碑。啊，呢、这个项目咧离唔开香港。点解咁讲呢？因为当时国家嗰个力量啦，同埋嗰个潜水嘅装备咧，相对嚟讲系比较缺乏嘅。咁而当时我哋香港有一批潜水员咧，就参与呢个南海一号嘅发掘，咁亦都带咗好多重要嘅器械啦、技术啦，甚至乎资金啦，去支援呢个项目嘅。其中一个就是陈来发老师啦，咁啊，佢系我哋香港潜水界嘅一个前辈啦。咁另外就是港大牙医吴鸿春老师啦。冇咗呢两位嘅话咧，南海一号呢个沉船嘅发掘咧，其实就可能会有好多嘅滞后性喺度。咁所以我哋香港其实喺中国水下考古嘅发展咧，亦都系有一个重要嘅位置喺度嘅。
1: 是真的非常感谢各位的付出，即是见到他们为了一个目标信念去努力，是真的很感动的。那其实在水下作业的时候，在一个能见到这么低的水域里面，考古学家是怎样做事的？他们怎样找啊？
0: 其实水下考古它的作业跟这个陆上考古呢大同小异，即是个流程都是、嗯、啊，即是组建了个团队先，即是但是我们的团队呢就可能来自于更加多一些叫做理科方面的，即是如果要问理科来划分的话，譬如什么叫理科呢，会有很多物理勘探的一些仪器啦、啊、做测量的、
1: 哦、
0: 啊，那我们会用很多这些仪器啦。那组建了团队之后呢，我们就会亦都一样啦，就会开始就分工啦，有些人就会找文献啦，即是找回啊会不会有些地方记载过这个海域是以前是古代一个航线来的、哦、这样，又或者有几多艘船来过这个码头呢，那这些记录呢我们都会搜集的、
1: 哦、我刚刚还以为是有些城池它浸了在水底
0: 啊，你讲得啱嘅，城池浸落水底都有嘅，因为咧、
1: 哦，
0: 我哋都要简单解释下啦、嗯，就话水下考古唔一定所指系海洋入边嘅沉船，其实河流入边都有船噶嘛，系咪？即系话唔一定系海洋啦，咁仲有湖泊啦，有一啲湖以前嘅湖入边咧，佢都会有一啲古代人类活动嘅痕迹。点解？因为过咗咁多年之后，地理环境嘅变化，呢、這个原本系冇河水浸嘅地方。后来都浸了，好简单啦。譬如我哋河北嘅万里长城啦，其实有一段咧系喺个水库下边嘅，呢、這个就系一个实例啦。
1: 原来系咁，嗱，今节咧我哋就学识咗啦。其实水下考古系田野考古学咧喺水域嘅延伸嚟噶。咁我哋咧一阵间翻到嚟咧就会讲下更加多水下作业嘅任务同埋细节噶。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主持蒋伯浪、黄好庭带你走遍香港历史遗址，揭开尘土下的秘密。蒋进课程，考古有古。
1: 继续翻到嚟蒋进课程，考古有古。伯浪啊，其实咧，你哋做一啲水下考古咧，都会翻查好多唔同嘅文献啦，亦都提到话唔止喺水底嘅，可能系一啲湖泊啊，又或者系河流啊，都会有呢一啲嘅工程喺度嘅。
0: 系啊，咁头先提到啦，我哋组建咗个团队先啦，跟住就系揾文献啦，吓。第三嗰度咧就会比较特别啦，就系调查勘探咧，我哋会运用好多一啲科学仪器。譬如呢個 size scanner 啦，即係咩咧？質素聲納啦，咁一架船咧就會下邊裝咗個聲納，就會向左右兩邊咧發射啲信號嘅。咁、如果海床上面凸起嘅物件咧，咁佢顯示嘅畫面上面咧就會有一個影像喺度嘅，係、
1: 哦、
0: 啦，呢、這個就質素聲納啦。係，咁呢個係初步嘅。咁如果係再精確啲咧，就會用多波速啦，一個範圍入邊發射一啲信號落去啦。咁接受呢啲回波嗰時咧，就會出現咗一個叫立體嘅圖像。咁、當然啦，呢啲就會視乎翻當時嘅海况啦，譬如佢深度啦，或者系佢当时嘅海浪情况，咁就唔系话随时都可以做得到嘅。另外就系 ROV 啦，即系水底嘅无人嘅载具啦，机械人啦。咁啊，呢啲就系调查工作入边咧，我哋用好多嘅机器喺度嘅。
1: 系因为都要保障翻你哋安全，我好紧张喺水底。
0: 跟住做完呢啲啦，跟住啊，发觉诶呢、這个地方真系有沉船啦。咁点做咧？跟住就会谂下，如果系条件容

0: 位情况之下，咁我哋就会派人落去进行呢个水下嘅作业，跟住就会做翻，譬如报翻呢啲探方啦。咁呢探方咧就同陆上咧有少少接近嘅，但又唔系完全一样咯。目的系乜嘢呢？就系、是、方便你去做一个测绘，记录翻佢文物嘅出土嘅位置嘅。
1: 但系海底都做到探方噶？
0: 做到，用嘅材料咧就可能会因时制宜啦。有时我哋会用绳啦，有时会系用金属。做一个探方嘅，咁个探方亦都唔会话好大，可能就一米乘一米啦，或者系两米乘两米，亦都唔一定会报探方嘅，视乎翻嗰个遗传性质系乜嘢，
1: 系
0: 弹性比较大。
1: 明白，去到水下作业要影相啦，画图记录下啦，有冇话喺咩情况底下咧，真系可能要吊起嗰啲文物咁样噶？
0: 哦，如果嗰个工作规划或者系嗰个项目入边，我哋系需要将入边嘅文物拎上嚟嘅话咧，咁我哋一定要跟翻考古嘅程序啦，或者系考古嘅理论去做，即系先记录好晒，譬如嗰啲瓷器佢系边一个船舱出嘅，呢个船舱嘅咩位置，譬如系第几行、第几层，呢啲全部都要精确嘅记录，仲要就画图啦。咁啊，画图嗰度咧就。要讲少少嘅，即系喺水底度啦。因为潜水咧，其实系另一个学科嚟嘅。咁某一啲颜色咧，落到去水底下边咧，佢就会消失噶啦。咁你要有一啲好好嘅照明系统啦，喺水底度咧就要度尺。按翻比例畫翻啲瓷器出嚟，就唔係話啊你數到十件畫幾個圓圈就係唔係？因為考古咧要強調一樣就係我哋要係科學數據。咁譬如你比例就係一比五啦，或者一比十，但係咧你喺水底度數得呢啲格仔嚟咧，你又要。睇翻住你嗰個氣瓶入邊
1: 氧氣啊，係咪啊？
0: 唔一定氧氣嘅，即係視乎翻你喺個深度你要做啲乜嘢，咁嗰啲氣體個比例都唔一樣嘅，有好多種嘅。咁啊，呢度另一樣嘢咧，今日我哋又唔會探到嗰、那個。咁所以咧，我哋同嗰啲旅行嘅休閒潛水咧、完全係兩樣嘢嚟嘅。
1: 係你而家係做緊科學嘅實證，係
0: 啦，所以嗰個難度係多好多。咁啊，相機咧就唔係話我哋而家陸上嗰啲攞個
1: 嗰啲運動係
0: 啦，唔
1: 係
0: 嗰啲。咁因為佢要防水啊，所以個殼係好大好大。咁變咗咧，你要攞住好多架撐啦，咁又要留意翻個氣體仲有幾多啦。咁所以兼顧嘅嘢係好多，所以我哋會遵守一個就係一定唔可以一個人落水，亦都唔可以一個人作業，必須要兩個或以上。嘅人一齊做，所以咧做水下考古個成本係好高好高嘅，
1: 同埋係聽落中間都好多好驚險啊，又或者係好緊要嘅一啲過程啊。咁最後當你哋真係攞到啲文物上岸嘅時候，咁其實佢本身浸住鹽水噶嘛，有冇啲過程要去處理佢咧？
0: 冇錯，問得好。譬如我哋喺海入邊沉船撈出嚟嘅瓷器咧，我哋要做一個叫脱鹽嘅。咁脱鹽咧就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即係有啲係按年計嘅，即係你撈上嚟可能要等一兩年啦，咁先至可以脱到鹽。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啲化學嘅一啲藥水可以去做一個幫助脱鹽，但係要視乎翻嗰個文物嘅質地係乜嘢。
1: 脱鹽有咩用㗎？
0: 鹽，因為如果啲鹽，譬如瓷器啦，如果啲鹽你冇將佢替代嘅話咧，佢會將嗰個油，即係我哋瓷器有陣油喺度噶嘛，咁、個油就會裂開咯，咁、就會破壞啲文物噶啦。
1: 明白。
0: 所以嗰個成本亦都係非常非常之巨大。
1: 係。
0: 譬如我哋南海一號啦，佢有接近20万件文物。咁你又諗下
1: 咩話？20万，
0: 所以接近20万啦。嚇，咁你要處理嘅文物保護其實係一個好艱巨嘅工程，就唔係話你撈上嚟就算。所以做水下考古同盜寶嘅嗰種叫做即係撈啲沉船嘅文物去賣咧，兩樣嘢，即
1: 係
0: 佢哋唔需要畫圖，佢哋亦都唔需要攝影，佢純粹就撈上嚟之後攞去賣咗佢。但係做水下考古就唔係咁樣咯。
1: 完全明白，聽落咧呢個水下作業困難重重啦。咁我知道白浪你都參與過好多嘅水下考古嘅過程，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案例係你覺得好深刻噶？
0: 我除了在陆上做过很多考古工地啦，咁水下都参与过嘅。譬如近年啦，有一艘好出名嘅沉船咧，叫做福建漳州，其实系水仙花，有冇听过？水仙花就系漳州嘛，就嗰度嚟，系啦，漳州。咁啊，有个地方叫做圣杯屿，发现咗一艘元朝嘅沉船。咁我就喺嗰度做过发掘嘅。咁嗰个遗址，即系个沉船咧。 佢殘長係大概17米啦，咁有唔同嘅船艙喺度嘅，係啦。

0: 咁其中我哋發現到又係一個好重要嘅造船技術，即係叫做比龍骨啦。其實佢係喺船嘅左右兩邊咧凸咗出嚟，咁就點解咁做呢？就係穩定翻架船，唔好俾佢咁容易搖晃。
1: 哦，
0: 咁呢個係我哋國家目前發現嘅一個重要嘅實物例子嚟嘅。另外咧，呢個遺址咧就出咗好多瓷器啦，咁啊大概有17,000件，而喺入面咧大部分都系元朝晚期嘅龙泉窑嘅瓷器咯，譬如有香炉啦、高足杯啦，又或者系啲碗碟咁样嘅。咁啊呢个位置咧就好特别嘅实例啦，即系我亲身经验就系、出于安全考虑咧，其实我哋每一日咧只可以拣两个时间落水嘅啫，就系平潮时间。咁、因为点解咁样咧？就系、盡可能就唔好太大水流嘅情況之下去進行發掘。如果個流好大，湧下湧下湧下，你根本就定唔到落嚟，你點樣去做畫圖或者影相呢？係咪先？咁啊，所以一般咧，大概我哋只可以落兩次。咁而由於個船咧深咧大概係30米，咁每次我哋只可以潛20分鐘嘅。咁所以咧，你可以計翻每一個人做20分鐘。咁如果你萬幾件瓷器，你做幾耐呢？而且仲要一樣嘢就係，當啲風浪一大，我哋就唔可以落水，因為人員嘅安全係擺喺第一位嘅。所以當我首次摸到呢個元朝沉船嘅船身嗰時，嗰一刻咧個心情係好興奮，因為冇諗過可以親手去摸到個船嘅船身啦、船艙啦，而我親手清理出大量嘅龍泉瓷器咧，我係感到係好榮幸嘅。咁至於驚險嘅嘢咧，就係、另一個考古位置啦，啱啱翻嚟嘅，咁亦都係福建啦。咁佢個沉船咧，就係、我哋就算日頭落水，日光日白落到去水底。个能见度同夜晚冇分别，零，
1: 哇，
0: 即系等于你蒙住只眼去做考古。其实呢个系好好艰辛，同埋心理承受压力系好大嘅。因为你谂下，你想象一下，你喺一个唔系陆上嘅环境，孭住咁多装备，而喺近乎零能见度嘅情况之下去做水下考古发掘，其实呢样嘢系好辛苦嘅。
1: 系明白啊！我哋咧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哋都讲一讲咧，其实香港咧同埋呢个水下考古咧有冇啲关联噶？
0: 其实我哋香港喺海上丝绸之路咧，其实系扮演咗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嘅，因为我哋个地理位置系喺珠江口嘅东边啦。咁其实就过往都系一啲船只来往嘅必经之路嚟嘅。譬如我哋嘅竹篙湾啦，曾经发现过大量嘅明代嘅一啲青花瓷片啦。咁而家呢啲文物咧就摆咗喺呢个尖沙咀嘅文物探知馆，其实有时间嘅可以去睇一睇嘅。
1: 最后咧，又想问多一个得意嘅问题啦。咁其实如果你想从事水下考古，系咪一定要学潜水先噶？
0: 应该咁讲，如果有啲船好深嘅1,000多米，人又点样落到去呢？咁所以呢就唔一定系学潜水嘅，但系喺可行情况之下，你学咗潜水而去进行呢啲较浅水域嘅沉船嘅发掘呢，其实系有巨大嘅帮助嘅。
1: 同埋都系要读下书先嘅。
0: 冇错。
1: 系啦，唔可以贸然呢你去潜水就话考古嘅。
0: 潜水就唔等于水下考古。
1: 明白。今日呢好多谢白浪啊，都知道咗好多关于水下考古嘅知识啦，同埋一啲你嘅亲身经历啦，真系非常之难忘啊。下一集呢我哋会讲其他嘅话题㗎。记住留意我哋节目啊。今集玫瑰同埋白浪喺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照顾者的辛劳，照顾者的呼号，照顾者的支持部，就在这里。
1: 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2: 照顾者不是只是关心老人家，其实很多照顾者是照顾家的弱能的朋友、残疾的儿童。照顾者不是只是针对长者，所有需要被人关心，没有上班，没有上学，在家里的都需要一个照顾者的帮手。
0: 更多社会对照顾者的支援和协助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将每个月悭埋的钱储入去，这本就是我的红宝仔。
5: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这张积分卡啦。
4: 将社会的善意一一记录低，这份就是善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的社福资讯，
5: 还会请来慈善团体的代表分享感人的服务故事，
4: 一起将这份关爱
6: 传遍世界。
7: 爷爷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8: 乖孙，那等我醒回个过马路的行人四宝给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和设有灯号的行人过路处。
7: 哇，你在哪里学的？
8: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的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些道路安全知识才可以保护到你的，乖孙。
9: 呢只药系咪食得越多越好咧？
10: 呢只系咩药嚟噶？
9: 人哋话呢只药伤肾噶，咁我仲食唔食好啊？
11: 药物唔系糖果，唔好人食你又食啊！
1: 注册药剂师同你认识唔同疾病，了解治疗方法，拆解食药迷思。
11: 药到病除，药到病除，药到病除，
1: 药到健康。主持苏耀华、洪毅轩。

0: 心跳正常的时候呢就好像交通灯咁啦，一盏一盏好有规律咁样转动嘅。但是心房颤动出现的时候呢就好像交通灯失灵咁啊，红灯、绿灯、黄灯都乱晒嘅，车流又唔顺啦，心脏入面嘅血液呢亦都可能流动得唔畅顺啦。有啲人呢就会觉得心悸啦、头晕啦、气促啦，而血液停留喺心房嘅时候呢就可能形成血栓啦。血栓一旦阻塞就可能导致中风喇。咁医生点解会处方抗凝血药，而俗称薄血丸嘅药物，又系咪食咗之后就会万事大吉呢？如果今日心跳正常嘅话，又可唔可以自己停药呢？关注健康嘅你呢，就欢迎嚟到掌进课程药到健康啊！我系圈圈洪艺圈啊！仲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苏会长咧，同大家拆解一下心房颤动同埋抗凝血药嘅迷思啊！苏会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嗱，今集咧我哋集中咧就讲心房颤动啦。苏会长啊，首先要请你讲解一下，究竟乜嘢系心房颤动？佢系点样颤动法，同一般心跳又有啲咩唔同咧？
1: 其实呢，我哋个心脏呢就係泵血俾我哋全身所需要嘅去使用㗎嘛。
0: 嗯。
1: 一下一下咁啲血呢就可以泵上脑啊，泵向我哋嘅脚啊，咁足够令到我哋全身嘅器官呢都有血液去使用嘅咁。
0: 嗯。
1: 但係呢心律不整先啦，我哋讲緊。即係话心跳可能有时快有时慢，或者有时唔跳喎咁。咁、
0: 哦
1: 啊、而心律不整里面有好多款嘅，其中我哋呢最担心就係一个叫做心房颤动啦。
0: 嗯。
1: 心房颤动系点呢？即係话个心脏呢就唔係一下一下咁泵，而係得个震係咁震。於是乎就冇效率，啲血液係泵唔到出嚟嘅。
0: 嗯。
1: 咁、啊、呢个时候呢我哋最担心系咩呢？就係、是、第一就梗系啲血上唔到个脑啦。
0: 嗯。
1: 咁未到咁严重嘅时候仲有啲咩机会发生呢？就係、是、啲血呢喺个心房里面呢啷下啷下啷下啷下呢，但係呢又泵唔出嚟喎。咁於是乎呢好大机会呢佢就滞留咗喺个心房里面。
0: 嗯。
1: 一滞留咗嘅时候呢佢就会容易凝固啦。一凝固咗变成一个血块的话呢，唔好彩泵咗上脑棘住咗一啲比较粗啲嘅血管呢，咁我哋就会大中风嘅，好危险嘅。咁所以呢我哋自从知道原来我哋个心脏如果佢冇效率咁泵血出嚟之后呢会形成血块呢，中风嘅机会呢係多咗好多嘅。我哋发现心房颤振而导致中风呢占咗成 11% 嘅。
0: 哇，都好高喎、
1: 啊。咁所以呢於是乎好早期嘅时候呢就会有使用呢个华法林啦，一啲比较传统嘅薄血药啦，嚟、
0: 嗯、
1: 到去预防呢一种嘅情况出现嘅。咁咁呢啲呢都係大大咁减少咗呢中风嘅机会嘅。
0: 嗯，咁即係我哋嘅心脏呢就有机会影响到我哋嘅脑血管啦。咁如果有啲长者都係间中心跳乱一乱啫，过一阵就冇事啦，症状消失咗嘅话，我哋又应该点做呢？
1: 心房颤动呢样嘢啦，原来咧年纪越大咧就越容易出现嘅。咁你60岁、70岁、80岁咁，就越嚟越高风险咧，就出现呢个心房颤动，即系越容易咧啲血块形成咗就塞住个脑血管嘅咁。咁于是乎咧，我哋好多时咧就话，诶、哎、为咗防止中风啦，知道你有呢个问题啦，于是就开定啲药俾你，系预你日日都食。
0: Oh.
1: 日日食你先至可以预防到个血块形成㗎嘛。吓、啊、你如果淨係靠自己，哎今日运气好啊，冇理由中风啊，咁咁呢你真係喺度赌运气㗎啫。咁、啊、我哋呢就从来系唔建议嘅。
0: 嗯、mm.。
1: 同样道理呢，好多时我哋上一集都有讲到啦，血压药咁。咁公公婆婆觉得，哎今日都啊都运气唔错啊，啲血压都好正常，咁就唔食啦咁。我哋都经常见嘅。因为好多嘅谬误啦，佢哋会觉得哇食几种血压药，再嚴重啲咪冇藥醫咁，咁於是乎咧就揀嚟食啦，五隻咧就淨係食三隻啦咁，咁呢個咧就唔建議啦嚇，唔應該嘅咁，因為咧你唔知道，譬如講血壓啦，你突然之間哇有架車咁殺埋嚟，哇你嗰下個血壓會飆升噶嘛，你有藥就同你撳咯，你冇藥哇飆升到一個點，你咪會爆咯咁，嚇好危險噶嘛，咁所以咧，譬如血壓藥啊嗰啲係要經常按醫生嘅指示嚟到食。於是乎先可以預防血壓高噶嘛、
0: 嗯。
1: 同樣道理，呢啲抗凝血藥我哋叫薄血丸啦嚇，要經常食先至令到血塊冇咁易形成噶嘛。咁所以咧，千祈就唔好咧覺得自己今日好啲啦，就唔食呢啲薄血丸咯。
0: 嗯，咁大家就要乖乖地聽醫生嘅吩咐，持續去食啦。咁

0: 其实有时长者咧自己去量自己嘅脉搏嘅时候咧，点样先可以发现佢嘅心跳唔规律咧？发现嗰个脉搏系时快时慢嘅时候，我哋应该点做咧？
1: 我哋自己咧买嗰啲嘅血压计咧系做唔到呢个嘅功效嘅。
0: 哦，
1: 一定要我哋要陀机啦，我哋话咁就去到一啲医生，佢会借部机俾你24小时去监测住你嗰个心率。佢會有個報告俾翻個醫生嘅，咁喺24小時裏面曾經發生過幾多次啊？邊段時間會容易出事啊？咁醫生咧就可以得到呢一啲嘅資訊咧，就去斷症咯。咁跟住，因為你係心跳亂啦，咁我哋有一啲嘅穩定心跳嘅藥物咧，係可以開俾病人嘅。咁試下用藥物嘅方法睇下得唔得啦。咁如果再嚴重啲，可能要做手術啦，有啲咩消融術啦，咁就令到心臟傳導咧嗰個電流咧就比較會穩定啲啦，亦都有啲手術。咁當然啦，去到最後，都冇嘢搞啦，唯有就靠食藥啦。於是乎我哋就會開呢啲咁樣嘅薄血藥啦，又或者有啲新類型嘅薄血藥啦，咁減低血塊形成，從而降低中風嘅風險嘅。
0: 嗱，聽落咧，心房顫動就好似時有時冇。可能是持續發作的，就好像蘇會長你所說，就是震一震咁樣，但是又不泵血給個腦。那其實心房顫動又分為哪幾類別？不同的類別又有什麼的分別呢？
1: 主要呢，我們就有四大類的，那就是說陣發性啦，即是間唔中先有的，
0: 那
1: 有些就持續性的，那即是在一日裡面都經常會發生的，咁仲有一啲再嚴重啲叫長期持續性啦，同埋有啲咧就係叫做永久性嘅心房顫動嘅，咁最棘手當然就係永久性嘅心房顫動啦，咁藥物都冇乜能夠控制啦，咁唯有就長期我哋就食住啲抗凝血藥保住，唔好中風先啦，咁係啦，咁呢啲都係去到心臟科醫生嘅時候，你要孭機之後先至可以斷到你個症狀咯。
0: 即係心房顫動咧，其實唔單止係有一種嘅，有啲係久唔久又會出現啦，有啲又會持續性好长时间嘅。其实我哋行几级楼梯啦，急步行啦，或者坐低嘅时候，心跳都唔同噶啦。心房颤动对我哋日常生活有啲咩影响噶？
1: 如果心房颤动咧，即系话冇效率，令到个心泵啲血出嚟啊嘛。咁你如果行楼梯，你明明就需要咧个心跳泵供应啲血液俾你啲肌肉去使用噶嘛，突然之间得个震，啲血又供应唔到，咁你咪劲攰咯，甚至系会晕咯咁。咁所以呢啲咧系对于我哋日常生活咧都几大嘅影响嘅。
0: 我行楼梯都有啲危险。
1: 冇错啊，咁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咦点解个体能下降得咁快嘅时候，你就谂一谂啊，系咪心脏出现问题咧？咁尽快去揾翻你嘅家庭医生 check 一 check 啦。点解我哋咁讲啊？因为咧原来心房颤动而引致的中风的死亡呢，就是有颤动的人呢是多两倍的。
0: 哦，
1: 所以都几严重的。
0: 嗯，
1: 如果没有引致死亡而心房颤动引致中风呢，都是比正常人是多5倍添的。
0: 哇，
1: 所以我们是要很谨慎，就是要看着自己的心跳，我们会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呢？有的时候就尽快呢就找回家庭医生了。

0: 药到健康之药物迷思站。
1: 医生叫我食薄血药，话可以预防中风。咁好啦，食咗呢粒药，包保唔会中风啦。
2: 我哋要了解到咧，原来中风咧，除咗我哋头先所讲嘅，因为啲血块凝固咗上脑而导致嘅中风咧，系其中一个因素啫。仲有好多嘅因素都会导致中风嘅，例如血压高啦，血压高会令到血管撕裂啦，咁所以我哋要食血压药啦。另外胆固醇，我哋又要食降胆固醇药啦。仲有一啲嘅抗血小板药啦，咁一啲阿司匹林我哋都要食，攞嚟预防中风噶嘛。咁所以你话单单食一啲抗凝血药，即系我哋叫薄血药啦，系咪已经足够呢？绝对唔系噶。
0: 健康主持苏耀华、洪毅轩。
3: 欢迎翻翻嚟《药到健康》啊！嗱，长者咧有啲嘅想法咧，相信好多人都会听过啦。冇心悸、冇头痛，就以为冇问题；今日心跳冇乱到，就以为可以停药。嗱，抗凝血药咧嘅保护作用系要依时食用啊，就唔系当日如果冇病征就决定唔食噃。咁苏会长，如果我哋唔小心食漏咗一次啦，长者们可以点做啊？
2: 嗱，就算系食任何药啦，食漏咗会点咧咁？咁我哋咧就要睇翻啦。嗱，如果系24小时一粒嘅，即系一日一次嘅咁，咁你如果已经过咗12个钟啦，咁就算啦，听日先食啦。
3: 嗯。
2: 咁但系咧未过一半，未到12个钟，咁你记得嘅，咁你咪追翻嚟食咯。咁我哋就系用呢一个嘅方案咧嚟到去处理咯。
3: 其实老友记咧，除咗要定时食药之外啦，服用呢个抗凝血药嘅期间咧，可能患者都会有出血嘅情况啦。咁系咪就止唔到血嘅咧？
2: 咁又冇咁夸张嘅。

0: 打邊爐，食啲好綠色嘅菜咁，咁咧就反而咧會同呢個華法林咧就會相沖咯。即係話原本華法林係想啲血稀啲嘅，冇咁容易凝固嘅咁，點、知你又食咗好多菜啊，又或者係啲潤啊嚇，好高維他命 K 嘅，就會令到啲血結咗咯咁，咁就大大影響咗嗰啲藥嘅功效噶啦咁。新類型嘅抗凝血藥就唔使戒口嘅，不過咧無論你食新類型抑或係傳統嘅華法林啦，留意咧就係做手術嗰個問題啦、因為做手術咧，我哋最驚一刀戒咗落去之後，佢唔埋口嘅咁，唔止血嘅咁，咁大件事啦。或者剝牙咁，咁所以咧，如果食華法林咧，最好咧就同翻做手術嘅醫生咧就商量翻，究竟停幾多日啦咁，可能係要停一個禮拜啊咁。剝牙嘅咁，如果係一啲即係唔係太大嘅牙齒啦，講緊啲新類型嘅藥啊，咁可能停一日啊。咁如果係小手術，一般嚟講咧就係一至三日啦咁，照翻個手術嘅出血情況啊、複雜程度啊咁，咁呢啲都係啲長者留意住嘅。
1: 蘇會長，你剛才咧就提到服用華法林嘅時候咧，就要留意唔好食一啲維他命 K 啦。普通我哋日常生活中嘅一啲食物啦，可能係深綠色嘅菜啊，又或者係潤咧，都會有維他命 K 嘅。維他命 K 仲會唔會存在喺其他嘅食物當中嘅咧？
0: 都會有嘅，咁但係咧，我哋唔係話要戒咗佢咁解嘅啫。例如我哋話食菜咁，以前就係食一碟咁，咁你一路食緊薄血藥，你就維持住食一碟咯。你就唔好，哎呀打邊爐啊，哇糖好平啊，咁又堆一炸落去啊，咁咧就會令到突然之間身體裏面嘅維他命 K 咪多咗咯咁。所以我哋嗰個飲食咧個餐單就唔好變，平時係食開一碟菜就繼續每日買一碟菜，你可以有時白菜啊，有時菜心啊，咁冇所謂嘅。咁總之 keep 住大概每日一碟咁就 OK 嘅。即系唔好突然之间你改变嗰个餐单咧，咁咧就容易出事啫。
1: 苏会长你就提到华法林啦，同埋新型嘅口服抗凝血药啦，医生系点样去判断究竟呢个患者系服用华法林啊，定抑或系新型嘅口服药咧？
0: 其实咧，华法林咧，因为渐渐咁就被呢个新药取代咗噶啦。你谂翻点解有新药出现呢？其实咧就系药厂佢见到系有个市场喺度啊嘛。哇！啲人食华法林又要验血又要戒口，咁麻烦。如果我发明一只新药，可以唔使戒口唔使抽血嘅，喂，咁咪发达咁。咁于是乎咧，就啲药厂就开始研发，到而家已经有成四间公司咧，就出呢啲咁样嘅新类型薄血药啦。仲有一类系替代唔到，系咩咧？咁原来咧装咗机械心瓣嘅病人咧，要持续食住呢个传统嘅华法林嘅。点解咧？曾经有药厂就谂，可唔可以用新药嚟到取替咗呢一班嘅病人咧？佢哋食紧华法林喎，咁点知咧喺第二期嘅实验里边咧，就发现咧呢啲机械心瓣嘅病友，如果一食咗新类型嘅薄血药咧，反而死亡率高咗，即刻咧就喊停咗实验啦。点讲都好，如果佢系换咗机械心瓣，就唔可以食新类型抗凝血药，一定要食翻传统嘅华法林。好啦，我哋又要谂翻换咗机械心瓣就需要食薄血药咧，咁翻翻去最开头，原来就系因为你嗰啲系外来嘢，系一个机械心瓣，唔系属于自己身嘅嘢嚟嘅。咁咧，我哋身体咧免疫系统咧就会知道呢唔系自己人，于是乎就开始有啲发炎嘅情况，发炎因子啊，跟住咧棘着咗就会有凝血嘅过程出现，就会有血块形成喺个心瓣附近啦咁。咁所以咧换咗心瓣机械心瓣嘅病人咧就需要咧长期去食旧式嘅华法林啦。
1: 明白，即系唔同嘅患者唔同情况啦，都有唔同嘅治疗方法啦。嗱，抗凝血药咧主要系预防嗰个血栓同埋中风啊。咁心房颤动，我哋有啲乜嘢治疗方法嘅咧？
0: 一般就唔使用到手术嘅吓，我哋有一啲咧稳定心跳嘅药物嘅，例如系地尔流卓啦，英文系 diltiazem 啦。又或者有呢個維拉帕米啦 ，verapamil 咁，同埋咧有地高辛 digoxin 嘅去使用嘅。咁當然啦，如果係嚴重啲嘅，可能就要裝個起搏器啊，或者係心臟嘅除顫器啊，擺喺心臟裏邊啦。咁頭先亦都有提過啦，可能係有啲嘅消融術啦，咁做嘅手術嚟到去帮个患者减少佢哋嘅心跳乱嘅情况嘅。
1: 今集嘅药到健康咧，我哋就认识咗心房颤动啦，讲到心房颤动点解会增加中风嘅风险啦，以及抗凝血药咧点样去帮助预防血栓啊。 服用抗凝血药的老友记，记得在服用药物期间要依照医生的指示定期食，不要自行加减或者停药。如果有手术就要问我们

0: 醫生或者藥劑師啦。今日好多謝咧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蘇耀華蘇會長咧，同我哋拆解心房顫動同埋抗凝血藥嘅一啲種種疑問啊！藥到健康，迷思清光。下一集再同大家了解其他嘅藥物。我圈圈洪藝圈同埋蘇會長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致力发

0: 展北部都会区成为香港新增长引擎，同时亦都珍视当地的生态、历史文物和文化，倡导平衡发展。北都丰富的历史和传统乡镇以及珍贵的自然资源，正为北都发展添上独特气息，推动城乡共融亦都是北都发展其中一个重点。凌汉豪在香港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会议2026开幕典礼致辞时说，政府明年推出的首个重点城乡共融项目新田时光步道，将富有乡村传统特色的建筑和历史文化景点串联起来。他说，除政府牵头的项目外，政府已经宣布成立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支持社区主导的项目，例如活化传统乡村建筑、展示独特乡村文化活动、讲述乡村故事等。本港上个礼拜录得四宗退伍军人病个案，当中三宗属于社区感染，其余一宗有待界定，全部患者都有长期病患。社区感染个案的三名男病人年龄介乎76至77岁，分别居住在沙田、观塘和葵青区。另一名69岁男病人居住在九龙城区，他于潜伏期内曾经到内地，有待进一步调查，以界定属于输入或社区感染个案。直至前日，本港今年累计录得157宗退伍军人病个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7: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10: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9: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
12: 来到星期一的晚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现在至到十点钟，大家可以收听到由文教组制作的教学有心人。今天直播室除了有洪少贤 Lester 之外，今天直播室非常之热闹。为什么呢？因为我先介绍了今天来的嘉宾先。他们就是来自保良局余里慕芬纪念学校的校长和老师的。包括有周宝莹校长。
13: 大家好，我是周校长。
12: 另外还有毛泽恩老师。
14: 大家好，我是毛老师。
12: 吴振豪老师。
15: 大家好，我是吴老师。
12: 隔篱还有尹慧珊老师的。
16: 大家好，我是尹慧珊老师。
12: 最后一位就是杨启乐老师啦。
17: 大家好，我是杨启乐老师。
12: 今天真的非常之人才仔细啦，直播室。所以听到有这么多位校长和老师在这里，我们今天的内容应该会非常之丰富的。首先讲一下为什么会请到这么多位嘉宾上来呢？因为其实大家，我先要恭喜你们。因为你们之前就拿到这个的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恭喜晒这么多位啦。不如先请你们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其实保良局余里慕芬纪念学校就是一间特殊学校啦。咁我系边一方面嘅特殊学校嚟噶？咁不如请阿周校长同我哋讲下。
13: 好啊，咁咧我哋系保良局余里慕芬纪念学校嘅团队啦，喺今次咧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 STEAM 范畴里面咧就获奖嘅。咁我哋五个同工都喺度好高兴咁样接受访问啦。咁其实我哋学校咧前身咧系保良局儿童训练中心，我哋喺1979年咧正式转为为中度智障学童服务嘅特殊学校，而喺1982年咧，亦都提供埋寄宿服务噶。咁去到1989年咧，就搬到去而家学校位处嘅现址啦，就喺香港嘅东区北角嗰度咧就建校。我哋有小学部同埋有中学部。咁而家咧有64个嘅宿位，咁宿位嘅小朋友咧会有7日宿啦，或者5日宿。咁学校我哋嘅办学团体就系保良局啦，所以我哋都秉持住保良局嘅保释安良嘅博爱精神，为中度智障嘅小朋友咧提供以生活知识技能为本嘅全人教育啦。希望咧同学仔咧以孝分爱敬勤诚咧培养佢哋嘅处事精神。咁全校嘅同学仔咧，佢哋都系中度智障嘅能力嘅需要啦。咁当中咧超过70%亦都有自闭症啊，或者其他嘅学习需要。
12: 明白。咁不如咧喺介绍你哋嘅课程之前咧，先问一下你哋啊。咁今次你哋攞到呢个奖，你哋感受如何啊？
13: 其实感受方面都好开心嘅，因为今次获奖系对全校啦，我哋唔同嘅持份者啦，即系除咗我哋五个，五个系因为真系喺今次嗰、那个参选嘅情况之下咧，我哋以成个核心团队嘅五个成员去一齐去参加呢个比赛。咁但系其实真系成个 STEAM 教育喺学校嘅推动咧，我哋每个同事都出咗好多力，不论我哋嘅教师啦。咁我哋特殊學校亦都有一個好龐大嘅一個專業支援嘅團隊，咁裏面有好多唔同嘅治療師，可能有言語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社工，甚或我哋有護士嘅。咁同埋頭先提過，我哋都亦都有宿舍部，咁所以宿舍部亦都有好多嘅同事啦。咁幫同學仔去喺 STEAM 教育裏面學習，咁呢個係我哋全部團隊同事好努力而今次攞到呢個成果，亦都令大家好開心。咁家長亦都係一個好我哋嘅一個同行嘅夥伴，因為喺小朋友頭先講緊佢哋小學到中學嘅時間都會喺我哋學校，咁12年嘅教育，咁有家長同我哋一齊共同目標去培育我哋小朋友，咁都係即係大家一齊。 同心協力，咁所以得到呢個獎都係好開心。等業界啦，或者我哋自己成個團隊見到小朋友喺呢方面呢、這個 STEAM 教育嘅舞台上面可以有佢哋發展潛能嘅一個舞台，咁係一個好好嘅肯定同嘉許。
12: 嗯，明白。

0: 嗱，咁啊，不如試啊，我哋又落翻去咧，即係你哋個課程啦。咁啊，到底成個課程設計或者啊，到底得獎嗰個部分係邊一度咧？咁可唔可以請韻老師同我哋講下咧？
1: 好啊，咁咧喺其實咧，我哋學校咧就有一個叫做起動至 STEAM 嘅呢一個計劃咁樣啦。咁其實主要咧都係。我哋個核心理念嚟嘅，咁咧其實起動智呢三個字又代表咩呢？咁起咧就係想佢哋咧喜愛學習啦，多啲探索。咁而動咧就係代表緊動手參與常製作。咁最後個智咧，智慧嗰個智啦，係智趣經歷齊開創。咁呢個咧都係我哋去推動 STEAM 教育入面嘅一個核心理念嚟嘅。咁、我哋咧係喺課程嗰個設計理念方面係點樣呢？其實主要我哋都參考咗教育局一啲文件啦。當然咁因為咧佢入面講到咧，可能推行 STEAM 教育咧，其實最主要咧係有兩個模式嘅。咁其中一個模式可能就係話喺一啲常規課程入面可能加入更多STEAM 嘅元素啦，因為係想將STEAM 教育有機結合喺一啲學科入面嘅。咁我哋其中都即係有採取呢個模式啦。咁其實我哋係好開頭咧係檢視咗唔同科目嘅一啲課程先。咁我哋咧就喺一啲覺得可以有機結合嘅地方咧，就滲入去啦。咁譬如即係最主要，可能一定其實有常識科㗎啦。咁我自己當初咧都係主修常識科出身㗎啦。咁其實喺課程度咧係真係好多嘅機會咧，都可以加好多 STEAM 元素喺入邊嘅。咁可能學到關於電器啦。咁我哋嘅小朋友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如果你咧要教一啲閉合電路啊，去到一啲咁深嘅科學原理啊理念嘅時候咧，係有啲難去即係幫佢哋去學習到嘅。咁但係我哋可能就用一啲更加生活化嘅題材啦，去教佢哋。咁可能其實當初可能佢哋就認識下唔同嘅一啲家庭電器啊，或者日常佢哋用到嘅一啲電器產品先啦，或者最主要可能你知道嗰啲電器係點樣插電先，點樣用先。咁如果佢想用嘅時候又發現用唔到喎，咁點算啊？咁可能慢慢幫佢哋去揾一啲解決辦法咯，即係可能你要知道係。電池冇電，即係佢係用電池啊，定係要插一啲插頭啊？咁慢慢一步一步去幫佢哋建立到相關嘅知識先。咁建立到相關知識之後，可能就開始引入一啲 STEAM 元素啦。咁就譬如佢日常生活中有可能屋企有接觸過啲吸塵機嘅喎。咁佢認識咗呢樣嘢之後，可能就係諗啊，咁如果課室可能真係發現一啲問題啦，幫佢哋。咁喺課室有時咧，成日你哋用完啲即係鉛筆啊、寫嘢啊，咁寫錯字啊，又成日有擦膠碎啊，或者有時地下有好多垃圾啊，咁應該點算啊？咁樣即係慢慢幫佢哋發現一啲日常生活嘅問題啦，然後再引導佢哋啊，帶領佢哋可能去做一啲係產品咁。其實咧，大部分咧，我哋都係教佢哋可能點樣去改良啊，或者優化一啲產品啦、啊，咁然後用嚟解決日常生活嘅問題嘅。咁係啦，咁另外模式二咧，我哋都有嘅，即係喺一個STEAM 教育嘅文件入邊啦。咁另外個模式二咧，主要咧佢都係可能係推一啲咧跨學科嘅專題研習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學校咧都有設立咗專題研習週啦。咁就大約都係一個星期咁樣去進行一啲專題研習嘅活動啦。咁其實我哋都係用翻咧一啲佢哋日常生活會接觸到嘅事物去做主題。咁就因為始終 STEAM 咧最第一個英文字係 S 嘛，咁就係都係科學元素啦，咁由科學出發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嘅主題咧係會定可能係水啦、電啦、光啦、空氣啦等等，咁就係圍繞呢啲主題咧去設計一系列嘅一啲活動，咁就俾佢哋去體驗啊、去解難啊，同埋動手製作嘅，咁就同埋都圍繞翻佢哋日常生活真係會面對到嗰啲問題多啲咯，咁可以提升到佢哋之後咧一啲解決問題嘅能力啊，同埋獨立生活嘅能力嘅。
0: 係，我諗都係嘅，即係從日常生活當中先去出發咧，咁啊對佢哋即係更加容易入手啦。
2: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
0: 知道你哋咧有一个叫做探究五部曲嘅东西嚟嘅喎，咁啊呢一个部分我又会唔会可以请阿吴老师同我哋讲下？
3: 可以啊，咁其实咧为咗切合我哋咧学生嘅学习。

0: 需要咧，我哋將呢個科學嘅探究步驟咧，裡面咧好複雜嘅，包括提出假設、設計測試、分享構思、進行測試同埋作出總結。如果就咁聽呢五個字咧，五個名咧，大家咧可能都未必會知道佢係做緊啲乜嘢。我哋嘅學生咧就更加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將佢簡化咗做探究五部曲，咁包括就係猜一猜、想一想、談一談、做一做同埋再想一想。咁喺過程裏面咧，我哋咧就會將呢五部曲咧深入喺唔同嘅任務裏面，咁將啲任務咧拆細同埋簡化，咁然之後跟住咧再按翻佢哋嘅學生能力咧就分組啦，咁同埋咧幫佢哋俾多啲支援佢哋，等到佢哋咧可以咧好專注咁參與課堂。咁咧你唔好睇少呢啲步驟啦，呢五部曲啦，咁譬如咧猜一猜啦，同埋想一想咧，其實咧都係可以咧令到學生咧可以將學到嘅知識咧聯繫翻佢哋嘅生活㗎。
1: 嗯，
0: 係啦，咁例如啦，咁我哋譬如用水嚟做一個例子啦，咁其實我哋開頭咧就會引導學生啊，咦，如果你要整污糟咗隻手，你可能要洗手，咁但係咧，原來咧水啊做緊工程冇水，咁點算咧？咁佢就會喺學校裡面去發現下有唔同嘅水啦。咁然之後呢個時候咧，佢就會諗啦，想一想究竟咧學校邊度有水咧？可能咧原來咧除咗嗰個水喉之外咧，可能喺花槽有用水啊，周圍都有用水。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再引導佢咧去諗一諗啊。咁既然咧，原來水係一個咁常用嘅資源啦，同埋咁重要啦，咁究竟佢係可以點樣可以慳啲水呢？咁然之後跟住我哋就會引導佢去諗啊，點樣用一啲慳水嘅方法？譬如咧，我哋成日都會用到嘅一啲節流器啦，咁呢啲叫做慳水水龍頭啦。咁其實咧，佢哋咧就可以諗下啊，就會諗下啦啊，究竟係咪真係慳到水嘅咧？咁我哋就會同佢哋做一啲測試啊。原來佢哋測試完之後，真係發現佢啲水量真係爭好遠嘅喎。咁原來咧，呢啲就係佢哋生活裏面咧都已經用緊嘅一啲科技產品，佢哋就會明白啊，原來咧呢啲都係同我哋生活係有關係。
1: 嗯，咁同埋可能即係落手落腳自己去試啦，試過嘅話咧，嗰個記憶啊更加會深刻，同埋容易學啲啊，我都會覺得嗱。咁但係咧，我又想問啦。因為咧，始終係一間嘅，我諗特別係你唔好話啦，即係一間普通嘅學校，其實佢哋學生都本身已經會有好多唔同嘅差異噶嘛。咁嚟到可能特殊學校，嗰、那個差異會唔會其實係更加大呢？咁如果係即係咁大差異嘅時候，到底例如同一套嘅課程，可以點樣去適應喺唔同嘅學生身上呢？呢、這個部分會唔會楊Sir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可以啊，咁其實咧，我哋學校嘅學生咧，除咗有中度智障嘅學習需要之外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可能有自閉症啊，咁有啲咧可能嘅個言語表達咧就會相對上弱少少，可能有時可能係一啲近似音啊，如果叻少少可能會有單字啊、單詞啊，做部分真係好叻好叻嘅同學仔咧，可能先會有啲比較完整少少嘅句子，咁所以其實咧喺我哋個課堂嘅設計裏邊咧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功夫嘅，咁我哋首先適應翻同學嘅學習需要啦，其實我哋嘅課堂咧都會盡量用很多圖卡去做一些的視覺提示，有些的圖像組織幫助學生去理解裡面的內容，還有我們會有不同的溝通輔具，例如是一些類似溝通機或者拍拍機 的裝置，就讓學生去表達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想法這樣。
1: 我想問一下什麼叫拍拍機？
2: 拍拍機其實就是一部大概好似信用卡咁上下大嘅一部機，咁啊撳掣落去咧，就會有啲預設咗嘅答案，例如可能係水啊、火啊、金啊咁等等，咁同學咧就可以揀翻佢認為啱嘅答案，咁撳翻部機去用呢個聲音去表達翻咁樣。咁咧就啱啱就講到呢、這個係一個唔同嘅方式咧，就俾學生去表達翻佢嘅諗法啦、想法咁樣。咁因為我哋其實個課堂都唔係好單向啊，其實我哋係想學生都盡量都可以多啲參與嘅。咁所以我哋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機會製造俾佢去表達。咁啊，同埋咧，其實我哋啱啱都有提過啦，我哋會有呢個探究五部曲啦。咁我哋會將咧啲步驟咧盡量拆細，因為始終我哋學生能力真係唔高嘅。咁所以我哋就將啲盡量將啲步驟拆細。咁學生其實當中容易啲咧，透過佢嘅思考去掌握。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咧，我哋成個團隊咧，即係唔係就係我哋，唔係其實我成個學校個氛圍咧，都好着重咧具體讚賞學生嘅表現嘅。咁所以喺課堂裏邊咧，我哋會用一啲我哋都共識咗嘅一啲詞語啦，如可能細心觀察啦、勇於嘗試啊。咁我哋會整一啲牌仔咧，咁當我哋讚學生嘅時候咧，就會拎有個好靚嘅牌仔出嚟讚學生。咁啲學生咧就會跟住我哋咧，好成個氛圍咧咁樣去讚其他同學啊，互相欣賞咁樣。係啦，咁我哋除此之外，其實咧我哋都除咗我哋老師會讚學生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好鼓勵學生咧去做一個互評。
1: 互相讚賞，係
2: 啊，冇錯，互相讚賞。咁咧，佢哋喺學習裏邊咧，除咗好開心學習之餘咧，亦都可以好有成功感去學習。咁所以咧，佢哋就會更加投入，亦都慢慢咧幫佢哋建立到自信啦。
1: 嗯，明白。咁即係好似聽落咧，就會用即係可能一啲配合不同嘅儀器啦，咁啊，亦都用唔同嘅步驟咧，縮減嗰個差異咁樣啦。咁去到呢度咧，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因為始終今次你哋得獎係呢一個嘅 STEAM 嘅課程嘅設計啦，咁同你哋過往嗰個即係用開或者傳統嗰個模式，其實個分別喺邊度咧？會唔可以請阿周校長同我哋講下？
3: 好啊，咁其實我哋學校係服務中度智障嘅學生啦，咁我哋好似頭先同事嘅分享，我哋都會因應同學仔嘅能力啊，或者佢哋一啲學習特性咁去根據教育局嘅一啲課程啦，咁我哋再去做調適嘅。咁而喺 STEAM 教育之下咧，有咁多唔同嘅元素啦，亦都希望有嗰個跨學科嘅一啲學習。咁所以咧，我哋睇翻小朋友，好似頭先咁講，除咗喺個課程嘅調式啊，設計上面，咁我哋就再做咗頭先嘅探究五部曲一個校本嘅教學策略嘅設計。咁呢個都係真係全部都係以學生為本咁樣去出發，同埋最重要就係好似剛才咁講 ，STEAM 教育裡面，我哋除咗話希望真係有一啲拔尖嘅情況啊，咁其實我諗個普及化都係我哋好著重嘅，因為同學仔以我哋頭先咁講話，連係佢哋嘅生活情景啊，喺中間裏面俾一啲探究式嘅學習佢哋，咁等佢哋知道，咦，原來學嘅嘢其實佢係可以喺生活裏面應用翻出嚟，而學習嘅過程咧就全部好似頭先咁講，全部都好多動手做嘅，唔係淨係可能坐低好傳統嘅課堂啊，係啦，老師講咁佢又講翻咁，又或者做啲紙筆嘅學習，咁我諗呢個模式對於我哋即係學生啦，佢哋嗰個智力嘅情況啊，或者一啲學習嘅特性，未必最切合佢哋。但喺 STEAM 教育裏面咧，就真係有一個咁大嘅空間，同埋頭先嗰個大家個理念係好近嘅。而我哋嘅同學仔不嬲，佢哋學習喺我哋學校嘅特色裏面，我哋都係好多時會帶佢哋走，即係將生活裏面嘅嘢去融入埋咁樣一齊學習。我哋每個禮拜都會帶佢哋出去社區學習，呢個亦都係。未有 STEAM 教育，我哋都系咁做嘅。咁所以去到而家话有埋 STEAM 教育啦，多啲再去以学生为本啦，动手动脑咁样去设计呢啲学习活动咧，即系本身喺我哋同事嚟讲，我都觉得大家都系一个都几专长，系啦。咁只系真系去到讲翻 STEAM 教育里面，真系一啲跨学科嘅元素啊，头先讲嘅专题研习嘅设计啊，咁就真系要总动员啦。我哋通过好多培训啦，一啲课研。小組式嘅課研，大家一齊去設計成個專題研習週，咁所以每個同事，就算你話我係咪 STEAM 出身嘅，可能我係文科出身嘅，其實大家一路都係跟住學校去教我哋中度智障小朋友嗰個理念嗰個出發，咁同埋頭先講緊最後其實小朋友。佢哋學完嘅嘢，無論知識啊、技能，甚或態度，佢哋知道原來喺生活第日見到嗰啲問題，咦？我學過嘅喎，我做得到嘅，嗰個信心你會喺佢哋眼仔啦，佢哋嘅真係嗰個操作回應嗰度，我哋會見到。咁呢個係我覺得喺 STEAM 教育嚟到我哋學校。之後我哋有即係同事啊，各樣都好嘅準備，又有頭先講嘅家長支持，咁令到同學仔真係會學得好好。
1: 係，咁我諗始終因為特別 STEAM 嘅課程啦，就涵蓋嘅都範疇都比較多，咁變咗學校咧可以去嘗試啊，或者係使用嘅地方咧都可以好多啦。咁啊，不過咧暫時我哋呢一節咧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不如我哋咧先聽一節嘅心動教室，我哋轉頭翻嚟繼續。
4: 新晉教師分享心得，齊齊認識教壇新秀，心動教室。
5: 大家好，我是來自沙田盤英中學的英文科老師何樂希老師。 使成日都話我對佢哋好高要求嘅，係啦，就可能喺一啲嘅作文啊，或者可能一啲嘅測驗上面啊，都可能要求一啲比較好嘅成績啦。咁但係又諗一諗，就係其實都為咗佢哋好啫，咁樣係啦，都始終希望佢哋做得好啲。系啦，咁但系同学仔都明白我嘅高要求啦，咁好多时候都会好努力去做佢哋要做嘅嘢嘅，系啦，咁都慢慢。

見到進步嘅咁樣。都發現其實而家同學仔好多時候都個動機都唔係去到最強咁樣啦，即係可能都始終英文科唔係佢嘅母語啦，係啦。咁去到初中嘅嗰、那個年級嗰，好多時候都盡量去融入一啲嘅遊戲啊，去令到佢哋係玩得開心啲啦，上堂係啦。咁例如可能講一啲閱讀卷啊，或者可能啲閱讀嘅翻完之前都可能加一啲嘅 task 啊，一啲嘅活動俾佢哋去準備一下先啦，去講下自己對一啲嘅議題嘅感受啊，去一啲嘅睇法啊。但是高中的话，高中就难少少啦，因为始终都是 DSE 比较学业个性质重少少咁样。咁同学仔其实都好鍾意一啲比较补习形式嘅风格嘅教学嘅。係啦。咁我自己都会慢慢觉得都可能要讲多少少技巧啊，唔係就係好多时候讲一啲英文科可能本身学字咁样都要讲嘅，但係可能讲多少少技巧囉，令到佢哋觉得有用少少咁样。因為我哋學校好多老師都係同學生都好友善啊，我覺得都係好再話係 approachable 咁樣嘅情況啦，係啦。咁其實好多時候同事都好多時候花好多時間啦，同學生去相處啊，去傾一啲唔同嘅大小事啊咁樣。咁我自己喺學校都做咗唔同嘅崗位咁樣，都有啲都多啲比較支援學生層面上面嘅，例如可能一啲嘅社啊咁樣呢啲層面啦，係啦。咁喺啲地步就好多時候都同學生去傾啊咁樣，咁都好多時候都係模仿其他同事嘅做法咁樣係啦，即係可能都俾同學仔多啲機會去試啊咁樣係啦，咁我覺得都從佢哋身上學得到嘅呢樣嘢。咁可能教學上面咁我教英文啦咁樣，我會覺得係我科組入面嘅同事好多都好專業啊，係啦，大家都好努力去備課咁樣係啦，咁自己都慢慢都知道哦個要求都其實都唔低嘅，係啦，盡量去配合啦咁樣。同一時間，我覺得都喺呢度都學咗好多嘢，因為始終可能係啲改文嘅方法啊，喺教學上面可以點樣可以精簡啲啊，去教得有效啲啊，同學仔會容易吸收啲啊。其實好多時候可能喺之前讀大學嗰陣，未必可能係全部都學得曬，但係望住同事睇住佢哋去跟住佢哋做嘅時候，係咯，我覺得呢一方面其實都令自己個獲益都多嘅。

0: 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1: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2: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善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1: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2: 一齐将呢份关爱
3: 传遍世界。
4: 爷爷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系我嘅宝贝啊！
5: 唉，乖孙啊，咁等我醒翻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4: 哇，你喺边度学噶？
5: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乖孙。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
7: 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有洪少贤 Lester 啦，咁而我身边咧有好多位校长老师，咁包括有咧嚟自宝良局余里慕芬纪念学校嘅周宝莹校长，
8: 系大家好，
7: 仲有毛泽恩老师，
9: 大家好，
7: 吴振豪老师，
10: 大家好啊，
7: 尹慧山老师，
11: 大家好，
7: 以及系杨启乐老师嘅，
12: 大家好啊。
7: 咁上一節咧，大家就分享咗啦，即係你哋攞咗呢一個嘅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啦，特別你哋嗰個咧就係一個 STEAM 嘅卓越教學獎啦。咁啊，當中你哋到底喺學校度點樣將即係 STEAM 嘅教育應用到唔同嘅科目，以及咧係讓同學可以身體力行咁樣去學習咧？咁啊，好啦，做咗咁多嘢啦，教咗咁多嘢俾啲學生啦，咁啊，應該唔止咁少嘅，會唔會即係喺呢個 STEAM 教育之後有啲咩嘅延伸嘅活動啊，或者喺應用在 STEAM 以外的課程啊，咁啊，不如請阿毛 Sir 同你講下。
9: 好啊，咁其實咧，除咗頭先啊尹老師啦、周校長佢哋等等講過嗰啲之外咧，咁其實我哋都真係好重視嗰個氛圍嘅，嗰個 STEAM 教育嗰個氛圍。咁啊，我哋除咗頭嗰啲課程咧，喺成間學校每一個班房咧，我哋都有個叫 STEAM 遊戲角嘅。咁同學仔除咗上堂之外咧，連小息玩緊嘅都會有機會同 STEAM 有關嘅。咁啊，前年我哋就舉辦咗一個光影嘅投票比賽啦，咁就更加邀請咗全校師生同埋家長一齊去投票，咁大家都好投入嘅，係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仲會走出課堂嘅，咁就點樣走出咧？咁我哋就首先多謝唔同嘅社會各界支持啦，俾到唔同嘅多元化嘅學習經歷俾我哋學生，譬如我哋去海洋公園啦，學下保護水資源嗰啲嘅教育方案啦，咁另外有時睇下水務署嗰啲的色仔等等啦，咁其實都可以大大增加咗學生喺課堂內外接觸嗰個科學科技嗰個新嘅知識嘅機會嘅，咁啊，從而擴闊咗佢哋嘅學習經歷啦，咁亦都啟發咗佢哋嘅學習興趣嘅，咁啊，從中咧，我哋又帶佢哋咧又參加咗好多唔同嘅比賽同埋交流，咁啊，譬如我哋自己為咗中度智障學生創辦嘅聯校機人大賽啦，咁同埋聯校數學比賽啦，咁對我哋學生嚟講咧。咁就唔單止係學習呢啲嘅科技嘅知識啦，更加係學習點樣溝通啦，同埋團結去解決一啲嘅困難同埋。
7: 呢啲係唔係比賽都係一啲嘅團體賽咁樣
9: 嘅？係啊，咁我舉翻個例啦，譬如我哋自己創辦嗰個聯合機人大賽啦，咁有14间嘅中度智障學校一齊去參加嘅。咁當中我哋就有啲嘅比賽項目啦，咁譬如上一年就有兩個嘅，一個就係無人機個結束賽，一個就係嗰、那個用 Mobile Master。嗰、那個嘅機械嗰、那個挑戰賽啦，叫做係啦，咁佢哋都係兩個同學為一組嘅，咁、大家一齊去即係第一個嗱、完成得快，唔代表第二個又完成得快，大家要緊追翻個時間，夾埋先係嗰一隊嗰個成績。咁當中見到同學仔，其實除咗睇到自己嗰個同學表演咧，你都睇到人哋啊，原來可以咁樣做嘅。咁、雖然有時可能未必學生之間交流，但係佢哋可以。透過觀察或者老師之間都有好多好多嘅交流，哇、啊！點樣訓練啊？點樣 train 啲學生噶、啊？啊，點解你又做到嘅咁樣？咁其實都大家都獲益良多嘅，係啦。咁亦都等同學仔有個即係我哋建立呢樣嘢，係等佢多平台可以展示翻平時去學完啦、啊，有一啲 STEAM 嘅嘢啊，俾個平台去發揮一下，展現一下佢嗰個潛能出嚟。
7: 嗱，咁都見到啦，即係漁理部分紀念學校咧，都搞好多不同嘅活動啦，或者一啲嘅比賽俾啲學生啦。會唔會喺當中咧，有冇一啲即係你哋去咁多位老師都好難忘嘅經歷，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㗎？
9: 我講先啦，睇一樣事有冇補充啊？
7: 好啊。
9: 咁有一次嘅比賽咧，咁就嗰個同學仔平時都幾叻嘅，咁、結果佢都係贏咗嗰個對方嘅同學啦，另一間同學啦。咁佢第一時間嘅反應咧，就係、是、揶揄人哋，即係哇輸咗啦。咁、當時我哋即時嘅反應，梗係 stop 佢。即時又做翻個現場教育，係握手，係啦，要握手嘅，唔係咁樣。冇錯，你有體育精神，人哋輸咗唔代表啲乜嘢，你贏咗亦都唔代表乜嘢。最緊要就係友誼，第一建立個友誼，係啦。咁呢個我覺得就都深刻，因為除咗真係要教佢哋 STEAM 咧，其實佢哋頭先講所講咧，溝通啊，點樣同人嘅交往啊，待人接物咧，依啲其實對個同學仔或者對個人其實都好重要，係啦，所以我哋都把握呢個機會，即刻現場教育教學啊，
7: 一啲品格嘅教育先啦，
9: 冇錯冇錯，
7: 即係知識以外嘅一啲教育，
9: 係冇錯。
7: 咁啊，楊 Sir， 你有冇補充咧？
3: 好，我又補充一個例子啊。咁其實咧，我哋喺成個嘅訓練裏邊啦，除咗啲教學生一啲嘅操作技巧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好著重學生嘅一啲品行嘅。咁咧有個同學仔係真係印象好深刻嘅，因為佢咧。平時訓練嘅時候咧，佢其實好叻嘅。佢通常咧都係即係打遍無敵手啦。基本上學校嘅同學仔都真係唔夠佢理。咁但係有一次咧，就喺正式比賽嘅時候咧，有少意外，咁佢就突然之間輸咗。咁嗰下咧，其實我哋好驚咧，佢會大發脾氣，因為佢嘅情緒起伏都比較大。咁啊，我哋嗰下咧，其實即係一輸咗嗰下咧，我哋已經你眼望眼望住咧，驚好驚會有啲唔知咩事會發生。咁但係可能真係平時我哋其實我哋間唔中都會特登製造啲機會俾佢輸嘅，即係例如可能我同阿無常可能會特登挑戰佢啊，又或者可能咧特登將佢啲控制搞到好難，等佢咧真係感受少少困難嘅感覺啊，承受少少失敗。咁嗰次佢就真係成長咗，我哋見佢咧，佢嘅眼神係好嬲嘅，咁但係佢就慢慢咧。放低咗控制器，然之後就唔出聲。但係比著以前嘅佢咧，如果真係咁樣輸嘅話，佢一定係掉嘢啊，或者可能已經破口大罵咁樣。咁但係嗰刻就真係冇。咁嗰刻其實我哋就好欣慰，即係其實比賽嘅輸贏其實我哋即係覺得係其次。但係學生從中學習到一啲自我管理啊、情緒管理，其實先係我哋最開心嘅事。
7: 係咯，咁嗰下你個感受點？會唔會即係自己覺得我得咗啦咁樣？
3: 係啊係啊，冇錯，即係個成就其實好大對我哋嚟講。
7: 我諗啊，即係特別除咗話教授知識俾啲學生之外啦。即係你見到佢喺即係品格上嗰個轉變，可能嗰個成功感對於咁多位老師嚟講係會更加嚟得更大或者係更重要咁樣啦。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哋又翻翻去即係比較啲科學啲嘅嘢啦，因為始終啦，即係人工智能都走唔甩啦。咁啊，即係早前啦，教育局亦都即係推出咗即係啲數字教育藍圖啦。咁啊，係啦，咁啊，去到喺即係特殊學校方面，又點樣應用翻一啲嘅 AI 落去個課程度咧？咁不如楊 Sir 同我哋講下。
3: 好啊，咁我就介紹下我哋學校咧，其實都做咗好多用人工智能去輔助教學嘅。咁啊，首先我其實我哋好早之前咧已經引入咗好多唔同嘅機械人啦，咁啊有一啲嘅溝通嘅機械人啦，咁咧就可以咧幫助學生咧透過一啲嘅語音啊動作咧去做一啲溝通嘅。咁啊，另外電腦科咧其實咧都引入咗一啲嘅機械人係透過一啲動作嘅輸入啊，因為咧我哋學生其實未必係好容易可以做到一啲程式嘅輸入啊或者啲指令嘅輸入。咁但係嗰個機械人就好特別，佢就係咧每一次咧就係你將佢啲手手腳腳扭到一個指定嘅位置，咁你就撳個記錄掣，咁然之後慢慢咧佢就可以輸入咗落去。咁仲有啲同學仔咧就將學校嘅八步操咧就透過呢個扭嘅手手腳腳咧就成功地做咗出嚟。咁當然唔係好成功嘅，因為始終你要去行一步啊，單腳企啲協調其實係難嘅。咁但係大致上學生都做到類近嘅嘢，咁其實嗰刻你都好開心。咁再加埋而家人工智能嘅發展咧，其實而家寫一啲嘅校本嘅程式其實好方便。咁其實我哋嘅同事咧都好有心，佢做咗好多嘅一啲嘅學習

0: 平台俾同學仔啦，咁就例如自理科啊，咁咧佢都有啲嘅自理嘅訓練平台，咁就收集翻學生裏邊嘅一啲嘅數據啦，咁就透過 AI 去分析，睇下點樣可以幫到學生。咁亦都再跨進一步啦，咁因為其實我哋學生啱啱所講，其實個差異真係好大。咁我哋學校咧有個地方叫加油站，咁其實同學仔咧就要可以落到嚟咧就去學習一啲嘅餐飲訓練啊，無論係做顧客又好，或者做侍應都好。咁其實當中咧可能牽涉到俾錢嘅部分，咁呢個其實對學生將來嘅生活係好有影響，因為都要喺社會上學識點樣用錢。咁我哋就透過呢個 AI 咧，就落咗唔同嘅學生嘅資料入去啦，咁就會分析翻學生嘅能力。咁如果能力較弱嘅學生咧，可能就會全部都係叫佢數翻幾多個一蚊出嚟去俾錢啦。咁能力再高少少嘅話咧，可能就係一啲硬幣嘅組合啦，即係可能佢可以用到兩蚊啊、五蚊去俾錢，咁都會有圖案去做提示嘅。咁能力再高啲咧，可能就有埋啲紙幣嘅融合啦。咁再能力高啲就淨係得個價錢牌，咁一個學生咧就要喺實物度揾翻對應嘅貨幣去俾錢，咁呢都係我哋透過 AI 嘅幫手啦，我哋好希望 AI 可以幫到我哋手咧，就做一啲我哋可以即係 tailor made 俾我哋學生嘅一啲嘅工具，咁從中咧就可以幫到佢哋去學習。
1: 咦，係咯，這個聽落去好似幾好喎，即係幫到老師幾多，因為佢真係可以逐個學生去度身訂造，就因應佢嗰個嘅程度而去調節翻，即係佢嗰個學習進度，可唔可以咁講啊？
0: 係可以咁講，冇錯。
1: 如果例如對於一啲係自閉症嘅學生啊，或者係有 ADHD 過度活躍症嘅學生 ，AI 又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佢哋呢？
0: 其實咧都真係好幫得手嘅。咁咧，我哋啱啱都提過啦，我哋有個嘅溝通機械人啦。咁其實咧就係、是、我哋用咗呢個雲端嘅科技啦。咁用咗 AI 咧，其實就即時咧將一啲嘅對答咧，就同學生做啲互動。咁當然我哋學生其實能力就未必咁高嘅，有啲學生咧可能都係一啲單字啊單詞。咁但係 AI 真係好幫得手，佢哋咧可以透過啲單字單詞咧就估計翻學生嘅大概意思啦。然之後佢又有個語音生成，因為有呢個text to speech 嘅功能啦，咁就生成翻對應嘅語音俾學生。咁學生聽翻啊，好似真係同我傾緊偈咁，咁我又更加願意去同佢溝通，咁啊變咗咧初頭唔係好肯開口嘅，你自閉症學生可能都係同自己對話多，佢慢慢玩下，又幾好玩喎呢樣嘢，咁變咗越講越多咧，就講到講唔停咁，有時咧我哋都調翻轉 stop 啊，太多啦，你講得阻住咗我哋上堂。
2: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賢。
1: 差唔多接近節目嘅尾聲啦，我真係好想開翻各位老師身上啦。咁啊，我聽你哋講咧，好似好多位老師都係一入職已經係即係做呢個特殊學校，仲係同一間學校做到而家。點解你哋會係有冇話係一開始諗住係一定要服務特殊學校啊？定係係哦冇啊咁啱咁巧撞入去嘅咧？會唔會可以不如無常同我哋分享一下？
3: 好啊。首先答下點解會入到特殊學校咧？真係機緣巧合嘅，係啦。咁因為我哋師訓唔一開始嗰陣時嗰個年代唔會即係特別揀特殊學校，咁咁啱機緣巧合入咗去之後咧，咁真係過咗一年之後咧，發覺自己都合適，係啦。咁一路就做落去啦。咁一路見到個歷史發展咧，其實本身自己教設計科技科嘅，咁後屘就開埋高中有設計應用科技啦。咁本身裡面我哋都想推一啲類似 STEM 嘅嘢，但係嗰陣時唔興嘅，係啦。咁後屘機緣巧合啦，咁啊直到有一個年代就係周校長啦。咁啱啱佢我哋又關注事項，咁佢又推啊又。啱喎，又幾好喎！本身都有啲咁嘅嘢想做，咁一路推落去嘅時候咧，咁當然啦，我哋一定係秉持住我哋嘅學校嘅宗旨嘅，以人為本啊，專業為本，同埋優質為本。咁推落去嘅時候咧，就發現到啊，原來啲學生咧就係頭先大家所講啊，有依啲咁嘅成功嘅經驗，令到我哋咧就繼續去堅持下去，因為本身你知道中老智障的同學仔，其實語言啊、溝通啊、甚至乎一啲認知啊，其實都比較遜色嘅，係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透過嗱，唔好話淨係 STEAM， 即係好多樣嘢都可以訓練到。但係如果我一路玩 STEAM 落去咧，咁除咗頭先話訓練到佢哋真係 STEAM 一啲嘅技能啦、技巧啦。原來喺成個人佢個行為情緒啊，都會穩定咗，因為你知自閉症好容易有情緒就大發脾氣，咁成個人都好似脱胎換骨咁樣。咁呢啲其實係我哋一個 surprise 嘅，咁就令我哋可以繼續堅持落去。咁同埋點解會繼續堅持繼續搞 STEAM 啊？咁繼續堅持喺中島智障兒童學校做落去啊？咁呢個係一個動力嚟嘅，
1: 明白。
4: 咁好似頭先無常咁講啦，咁我喺呢間學校都做咗都有20年嘅啦，都有一段歷，都有一段時間。咁一入到嚟就係一個教師嘅身份啦。咁而家就用另一個角色，做咗校長，繼續同我嘅同事一齊合作。咁好似頭先咁講，點解會喺特殊學校服務到咁多年呢？我諗係教師同同學仔嘅互動，呢個真係個教育嘅初心。雖然好多時坊間唔認識中度智障或者自閉症嘅人士，可能會覺得，咦，佢哋好似好真係用奇怪啊咁樣，定係能力唔高啊咁樣去形容佢哋。咁但係真係喺咁多年嘅校園生活啦，同佢哋嘅相處同埋嗰個教學上咧，你會覺得呢批同學仔對你嘅反應係好真嘅。咁同埋頭先回應翻啊，喺 STEAM 教育裡面嘅一啲咁有啲乜嘢令到我哋真係都成功咧？除咗我哋成個團隊真係就係為咗我哋呢批同學嗰、那個服務啊，希望提升佢哋嘅能力啊，甚或我哋即係去到最尾希望同學仔嗰個獨立生活技能係有好好嘅能力嘅培養嘅。咁所以喺 STEAM 教育嘅切入之下咧，我哋覺得頭先咁多唔同嘅策略啦，教佢哋嘅知識啊、技能，甚或態度係跟即係一個人一世。反而你話知識咁，可能即係而家日新月異嘅咁多科技、咁多資訊爆發嘅年代，可能知識都未必伴隨嗰個人嘅一生。係啦，但係個態度堅毅嘅態度啦。頭先好似講咗，哇！比賽你唔輸得，係真係唔輸得。其實好多嘢都會輸。咁最緊要你輸咗，你識得點樣再下一次要點樣做。咁呢啲都係我諗。又調翻轉，唔係真係只係智障小朋友需要，其實成個所謂嘅全人教育，即係我哋嘅下一代都係好需要呢方面嘅歷練。而喺 STEAM 裏面，頭先講好多動手啦，頭先講嗰啲嘅堅毅嘅態度，因為你試一次唔得噶嘛，可能要試好多次啊咁樣。咁啊，團結啦，同人合作啊，溝通呢啲，同事頭先一齊分享，都令我哋會覺得擺咁多嘅心機落去教我哋小朋友都真係好值得。咁去到佢哋生活上，就算我哋即係曾經有啲小朋友喺宿舍裏面，佢哋試過見到有人洗完手唔記得閂水喉，佢識得同我哋講，識得同職員表達。我哋會見到，咦，原來我哋教完佢之後，佢真係用得到，佢知道要去閂翻個水喉，唔好俾佢係咁樣流流長咁樣開住浪費食水咁。咁呢啲亦都係伴隨佢第日一生。哇！第日即係大家都要一齊愛護我哋地球啊，愛護水資源啊咁。咁呢啲嘅態度啊、知識啊，會幫到佢第日我哋頭先講嘅獨立生活咯，因為智障嘅小朋友啊，你去呢個目標，無論家長即係可能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啊。咁我哋身為真係教佢哋老師，我哋覺得喺佢呢12年裏面，我哋幫到佢哋一把嘅。咁等佢哋第日成即係大個啦，畢業啦，去到即係成人嘅階段啦，踏出呢個社會，咁佢裝備到佢一啲就係頭先講嘅呢啲唔同嘅生活嘅獨立嘅能力。咁對我哋嚟講就係最大嘅回饋啦。
1: 係，即係可以幫佢裝備之後，第日踏入社會啦。呢個係即係各位老師你哋嘅成果啦。咁大家都喺即係特殊學校都工作咗咁多年啦，咁相信大家經歷都好多噶啦，亦都做咗好多嘢啦。咁啊，最後一個問題我都想問啦，其實咁多位喺度即係始終做咗咁耐，你最想為學生係可以做到啲咩，或者讓佢離開學校嘅時候得到啲咩咧？不如阿雲老師同我哋講下。
5: 好啊，咁我都可以有個少少嘅簡單嘅分享啦。咁即係可能當初點解揀特殊學校？咁即係當然當初係可能冇話即係特定一定要揀特殊咁樣嘅。咁但係應該諗翻啊，點解我明知道呢一間學校係特殊學校，咁我都會繼續寄信嘅咧？咁即係你會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啊，佢可能真係請我，請咗你就真係要做噶咯喎咁樣。咁但係其實因為可能我自己本身 即係我當初我記得我 send 嘅 CV 去學校咧，個其中一個教育理念咧都係幼教無類啦。咁、主要都係其實無論學生係智力正常定係中度智障，定係佢有自閉症，定係即係乜嘢嘅 SEN 嘅一啲特殊學習需要都好，咁其實作為一個老師，你都一定可以教到佢某方面嘅嘢，即係唔一定係學識上嘅，可能頭先我哋提及嘅一啲。

0: 呢間學校嘅話咧，咁佢哋係會讀十二年啦，咁、即係由初小咧一路去到高中畢業咧，經歷咗一段十二年咁長嘅時間，希望佢真係有得著、有學習同埋有成長，最後就當然係真係可以融入翻喺呢個社會入邊啦。咁即係無論佢面對到一啲點樣唔同形形色色嘅歧視啦，或者面對一啲人生嘅困難啦、挑戰啦，咁即係最緊要都係學識可能點樣去即係可能孝順自己屋企人啦，或者貢獻到社會啊，喺社會上面有一定嘅一啲做到嘅工作啊、能力啊、負到一定嘅責任啊，或者做一個良好公民啊等等，呢啲都係我哋嘅寄望咁樣。
1: 明白，係啊，咁啊，即係讓即係同學可以融入翻主流社會啦。咁除此之外，我諗即係十二年睇住佢每一日嘅唔同、每日嘅發展、每一日嘅進步，都係即係每一位老師即係撐住你哋繼續落去嘅一個成果啦。咁啊，今日咧好多謝寶蘭谷如你霧芬紀念學校嘅咁多位老師，包括有咧周寶瑩校長、毛澤恩老師、吳振豪老師、尹慧山老師，以及係楊啟樂老師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多謝曬咁多位。
2: 多謝曬。
1: 咁我哋一齊同聽眾講聲拜拜咯，拜拜。
3: 拜拜。
4: 國家概況，中華文化，逐一認識。國情專列。
5: 大家好，歡迎收聽國情專列嘅節目，我係專列高級服務員靜欣。今日带大家从狮子山下走向星辰大海。在2026年5月24日，神舟23号升空。在三名的航天员之中，有一位是香港人，他叫做黎嘉莹，香港首位女太空人，亦都是国家面向港澳选拔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而今次的任务，他就会操作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稳相机，是首航登上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亦都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精度二氧化碳和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它是由科大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合作，长春光机所研制高精度二维转台，令到相机在每秒 7.7 公里飞行速度下仍然能够精准拍摄。这个就是香港和内地协同共创的成果了。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不是由今天开始的了，香港理工大学曾经为嫦娥3号研制相机指向系统，又参与嫦娥4号月背着陆、嫦娥5号月面采样。近年香港中文大学和中科院合肥物料科学研究院和澳门科技大学共建深空物质成分光谱探测联合实验室，参与天问3号火星取样返回。香港科技大学获国家航天局委任，牵头嫦娥8号国际合作项目香港操作机械人。除此之外，在深港合作方面，落马洲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和香港理工大学共建太空制造技术联合实验室，推动商业航天和太空制造。黎嘉莹话，希望做港澳和祖国航天的桥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就是一家人。从维多利亚港到酒泉，从狮子山下到天宫，香港的航天梦是国家航天强国梦的一部分，也都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优势和国家战略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下一集国情专列高级服务员静欣将带大家走进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说感觉方便快捷。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寻日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中方对巴拉圭和白利兹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新闻的详细内容。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说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同

0: 車次都較平日同時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處人員可以應付到週末同重陽節假期的過關高峰。首先由陳曉君報導在皇崗口岸過關的體驗和市民感受。
1: 口岸開通首日，本台記者坐朝早六點由觀塘開出的跨境旅遊巴抵達皇崗口岸聯檢大樓之後，再上出境大堂，通過三道閘門自助通道辦理出入境手續。第一道閘先使用回鄉證核實資格，第二道閘採集容貌和指紋做出境查驗，最後一道閘做入境查驗，歷時只需要大約一分鐘通過通道，大約七點就抵達深圳。至於回港時就無需再出示任何證件，直接掃描容貌和指紋，由出入境雙方核實和查驗就可以過關。不少市民都希望率先使用口岸北上，說比以往快捷方便。
2: 好方便，好快捷咯，
3: 系啦，三十分钟咯，由青衣过嚟。以前我要去嗰、那个叫上水咧，要成个几钟头先去到莲塘口岸噶。
4: 一次性可以过三个闸口啊嘛，比起以前啊方便好多。
1: 有南下嘅人士就话，大楼设施先进，过关畅顺。
5: 几先进嘛、啊？一个就两关，哇，真系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依家方便好多啦，所以國家嘅強大真係
6: 美麗，覺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係出地鐵咧，上咗落之後上兩層階梯就過咗關啦，好方便嘅。
1: 口岸同時為跨境車輛提供24小時通關服務。跨境車司機放低乘客之後，需要進入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五方查驗。司機話過程大致順暢，
7: 初初有啲慢。前面排好多队，好多车啊，应该以后会好啲嘅。
8: 有成架车可以直入嚟，呢个系国家嘅重点建设，好啊好啊，方便我哋中港两方面都可以扭往来啦。
1: 合作查验嘅通关新模式，加上新大楼嘅特色设计，令到皇岗嘅过关人流增加。又是深圳口岸聯檢大樓附近的食肆負責人說，午市人流超出預期，生意比起之前多七至八成。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早上開通，截至下午五點，皇崗口岸有超過42,200人次出入境，車流有超過5,700架次。當局形容早上運作暢順。到訪視察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預計，即將來臨的重陽節週末人流較多會是挑戰，有信心入境處可以應付。任浩峰報導。
9: 皇崗口岸正式開通，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朝早到場視察，他去到港方口岸區的入境大堂跟旅客打招呼和合照。陳國基說，開通首日海關和出入境的櫃台全部開放，旅客不用等待。他引述旅客說，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體驗好好。至於接下來週末是三日重陽節長假期，陳國基說，皇崗口岸將會迎來真正挑戰，期望人員更加熟悉運作，有信心可以應付。
10: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揀今日開關咧，都係有個原因嘅。因為咧啱啱過咗十一國慶嗰個長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應該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較少啲。咁大家都要運作要熟習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10月開始到下一個高峰嘅時候咧，同事已經熟習曬啦。咁呢個就係最好嘅做法啦。
9: 另外，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同埋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亦都有到口岸視察。鄧炳強形容口岸運作十分順暢，所有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同埋聯合一站式車道都冇出現異常。佢又話，港深雙方都安排充足人手，令到旅客暢順過關。港深雙方人員都願意行多一步。
11: 開通嘅時間咧，係同深方有一個好高嘅協調嘅。我哋首先咧有一個聯合指揮中心，其實今朝咧係一早咧係未到六點半之前咧，我哋已經係有一個聯合指揮中心噶啦。就住無論係人流、車流或者其他配合方面咧，有個即時嘅一個通訊喺度嘅。喺整個合作的體驗入面，我感受很深的就是我們是無論港方或者深方的朋友，大家無分彼此，都是總之大家都願意行多一步，為的就是希望我們口岸是開通更加暢順，市民體驗能夠更加良好。
9: 陳美寶就說，口岸的公共交通運

0: 输网络四通八达，当局亦都已经设置大量指示牌，方便驾驶人士。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在皇岗口岸过关，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有的士业界话，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攞筹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黄海怡报道。
2: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皇岗口岸正式启用，部分旅行社举办体验团，有20-30个旅行团经皇岗口岸到内地，又或者在口岸集合再出发。而南下的旅行团就大约有20个。他提醒旅客留意，旅行团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其他车才过到关，在深圳再上旅游巴。
3: 即所谓参考的案例就是香园围咁样人车直达，在新皇岗口岸呢度是做不到的，我们的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新皇岗口岸的，我们都是需要透过转搭九巴啊，或者城巴，又或者可能跨境直通巴士啦，去做一个转乘嘅系。但因为受制于咧，即系个口岸嗰个面积，即系特别公共交通交汇，即系港方呢边嘅所谓巴士总站啦，系真系个面积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冇办法啦。
2: 的士团体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喺同一节目话，运输署朝早7点之前曾经发信息俾佢，话皇岗口岸需要大量新界的士。佢个人估计，可能不少旅客希望坐的士体验口岸情况。被问到的士司机就算在联检大楼落了客，如果要再载客，仍然要到公共交通缓冲区攞筹。吴锦华话，期望当局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
4: 我哋同政府都试过测试过啦。咁如果有呢个落客区，再翻翻去嗰个缓冲区嗰度攞筹，再翻翻入去接客咧，来回都需要8分钟嘅时间。我哋希望运输署可以俾到一个信息我哋，究竟而家嗰个大楼嗰度咧有几多乘客喺度等紧车。需要俾多去車去接載翻啲乘客落嚟，咁我等我哋我業界可以通知到其他嗰啲司機又去接載乘客。
2: 吳錦華話：業界曾經向運輸署反映呢一個問題，期望可以採取折衷辦法改善情況。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啟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寻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那名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话被捕外佣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关系唔好，社署有定期探访。崔维恩报道。
5: 警方昨日朝早8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8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6: 被捕人咧系对死者进行咗多次嘅施袭，佢咧系喺呢段短时间入面咧间断性地去用徒手嘅形式对住死者嘅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咗大概20次左右嘅击打啦，并且亦都系用个脚咧去移动过死者嘅。踩住佢嘅腹部咧，去移動佢個身體嘅。因為當時死者咧，其實喺自己張牀上面嘅，咁所以咧，當時被捕人咧需要移動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比較好粗暴嘅。我哋見到嘅情況係非常之粗暴咁樣移動呢個死者嘅身體咯。
5: 警方話，根據過去半個月嘅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排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6: 警方初步的调查入面发现，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

0: 咁就導致咧就係、是、個關係係唔良好嘅。咁而社署咧，據我哋了解咧，亦都係有咧定期咧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1: 警方披露，死者住在大约150尺的公屋单位，丈夫在大约30年前离世，并无子女，他本身有长期病患，要定期复诊，医生建议为他安排24小时照顾，亲戚其后安排聘请外佣，涉案女佣在2023年1月开始照顾死者。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是9.98亿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汇报发展情况。西九管理局主席陈志思话：西九已经逐步建立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2027-28年度将会是分水岭，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有议员关注西九管理层的薪酬问题，陈志思话：西九过去几年在短时间内得到国际文化界认可，团队薪酬亦需要有世界级水平，但认同有需要检视。林汉山报道。
3: 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讨论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文件显示2025-26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9.98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文化项目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已经建立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形容西九文化区将会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
4: 2027-28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是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我们的挑战再不 是现金流的问题，而是怎样把握西九核心的业务的强劲的增长的基础，在无需政府注资的前提下，用好我们西九各种的硬件和软件的优势去创造收入。
3: 不少议员关注怎样开源节流，委员会主席工联会的邓家彪询问西九管理层和整体薪酬有没有需要下调。陈志思话：西九获得世界认可，团队薪酬亦要世界级水平，但认同需要检视。
4: 我哋系一个 startup 嚟嘅，即系一个啱啱初创嘅项目嚟嘅。咁短时间我哋得到世界级嘅认同，攀升到呢个位置咧，系全靠个团队嘅。咁当然呢批人士个报酬咧，亦都系世界级。咁都係要同世界級嘅薪酬係有個對比嘅，係嘛？所以我都唔係話我哋亂咁定出嚟嘅。不過其實我都要需要去檢視點樣喺觀感上薪酬方面咧，我都盡量去做咗個平衡。
3: 开源方面，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少文话：明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在多方面都可以带来收入。
5: 出年开埋西九演艺中心的话，是4500个座位，票房收入啦、赞助啦、租金啦，甚至乎是因为人流多了，餐饮啦、商品的销售一定会有很大的推动力嘅。
3: 古埃及文明大展的文创商品带来超过3300万港元收入，创历来展览和节目的文创产品销售纪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话：日后举办展览的时候，都会开发新的文创产品。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17份提名表格，包括20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8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17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今个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962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2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廉政公署落案起诉6人，包括数码港时任创业家总监及一间资讯科技公司东主，涉嫌借行贿受贿、造假诈骗政府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大约2000万资助。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明年1月4日再讯，各人获准保释。案情指59岁数码港时任创业家总监苏雅丽在2023年10月至今年1月期间，涉嫌收受一名资讯科技公司东主多份礼物，包括几张来回香港和泰国及日本的机票、几个名牌手袋和一部智能电话。

0: 就計劃資助申請時傾向優待該公司加快處理和終止調查對相關公司的投訴。蘇雅麗被控一項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罪，相關東主就被控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发言人毛宁说，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张子恩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说，近年来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中方决定对两人采取反制措施，即日起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和他们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他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和台独势力捆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
2: 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毛宁强调，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史丹福大学教授霍尔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说，两名获奖者开发新的宏观经济模式，显著提升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两人将均分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然继续。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张子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表态，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如果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今次表态

0: 但并非立场转变。他又指出，乌方已经以实际行动展现里约诚意，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被问到能源停火只涉及炼油厂，还是都涉及其他能源设施，佩斯科夫重申，如果有可通报的消息会及时发布。对于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如果乌方真的想举行选举，总统普京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30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表示感觉方便快捷。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啟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昨日死亡，52岁女佣涉嫌謀殺被捕。中方對巴拉圭和伯利茲個別官員採取反制措施，指他們頑固支持兩國和中國台灣地區保持所謂邦交關係。环保署录得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路边监测站系4至5，健康风险系中。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甚高。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股走势个别发展，市场正在等待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企业业绩和通胀数据。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857点，升2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5点，跌了6点。回到本港，港股先升后回，下午变动不大。恒生指数开市之后曾经高见24,455点，升超过240点，午后一度倒跌大概20点，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全日的主板成交额超过1,626亿。金融分类指数升超过1%，内银股做好，招行升超过3%，建行和中行升近2%或以上。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2%，友邦升近1%，港交所就跌了近1%。地产分类指数就跌大概1%，龙湖集团跌近4%，中海外跌近2%，恒隆地产和新地就跌了超过1%。科技指数跌近0.7%，报4,169点。ATMXJ 多数上升，京东集团升近3%，阿里巴巴升超过1%， 但系小米就跌咗超

0: 过5%。至于晶片股亦都向下。有数据显示，内地九月份合意乘用车零售量按年减少28%，按月升5%。不过出口按年急升近74%，新能源汽车出口急升超过1.6倍。有分析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成为内地车企的增长动力，但是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挑战。又估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由罗伟浩报道。
1: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公布，内地九月合意乘用车零售量168,000部，按年减少8%，按月升5%。新能源汽车零售量1,084,000部，按年跌近17%，按月升近8%。头九个月合意乘用车累计零售量超过1,333,000部，按年跌近2%。新能源汽车近776,000部，按年跌近13%。上个月乘用车出口量近920,000部，按年升近74%。新能源汽车占出口总量近61%，有558,000部，按年增长超过1.6倍。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的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在短期内成为车企的增长动力，但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的挑战。
2: 中国的车特别现在很多个自身又靓，成本又便宜，内地的市民享受了这件事，海外市场反而就很想买中国的汽车，但你说长远一点就担心的，海外消费者是不是会由这么密去换车呢？环球的经济都是普普通通麻麻地的时候，很多外国汽车的公司钻研怎样去将价钱去打到很便宜，它不一定要来中国那边生产的，可以去其他的新兴市场生产的话，斗个价钱的时候要看个汇率是不是抵了，但是起码近这两年两三年的话都还可以是一个动力的。
1: 李慧芬说，最近内地汽车销售转弱，相信是因为电动车补贴政策带来的需求已经提早释放，而且汽车并不是必需品，换车的需求可能被延迟，相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太弱留强。另外，中汽协公布，内地九月汽车销量近296,000部，按年跌超过8%，按月升9%，主要反映生产端的销售表现。九月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超过182,000部，按年升近14%，占总销量近62%。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时生效。国际油价在纽约交易时段升幅扩大，英美期油都升2%。伦敦布兰特期油在每桶较早之时是报$106以上，纽约期油就在每桶$93以上。实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但是就不认为供应会大幅增加，投资者更加关注中东局势。
3: 俄烏達成能源的停火，某程度上呢對油價有一個幫助，但是因為始終依家市場的焦點都仲係落喺個中東地區嗰度，咁你特別是沙特阿拉伯境內經常都係受到唔同嘅組織襲擊，到目前為止啦，都唔係話見到有什麼嘅解決咗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危機啊，變咗市場係仲未揾到個焦點，得會係有一個能源供應上一個大幅度增加咧，我覺得就未必嘅。
4: 而家個油價都仲係處於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啦。暫時嚟講，中東局勢都係比較緊張嘅話咧，短期內點樣睇個油價走勢啊？
3: 如果俄烏方面睇唔到好大嘅永久停火框架喺度，而伊朗嘅局勢、沙特阿拉伯繼續係受到唔同嘅組織襲擊嘅時候，霍爾木茲海峽又睇唔到幾時重開嘅一個時間。表咧就有機會上翻去美國原油價格嚟講啦，有機會先回後靠穩回升。基於嚇中東局勢都仲係睇唔到一個曙光嘅時候啦，美國原油價格嚟睇咧，今個星期啊有機會就算再回嘅，但係去到每桶$84左右咧，應該有個支持。
0: 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本港打工仔认为人工资

0: 电能在职场越来越普及，令到退休前景更加难预测。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表示，考虑到 AI 可能带来的影响，需要准备更加多的退休资金。由宋家良报道。
1: 环球资产管理公司普莱士在8月访问了超过1000名30岁或者以上，每个月工作收入最少15000元的香港居民，发现五成半受访者认为 AI 令退休前景更难预测，只有两成一认为如果 AI 改变工作、收入或者退休安排，仍然有足够财务准备应对。30至39岁在职人士对退休前景的不确定感尤其明显。普莱士大中华区分销业务主管陈伟文说，打工仔忧虑 AI 影响收入和退休安排，但亦有不少打工仔会利用 AI 发展副业和提升工作效率。
2: 这个调查里面更加见得到，就是其实很多受访者都很清楚了解，其实 AI 除了令他们的工作有机会变得困难之外，更加可以提高他们工作效率，可以令到他们学习更加多新的技能，利用新的技能为自己创造更加多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些副业，可能是将来有机会就算离开了职场工作都可以自己创造业，甚至是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等等。
1: 是建议打工仔应该将储蓄分为中期、长期和短期用途，建立短期的应急储备，同时及早做好退休的长期规划，投资带来的效果就会越大。调查亦都显示，72%本港打工仔预期将会分多个阶段逐步过渡至退休，而并不是由全职工作直接退休。44%受访者表示，考虑到 AI 可能影响工作、收入和退休安排，因此需要准备更多退休资金。近60%受访者估计需要超过500万元储蓄和投资才能够安心退休，当中20%认为需要超过1000万元。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主板成交额有1,626亿3,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200点，跌咗46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9升6仙，腾讯425.8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84跌了1.4，阿里巴巴108.2升2，小米24.52跌1.44，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2.6， XLE 南方海力士31.82跌了3.58，中芯国际56.2跌1.45，建滔积层板46.8跌咗2.2，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咗1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港金报39,10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5.9美元，卖出4,166.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7: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6: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7: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6: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7: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继舞作《镜花微尘》之后。
9: 编舞

0: 林月飞今次就以水为镜，映照人与人之间的聚散姻缘。
1: 我觉得无论镜花又好，或者是水月都好，到最终都是讲一个自我映照的过程。而今次水色再细致一点讲关系，是用更加多的双人舞两人之间的关系去做一个作品出来。
2: 水色入面的水其实是讲大千世界入面的一个循环法则和水的流动特性。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我们现在喝的水可能是很久之前已经是在天上面落雨落下来。咁而个色呢，就是这个循环入面呢，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或者所体验到的每一件事。
0: 天舞延续镜花水月的意涵，林月飞最希望以水色为观众提供一个沉淀的空间，由映照到相遇，再由相遇慢慢了解自己。
2: 我记得在镜花微尘做的时候，有些观众说看完之后就好像跟自己的某部分有一种和解。我相信在一个作品里面，他发掘到某一些对应到的位置，而那个位置是旁人是不会知道的，是当事人自己一种很当下很临在的情况之下他们发现到。我希望水色都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可以给到一个喘息空间大家。
0: 舞蹈劇場《水色》11月7至8日东九文化中心迎馆。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4: 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会去跑翻20个圈，
5: 我会大吃大喝，
6: 我会睡一觉好的。
7: 咁你呢？不如试下 click 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的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8: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的避风港。
9: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而家轮到你为他哋的努力俾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龙玉星，今晚10月12号星期一的晚上，为大家现在10点40分开始主持戏曲之夜，去到凌晨的2点钟的。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是2至5风险级别，低至中等。今晚选为多首的名曲，还有呢凌晨一点钟之后送上百花齐放。今天的主题是王飞虎的第一卷，一息间会为大家送上凤竹消残泪未干的上卷与及下卷，新马师曾春妙子合唱的。另外还有一曲龙冠天恩秀儿合唱的林冲之云会山神庙。还有什么呢？就是凌晨12点之后送上程德芬独唱的明妃投水，还有何华盏尹飞燕的曲唐宫惊艳。现在就一起欣赏下新马师曾崔苗之两位名家演唱的凤竹消残泪未干，先欣赏上卷。

文章无价的造无烟，处此生涯都绝可怜，但得心头温且暖，未厌贫病娘教之难。

0: 阿文峰啊，
1: 唉，好嘢啊，好嘢！
2: 咩好嘢啊？
1: 你都餓咗幾餐噶啦，整翻碗孖底淨面咧。
2: 老師，嚇、啊，我咪病咗成十幾日，都未人開過檔，我冇定餸都冇錢買，你又邊算有買面錢啊？你有？啊

0: 显，我好似正式晒干嘅咸水蚬，牙撑吊起，练咗几日嘅神仙。呢碗面系我赊翻嚟，阿文峰啊，你欢喜就可以随时翻店。醒目噶，我敲住嗰个石头唔响树，就同伙计赊噶。我食饱噶啦，你食啦。
1: 你食饱啦咩？
0: 系咯。
2: 我觉得腹中饥饿是因久病初痊啊。为啦，我减咗一半先，等阿师妹翻嚟，因为佢都唔食咗好。

0: 彩事头唔响度，嗰啲伙计又肯赊俾我咋？师兄，
1: 吓、
0: 啊？咦？乜你食乜嘢啊？
1: 食面啊！
0: 食面啊！
1: 系啊！师妹啊，人哋有钱就睇唔上眼，
2: 我哋啲穷鬼就当佢系害先啊！
1: 我知道师妹你生平最喜欢，
2: 我留翻半碗嘅银丝啊，细面。
1: 你食咩，师妹？
0: 你病都未好翻，呢啲面唔食得噶，系好滞噶。
3: 滞乜嘢啊？滞！呢碗系碱水面，唔系泉。

0: 咗仲有长足之际，都好似癫痴咁癫。佢饿咗咁耐，就算垃圾都要塞满嗰个肚皮，何况佢而家精神好转。
1: 你久病症初传，饮食你需检点，万事靠你一人，我不能不相劝。今日我执药归，出头来些欠，一来清旧病，二来你双目望复原。
2: 师妹你爱我心，感激就实不浅，你肚饿就面亦冻，不如就食咗先啦。旧病幸福完，但系双目都仍未善。我最怕就盲咗双眼，一世都恨绵绵咯。
0: 眼病又得医嘅，肺痨就搞唔掂啫。呢种嘅心理病，你千祈要戒先。眼药一大剂，快啲将佢治啦。慢讲话你心急，我而家都好。

0: 咪煲咗呢啲药先噶？
1: 喂，冇得赊嘅，俾钱啦！
0: 哎呀，士头，请你将我哋可怜赊埋呢一次咁多啦！
1: 嘿，冇得讲嘅，你估我开善堂咩？
0: 你做话好心啦、
1: 啊，你奔波入嚟我，我倒落坑渠都唔益你。你想食药啊？去广华医院啦，穷鬼！你翻嚟，
2: 我冇得出嘅。

0: 西秦，唔通我一世都系甲阿寒酸啊？自古话雪中送炭有几人，啊，都可恨人情冷暖。
1: 哎呀，师兄，哎、你千祈唔好嬲啊！嬲亲你对眼又是痛噶啦，世间事多数系咁噶啦，做人只有随随便便系啦。
2: 但求医得好你双眼呢，我哋生活就有着落噶啦。我扶你去啦。而家去医院睇啊，要排队噶阴公，由朝等到晚啊。如果你辛苦嘅，我就孭住你去打针系啦。乖女啊，你睇门口啦，等我扶你去。

0: 成姐，
1: 哦，月妹，
0: 我都唔知几辛苦，只知道你喺呢处住咋。我而家一心到嚟，想话送你多少钱啊？你拎去啦。
1: 你送钱俾我啊？我已受尽了人间嘅冷酷，而家只得到一阵心甜咋。
0: 你唔知道我嘅意思，因为表哥佢剿平贼寇归来，一阵就会嚟追究你噶啦。我之所以俾钱你借，无非叫你积蓄逃亡，否则定难幸免啦。
1: 哦，我知啦，原来你系叫我走佬系嘛？究竟呢啲钱，你系咪想将我丈夫夺去，就抑或想将个环境可怜啊？你
0: 唔好误会啊，相信者。

0: 方寸，我要把血仇清算。
1: 好，月梅，你嚟呢度做乜嘢？
2: 冇嘢啊！
1: 冇嘢。翻去啦，我哋一齐走啦，去啦去啦。
3: 你
1: 去
3: 啊！阿妹，
2: 点解要咁去啊？你有咩？

0: 咁多咯，
1: 金钗喺佢嘅身上
0: 边啦吓。嗱，呢啲金鼎有金家嘅印记，分明系害命谋财。呢呢呢，又多一重证件啦噃。
2: 唔系啫，呢啲钱系我俾佢噶，我同情佢两人穷困，讲到金钱系阿爹诶。
3: 咩话？
2: 冇错啦，系阿爹你同我向姑妈拜寿嘅利是钱啊嘛。
4: 可恨你丧天良。可恨你立心险，你盗花瓶失体面，我赠金钗与你还旧欠，你私恩反为仇，以得你而报怨系嘛？等我咬死你，咬死你，
0: 咬死你，咬死你，
3: 唉，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你赢啊！

0: 曲之夜。
1: 刚刚欣赏过凤竹消残泪未干的上卷，主唱有新马师曾春苗之。下卷的片段呢，在11点的新闻天气消息之后为大家送上，转头回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辆电车凌晨的出轨事故，并已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运输署发言人说，事故发生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署及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亦都正就这宗交通意外展开调查，电车公司亦正就调查事件，初步调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强调电车安全对乘客安全和整体服务表现稳定至关重要。为确保公众和行车安全，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并在一个月内提交调查报告，展明原因及切实可行的改善建议，以防同类意外再次发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工业贸易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介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有关经贸发展的主要措施。邱应华提到，因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

0: 疫中心，特区政府正透过多项措施，包括推出知识产权融资沙盒、实施专利管制先导支援计划等，全力构建蓬勃的知识产权生态圈，加深本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根基。邱应华期望与业界携手合作，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为行动纲领，进一步促进经贸发展。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合共检获大约 9.8 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98万元。两名被捕的旅客已经分别被控贩毒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首宗案件，一名30岁内地男旅客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手提行李内发现的 4.3 公斤怀疑大麻花。第二宗案件，一名36岁内地男旅客昨日从曼谷经越南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两个寄仓行李内发现共约 5.5 公斤怀疑大麻花。道琼斯指数报51,890点，升咗2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9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兑美元1.322，欧元兑美元1.117，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5.44美元，卖出4,166.12美元。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戏曲之夜。

翻到嚟戏曲之夜时间，系晚上嘅11:07啊！继续有龙局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噶。今晚咧选嚟多首嘅名曲，刚刚就欣赏过《凤竹消残泪未干》嘅上卷吓，下卷嘅片段大家一定想追听啦！一齐继续欣赏新马师曾崔苗芝同埋一众嘅前辈嘅演绎啊！

上衣个呗，正腰腰个，啊，人哋阴公做咗地水，唔揸姑姑仲点样揾食？卖两粒花生，一心都系想去揾阿师妹，佢成日都唔见佢，一直俾人拉咗，而家连踪迹都冇埋，啊，整得我孤清清一个盲鬼都唔知佢。

0: 知点解，我日日去揾文峰都揾唔到嘅。我都希望揾到佢。所谓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商量下替相成者设下办法至得噶。
1: 含翠花生啊，有嘢食有嘢唱啊，朋友。
0: 哎呀，二师兄，哎呀，真系阴公咯。乜原来你盲咗双眼啊？
2: 哎，早地水。
0: 真系可怜咯，可怜你哋被逐之后。你为着相成挨到如斯光景呢？
2: 系咩？我听你把声咪阿月梅啊嘛，系咪？
0: 系啊。
2: 阿月梅，
0: 吓，
2: 今日相成嘅遭遇，你都见噶啦，啊！我系帮助呢个红颜知己，不惜用我嘅血汗努力，甚至用我嘅生命，我都要养活嗰个苦命兵丁啊！
0: 你真系伟大，你如斯兄。

0: 之夜。
1: 刚刚收听过有凤竹消残泪未干的下卷，新马师曾崔妙之合唱。时间来到晚上的11:25，提大家室外气温的情况啊，是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及有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天气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咧转吹清劲嘅东风，同埋有1-2阵嘅微雨嘅。随后2-3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啦，高空反气旋今日咧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而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咧逐渐咁缓和，本港咧今日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嘅。预料高空反气旋咧会喺本周持续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而随住东北季候风嘅缓和啦，明日广东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啊。

继续听曲咯噃，头先咧都有比较故事性嘅逢竹消沉泪未干嘅上下卷片段嚟同大家分享过啦。依家咧就系欣赏下三国，唔系三国吓，系水浒传里面嘅故事啦。林冲，林冲夜奔就听得多啦。林冲云会山，林冲之云会三十秒，唔系林冲云会吓，林冲之。

魂会山神庙。点解会魂会呢？因为他妻子被高俅他们迫害死了，咁所以呢林冲就思夜想，都系想见翻佢妻子嘅，咁啊只能够喺山神庙里面咧，同佢梦回魂回佢嘅妻子啦。龙冠天殷秀仪嘅演绎，听听呢一曲《林冲之魂回山神庙》啊。

間念不通，為了避過緝拿，趁這黑夜無人，正好梁山路旺啊！前面又一股苗，且待我進去撇色騙事。来是邪男护法神，求邪男神指引迷途。我林冲若得一步之地，他日定当重修宝殿，再塑金身。身躯困倦，且在神坛前

0: 春了鬼门关，行行已到山神古庙。此当我换回生前打扮，切不可吓坏我夫郎啊！
1: 难道我还在悠悠大梦里？
0: 官人，真是精娘在此啊！
1: 哎呀，精娘啊，娘子啊，一节长亭分别，何以你颜容惨淡，消瘦若此，真叫为夫心魂欲丧啊！
0: 哎，夫啊，想当日暂别柳亭。

老贼四次三番加害于我，只是我命不该绝，逢凶化吉，遇难情长。

我被界冲军，正好中了高俅调虎离山之计，想那奸贼横行狠毒，为夫别后，他可有前？

云一雨云飞荡啊，何处能觅关云丹、啊。

0: 到梁山上，
1: 龙泉出塔。

0: 量，你为夫同上梁山。
1: 官人，你我如今已是阴阳相隔，我不能与你同上梁山。
0: 精良，倘若我独上梁山，剩下你云游飘荡，我又于心何忍呢？不若我护帝风云，终生相

0: 夫妻恩情实难割舍，林冲不忍心抛下精良。
1: 官人，妾身行得地府判官见年，特许我私上阳间与君你话别。师神已道言尽于斯，官人因而留待来生再。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就是林聪之《云会山神庙》啦，龙冠天、殷秀仪主唱，是这个作品呢，就是严冠发老师撰写的粤曲作品。时间现在是晚上的11:56，差不多57分啦。转头呢，我们在12:00的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回来，送上有程德芬独唱的《明妃投水》，还有何华盏、尹飞燕合唱的《唐空惊艳》。地方戏曲方面呢，今日呢就有少少片段嘅，因为呢百花齐放里面呢就有潮劇啊等等嘅片段嘅。咁主要呢都係有苏翁同埋陈婉红为大家去介绍百花齐放里面今日嘅主题王妃府嘅第一卷嘅。依家呢不如送上一首嘅谱子《鸟头林》俾大家。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架电车寻日凌晨的出轨事故，并且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调查。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之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署和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和电车公司亦都正在调查，初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前日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是被扣查。警方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之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和面部大约20次，亦都曾经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面曾经遭到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初步调查相信，因为照顾关系令到两人长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香港电台将会在今个月16号起直击亚残运小组赛和其他赛事，并在今个月18号直播开幕式。港台话，今个月19至24号将会每日直播焦点赛事，提供即时手语传译。节目亦都会安排在康文署指定体育馆和多个商场同步播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出席活动启动礼致辞的时候话，残疾运动员代表香港出战，展现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香港精神。他又说，体育不只是竞技，亦都是联系社会的桥梁。通过直播赛事，运动员的奋战将会团结全港市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机场连续两日

0: 遇襲。沙特民航總局表示，是針對克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襲擊之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傷，將會繼續暫停機場運營，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中方對有關襲擊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表示譴責，對衝突加劇表示嚴重關切。中方一貫反對針對平民和民用設施的襲擊，呼籲有關方面避免採取導致地區緊張局勢升級的行動，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分歧和爭端，早日實現地區和平與穩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00点，升2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6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7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59美元，卖出4,165.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逐渐缓和。本港寻日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持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随着东北季候风缓和，今日广东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面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

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来到凌晨12:09啦，多谢各位听众继续收听 AM 七八三频道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继续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嘅。

刚才欣赏过都是平子喉的对唱曲，现在这个时段里面送上两首粤曲的，包括有即间送上何华珍、尹飞燕的一曲《唐宫经验》，另外呢就是现在为大家送上的子喉独唱曲，温志鹏老师的作品《明妃投水》，程德芬主唱。

大夫为正宗寻治疗，薄命令非生也难全贞洁，若敷衍帝驾崩，爱在阴阳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程德芬主唱的《明妃投水》，温子鹏老师的作品。刚才听到最后尾尾声那里有一个大鼓的声音，有一个水叉声音。听到呢个声音，大家懂得激乐或者是看得戏多，在现场就一定知道哦，明妃真的投了水了。通常呢我哋用锣鼓啊，用音乐咧，就可以衬托起一个戏里面咧嘅气氛之余咧，更加可以代表到表达到一支里面佢哋想发生嘅情况嘅。好，音乐锣鼓曲又听过啦，咁我哋继续收听另一首粤曲之前咧，先留意一下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接住送上陈锦荣老师的曲，就是《唐宫经验》啦，《唐宫艳史》或者《唐宫恨史》，很多不同的版本大家都知道是唐明皇以及杨贵妃的故事啦。《唐宫经验》《唐宫经验》呢，就是杨贵妃和安禄山的故事啦。何华盏、尹飞燕的演绎《唐宫经验》，大家一起静心欣赏陈锦荣老师的这个作品啦。

两两芳心，陆山身为首将，为大唐国造金献血肉之躯。

0: 娘娘，庐山所献之宝，不如请娘娘过目啊。
1: 妈，君主未回，焉能从前？
0: 先睹为快，这又何妨？

0: 娘娘，此沉香亭乃高墓之地，庐山幽泽胡母，娘娘可愿一观啊？
1: 哦，将军幽泽胡母啊，
0: 请娘娘看得来。

0: 之夜。
1: 一首歌何华盏、尹飞燕带嚟陈锦鸿老师的作品《唐宫经验》，时间来到凌晨12:58啦。阵间1:00之后咧，送上百花齐放。今日的主题是王菲妇的第一卷嘅，转头翻嚟再见啦。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爱沙尼亚当选总统马迪塞在首都塔林宣誓就职，成为当地史上第二位女总统。51岁的马迪塞在就职演说之中表示，爱沙尼亚能不能够保持现有国家面貌并且继续发展，取决于社会信任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針對當前國際局勢的不穩定性，他強調要加強國防建設，並且深化與波羅的海國家、北歐國家和波蘭等盟友的合作。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馬迪塞，祝賀他就任總統。習近平說，高度重視中外關係發展，願意和馬迪塞一起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民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新皇岗口岸寻日朝早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登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加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场视察，形容寻日朝早运作畅顺，首日朝早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合共检获大约9.8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98万元。两名被捕的旅客已经分别被控贩毒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首宗案件，一名30岁内地男旅客前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手提行李内发现大约4.3公斤怀疑大麻花。

0: 花。第二宗案件，一名36岁内地男旅客前日从曼谷经越南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两个寄仓行李入面发现共大约5.5公斤怀疑大麻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0点，升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1美元，卖出4164.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而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逐渐缓和。本港寻日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本周持续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而隨住東北季候風緩和，今日廣東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頗大。預測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6度，日間乾燥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0: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1: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3: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4: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3: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善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4: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3: 一齐将呢份关爱
2: 传遍世界。
5: 爷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系我嘅宝贝啊！
6: 唉，乖孙，咁等我醒翻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5: 哇，你喺边度学噶？
6: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乖孙。
7: 照顾者的辛劳，照顾者的呼号，照顾者的支持部，就在这里。
8: 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9: 照顾者不是只是关心老人家，其实很多照顾者是照顾家的弱能的朋友、残疾的儿童。照顾者不是只是针对长者，所有需要被人关心、没上班、没回学、在家的都需要一个照顾者的帮手。
7: 更多社会对照顾者的支援和协助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0: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2: 戏曲之夜。

0: 嚟到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啦，继续为大家服务，继续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我龙玉星啊。星期六晚上嘅戏曲之夜，琴日下午嘅戏曲天地，同埋今晚嘅戏曲之夜，三日啦，同大家一齐收听过好多唔同嘅粤曲，大家都啊满载而归啦，系咪？呢个时段里面咧，送上百花齐放。主题是黄飞虎的，当中都有黄飞虎反五关里面的粤剧和潮州戏和大家去分享的，现在就一起欣赏。去到凌晨两点钟，两点钟之后还有越夜越精彩，李伟图为大家主持节目的。好，下个星期，不是下个星期，是今个星期六的晚上戏曲之夜和星期日的下午戏曲天地，再见各位啦，拜拜。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今日嘅百花齐放咧，预备咗啲乜嘢故事同我哋讲下咧？
4: 我想讲《封神榜》啊。
3: 封神榜，哇，好多人物嘅喎。
4: 系啊，咁《封神榜》咧就即系虽然系一部好大好大嘅神话故事啊，啲即系传奇咧，又可以话说部啊。咁里边咧人物就好多，咁但系咧每一个人物咧都有独立佢本身一个故事嘅。
3: 嗯，
4: 譬如好似哪吒啦，咁哪吒闹东海啊，点样削骨还父、削肉还母啊，咁又系一个好得意嘅神话故事咯。咁啊，杨戬收七怪啊，咁啊喺杨戬同佢七只妖精打，咁又好啦，系嘛？黄飞虎反五关啦，呢个人物咧，就我估啊喺粤剧圈里边咧，黄飞虎系最得人中意的封神榜人物啦。
3: 嗯，咁你今日系咪预备讲黄飞虎呢？我都有睇过黄飞虎啊，咁不过咧，我就系睇麦炳荣用凤凰女嘅演出。咁但系我谂啊，苏哥你睇过咁多戏，最早期我谂唔系佢哋嘅演出啦，系咪啊？
4: 我睇过白玉堂啊。
3: 白玉堂。
4: 白玉堂啊，白玉堂俾我知道咧，就系、是、比較好早期做黃飛虎反五關噶啦，咁、當時咧就係同韋少芳做，同、韋少芳做，咁就白玉堂啦、韋少芳啦、曾三多呢一班人做嘅黃飛虎反五關，
3: 都係名角嚟嘅喎。
4: 係啊，咁就當時黃飛虎反五關咧就係一個好轟動嘅劇目啊，咁興中華咧就靠一出《黃飛虎》咧，可以話橫掃藝壇。
3: 嗱咁啊，蘇哥，不如你同我哋講下黃飛虎呢個人物係點咧？即係可能有啲朋友冇睇過呢套戲啦，或者係又唔係咁了解啦。
4: 黃飛虎咧就係、是、一個好打得嘅勇將啊，咁即係最衰咧就係因為生得靚。
3: 哦，生得靚有罪。
4: 黃飛虎唔係生得靚。咁咧就冇咁慘嘅事情發生，點解咧？咁或者因為黃飛虎咧，佢係文武生啦，咁就所以就要生得靚，咁就等觀眾中意呢個人物啦。咁就入宮撞到妲己啦，咁妲己咧就調戲佢，咁係女人咧就調戲男人啦。咁結果咧？就黃飛虎唔肯，於是妲己老羞成怒，就話：好，你唔肯咩？我將來咧要害死你全家。
3: 哇，都幾陰毒。
4: 係，咁就於是咧就害到黃飛虎個老婆又死啦，害到黃飛虎個妹又死啦，即係冚唪唥成家都俾佢害得好淒涼。
3: 哦，咁所以最後黃飛虎就反五關。
4: 係啦，因為如果佢唔走咧，黃飛虎都要死啦，咁所以咧就反五關。
3: 哦，
4: 咁喺當年咧，白玉堂做呢個戲咧就好犀利噶，着一件揾銅片啊，成身喺揾銅片打成嘅扣，着到生生聲嗰啲咁樣。
3: 哇，咪好重咯！
4: 好重噶，咁呢件扣咧就佢認為係珍寶嚟嘅，因為而且即係觀眾好多係為睇呢件扣去睇下黃飛虎反五關。
3: 哇，真係唔容易喎、
4: 啊。係啊，咁而且咧，當年咧，白玉堂的確係即係別樹一次嘅，即係做呢類型戲咧，可以話咧，真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噶啦，做黃飛虎反五關就，咁就到而家咧，就當然係麥炳榮攞咗呢個劇本做啦。
3: 哦，即係麥炳榮做個劇本就係白玉堂做嗰個劇本嚟嘅，係
4: 嗰個劇本嚟嘅。咁而且咧，我仲睇過一次咧，就又係白玉堂做，不過咧就唔係同魏小芳做，就係同梁翠芬。
3: 哦，梁翠
4: 芬。翠芬咁嗰年咧，好似係梁翠芬請白玉堂。做的咁佢自己出錢做但佢自己係做第二花旦，就讓個鄭花旦咧就俾袁氏商做。
3: 哦，咁樣。
4: 袁氏商就做鄭花旦。咁但係好奇怪咧，就係話袁氏商做鄭花旦，但係袁氏商就做妲己。
3: 哦。
4: 嚇！呢個藍花旦就做妲己，就讓個鄭印花旦嗰個假時咧就俾。俾梁翠芬做，咁、
3: 哦、
4: 佢自己就做翻个妲己、
3: 嗯，
4: 因为咧当年咧就在老祖之前啊，即系好耐白玉堂做黄飞虎反五关之前咧，咁封神榜咧喺粤剧圈咧系一出好显赫嘅戏嚟嘅，嗰阵时咧就唔系叫做黄飞虎反五关，就叫做龙虎斗姜公。
3: 哦，龙虎斗姜公即系黄飞虎反五关，
4: 唔系唔止系黄飞虎反五关。
3: 哦，即系佢系多几个剧情嘅。
4: 全个封神榜所有咁多剧本嘅故事都做晒出嚟嘅，咁其中有一节咧就系黄飞虎反五关，但系咧就所有黄飞虎哪吒、杨戬、杨任、姜太公、纣王。冚唪唥人物喺曬《龍虎鬥姜公》裏邊演出曬嘅。
3: 哇！咁要做幾多晚先做曬啊？
4: 哦，好多十本噶，今晚做一本、二本、三本、四本咁係啊，晚晚做好熱鬧嘅，做《龍虎鬥姜公》。但係而家咧就想揾呢啲劇本都已經冇啦，即係話或者而家再做翻又覺得唔係咁好睇啦。咁、但係當年咧就除咗。

0: 白玉堂啊之外咧，嗰陣時靚少街首本啦，做龍虎渡江公就靚少街啊，就做出一個生坦幾李自由啊。
1: 哦，
0: 係蘭花蛋嚟嘅，但佢做坦幾咧就好出名嘅，即係或者佢即係煙事未幸啦，咁啊話令到觀眾好陶醉啦，咁就係有生坦幾之稱。咁到李自由唔做之後，生坦幾就自然係秦小妮啦，一出玉山藏坦幾就可以話紅遍粵劇圈啦。咁到秦小妮之後嘅坦幾咧，就跟住係。比第二花旦做的多了。
1: 嗱咁啊，苏哥你讲咗咁耐《王妃苦反五关》呢个剧情啦，咁不如我哋就听下歌先好冇？
0: 好啊。
1: 嗱，咁有一张唱片咧，就系一个现场嘅录音唱片嚟噶噃。咁呢个《王妃苦》咧就麦炳荣饰演，咁贾氏咧就凤凰女饰演嘅。咁啊，至于仲有坦几嘅纣王咧，就分别系尹飞燕同辛亥铨饰演嘅。我哋首先系听个片段先啦。

統領全國嘅兵權，得與文太師來受命啊！將我黃門履代是暫應，一為主上官近日沉迷酒色，都只為把那蠶兒試聽，不惜那勞動國庫錢財盡揮。

Oh, yeah.

娘娘女士神武媚，今日闯进宫衙庭，因为我要面见君王，到底佢现在何方？请你言明究竟。啊，点解呢又？

知我要你禮別

0: 真，微臣未敢冒昧大胆，希望阿娘娘你与令臣互为尊敬。
1: 王兄家，你又使乜咁客气啊？
0: 点解？
1: 你系王贵爹嘅兄长啊嘛？
0: 系。
1: 咪又即系我兄长一样咯。

若果是君那王，佢目阿道，岂不是我发了极牙型啊？

0: 拉啊！
1: 阿公你最阴一杯，你把我痴心阿妈
2: 哎呀，亮亮的光！
0: 哎呀呀，我请阿亮亮你行床尊重，因为举头三尺啊。

亮亮，请你说莫喊神，不公己。

你请了岳父

0: 为起素来中间，必有做的禽兽嘅情啊应啊！刚才佢酒后糊涂，呢啲就系邪花，响树龙应。
1: 原来啲邪花

比勉为轻啊，即使啊凌人，微臣请啊娘娘殿之后的行床。

你唔嚟我都唔知點樣甩身，好在你嚟。

0: 苏哥啊，我哋听过王飞虎反五关嘅一个片段啦，咁就莫炳荣饰演呢个王飞虎啦，咁呢一个妲己咧就系尹飞燕饰演嘅吓，
1: 咁就系提纲挈领都系呢度开始，因为妲己见到王飞虎靓，咁就想调戏佢，咁因索不遂，咁就就害佢全家咯，咁就王飞虎反五关咧就系由呢度开始即系入戏啦。
0: 咁其实喺外省戏嚟讲咧，多唔多演出王飞虎反五关嘅咧？
1: 我就只系知道咧，就潮州戏咧就有王飞虎反五关。咁至于京戏咧，就唔系侧重王飞虎呢个人物嘅，反而姜子牙啊，同埋文太师咧，有民众回朝咧，就有一个咁嘅京剧啊。就講話文太師翻嚟叫大回朝啊，咁就有啦。咁就至於尚小雲咧，就喺《龍虎道江宮》裏邊咧，就演過九曲黃河陣。就講個三姑啊，就嚟擺個黃河陣，打到姜子牙一撲一碌。
0: 哦，咁樣啊，
1: 是啊，
0: 九曲黃河陣。
1: 係啊，九曲黃河陣，咁就變咗咧，就其他嘅各部分咧就。每一種劇種都有個別演嘅啲情節，但係咧，王飛虎咧，除咗廣東戲就熱鬧啦，其他咧就潮州戲咧就有王飛虎啦。不過咧潮州戲嘅王飛虎咧就好多部分都係側重妲己嘅。
0: 我側重妲己。
1: 係因為妲己係主要人物嚟啊嘛。
0: 咁啊係，成件事都因佢而起啫。
1: 根本啊！你話《封神榜》咁全個故事啊，其實係妲己一個人搞出嚟嘅，
0: 搞風搞雨。
1: 係啊，因為咁又唔係喎，因為紂王咧就去女娲廟進香啊嘛，調戲女娲娘娘，咁女娲娘娘就叫妲己下凡搞亂佢嘅江山咁噶嘛。
0: 咁啊，即係所以有時候啲神話咧又几得意啦吓，咁你话呢个女娲娘娘好定唔好咧？咁样
1: 其实应该咁样讲，女娲娘娘咧就即系太小气啦。咁人哋话你靓，咁都冇需要去搞祸人个江山啦，系咪？但系有一件事咧，就真系我觉得女娲娘娘好唔啱嘅。
0: 咩事啊？
1: 就系、是、嗱，女娲娘娘就派妲己下山去搞。商朝个江山啦，结果妲己就系本来上届嘅狐狸精吓，就下凡咧就梗系搞到纣王个江山败晒啦。好啦，到搞到成呢件事成功之后咧，咁要拎个狐狸去杀头啦，咁女娲点解唔救佢咧？因为你叫我去搞嘅，咁我搞成咗，你反为话杀呢个嘢真系抵晒，
0: 即系你又要认翻罪啊？
1: 系啦，即系话要妲己去领呢件罪啊？就真系我觉得女娲好唔啱啊，系咪啊？你叫我去搞个江山，咁我又搞咗啦。咁搞完人嘅江山之后，你又话要拎我去杀头，咁又要杀，咁真系好唔啱。
0: 所以我都话唔知话女娲系好定唔好啦，吓一阵间就炼石补青天啦，一阵间又搞乱人哋个江山。即虽然你系要惩罚佢，咁但系你搞乱佢个江山就涂炭生灵又唔系咁好咯。
1: 咁佢就系话妲己，我叫你搞乱江山，唔系等于叫你去涂炭生灵。
0: 哦，即系你自己会错意啫。
1: 都唔系啊，其实你唔可以赖佢，即系我唔。我唔殺曬嗰啲忠臣，根本就係搞唔亂個江山嘛。你殺個忠臣，

0: 梗係要去殺係嘛？咁、好似啊殺死比干啊嗰啲咁樣，一定要做到嘅，至可以令到紂王中間冇曬阻隔，咁至係聽曬妲己話啊嘛。咁你梗要做嘅，譬如點樣害死王妃府全家，梗係要做咗呢啲令到個眾叛親離啊嘛。
1: 咁啊，總之都係佢哋兩個。搞到天下大亂啦！嗱，咁好啦，咁啊講咗咁耐王妃府咧，我哋又講個潮劇啦，咁不如聽下潮曲啊嗱。
0: 好啊。
1: 咁啊，而且佢呢個冠六嘅唱片咧，好完整下嘅，即係成套劇咁樣嘅。咁啊，你都提過咧，就以妲己為主，咁不如我哋又聽下一個妲己嘅唱段啦。
0: 好啊。

0: 蘇哥，我哋聽嗰段潮劇嘅片段啦，咁啊講黃飛虎反五關呢一段咧，坦幾嘅唱段嚟嘅噃。
1: 係啦。
0: 咁啊，其實佢自己又好唔啱噶嚇，但係又好埋怨人哋嗰種。咁其實紂王起咗呢個摘星樓咧，咁啊令到好多人要做苦工啦，梗係同佢起摘星樓啦。咁啊，黃飛虎又睇唔過眼喎。
1: 係啊，咁因為咧應該話。坦幾要叫紂王起摘星樓咧，咁都係為令到紂王顛顛倒倒，咁至可以令到成個商朝傾覆啊嘛。咁所以就話坦幾做嘅嘢，即係如果係以我哋嘅眼光嚟睇，咁梗係話坦幾唔啱，因為嚇、即係享樂啊、勞民傷財啊、點樣害人啦、啊。咁但係即係話，如果我奉命去害人嘅，咁我梗要害到底啦。咁、就應該係坦幾係啱，係咪？
0: 佢奉命就啱。其实我哋讲翻里边嗰啲人物嘅角色啊，咁啊除咗黄飞虎啊同坦几相遇啦，咁啊引发到黄飞虎要反五关啦。咁但系其实咧就纣王就杀埋佢嘅妹啦，同埋佢嘅太太啦。咁但系其实呢啲事又点样引发嘅咧？
1: 咁因为黄飞虎拒绝咗坦几咯，咁坦几就有心要害黄飞虎全家啦。咁于是咧就系话俾纣王听。黄飞虎个太太假使咧好靓嘅，咁就希望咧嗱，如果我能够引到假使入嚟啊，俾你咧，你可以即系娶咗假使啊，咁即系所谓君霸臣妻啦。咁、其实呢件系即系如果系讲礼教嚟讲，咁梗系唔啱啦吓。咁但系如果坦几系要去害人嘅话咧？

0: 咁佢呢件咧就做得好啱嘅棋子嚟嘅，咁、
1: 嗯、
0: 所以就引個假使入宮，特登俾紂王見到假使咁靚，咁然之後就調戲假使啦。
1: 因為佢知道即係紂王嘅性格就好色啊嚇，咁啊所以引假使咁啊等佢即係君佔神妻就唔啱噶嘛。
0: 係啦，咁而且咧佢明知道咧皇貴妃咧就係王妃府個妹啊，咁、
1: 嗯、
0: 王妃府個妹啊見到个丈夫咧，即系纣王咧，去调戏自己个阿嫂，咁梗系要反抗噶。咁呢个反抗咧，就一定啊捉纣王之路啦。咁所以妲己咧系足智多谋嘅女人嚟嘅，佢、
1: 嗯、
0: 可以即系布一个局，害到咁多人嘅关系恶劣、
1: 嗯。啊，真系要赞下佢啊吓！
0: 系啊，应该系
1: 妲
0: 己系好叻。系
1: 嗱，咁其实咧，我哋头先听过咧就系、是、莫炳荣嘅唱段啦。咁但系其实喺早期嚟讲咧，都有人唱王菲虎嘅。
0: 有好似好多女伶咧，即系嗰啲歌伶啊，啲女仔嘅，咁系唱大喉嘅咧，就好多个唱过噶。妙生好就唱过，佩山飞影嗰啲又唱过。
1: 妙生同冯玉玲咧都有唱过王菲虎。
0: 系啊，
1: 咁不如我哋听下先啦。
0: 好啊。

Thank you.

动怒，

何取？

Anziele.

0: 苏哥，我哋听过咧，就系妙生同冯玉玲合唱嘅《黄飞虎》啊。咁妙生就饰演黄飞虎啦。咁冯玉玲咧？
1: 冯玉玲饰演黄夫人。
0: 黄夫人
1: 唔系假夫人喎，系黄夫人，即是系黄飞虎个妈妈。
0: 嗯，咁点解会有一段唱情系同佢妈妈一齐？
1: 我因为咧，佢知道屋企被害啦，咁于是佢就预备反五关啦，就带埋个妈妈一齐走啊嘛。
0: 嗯，
1: 因为如果系台上做戏咧，就冇呢一段戏啦。当然系，即系好少出到个妈妈咁陀手楞脚喺个台口啦。咁但系即系唱家唱嘅戏曲咧，就冇所谓啦。佢中意唱边段都可以。加插嗰個人物嚟唱啦，咁而且佢即係兩母子，佢將紂王點樣害佢全家，去講俾個媽媽聽，咁都係一個即係好嘅手法嚟嘅。
0: 嗯，咁其實反嗰五關咧，有冇話到係邊五關嘅咧？
1: 有嘅，因為出咗係打咗五個關啦，咁其中有一個關咧，就係黃飛虎個爸爸手嘅。
0: 哦，哇，咁好矛盾咯噃。
1: 嗰個關係好難打，因為佢個。父親咧就唔俾佢反啊嘛，因為即係話我哋女代忠良從來都未試過有一個即係咁反叛嘅人物出現嘅，咁就一定要綁個仔翻去上朝咯。
0: 咁
1: 結果就黃飛虎都要反，咁啊結果打出五關。
0: 嗯，咁佢爸爸好愚忠喎，真
1: 係。做戲嘅啫，嗰個係曾三多嚟啊嘛！
0: 哦，曾三多嚟嘅嚇。咁其實咧睇咁多黃飛虎咧，你自己最欣賞邊個嘅演出咧？
1: 我中意白玉堂。
0: 白玉堂。
1: 我中意白玉堂，因為白玉堂佢唔知係咪做黃飛虎嗰類型戲，佢係特別好啲嘅。
0: 嗯。
1: 咁而且咧，咁仲有一啲就係話佢尾場啊，即係黃飛虎嘅尾場咧，佢上個馬騮山咧。就當時嚟講咧，就確係一身耳目噶。
0: 點樣樣啊？
1: 即係好多五軍虎咁集曬架啦，咁揾啲棍啊，一支二支棍咧，咁抬住佢聲跳上啲棍度，掹住嚟集個架，咁跟住啲鑼鼓咧起牌子，咁喺上高咁，咁嗰陣時睇嚟咧，確係話。好威啊！
0: 系咪又系着埋铜片个大扣子啊？
1: 系啊，就系嗰阵时着噶。咁上个马骝山嗰度咁样集起个架，

0: 起牌子嗰、那個煽情啊，係好好嘅，
1: 即係又煽情啦，而且又夠公價睇啦。
0: 係啊，而且因為佢真係你觀眾睇咧，梗係你有代入感咧。咁喺呢場戲裏邊咧，你覺得話真係，如果係我都反啊，即係咁樣，即係有咁嘅感，佢能夠做得到呢樣。
1: 嗯，
0: 即係而家唔知係睇得多《黃飛虎》啦，咁個個都做，咁啊個個都學佢上馬騮山，咁有啲就上鴨鴨搖。但系都系咁上啦。
1: 嗱好啦，咁啊苏哥啊，嗱我哋今日讲黄飞虎呢个话题咧，就到此为止，下个星期再继续咯，好嘛？
0: 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工业贸易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介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之中有关经贸发展的主要措施。邱应华提到，因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特区政府正是透过多项措施，包括推出知识产权融资沙盒、实施专利估值先导支援计划等，全力构建蓬勃的知识产权生态圈，加深本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根基。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做大做优两国经贸蛋糕，推动合作不断提质增效。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之下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两国同地区共同利益。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陈清敏表示，越南国会愿意同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推进两国各个领域合作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的领域加强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尼日利亚军方空袭东北部一处恐怖分子据点，打死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尼日利亚近年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军方发表声明说，行动在上个星期六进行，在对伊斯兰国西非省位于博尔诺州一处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向正系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组织一名高级指挥官和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之中被打死。军方又说，今次目标据点的疑似恐怖分子主要负责在相关地区巡逻、协调袭击行动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41点，升1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2点，跌8点。美元兑

0: 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66，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9， 人民幣 6.693， 英磅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16，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5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71.01 美元，賣出 4171.69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系2026年嘅10月13号，星期二啊，农历嘅9月初4噶啦噃。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伟图咧陪住大家个王吓。刚才咧戏曲之夜咧就有龙玉星陪住大家啦吓、啊，而嚟紧呢三个小时咧就有李伟图陪住大家啦。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有27度，而相对湿度78%嘅。好啦，咁啊，即刻同大家讲讲。

今晚李慧涛有乜嘢歌曲选择咗俾大家咧吓，俾大家欣赏嘅咧，就系今日第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任剑辉同埋李宝莹唱出嘅《无双传之倩女回生》啦吓。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陈小康同埋李敏华唱出嘅《情真》啦。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即是我哋越夜越精彩嘅节目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彭次权同埋吴美英唱出嘅《五湖泛舟》啊，系范蠡同西施嘅故事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梁耀安同埋赵振宇唱出嘅《碧海青天夜夜深》啊吓。就係講後羿同埋嫦娥嘅故事啊！之後咧會為大家喺去到凌晨四點到凌晨五點呢個時段咧，就會為大家送上由羅秋紅同埋鄧有銀唱出嘅《珍妃絕命曲》啦。咁啊，係江水王同埋珍妃嘅故事。咁啊，去到節目最後一首嘅歌曲就係由羅家寶唱出嘅《钗头凤之再进沈园》啊，就系陆游嘅故事啦。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就系由任剑辉饰演黄仙客啦，李宝莹啊饰演刘无双嘅《无双传之倩女回生》啊。好，即刻送俾大家。

0: 力醉啊，
1: 是遇难佳节啊。
0: 哎呀，计来已死去三天，我身居于何处啊？
1: 在富平愿景楼。
0: 左隔园陵何止千里，此处是谁家呢？
1: 是我家。

还魂饮过神仙药，尚欠人间快餐。真缘未稳气难输，你莫过伤神。

0: 灵刺刺，怪不得那小女官神色苍茫，好生面善啊！如此说，彩贫可在家中？
1: 彩贫啊，
0: 系咯，
1: 他毁容若若替你身亡啊！
0: 哎呀，彩贫，你死得冤枉啊！先王父，谁把红烧夜？

斩毒顺路，乃是茅山仙药，能使人于顷刻之间，能活人于三天之内。老客拍神机妙算，接局而返，无事破官，道师而返啊！

咁啊，最后咧，黄仙客遇劫后余生嘅刘无双，从此浪迹江湖，避开祸端，最终就携手白头噶噃。咁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任剑辉同埋李宝莹唱出嘅《无双转之倩女回生》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5噶啦。提提大家下，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0%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陈小翰同埋李敏华唱出嘅《情真》啊。故事系嚟自贾宝玉同埋薛宝钗嘅故事啊。陈小翰饰演贾宝玉啦，李敏华饰演薛宝钗嘅，为大家送上《红楼梦》嘅故事吓，《情真》。

你忧痴痴，我无力爱念，遵守。

0: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陈小翰和李敏华唱出的《情真》。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和新方一起耕耘传统友谊，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在未来5个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認為英國應該以開放態度討論與歐盟的長期關係，以促進經濟增長、管控移民、維護共同價值觀和保障安全。英國在2016年舉行的脫歐公投之中決定退出歐盟。貝安德曾經表示，執政工黨未來有可能提出再次舉行相關公投。他下個月20日將會同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舉行英歐峰會。峰會結束之後，英國應該就雙方長期關係的不同選項展開嚴肅對話。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邊境的拉米姆山脊地區發生爆炸，當地急救部門表示，造成一名14歲的男學生死亡，另外有24人受傷，其中多人傷勢嚴重。爆炸在當地星期一發生，以色列傳媒報道，傷者之中有學生和教師。事發時，他們正在區內一處景點附近徒步旅行。有關地區遍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衝突遺留的爆炸裝置。以色列軍方表示，爆炸裝置很可能是真主黨未爆炸的集束彈藥。初步調查認為，一名學生徒步時發現一枚集束彈藥之後放入背包，無奈之後就發生爆炸。警察總長表示，將會考慮是否暫停學校到有關地區旅行。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者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是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且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34点，升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9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

0: 市买入4,166.78美元，卖出4,167.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他是我屋企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4: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梁学熙、钱佩卿、梁之杰、Harry 哥哥，
6: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5: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6: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咧系2026年嘅10月13日星期二啊，农历嘅9月初4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0%噶噃。咁啊，嚟到我哋越夜越精彩节目咧，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嘅啦。咁啊，喺呢一个时段入边咧，都系有两首嘅歌曲咧，会送俾大家嘅，包括咧就系、是、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就系、是、由彭志权同埋吴美英唱出嘅《五湖泛舟》啦，同埋。由梁耀安同埋赵振宇唱出嘅《碧海青天夜夜深》啦，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就由彭志权啊饰演范蠡啦，吴美英咧就系、是、饰演世事嘅，咁而五湖泛舟咧。就是讲述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系协助越王。鸠浅灭吴复国之后，汉称鸠浅

可与共患难，就不可共乐的性格，于是功成身退，隐姓埋名，带住美人西施，乘着一叶扁舟就遁入江湖的浪漫故事嘅、啊、其实呢、之前都有讲过啦，西施其实佢之后嗰个故事或者佢嗰、那个发展有唔同嘅版本吓，咁、啊、五湖泛舟其实系其中一个嘅版本吓、啊。好，送俾大家由彭志权同埋吴美英唱出嘅《五湖泛舟》。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咧，就由彭次权同埋吴美英唱出嘅《五湖泛舟》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梁耀安饰演后羿啦，赵振宇饰演嫦娥嘅《碧海青天夜雨》。

这也不成，那也无用，我这里。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有梁耀阿饰演后羿，赵真宇饰演嫦娥嘅《碧海青天夜夜心》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做大做优两国经贸蛋糕，推动合作不断提质增效。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方愿。

0: 以同越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之下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两国和地区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陈清敏表示，越南国会愿意和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推进两国各个领域合作，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爱沙尼亚当选总统马迪塞在首都塔林宣誓就职，成为当地史上第二位女总统。51岁的马迪塞在就职演说之中表示，爱沙尼亚能不能够保持现有国家面貌并且继续发展，取决于社会信任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針對當前國際局勢的不穩定，他強調要加強國防建設，並且深化與波羅的海國家、北歐國家和波蘭等盟友的合作。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馬迪塞，祝賀他就任總統。習近平說，高度重視中外關係發展，願意和馬迪塞一起努力，以今年兩國建交35周年為契機，增進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擴大人民交流，不斷豐富雙邊關係的時代內涵。英國外相文立賓表示，已經就伊朗持續展開的惡意活動正式召見伊朗駐英國大使穆薩維，提出嚴正交涉。英國政府在當地星期一亦都宣布制裁兩名伊朗籍人士，包括立即凍結資產、禁止入境英國和取消擔任公司董事的資格。被制裁的兩人分別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反間諜行動負責人巴茲甘迪，以及涉嫌協助犯罪網絡的賈基。英方說，有關犯罪網絡涉及多宗針對伊朗異見人士的陰謀。新皇崗口岸昨日朝早正式啟用，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新模式。有市民專登一早到口岸率先體驗新設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覺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車司機使用新車輛查驗通道過關，話過程順暢，較落馬洲管制站更加方便。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聯同相關政策局局長到場視察，形容昨日朝早運作暢順。首日朝早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跌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15，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64美元，卖出4,167.8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渐转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4: Yo, yo, check it out!

时间已经喺到凌晨嘅4: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涛陪住大家噶。今日2026年嘅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嘅9月初4啦。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内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78%嘅。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三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即是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即刻会为大家送上歌曲咧，就系由罗秋红同埋邓友银唱出嘅《珍妃绝命曲》啊。罗秋红就饰演光绪王啦，吓，邓友银就饰演珍妃嘅。咁啊，珍妃咧。在光绪15年与姐姐瑾妃一同入宫，被封为珍嫔啊，后晋封为珍妃。性格活泼，思想开明，深得光绪帝嘅喜爱啊。咁而喺政治上咧，支持光绪帝推行呢一个变法啦，因而咧就触犯咗慈禧太后嘅忌讳啊吓，而佢咧亦因为谋率政变之后咧，更长期囚禁喺景祺阁嘅北三所噶，咁啊而喺光绪26年啊，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嘅时候咧，慈禧太后咧就西逃前夕，就命太监崔玉贵咧将珍妃推入这个嘅珍妃井入边啦吓，呢个嘅故事嘅背景。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罗秋红同埋邓友银唱出嘅《珍妃绝命曲》啦。

母后要带走我们的果儿啊！

真言，八国阵就喺前面啊！

我哋刚才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罗秋红同埋邓友银唱出嘅《真非绝命曲》啦。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4:38噶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由罗家宝饰演陆游为大家唱出《钗头凤姿》，再进沈园啦。

太山土众心仍在。

0: 我哋刚刚欣赏过歌曲咧，就由罗家宝唱出嘅《再进审院》啊，节目咧圆满结束啦。李伟头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絕不容忍有關威脅發生在英國領土，將會動用一切手段嚴厲打擊伊朗有關犯罪網絡和資金來源。英方宣布制裁兩名伊朗籍人士，指兩人協助或者參與敵對活動，包括革命衛隊反間諜行動負責人巴茲金迪，凍結他們的資產和禁止入境英國。外相文立斌说已经就伊朗持续

0: 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新方一起耕耘传统友谊，推动终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尼日利亚军方空袭东北部一处恐怖分子据点，打死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尼日利亚近年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军方发表声明说，行动在上个星期六进行，是对伊斯兰国西非省位于博尔诺州一处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向正系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组织一名高级指挥官和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之中被打死。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架电车寻日凌晨的出轨事故，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之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署和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和电车公司亦都正在调查，初步显示不排除涉及任何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系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29美元，卖出4,172.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2: 子敏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3: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嘅认识有几深，
4: 机会嚟啦！
2: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
3: 胜出嘅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2: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嘅香港暖流，
3: 打电话嚟1872312，下一位胜出者
4: 就系、是、你。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可能你而家系开紧工、揸紧车，或者已经出咗去晨运，又或者系喺张床度仲喺度眠一阵先至起身啊嘛，新的一天开始了啊！新嘅呢一日系2016年10月13号。农历嘅日子系九月初四星期二，清晨时间5:09啊。

开始清晨省理节目，有呢首大家都熟悉嘅歌曲啊，来自1989年嘅作品，李克勤嘅呢一首叫做《蓝月亮》啊。蓝月亮嘅意思系咩呢？难得一见嘅事物，用嚟比喻同情人相遇、相爱同埋共度嘅美好时光，好似蓝月亮咁珍贵啊！极为罕见啊嘛，系嘛？早晨，时间5:14啊！每一日咧都要留意一下呢个天气情况，有冇凉到啊，定热到啊？咁样啲简单嘅嘢，你觉得好似可能好细嘅嘢咧，但系少少嘅嘢，你都关怀，系因应呢个天气情况，要好好照顾自己咧，都系你嘅健康之道啊！星期二嘅呢一日嘅天气咧，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有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稍后会转吹清劲东风和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温度是26度。再来一首月亮的歌。

刘美君嘅呢首《Man in the Moon》，意思系描绘呢个男主角好似就系挂喺天上嘅月亮咁样，虽然你睇得到，但系又好遥远，又好冰冷，好神秘莫测，你猜不透佢嘅心意。对方嘅心思就好似喺月亮上嘅阴晴圆缺，变幻莫测。

呢首歌当时嘅推出咧，就系呢两个都系唱得之人，系一首经典嘅合作嘅歌。还有出嚟嘅时候，其实啲反应都几好啊。咁通常啲合唱嘅歌曲咧，喺嗰时好多人都好中意去唱 K 噶嘛。唱 K 咁啊，大家唔好闷嘅时候，不如一男一女合唱拣啲歌。呢首咧，其中有热门嘅一首吓，林忆莲、王杰、还有。

让我跟你走，原唱的是彭玲，后来也有一个版本，多多个男声的，我们才听到毛启贤。早晨，听紧的香港电台15台，在朝头早五点到六点半联播的清晨节目，钱佩兴的清晨省里。

0: 林忆莲当年同陈百强一起合唱过呢一首歌，都成为可能系你或者同时间嗰段时间同你嘅即系最初一起踏入呢个爱情路上嘅 Puppy Love 差唔多时间系嘛？佢哋两个合作嘅作品，陈百强、林珊珊嘅《再见 Puppy Love》。早晨，时间5:35啦。
1: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

0: 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2: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3: 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张国荣嘅《不羁的风》。早晨啊，你听紧嘅清晨省嚟节目啊，现时时间5:41啊，朝头早起身咧，注意时间，注意天气，注意食埋早餐先出门口系嘛？注意嘅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健康？晨早其实好多嘅谂法，好多嘅希望啊！好多人咧朝头早咧嘅时候喺刷紧牙咧，已经开始嘅脑啊运作，谂紧有啲乜嘢啊，寻晚未做完。今日有啲咩需要带，通常咧一定要谂下呢啲嘢嘅，咁然之后就脑海里边行咗次，今日有啲咩需要做啊？咁任何人都有呢个动作嘅时候咧，咁你啲嘢咧就事半功倍啊！就即系因为有时咧，如果你需要啊，我带啲咩俾人啊，就系、是。一个好重要嘅嘢，如果你出门口都唔记得带，再翻转头咧就时间赶唔切啦。所以喺趁你未出门口之前谂清楚，咪出门口之前咧，亦可以听听呢个清晨所嚟节目带俾你健康指导，同埋一啲系有节奏感嘅歌，或者啲有意思嘅歌曲，又可以令你有一啲嘅即系谂法啦咁样啊。不羁的风，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啊。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随着东北季候风缓和，今日广东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颇大。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三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周后期该区云量增多，风势较大。下周初偏东气流会稍为缓和。华南沿岸大致系天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通常新界会再高1-2度嗰啲喺热天嘅时候讲嘅天气情况咧，经常出现咧字眼啊。而家都已经系啊中秋过后一段时间。仲系新界再高1-2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稍后会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1-2阵微雨。而家26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啊，强度系属于甚高嘅。

如果听开呢啲吓，令到你身移动下、喐动下嘅，不停咁跳啊，唔好俾佢停啊！当然唔系要求你跳到好好即系好劲嗰只，但系叫喐动下，健康啲。

郭富城见佢喺台上演出，你一定希望要睇埋佢跳舞。睇佢跳舞咧，就呈有一种自己都想喐动嘅感觉，同埋好年轻嘅感觉啊。咁啊，再睇下郭富城去到即系啲人好兴数住啊呢个艺人。

0: 几多岁几多岁，去到郭富城咁呢、這个都接近两蚊车嘅时候咧，佢身形仍然非常之非常之好啊！咁多年嚟都冇咩肥瘦变，咁我谂就系因为做一个艺人，知道自己嗰个本钱外貌好紧要，所以佢都 keep 得好紧要啊！即系嗰个身形成个睇落咧，你觉得哇，即系吓。如果你同佢岁数比，可能你后生过好多，但系都论论论尽尽好肥。咁啊，望下其实好多嘢咧，都系睇你个决心啊。郭富城佢嗰、那个或者对自己要求都好高，加上喺呢个娱乐圈工作，不能不 keep 住。佢嘅歌曲《狂野之城》，时间仲有大概八分钟到清晨六点。
1: 早晨，我系黄永赐。咁我哋朝頭早點樣去過一個好清爽嘅早晨呢？我自己就咁嘅，因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時都落去買貨啦。咁我七點鐘我起身，咁起身之後呢，我就會上去公園啦，咁自己會行一個圈啦，咁然之後呢，就再慢步跑，跑大概兩到三個圈，咁一個圈大概400米，我都係每朝都會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會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後咧，就再行一個圈，放鬆自己，喐下啲手啊、擴下胸啊，咁鬆下啲筋骨啊，咁個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躍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會充滿活力噶啦。我喺呢處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闹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今日礼拜二星期二六点后我们健健康康在清晨，有崔兆汉博士。今日继续讲下慢性疲劳综合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与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与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

0: 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在未来五个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与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之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表示，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超过1800次打击，在过去24小时打死大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大约380架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胡塞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当地星期一空袭也门北部昭夫省，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胡塞武装同日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且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发言人说，导弹和无人机都命中目标。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香港电台将会在今个月16号起直击亚残运小组赛和其他赛事，并在今个月18号直播开幕式。港台话，今个月19至24号将会每日直播焦点赛事，提供即时手语传译。节目亦都会安排喺康文署指定体育馆同多个商场同步播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山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系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2，瑞士法郎0.835，加元1.3。

0: 1.4428，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9.9美元，賣出4173.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个个换电车，有班人偏偏就唔 care， 高呼
7: 齐齐老爷车。
8: 拥有呢一类嘅车咧，佢有咩头晕失业呢？如果你唔去 repair 翻佢啊，你系好憎佢，你就唔会拥有佢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等于我哋做人一样，我哋要克服困难，即系喺呢个过程咧，你系好 enjoy 嘅。
6: 更多关于老爷车嘅资讯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齐齐老爷车》，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由粤港澳大湾区
11: 主流媒体联合制作，
12: 湾区传媒体
11: 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
12: 探索城市风貌同文化，发掘唔同新鲜事，
11: 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嘅最新消息，
12: 仲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6点，
11: 有我哋港台电视31湾区传媒体。
1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听到主题歌曲啦，系啦，又系呢个节目播出紧嘅时候啊，每朝都咁早啊，五点到六点半钟，早晨啊，而家系六点两个字，今日系礼拜二啊，稍后有崔尚博士，咁啊，而家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先，今日咧会系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有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稍后会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噶。而家温度26度，相对湿度78%。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10月13号星期二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0: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

0: 病警告啊，又要继续讲下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有啲乜嘢唔妥，同平时唔同咧，就一定要重视啊！
1: 冇错啦，最好咧就尽早咧查清咗个原因。
0: 系病向浅中医啊嘛，嗬？
1: 呢句系啱嘅。
0: 嗯，嗱，咁啊，继续咧就系慢性疲劳综合症啊，咁啊，今次咧你就话要深入去讲吓。
1: 系啦，继续再讨论下。嗱，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即是简称 CDC 啦，佢哋嘅指引，慢性疲劳综合症嘅诊断，病人咧必须符合两项嘅准则嘅。
0: 咁边两项咧？
1: 第一，严重嘅慢性疲劳持续六个月或者以上，而临床系并无诊断出任何其他疾病嘅。
0: 明白。咁第二咧？
1: 系同时存在以下四种或者以上嘅症状，总共咧有八种嘅症状，如果有四种或者以上。就中噶啦！
0: 嗱咁啊，听下边八项中咗四项咧，就系有事噶啦吓。
1: 第一，近期记忆力同埋注意力受到实质嘅损害，所谓老母啦吓。
0: 系。
1: 第二，喉咙痛，大家都知系咩啦。第三，淋巴结肿大，又叫痰火郁啦
0: 吓。系。
1: 第四，肌肉疼痛啊。第五，多处嘅关节疼痛，不过冇红肿嘅。第六，头痛。头痛的性质、模式和头痛的程度跟以前你的头痛是不同的。第七，睡眠后体力仍然未能够恢复，睡极都累的。第八，体力劳动之后身体仍然觉得累，这种累一直持续24小时都恢复不到的。
0: 哇，其实听落好似样样都似层层咁样噶喎。咁如果真的有少少的情况是相似咧，大家都不容忽视啊吓。
1: 嗱，仲有啦，呢啲症状必须持续或者反复发作六个月或者以上，而且咧喺疲劳嘅基础上发生嘅，你一定系攰先嘅。咁而根据病史啊、体征同埋实验室嘅检查结果，可以排除引起疲劳嘅各种器质性疾病啦，包括糖尿病啊、慢性病啊、癌症等等。咁就可以诊断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噶啦。
0: 咁边啲人最容易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咧？
1: 啊，根据报告啊，慢性疲劳综合症嘅平均发病年龄就系35岁，大部分嘅患者发生于20到50岁。
0: 系
1: 呢啲人多数属于中上阶层或者管理阶层啦，喺事业啊、学业或者照顾家庭上都有比较卓越嘅表现嘅。
0: 系
1: 啊，可以话系精英分子嚟嘅。慢性疲劳综合症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很深远的影响。研究指出，这个综合症 43% 的患者是做不到事，做家务或者上学都不得。其他加重这种综合症症状的因素包括什么呢？体力或者精神压力 100% 都会。
0: 是。
1: 并发感染中了流感之如此类 42%。天气转变都有 12% 的影响。手术啊、免疫或者荷尔蒙失调9%，精神紧张、食咗啲抗关节炎啊或者类固醇药物等等都有5%嘅。
0: 咁如果系咁，要治疗有咩方法咧？
1: 要治疗或者改善慢性疲劳综合症，首先透过血液检查啦，或者其他嘅检验
0: check 咗先吓。
1: 系啦，排除咗所谓器质性嘅疾病啦。嗰啲慢性病，譬如甲状腺功能低下、贫血啊、睡眠窒息症啊，甚至癌症等等嘅。
0: 咁啊 check 完之后，咁点医啦？
1: 系啦，治疗方面最主要就减轻有关嘅症状。咁你痛啦，咪食下啲抗炎止痛药啦，或者咧有抑郁、焦虑嗰啲，就少剂量嘅抗抑郁药啦。由于病人可能出现一啲唔适应嘅情况，那个疲劳感觉好难消除，所以。要做一些渐进式的运动疗法，包括物理治疗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你只是叫他休息卧床，他都恢复不到，是没有用的嘛。这些渐进式运动就有助防止或者缓解由于长期缺乏运动而造成的肌肉无力症状，甚至肌肉流失的。另外也可以采用一些认知的行为疗法、心理治疗等等，规律的作息和压力管理来缓解这个病情嘅，
0: 咁呢个就而家现代嘅做法啦。你有冇啲咩古仔咧？通常啲古仔咧，古代噶嘛，
1: 冇错。
0: 古代发生嘅时候点咧？咁啊，
1: 系啊，你讲得啱啊。我又睇过个古代嘅寓言故事，好精确咁对应咗慢性疲劳综合症嘅成因同埋状态嘅。
0: 系。
1: 故事的题目叫做《良马与驢马》。
0: 良马

0: 怨驢马
1: 啊，驢马就奴才嘅驢，下边一个马字啦，
0: 系
1: 即系劣马咁解啦。
0: 嗯，
1: 有啲说法系出自韩非子嘅，
0: 系
1: 咁我自己喺搜寻资料嘅时候睇过嗰啲古籍论述良马与驢马嘅概念，主要嘅出处系出于先秦嘅思想家荀子《劝学》同埋《荀子·修身》。
0: 嗯，
1: 入边咧有句名句：
0: 其骥一跃，不能十步；驢马十驾，功在不舍。
1: 另外宋代岳飞有一篇良马对啊，是在于岳阿的金陀水篇，亦都透过良马和劣马的食量和奔驰表现，进一步论述贤才和庸才的差异的。
0: 嗯，
1: 虽然韩非子有关良马与驢马的预言不详尽，但我看过一个相关的预言故事，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啊好啊，次次都很期待听你的故事，因为真的很特别
1: 啊。话说有一位国君，他拥有一匹日行千里的神马，每日都有重要任务，套上了华丽的马鞍，就跑一些最长的路程的工作。
0: 是
1: 神马本身他的性格是怎样呢？样样东西都追求完美，拼尽全力去满足国君的要求的。在神马的身边就有一匹资质平庸的烈马，
0: 是
1: 他每日的任务就是拉一拉那些轻便的货物，拉到累就不想走的了，停在这里休息的。
0: 我们看到一匹是很勤力，一匹是歇住做，那么故事继续发展是怎样
1: 呢？过了几年了，神马由于长期的超负荷奔跑和精神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他身体的能量就彻底耗尽。
0: 嗯，
1: 终于有一天突然间四蹄发软跌了落地，再企不起身了。
0: 哎呀，
1: 是咯，咁啊，嗰匹懂得忙中休息的烈马依然精神奕奕，正常咁做嘢。
0: 嗯，
1: 其实呢个预言指出神马是代表嗰啲事事都追求完美啦，长期承受巨大压力的人，正正就是慢性疲劳综合症的受害者。
0: 是
1: 当然啦，我们故事的目的不是说要大家练精学懒，
0: 即是不要学那只懒马咁吓。
1: 是啦是啦，不要 而是要量力而为，不要事事都追求完美，而令到自己的身心健康都不理的。
0: 这个其实真是常见的现象，香港很多人都很勤力做事，但勤力得来真的不要耗尽自己的体力。
1: 是啦是啦是啦，
0: 即是要有适当的时间就要休息，是不是？那有什么歌是配合呢，崔博士？
1: 我们看到故事里面那天良马他拼尽一生为主人服务，最终筋疲力竭倒下了。我就想起同这只良马相似一个历史人物，就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诸葛亮。他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从刘备邀请他出山，到在五丈原病逝。
0: 嗯，
1: 那时才54岁，
0: 是
1: 一共27年。期间经历了无数次的艰难险阻，数以百计的大小战役，付出了极大的智慧和心血，可以说是心力交瘁，严重损害了他自己的健康。他这半生处于慢性疲劳综合症的状态。
0: 啊，即是他是主力黄金时间做事就27年。反映现实呢，现在的人做事都起码超过这个年份。
1: 是的。
0: 做40年、50年的都大有人在。但是看看你自己那个是不是适当休息的时间而可以命长久了，是吗？
1: 我们看到诸葛亮他真的呢鞠躬尽瘁，去尽的，是不是？
0: 是啊是啊。
1: 在这里我就想起一首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用这首歌曲来向诸葛亮致敬的。
0: 是啊，这首歌呢就逢是讲起三国一定会想起就是叶振棠的《三国演义》。
1: 没错啦。
0: 嗯，那我们一会儿听。好了，继续讲回如果有这个就是慢性疲劳综合症，今天有什么汤水可以介绍呢？
1: 介绍一条当归羊肉汤，一个人量的。
0: 是。
1: 材料有什么呢？当归10克。有些人不喜欢当归又怕它燥等等，你可以用黄精15克来代替的。
0: 是。
1: 生姜15克，马蹄5粒，羊肉150克。
0: 嗯。
1: 再讲一次，当归10克，可以用黄精15克代替。生姜15克，马蹄5粒，羊肉150克。
0: 好啦，买齐晒啲嘢啦，点整呢？
1: 洗净材料啦，马蹄梗系批咗啲皮啦，或者将佢切片切粒都好。羊肉飞下水，用8碗水 猛火煲滚之后，收慢个火煲多两个钟，咁调味就可以饮汤食肉噶啦。
0: 嗯。

0: 八碗水煲到大概是两个钟头到就得㗎啦。
1: 係啦，剩返通常都有一两碗水㗎啦。
0: 係。好啦，咁个功效包括啲咩呢？
1: 当归、甘味、辛温，能够补血啦，活血调经止痛嘅，润肠通便平喘。黄精、甘平，能够润肺养阴，益气健脾，益肾补精。生姜、辛温嘅，能够发汗解表，温中止呕，解毒。马蹄就寒啦，金寒能够清热生津，化痰消食，开胃利水。羊肉补肾壮阳，益气血，驱风寒啊！咁多嘢夹埋，就有温中养血、驱寒止痛嘅功效，亦都可以有助咧舒缓你嘅疲劳嘅。
0: 嗯，咁又问埋啦，即感冒嗰啲饮唔饮得噶？
1: 感冒嘅时候咧，呢度就冇咩嘢困感冒嘅，都可以饮，不过。既然有感冒，暂时就唔好保持啦。
0: 嗯，系嘅，啱。好啊，唔该晒啊，崔博士。下个礼拜咧，系咪中医角度去讲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咧？
1: 系啦。
0: 嗯，好，唔该晒崔博士。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叶振棠嘅《三国演义》。好，拜拜。
1: 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大概仲有五分钟时间到六点半钟啊，咁啊，听日咧礼拜三翻嚟咧，我哋又有呢个做运动嘅吓，提醒大家做运动嘅就系雷洪德博士，听日会讲下咧呢个系运动处方啊。咁好多时你睇啲家庭医生咧，咁有啲咩即系头晕身痛，惯咗睇一个家庭医生咧，咁你就会熟晒你啲病历。咁啊，佢哋会开一啲即系药俾你啦，佢哋嘅即系医药处方。但系运动方面嘅处方如何咧？听日咧，大家听听就会知道啦吓。寻日朝呢个时候咧 ，Dan 就介绍过一首英文歌啦，就系八十年代好行嘅 Richard Marx 嘅《Right Here Waiting》。系啦，当时我就话啊，钟镇涛佢哋有一首歌就系改自呢一首当年行嘅歌啊。今朝有机会喺呢个时候同大家分享呢个钟镇涛嘅版本。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啟德德朗村德瑤樓一個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前日失去知覺，送院之後證實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正係被扣查。警方檢取錄影片段，發現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襲，短時間內間斷性咁樣徒手擊打婆婆嘅頸、頭同埋面部大約20次，亦都曾經用腳踩住婆婆嘅腹部。婆婆當時喺床上，曾經遭到被捕人粗暴移動身體，外佣其後發現婆婆冇反應，於是尋求協助。警方根據過去半個月相關錄影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初步調查相信，因為照顧關係令兩人長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過於辛勞，導致關係唔好，而社署有定期派人探訪婆婆。英國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附近上個月發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貝安德當地星期一在國會下議院說，事件極有可能由伊朗協調策劃，幾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英方絕不容忍有關威脅，

0: 發生在英國領土，將會動用一切手段嚴厲打擊伊朗有關犯罪網絡和資金來源。英方宣布制裁兩個伊朗籍人士，說兩人協助或者參與敵對活動，包括革命衛隊反間諜行動負責人巴茲金迪，凍結他們的資產和禁止入境英國。外相文納賓說，已經就伊朗持續展開的惡意活動正式召見伊朗大使，提出嚴正交涉。英國又聯同美加等近30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譴責伊朗發動暴力襲擊。伊朗再次否認同事件有關，駐英國大使穆薩維要求英方拿出證據。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邊境的拉米姆山脊地區發生爆炸，當地急救部門說造成一個14歲男學生死亡，另外有24人受傷，其中多個人傷勢嚴重。爆炸在當地星期一發生，以色列傳媒報道傷者中有學生和教師，事發的時候他們正在區內一處景點附近徒步旅行，有關地區遍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衝突遺留的爆炸裝置。以色列軍方說爆炸裝置很可能是真主黨未爆炸的集束彈藥，初步調查認為一個學生徒步的時候發現一枚集束彈藥之後放入背囊，無奈之後就發生爆炸。警察總長說將會考慮是否暫停學校到有關地區旅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3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新皇岗口岸咧，琴日第一日开通，政府的数字都显示咧，截至到琴日下午5点，超过42200人次咧系经皇岗口岸出入境。比起平日的時段是多近兩倍的。至於車流方面就有超過5700架次，比起平日多大約是12%。當局都預計嚟緊週末加上重陽節假期，人流或者會比較多，強調都會安排足夠的人手去應對。首日開通的情況陣間帶大家了解。
2: 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咧，寻日咧亦朝早亦都咧系有同会员咧揸车啦，经新皇岗口岸去深圳，再由深圳咧过关翻香港，去体验一下啦嗰个过程究竟系点样。嗱，李耀培咧就话啦，咁经联合一站式车道啊，进行五方查验咧，快捷方便。不过有啲地方咧都系需要提醒一下驾驶者噶，一阵间会请佢嚟分享一下有关嘅体验同埋建议。
3: 今朝早亦都继续有一啲咧关于健康的话题，港大医学院的研究是证实慢病共治先导计划能够有效识别到隐性的慢性病，被患者及时得到适切的治疗。他们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的服务之后，当中都发现是包括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率是达标率比起未参与计划的患者是高 2.8 倍的。陣間我哋都會聽聽醫學院嘅代表講解一下研究結果。
2: 有調查就發現咧，唔少受訪者係在職人士嚟講啦，咁都認為啦，人工智能越嚟越普及，需要更多嘅退休資金。有近六成咧，更加係估計啊，要超過500萬先至可以咧安心退休。嗱，究竟打工仔又點樣去評估自己嘅退休生活同埋經濟方面嘅需求啦？一陣間我哋會請嚟負責調查嘅機構代表去同大家分析。
3: 國際方面，美國同烏克蘭嘅關係咧，近日係明顯急劇轉差。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公開批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甚至說烏克蘭應該換個總統。另一方面，特朗普亦都宣布烏克蘭的敵對的俄羅斯是美國會同佢對佢放寬柴油出口限制。俄烏問題都未見到曙光，還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2: 平时相信大家基本上都是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自己揸车，甚至踩单车翻工。不过美国有一个热爱飞行的男子，每个星期最少都有一次是用动力滑翔伞去机场翻工。

0: 翻工噶，咁佢仲话咧非常享受嗰种自由翱翔嘅感觉添。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2: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绮琴。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以科技股为主嘅纳指向下，沙特阿拉伯持续受到袭击，导致油价上升。另外，投资者正等待本周公布嘅银行股等嘅业绩，以及多项嘅经济数据。道琼斯指数收市系报51,850。点升195点，升幅接近0.4%。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7,245点，跌120点，跌幅0.4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系报7,807点，跌4点。大型科技股个别发展 ，Meta 升超过3%。微软宣布计划大规模部署自行研发嘅 AI 晶片，股价收市升超过1%。市值是一年来首次突破40,000亿美元， Tesla 和亚马逊就跌超过1%。另外，光通讯和存储晶片股都普遍显著受压。欧洲主要股市上升，银行股向好，抵消油价上升带来的冲击。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系报10,656点，升104点，升幅大约1%。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2点，升29点，升幅近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77点，升190点，升幅接近0.8%。国际油价是先低后高，升大约2%收市。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俄罗斯新增的柴油出口，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能源目标上达成停火协议表示欢迎，不过沙特阿拉伯持续受到袭击，抵消了供应增加的利好因素。12月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106.65美元，升幅1.84%。11月的纽约汽油就收报每桶93.74美元，升幅近2.1%。金价向下受到美元走强和油价上升所影响，现货金一度升到去10月初以来最高，之后就转跌，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171.1美元，下跌0.54%。12月的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90.6美元，下跌0.6%。美元指数维持在大约一年半的高位，较早时是报102.58，上升0.37%。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引发避险需求，而欧元对美元就跌到去接近一年半的低位，投资者担心法国的财政状况，欧元已经连续第5个星期向下。跟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友邦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大约0.4%，建行和工行跌0.3%或以上，汇控就变动不大。另外，京东的 ADR 跌超过3%，美团和阿里巴巴就升超过0.2%至到0.4%以上。至於港股，昨日是先升後回，晏晝的變動不大。恒生指數收市是報24,271點，升59點。全日的主板成交金額超過1,600億元。其他消息方面，數據顯示，內地九月的狹義乘用車零售量按年減少28%，按月就升5%。不過出口按年急升近74%。新能源车的出口急升超过1.6倍。分析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成为内地车企的增长。

0: 等动力。不过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嘅竞争等嘅挑战，又估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刘伟豪报道。
1: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公布，内地九月合二乘用车零售量1,618,000部，按年减少8%，按月升5%。新能源汽车零售量1,084,000部，按年跌近7%，按月升近8%。头九个月合二乘用车累计零售量超过1,333,000部，按年跌近2%。新能源汽车近7,760,000部，按年跌近13%。上个月乘用车出口量近920,000部，按年升近4%。新能源汽车占出口总量近61%，有558,000部，按年增长超过1.6倍。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的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在短期内成为车企的增长动力，但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的挑战。
2: 中国的车特别现在很多个自身又靓，成本又便宜，内地的市民享受了这件事了嘛，海外市场反而就很想买中国的汽车，但你说长远一点就担心的，海外消费者是不是会由这么密去换车呢？环球的经济都是普普通通麻麻地的时候，很多外国汽车的公司钻研怎样去将价钱去打到很便宜，它不一定要来中国边生产的，可以去其他的新兴市场生产的话，斗个价钱的时候要看个汇率是不是抵了，但是起码近这两年两三年的话都还可以是一个动力的。
1: 李慧芬说，最近内地汽车销售转弱，相信是因为电动车补贴政策带来的需求已经提早释放，而且汽车并不是必需品，换车的需求可能被延迟，相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太弱留强。另外，中汽协公布，内地九月汽车销量近2,960,000部，按年跌超过8%，按月升9%，主要反映生产端的销售表现。九月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超过1,820,000部，按年升近4%，占总销量近62%。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本港打工仔认为人工智能在职场越来越普及，令到退休的前景更加难预测。宋嘉良报道。
3: 环球资产管理公司普莱士在8月访问了超过1,000名30岁或者以上，每个月工作收入最少15,000元的香港居民，发现50%受访者认为 AI 令退休前景更难预测，只有21%认为如果 AI 改变工作、收入或者退休安排，仍然有足够财务准备应对。30至39岁在职人士对退休前景的不确定感尤其明显。普莱士大中华区分销业务主管陈伟文说，打工仔忧虑 AI 影响收入和退休安排，但亦有不少打工仔会利用 AI 发展副业和提升工作效率。
4: 这个调查里面更加见得到，就是其实很多受访者都很清楚了解，其实 AI 除了令他们的工作有机会变得困难之外，更加可以提高他们工作效率，可以令到他们学习更加多新的技能，利用新的技能为自己创造更加多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些副业，可能是将来有机会就算离开了职场工作都可以自己创造业，甚至是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等等。
3: 建议打工仔应该将储蓄分为中期、长期和短期用途，建立短期的应急储备，同时及早做好退休的长期规划，投资带来的效果就会越大。调查亦都显示，72%本港打工仔预期将会分多个阶段逐步过渡至退休，而并不是由全职工作直接退休。44%受访者表示，考虑到 AI 可能影响工作、收入和退休安排，因此需要准备更多退休资金。近60%受访者估计需要超过500万元储蓄和投资才能够安心退休，当中20%认为需要超过1,000万元。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

0: 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同埋咧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4至5，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风险预测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系中；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就系中至甚高。
3: 今日的事，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系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1: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都请嚟九巴嘅代表、立法会议员等讨论。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海洋公园50周年发布会。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建议规管喺新界。包括離島飼養綿羊、山羊和牛隻。
2: 警務處處長周一鳴、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恆會出席一個防騙影院開幕暨首映禮記者會，談及最新的防騙資訊和措施。

0: 好多可能有做运动啊，特别系耐力训练嘅朋友可能知道啦，系咧就系有一种叫做平板支撑嘅训练 （planking）。加拿大就有一名啊61岁嘅女子咧做平板支撑动作啊，长达5个钟头打破世界纪录。佢话希望咧透过自身嘅经历，鼓励咧追寻梦想嘅人，只要坚持做热爱嘅事，就会越做越好。阵间咪讲下。
1: 美国就有一个很热爱飞行的男子，在获批之后每个礼拜最少都有一次用动力滑翔伞去到机场上班。他说虽然通勤的时间可能比起揸车还要长，但是都很享受身处半空的自由的感受。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平时都是搭车或者铁路翻工翻学，美国一个男子就比较特别，以动力滑翔伞滑翔翻工，将自己的兴趣变成通勤方式。科罗拉多州28岁男子杰克自小就对飞行充满兴趣，他在大学期间曾经想着考取飞行员执照，但是由于学费好贵最终放弃。他其后转为接受动力滑翔伞训练，之后更加成为教练。杰克表示曾经在网上看到一段短片，有个男人孭住动力飞行伞去快餐店，然后滑翔回家，并在空中吃汉堡包。他忽发奇想问上司可不可以用动力滑翔伞上班。在核查有关规定之后，杰克获得批准可以改变通勤方式。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规定，动力滑翔伞驾驶员无需要考取传统飞行员执照，不过驾驶员仍然要遵守相关安全限制，包括避免飞越人口稠密的地区等。在机场做航空交通管制员的杰克，今年6月开始，只要天气条件许可，每星期至少有一日会孭住动力滑翔伞翻工同放工。他出发之前在屋企外摊开飞行伞，启动螺旋桨并开始奔跑，好快就能够起飞，以时速56公里飞越公路同田野，大约20分钟就抵达机场。他降落之后收起装备，换上恤衫就可以开始工作。杰克话：每次以动力滑翔伞翻工都要先致电机场控制塔的同事，通知他们自己即将起飞，升空之后亦都要持续向控制塔报告位置和飞行高度，因为动力滑翔伞的体积较小，雷达未必侦测到它。杰克又说，虽然动力滑翔伞比揸车要耐少少先回到工作地点，但是他很享受在滑翔期间能够一边喝咖啡，听着最喜欢的音乐，一边欣赏到空中景色。

0: 与半空的自由。平板支撑是一个高效的核心训练动作，能够提高全身的稳定性和耐力。不少人做一分钟左右可能就觉得累。加拿大一个女子最近完成平板支撑长达五个钟，打破健力士世界纪录。61岁女子怀尔德曾经在小学和中学任教多年，她十几年前因为跌倒导致手腕骨折。热爱运动和健身的她当时发现，即使打住石膏，自己仍然做到平板支撑，于是开始练习，其后更加养成习惯，每日做两至三个钟。怀尔德日前在美国犹他州参加一场长者运动会的时候，在入场观众和工作人员见证之下挑战纪录，最终他做了五个钟平板支撑，成功刷新女性保持腹部平板支撑姿势最长时间的世界纪录，亦都成功打破自己两年前创下完成四个半钟平板支撑的纪录。怀尔德表示，挑战去到最后半个钟的时候已经很累，差点失平衡，庆幸现场观众一直叫他的名字为他打气，令他有力气坚持下去，对完成挑战感到兴奋。他鼓励一班追寻梦想的人，只要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就会越做越好。长者运动会执行长海尔说，怀尔德取得的成就正正是举办运动会的核心意义，证明年龄不是限制，认为任何年纪的人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不需要因为年老而放弃。
1: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五十三分，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寻日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截至下午五点，一共系录得42000多人次，以及系5708车次出入境。比起落马洲管制站上个月每星期平均出入境人次增加超过一倍，整体嘅秩序良好。记者寻日咧亦都系喺上昼八点实测香港去深圳，合作查验过三关只系花咗1分钟，连同步行由离境大厅去到抵达深圳口岸区唔需要8分钟。两地市民都系一致称赞新系统嘅操作简单，指示清晰，整体通关时间比起以往大幅缩短。有港人昨天就特登提前去到深圳，一早等候口岸开放体验。他说，皇岗口岸依靠人脸识别就可以一次性完成两地核检，几乎是无需排队，非常快捷。而接驳巴士10多元已经可以直达市区，出行成本有所下降。文汇报报道，
1: 商报就报道，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经理、大湾区发展研究主管麦永聪话，新皇岗口岸设计通关流量每日可以达到20万人次。开通初期在两地居民好奇和体验新口岸的带动之下，短期客流数字预料比较理想，中长期的表现就要视乎两地人员的往来趋势。新口岸亦都为附近的商户带来即时的客流。位于深圳口岸联检大楼附近的一间食肆的老板就说，以往五市只有零星的顾客，而新口岸开通的第一天，五市的人流都超出预期，生意比平日多了7至8成。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就说，据了解，新口岸启用第一日，大约有20至30个旅行团是经皇岗前往内地，另外都有大约20个内地团是经这个口岸南下香港。目前旅行团旅游巴不能够直接驶入去皇岗口岸，旅客需要转搭专营巴士或者跨境直通巴。他说，业界期望日后可以实现到人车直达，进一步便利团队的旅客。商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多名政府官员昨日早上也有到场视察通关情况。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 首日皇岗口岸的海关出入境柜台全数开放，除了是希望尽量让旅客不用等待，亦都方便口岸人员熟习环境和操作。他又说有信心应付本周末的重阳节长假期的客流高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昨日通关头两个钟头，过境的旅客数

0: 埋面咧系20次，并且咧系用脚踩佢嘅腹部。近半个月亦都有咧每日轻微咧系袭击呢名女子，包括咧喂食嘅时候动作粗鲁同埋拍打佢。呢名印佣咧琴日凌晨系被警方以涉嫌谋杀拘捕，并且通宵扣查。社署咧嘅社工联络有关嘅家属咧。是提供情绪支援，据了解死者并不是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报道亦都引述警方话，相信外佣同埋呢名女子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关系不算好。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就报道，香港防止虐待长者协会建议，长者可以透过申请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等每日都有人上门提供服务，如果出了问题亦都容易被察觉。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为长者照顾长者的外佣，在他的培训和考核里面加入情绪管理，同时亦都可以增加社区照顾服务券的名额，分担外佣的工作。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昨天都讨论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民建联议员陈永光就说，根据上一轮医疗人力推算的结果，医生和普通科护士在2035年仍然分别有1400人和6900人的短缺。同时随着人口高龄化，护士的人手需求增加，当局会不会考虑重新检视翻同埋因应翻实际嘅情况，适时系调整护士嘅学额，引起关注。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咪睇一睇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葵涌道嘅水管急收已经完成咗噶啦。咁现时啦，去梨木树方向跟住大连排道嘅封路已经重开翻。不过啦，上水马会道嘅水管紧急维修仍然进行紧。咁马会道啦，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马会道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同俄方一起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与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帕特鲁舍夫表示，俄方愿加强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郑浩景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王毅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切问候。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之下，两国战略互信更为牢固，各领域合作更具韧性，多边协调更加紧密。王毅说，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都肩负重要职责，具有广阔合作前景。中方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与俄方推进北极航道建设不谋而合，海洋事务合作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之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

0: 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帕特鲁舍夫转达普京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帕特鲁舍夫话：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之下，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俄方愿意在跨北的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斯兰籍人员，并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要求英方拿出证据。梁正涛报道。
2: 英国警方上个月27日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先后拘捕7人，包括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随后都获准保释。早前指事件有外国势力参与的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可以确认当局作出的评估，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说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日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聯同法德等近30個國家的外交部發表聲明，認可英方就事件的認定，譴責伊朗對他們和夥伴發動暴力襲擊，包括策劃致命襲擊、縱火、蓄意破壞、網絡攻擊和其他混合行動。聲明說，伊朗企圖透過代理人或者其他任何手段威脅、恐嚇、傷害他們國家領土上的人民是不可接受。伊朗一直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话，英国政府如果掌握任何文件或者证据，应该拿出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合作可能性将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时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在未来5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认为英国将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与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说，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月20日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后，英国应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回来本港，慈云山慈政村正康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说起火单位一名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清晨5点几，现场冒出大量的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约250名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前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这名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说，被捕外佣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关系不好，社署有定期探访。

0: 许慧欣报道。
1: 警方星期日朝早八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八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呢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2: 被捕人咧系对死者进行咗多次嘅施袭，佢咧系喺呢段短时间入面咧间断性地去用徒手嘅形式对住死者嘅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咗大概20次左右嘅击打啦，并且亦都系用个脚咧去移动过死者嘅，踩住佢嘅腹部咧去移动佢个身体嘅。因为当时死者咧其实喺自己张床上面嘅，咁所以咧当时被捕人咧需要移动佢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比较好粗暴嘅。我哋见到个情况系非常之粗暴咁样移动呢个死者嘅身体啦。
1: 警方话，根据过去半个月嘅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2: 警方初步的调查里面发现，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可能就导致就是个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咧，據我哋了解咧，亦都係有咧定期咧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1: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約150尺嘅公屋單位，丈夫喺大約30年前離世，並冇子女。佢本身有長期病患，要定期覆診，醫生建議為佢安排24小時照顧。親戚其後安排聘請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開始照顧死者。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6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9.54美元，卖出4,170.74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到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今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英超高云地利4-1击败纽卡素，取得今季主场首场胜仗。由前英格兰球星林柏特领军的高云地利，上场作客1-0击败诺定咸森林之后返回主场。卓尼夫禁区博得对方门将汉尼直侵犯，获得12码，由老当尼主射入网，开赛6分钟就领先1-0。换边之后，高云地利靠一次界外球攻势扩大比数，纽卡素球员解围不远，卓尼夫喺禁区顶控定起脚得手。落后2球嘅纽卡素喺70分钟由博文追成较接近嘅1-2，大森斯和麦芬尼之后各入1球，最终4-1大胜对手。赛后高云地利6战得6分，升上第14位，落后排第11位嘅纽卡素2分。另外 NBA 传奇球星米高佐敦是1998年总冠军赛时穿着过的一件亲笔签名红色球衣，以1400万美元卖出，创下篮球纪念品有史以来最高成交价。这件红色球衣是佐敦在系列赛第2场比赛之中穿着过的， 佢当晚独取37分，最终公牛以4-2长数胜出。米高佐敦夺得个人第六次，亦都系最后一次总冠军。报道话，呢次系美国一间拍卖公司以私人方式促成嘅交易，买家系迈阿密一名房地产投资者。1400万美元将会系已知成交价第二高嘅落场球衣，仅次于著名棒球运动员纽约洋基队嘅贝比鲁斯喺1932年世界大赛击出全垒打时穿着嘅球衣。佢喺2024年以超过2400万美元售出。
4: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5: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6: 早晨，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同乌克兰嘅关系近日明显急剧转差。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开声言咧，话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咁话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唔愿意结束俄乌冲突。
5: 而在另一方面，特朗普就宣布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协议，将会放宽对俄罗斯的柴油出口限制。泽连斯基就猛烈批评特朗普的决定，形容是感到被背叛。
6: 有分析都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出于他们国内来紧中期选举的考量，不惜取消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去缓减他们美国国内油价高企的问题。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7: 环看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回应记者提问期间，强烈点名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说泽连斯基本来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结束俄乌战争，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没有选择这样做，又批评对方不愿意承诺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形容是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面为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人制造麻烦。特朗普又说，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一直没有举行选举，表明乌克兰是时候换过一位新总统。另一方面，特朗普日前亦都宣布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协议，美国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换取俄罗斯对外出售柴油。泽连斯基批评这个是一个软弱的决定，指基辅事前对这项涉及数以百万吨俄罗斯柴油的交易毫不知情，形容有被背叛的感觉，说这个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对待方式。泽连斯基又形容，一方面乌克兰的团队早前在美国迈阿密和美方就重启俄乌和谈认真讨论之际，特朗普就在另一边和普京进行利益交换，对乌克兰绝对不公平。他质疑所谓和谈其实是否纯属烟幕。特朗普自去年重返白宫之后，毫不掩饰要与前朝采取不一样的外交取态，在俄乌问题立场上打从在白宫和泽连斯基在传媒镜头面前激烈争吵，到两人各自在不同场合的发言和社交平台贴文，都展现出双方关系持续起起伏伏。另一方面，特朗普亦都打破拜登时期拒绝同克里姆林宫对话的姿态，上任之初已经直接同普京通电话，但一手软之余之后亦都一手硬，就在上个月才采取严厉措施，威胁会向进口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的第三方国家采取二级关税制裁。不过只是过了3个礼拜又再改变主意。西方传媒普遍认为美方放宽俄罗斯柴油出口一再贯彻特朗普的作风，不惜和俄罗斯进行利益交易，换取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透过输入俄罗斯柴油以舒缓美国国内的柴油短缺和通胀压力。对于白宫的立场一再反反复复，在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认为俄方其实不应该过度乐观，又指特朗普的相关表态不会对乌克兰局势有任何实质的影响， 乌方仍然会持续向欧洲争取资金和武器装备援助。有俄罗

斯传媒引述政治学者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攻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战略上好明显是透过影响美国的原油供应，继而削弱特朗普所属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的赢面。不过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响，因为即使共和党最终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特朗普依然是美国总统。欧洲方面，德国、英国就重申并没有改变坚定支持乌克兰抗衡俄罗斯的立场。有西方传媒分析，美欧在能源安全和乌克兰问题上分歧进一步扩大，连同在北约框架内双方之间的盟友关系，未来不排除可能会进一步撕裂。不过欧洲自身能源供应继俄乌冲突后，又再因为中东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持续捉襟见肘，怎样应付绝对考验布鲁塞尔的智慧。欧盟首脑峰会即将在今个星期召开，欧盟委员会已经在峰会前夕明确表态，绝对不会跟随美国放宽对俄罗斯能源进口的限制，但如何在今年年底至到2027年严格遵从有关目标，并防范会否当中有部分透过转口贸易等漏洞重新进入欧洲，亦同样测试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团结，预计亦将会成为这次峰会的关注焦点之一。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话题，一项调查都发现咧，超过一半受访在职人士系认为，随住人工智能越嚟越普及，都令到退休嘅前景咧更加难以预测。调查系显示咧，超过四成受访者话考虑到 AI 嘅潜在影响，需要准备咧更多嘅退休资金，亦都有近六成嘅受访者系估计需要超过500万先至能够安心退休。
1: 有资产管理公司咧就访问咗超过1000名30岁以上、每个月收入咧至少有15000元嘅在职人士，咁就发现啦，30至39岁嘅打工仔对于退休前景嘅不确定感觉咧系特别强烈同埋明显。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访问咗负责调查嘅普莱士大中华区分销业务主管陈伟文，听佢分析一下调查嘅发现。
2: 見到三個值得關注的現象，第一就是50.5%的受訪者都認為 AI 令到他們的退休前景比上一代更加難預測。第二點就是有63%的受訪者認為隨著 AI 在職場更加普及，會令到他們本身對靈活退休安排都有興趣的，但是那個需要會更加之大的，亦都見到不是代表所有人都會提早或者是延遲退休，反而 AI 是比大家更加多的可能性，但同時上在那個的工作或者收入上面都會增加了一些不確定性的。那第三呢，就是個調查發現，就是在財務規劃上面大家仍然未完全跟得上這些轉變。如果 AI 改變工作收入或者安排，那得21%的受訪者呢表示自己有充分或者是相當充分的準備呢，是去調整他們那個的財務的安排的。
3: 調查亦都反映咧，打工仔咧對於 AI 帶嚟嘅影響咧都有正面同埋反面啦。可唔可以都分析一下咧？佢哋覺得 AI 帶嚟嘅機遇同埋 AI 咧係點樣影響到佢哋嗰個退休嘅安排咧？
2: 受訪者表示 AI 嘅出現咧，對於機會同埋挑戰咧都係並存嘅。當然好多人一般心目中覺得 AI 嘅出現會令到打工仔嘅某啲嘅工種會少啲啦，或者係會唔會有機會公司唔再需要佢啦？我哋相信即係喺嗰個調查亦都反映咗咧，就係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嘅大家都已經知道的預期，但是在調查中更加反映到很多人覺得 AI 出現令到他們更加多的機會，可能是可以發展新的技能，做一些的兼職，即是發展一些的副業，甚至可以容許他們我現在學習了新技能，令到我原本的退休的變化更加多，可能性更加多，我可以考慮我可以做一個未退休，甚至我第日退休之後我可以用第二些技能重返那個職場。
3: 30至39歲的這個年齡層的受訪者，其实对于 AI 带来的影响，可能觉得就是退休的不确定性就可能更加大。可不可以分析一下当中的原因，还有你们有什么建议呢？
2: 我们相信比较年轻的一群在职人士对于 AI 那个感觉可能会比较更加强烈，有机会就是他们现在在职场上面已经是有用 AI， 所以他们切身感受得到 AI 的机会，或者是他们可能会比较想多一些，就是那个担忧方面，因为始终还有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在那个职业生涯那里，那个不确定性，即是 AI 还一路发展下去，对于他们人生以后一个很长的时间，那个职业上面的影响变化更加难掌握。相对来说，他们亦都是更加早可以接受，和可以更加多时间去安排究竟自己那个职场或者退休的规划的计划应该要怎样做。最重要都是定期去检视自己那个规划或者是个投资的安排。
3: 调查亦都显示打工仔对于 AI 带来的影响可能都需要更多的退休的儲備做一個應對啦。見到都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覺得可能要500萬、你覺得呢，即打工仔其實他們在部署他們的儲蓄或者投資的時候呢應該要怎樣做？
2: 無論做這個退休規劃或者是一個整體的財務安排，其實最主要都 是自己定下來究竟個短期、中期、長期的需要是在哪裡。如果短期 有資金的需要，或者中期有一些人生的目標要去達成的相關的投資的年期、風險承受能力，以至到那個最尾決定的金額，那其實這些都會是一個整體的考慮的因素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就是越早有這個意識去做一些的安排，特別是貨退休那個效果，以長時間的投資的福利的效果去考慮的話，大到比退休金累積那個的功能就最大的。實際金額應該要多少呢？那當然第一因人而異，第二就是不要忘記了，千萬不要忽略了你的短期、中期、長期的需要，要平均一點、全面一點去考慮。
0: 朝早7:24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咧，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1%。
1: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关注下健康。嗱，港大医学院研究咧系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识别隐性慢性病，咁可以咧等患者啊及时获得适切治疗。
0: 团队都分析过接近6000名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者咧前期糖尿病嘅患者，在接受过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之后的数据都显示，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和坏胆固醇指标明显改善了。其中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达标率比起未参与计划的患者高 2.8 倍咁多。
1: 带领研究的港大医学院家庭医学及基层治疗医疗学系副教授尹旭辉就指出，以200,000名的参加者来推算，透过慢病共事计划，在未来10年是可以减少500宗的中风，近600宗慢性肾病。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尹旭辉，听他讲解一下研究的结果。
4: 港大医学院受到政府的委托去评估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的研究，我们为了评估这个计划的临床成效，研究团队去搜集了大约27,000个参加者的数据，其中6000名经过筛查之后确诊了糖尿病、高血压和糖尿病前期，我们都跟进去1年，我们就发现他们那个临床的参数都会有所改善，例如糖尿病患者他们一年之后的糖化血红蛋白有降幅大约1%，高血压患者他们的上压参加一年后大幅下降到15个单位。我们看到这些成效代表着这个计划其实是有效地改善这些参加者的临床指标。
5: 看到你们的研究都特别跟一些即没有参加计划的一些患者去做个对比，譬如糖尿病为例，他们的血糖达标率比起没有参与计划的高出 2.8 倍，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参加慢病共治计划这个模式和平时市民自己去看医生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4: 慢病共治计划其实是包含了跨专业团队的管理，不是只是单单看医生，有很多慢病是很需要除了食药还有其他一些改变的，即例如生活习惯等等的改善，如果有一个跨专业团队去帮个病人去管理的话，即是他们可能会去见下一些专职的医疗人员，或者就是一些护士、营养师，看看他饮食习惯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有效地去帮助

0: 嗰個病人治理佢自己本身嗰個慢性疾病嘅。
1: 咁對於即係你哋研究去有一直接受跟進嘅一啲患者入邊啦，睇到佢哋嗰個身體各項指數個實際轉變咧，其實你哋預測透過呢一個計劃咧，未來即係長遠嚟講，其實可以減少到幾多慢病患者嘅發病率咧？
0: 研究結果顯示咧，慢病共治先導計劃咧，其實會大大咁樣改善糖尿病患者啊、高血壓患者啊，同埋糖尿病前期嘅臨床參數啦。咁我哋利用呢啲咁嘅參數咧，去預期咧未來十年咧。佢哋嘅中風啊、心血管病啊等等嘅病發嘅人數啦，咁以佢哋200,000人參加呢個計劃假設為前提咧，我哋預計咧未來十年咧有中風嘅人咧大約有5,500個 case 啦。根據呢啲成效咧，就會改善到咧500個 case 咧就會避免咗有中風啦。咁而慢性腎病啦同埋糖尿病咧，亦都會減少咗大約600個 case 啦。咁而心衰竭同埋呢個周邊血管疾病咧，都大約改善咗200個 case 啦。
1: 除了刚刚提到一些临床数据改善了，市民的主观感受即是参加这个计划为他们譬如认知自己的健康状况啊，还有怎样去做一些长远管理上面其实又有几大的帮助呢？
0: 我们这个委托研究呢其实都有做一些参加者的满意程度和接受程度的访问啦，我们都找了大约600名的参加者在18区里面检视呢，其实呢超过 96% 的受访者呢认为呢地区康健中心的服务是有必要和有帮助，这些都是有效地配合家庭医生会诊的服务，发挥一些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我们在电话访问都见到有超过 90% 的受访者理解管理和应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是有所提升，参加者都给予这个计划是高度评价，整体评分都有80分在100分里面，对于配对家庭医生的会诊服务其实都有78分啦，咁呢啲都证明咧，参加呢个计划嘅受访者咧，对于计划咧系高度满意啦，赋能嗰个程度都反映咧，慢病共治计划咧系以人为本啦，亦都咧全面管理咧佢哋嘅心血管疾病嘅管理方针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康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啟德德朗村德瑤樓一個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前日失去知覺，送院之後證實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檢取錄影片段發現，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襲，短時間內間斷性徒手擊打婆婆的頸、頭和面部大約20次，亦都曾經用腳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當時在床上曾經遭到被捕人粗暴移動身體，外佣其後發現婆婆沒有反應，於是尋求協助。警方根據過去半個月相關錄影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初步調查相信，因為照顧關係令兩人長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過於辛勞導致關係不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員探訪婆婆。英國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附近上個月發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貝安德當地星期一在國會下議院表示，事件極有可能由伊朗協調策劃，幾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英方絕不容忍有關威脅發生在英國領土，將會動用一切手段嚴厲打擊伊朗有關犯罪網絡和資金來源。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话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原是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说，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该展开更多沟通协作。中方愿意和新方一起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说，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以出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同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去到骏业街，太子道西去旺角跟住法国医院一段都较为车多的，现时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 而最后啦，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马场。而同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嘅，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多位，新皇岗口岸昨天第一日开通，政府的数字就显示，截至到昨天下午5:00，超过42,200人次是经皇岗口岸出入境，比起平日的时段多近两倍。至於車流咧，就有超過5,700架次，比平日咧多大約12%。
4: 有市民同埋旅客咧都滿意皇崗口岸嘅通關效率同埋交通配套，預計係日後啊較多係選用呢一個口岸往返香港同內地。咁而口岸開通咧，亦都帶動到附近食肆嘅生意。
5: 當局就預計嚟緊嘅週末加上咧重陽節假期，人流咧或者會比較多，相信會係挑戰，強調係會安排足夠嘅人手去應對。聽聽新聞天地記者任浩峰嘅報導。
6: 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昨日首日开通，有市民和旅客急不及待试用这个新口岸设施，有跨境旅客满意通关效率。
7: 几先进啊，从来过关都好麻烦，过关好像好顺当，一过就两关。哇，真的超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现在方便好多了，所以国家的强大。
6: 有旅客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不用再坐接驳车更加便捷。
8: 因为我自己就经常是往返两地，因为是有工作这样子。然后效率的话肯定也是很明显，因为之前旧的那个口岸我们要先上巴士，然后等到过关，到了香港这边过关就还要下车，下车之后再过完关然后又上车，就比较麻烦。但是现在就不需要这样了嘛，现在我们就可以一次性把两个关都走完，然后过来直接就去乘坐巴士。然后坐车直接走就好了。
6: 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香港和深圳首次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陆路口岸。过境旅客主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当局说旅客通关时间会由原来的大约30分钟缩减到大约5分钟。昨日开关未够3个钟，有市民已经先后北上南下。
9: 去到那边就搭地铁啦，搭7号线啦，搭了几个站就转1号线就可以去到罗湖啦。因为我通常都好多时候去罗湖嘅，睇下个路程方唔方便啊，快唔快捷啊咁。但系觉得都好快捷，好方便。跟住就南下翻嚟啦。计去嘅时间咧，因为要晏少少咧，就会好多旅游巴翻嘅，所以我就捉到佢嗰个时间啦。即系话我过关之前，我都见到嗰个口岸咧系好多人集合旅行团过嚟噶啦，已经。
6: 皇岗口岸变成纯客运陆路口岸，市民同埋旅客可以乘搭包括7条专营巴士路线到达，暂时就冇铁路直达。有荃湾居民预计，日后会多啲经皇岗口岸往返香港同内地。
10: 皇岗方便咧，要24小时咧，几时翻去啊？几时翻屋企啊？都得嘛，翻香港啊，或者翻深圳，跟住翻我自己乡下都方便好多噶嘛。嗰阵时系罗湖多嘅，但系罗湖咧，我觉得车费又贵啲啦。咁喺皇岗呢边咧就平啲啦，同埋。都好方便，好多车嚟咯。
6: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寻日朝早亦都有去到皇岗口岸嘅前线指挥中心视察，并且同入境香港嘅旅客交流。佢形容运作畅顺。嚟紧重阳节假期，陈国基相信皇岗口岸将会迎嚟挑战，期望人员更加熟悉运作，佢有信心可以应付。同样到场视察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昨日朝早人流和车流量都较平时显著增加，强调会继续安排足够人手应对。
11: 在未来的日子，包括是未来的一个周末，也是一个长假期，还有通宵时分。因为通宵时分是其他过关的车辆其实都可以用皇岗这个口岸，所以我们绝对不会低估它能够带给我们的挑战的。所以我们必须会继续有充足的人手，也是有我们的 應對嘅一個措施，去應付一啲突如其來嘅人流嘅。咁呢個嘅做法，我哋一定會直至到整個口岸暢順同埋係運作係平穩為止啊！我哋之前咧都會保持一個咧好高嘅戒備狀態，務求所有過關嘅旅客，無論係人或者車道，感受都係良好嘅。
6: 皇岗口岸开通，亦都带动周边人流同埋商铺生意。又位处口岸附近嘅潮州菜食店，寻日午市生意有明显增长，佢哋亦都有做推广，吸引客人。
12: 好爆啦！好多人超出我哋预期，但系我哋可能准备咧冇预计到咁多，所以有时有啲混乱。我多咗好多，多咗七八成。我哋之前同期如果未开通过咧，可能最多就得四五张台啦，或者即系一张一张嚟咁啊，陆陆续续嚟，冇咁多。
6: 政府预计口岸开通初期每日至少十万出入境人次，初期可以处理高峰日通关量二十万人次，随着未来配合北环线支线发展，相信可以增加至三十万人次。
4: 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昨日早上都有同几名的会员揸车经皇岗口岸前往深圳，再由深圳过关返回香港，了解一下车辆过关的程序。
5: 李耀培说，根据他实测，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面进行五方查验，同时完成了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一分钟就已经可以完成。
4: 李耀培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都提到，始终是新的过关模式，相信部分驾驶者都需要时间去适应，可能也会是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导致到出现延误等等的情况。先听他讲一下昨天的体验是怎样。
13: 皇岗口岸咧嗰个建设咧，对于日后嗰个人流啦，同埋车流都好方便嘅。而家现代化嘅建设咧，佢用晒一啲智能嘅方式啦。车方面嘅话咧，当然就今次啊用一个叫五合一嘅检验方式。其实过往咧就好可能咧系要经过香港嘅海关啦、卫生署啊。咁過到深圳咧，佢有深圳嘅邊防啦、深圳嘅海關，即係過往咧要經幾個。咁現在咧就用一個叫五合一咧，其實就方便咗好多嘅。咁不過咧，始終係儀器咧，我哋見到有幾架車咧，好可能咧司機過關嘅時間咧，例如我唔知道係咪啲指模啊，又或者嘅信息咧係未得統一啊，咁啊耐咗少少嘅。咁正常一架車咧，如果樣樣都齊啊，一分鐘唔齊咧，架車就可以過咗關。我覺得希望日後咧喺五合一嗰個通道嗰啲檢查嘅一啲儀器上高咧調配得好啲。
4: 會唔會有啲咩感受到？其實喺儀器嘅操作上或者司機可以配合上面有啲咩地方可以注意？
13: 第一就係話大家好多時都係第一次就用呢啲五合一啦。咁會唔會説話講咧？即係可能第一司機就要留意翻五合一，因為佢一次個檢查啦。包括咧你指模啦、體温啦等等啦，或者人臉識別啦。咁換句説話講咧，五合一嗰部機咧，佢就要對準你個司機本身嘅一啲面容識別嘅嘢。如果你係個距離唔啱啦，又或者個高矮唔啱咧，有機會咧儀器就識別唔到咧，佢就會係不准放行啦。咁你又要再做過嘅。揸車嘅朋友話俾我聽咧，因為喺五合一嗰度咧，佢成四五個鏡頭一齊對住嘅。嗰、那個係需要雙方面司機同埋儀器嗰個配合嘅，咁所以日後咧可能個敏感度更加要做得好一啲啦，延誤嘅時間咧就會大大縮減咧，咁就非常好啦。如果正常嘅咧，唔使一分鐘就可以五合一做曬，咁但係發覺咧有啲司機可能係五合一未做過，咁變咗有個延誤嘅，甚至咧佢哋咧係要褪翻出去再做過一次，或者用人手再做過。
4: 嗱，呢啲樣嘢咧，可能都需要啲時間去適應啦。咁喺呢一段嘅期間啦，可能你會有啲乜嘢地方要提醒駕駛者，有啲咩要注意？
13: 雖然我正話講咧，即係話而家咧個智能系統好好嘅，咁但係咧當然啦，有機會某啲原因而係聽唔到咧，所以你香港嘅身份證啦，或者回鄉證件咧都要帶齊去。咁同埋如果講揸車方面嘅話咧，今次要讚咧就香港嗰邊咧入皇崗之前咧嗰啲咁嘅路牌或者一啲臨時路牌啊，好清晰嘅，咁就唔會入錯咗邊個位置啊，包括喺皇崗嗰個迴旋處咧係。 之前咧都有好清晰嘅指示，同埋要讚咧就係香港呢邊咧有一啲我哋叫做緩衝區啦。如果上面塞車嘅時間咧，啲車就唔好上去打曬困籠，響下低緩衝區咧排好隊先至上去。咁呢個係要讚嘅。
4: 司機同埋乘客咧，佢哋咧就過關啦，亦都有一啲唔同嘅處理方法。咁但係咧喺個等候嘅時間方面，或者等候嘅方法方面嚟講咧，就有進一步優化嘅地方啦，係咪咧？
13: 我哋因為用一啲客車，即係客運嘅車嘅，香港我哋出關嘅時間有落客，就去到深圳嗰邊嘅時間咧，又有個叫上客區啦。咁但係呢一度咧，我覺得有啲混亂嘅，因為始終咧佢係要跑車。一個位咁先至可以俾你上車或者落車，乘客咧一般咧就快過我哋揸車去過完關之後去接佢個位置。而家咁咧又要掉頭啊，又要跑位啊，跑位之後出車咧又要褪後。如果能夠響特別響接客區方面咧做一啲叫流水式咧，呢、這個日後應該係大大方便到我哋上落客咯。
5: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天晴，日间系干燥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新界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14: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人次增超过一倍。商报，新皇岗口岸首日畅顺启用。星岛日报，新皇岗首日通关未受考验，旅客赞指示清晰够爽快。明报，皇岗首日过关顺畅，议员促请改善交通。南华早报头版同样报道，新皇岗首日通关畅顺。
5: 大公报的头版关注到港投公司的投资组合报捷吸金75亿。东方日报，涉嫌杀害93岁女子印容被捕。经济日报的头条是关注到特朗普敦促俄乌能源停火，油价就持续高企。信报的头版就讲到博通、英特尔齐齐预料 AI 晶片荒多挨两年。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寻日朝早6:30正式开通，截至寻日下午5:00，一共系录得42,212人次以及5,708车次出入境。比起落马洲管制站上个月每星期平均出入境人次增加超过一倍，整体秩序良好。记者寻日亦都系喺朝早8:00实测香港去深圳合作查验，过三关咧只系需要花1分钟，连同步行由离境大厅到抵达深圳口岸区唔使8分钟。两地嘅市民都一致称赞新系统操作简单、指示清晰，整体嘅过关时间比起以往大幅缩短。记者寻日系喺5楼旅客嘅离境大堂准备出境，到其中一条合作查验嘅自助通道，俗称3道门。第一道门咧系需要用身份证拍卡等系证件阅读器扫描，第二道就系需要使用者进行人脸拍摄同埋指纹比对，完成香港出境查验之后，闸门就会解锁。第三道门咧就系入境内地嘅关卡，采用人脸识别核实身份。咁经过确认资料无误，稍作等候就会开闸，完成整套嘅出入境手续。有港人日前就特登咧系去到提前去到深圳，一早等候口岸开放体验。佢话皇岗口岸依靠人脸识别就可以一次过完成两地嘅核检，几乎系无需排队，非常快捷。而接驳巴士10几蚊就可以抵达市区，出行成本有所下降。文汇报报道，
5: 商报报道，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经理、大湾区发展研究主管麦永聪话，新皇岗口岸设计通关流量每日可以达到20万人次。开通初期在两地居民好奇和体验新口岸的带动之下，短期的客流数字预料比较理想，至于中长期的表现都要视乎两地人员的往来趋势。 新口岸亦都为附近嘅商户咧带嚟即时嘅客流。位于深圳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嘅一间食肆咧嘅老板就话，以往午市咧只有零星嘅顾客，新口岸开通第一日，午市人流咧即刻系超出咗预期，生意都比平日咧增加七至到八成。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根据佢了解，新口岸启用嘅第一日，大约系有20至30个旅行团经皇岗系前往内地。另外就有大約20個內地團係經新口岸南下香港。目前旅行團旅遊巴係唔能夠直接駛入去皇崗口岸，旅客需要轉搭專營巴士或者係跨境直通巴。商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就報導，多名政府官員尋日朝早到場視察通關情況。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話，首日皇崗口岸的海關、出入境櫃台都是全數開放，除了是希望盡量讓旅客不用等待，亦都方便口岸人員熟習環境和操作。他又說是有信心應付本週末的重陽節長假期客流高峰。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說，昨日通關頭兩個小時，過境的旅客數字比起平日增加大約六成，車流亦都增加了三成。另外，昨日有內地旅行社安排旅行團使用新口岸，舉辦訪港一日遊，推出只是半個小時，已經是馬上爆滿。負責人就說，未來每一日都會安排五至六團出發。星島日報報導。
5: 其他消息，明報報導，一名缺乏自理能力的93岁女子前日是倒卧在啟德德朗村的寓所，照顾她呢超过三年的外佣是向楼下的保安求助，是这名女子呢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其后翻查单位闭路电视片段，就发现呢是那一名52岁的外佣同一日呢是较早之前都曾经是用手打死者的颈、头和面20次，并且是用脚踩她的腹部，是近半个月亦都有每日轻微袭击这名女子，包括喂食嗰阵动作粗鲁同埋拍打佢。印容咧系喺琴日凌晨被警方以涉嫌谋杀拘捕，并且通宵扣查。有邻居都话咧，平日见到嗰名印容咧系会点头打招呼。社署嘅社工系已经联络有关嘅家属咧，提供情绪支援。根据了解，死者并唔系社署社工跟进嘅个案。是报道引述咧，系根据调查，女死者系丈夫喺30年之前咧系过身，冇仔女。17年之前曾经患上大肠癌，加上两年几之前系曾经中风，需要长期食药同埋复诊。咁佢嘅侄女咧系为佢请咗外佣提供全天候照顾。涉案嘅外佣咧系喺2023年1月到职。警方是相信外佣和那名女子是因为照顾的问题长期有摩擦，关系不算好。明报报道。
4: 东方日报就报道，香港防止虐待长者协会助理总干事林超建议，长者是可以透过申请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让每日有人上门提供服务，如果是出现问题也容易被察觉。立法會議員陳恆斌就建議，為照顧長者的外佣在他們的培訓和考核加入情緒管理，同時亦都可以增加社區券的名額，分擔外佣的工作。議員陳文儀就指出，當局應該參考內地和國際經驗，全面建立加強監察、培訓支援和制度防治三大護老防線。這個是《東方日報》報導。
5: 经济日报报道，俄罗斯早前有女实验室职员因为感染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死亡。本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是引述世卫的最新公布，说从俄罗斯当局拿到的资料显示，目前未发现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而本港已经采取四大防控措施严防有个案输入，包括加强在机场对由俄罗斯抵港相关航班的旅客的健康监测，又在机场入境区是展示告示和广播，并且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14日之内曾经到访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在抵港时主动向现场的卫生署人员申报。如果相关入境旅客出现肺炎的病征，经港口卫生科人员评估之后，是会立即安排转介至公立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测。中心目前评估事件对本港公共卫生构成的即时风险是属于低。 经济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教育局学校行政手册规管资助中小学的日常运作，当局近月更新了手册内的留级安排，新增是列明学校不应该给学生重复留级，特殊教育需要即 SEN 的学生更加不应该是留级，同时表明如果留级的缺乏辅导，只会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包括增加精神健康的风险。有临床心理学家就说， SEN 的学生并非不能够留级，不过校方应该是更加审慎，说留级生更加容易被欺凌。明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昨天都讨论到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民建联议员陈永光说，根据上一轮医疗人力推算的结果，医生和普通科护士在2035年仍然是分别有1400人和6900人的短缺。同时随着人口高龄化，护士的人口需求增加，关注当局会不会考虑重新检视和因应实际的情况去适时调整护士的学额，避免护士人手过剩。医务卫生局就说，仍然面对着护士人手不足，护士空缺是超过一成。公立医院护士的流失率由最高峰超过一成减至到现时大约 5.4%。 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4: 大公报报道，香港的营商环境优越，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反应热烈。港投公司昨日公布新计划下投资组合2026资金组别运作细则，预计总额将会至少达到40亿元，资金的规模比起2024-25年大幅增加。而港投行政总裁陈家齐就话，除了是资金规模增加，委任的投资机构数量亦都是逐步增加，涵盖范围由风险和私募投资扩阔到风险和私募投资、私募信贷、对冲基金等等，展现出公司清晰而循序渐进的策略部署。大公报报道。
14: 社评摘要。
4: 商报的时评话，新皇岗口岸首日运作畅顺，足以见到前期测试和筹备工作到位，同时亦都印证一地两检相关机制成熟可为，而成熟亦都可行，为大湾区的要素进一步畅通流动打下坚实基础。商报时评。
5: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新口岸大楼二楼是设有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只是给车队的士去使用。与此同时，官方认为新口岸的空间有限，网约车或者私家车仍然未获准进入新口岸上落客。评论说，当局应该在网约车正式落地

0: 和应急安排转化成为标准方案，推广到更多的口岸和其他的跨境领域，尤其是要及时回应市民诉求，持续完善交通接驳，提升配套服务。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到独居在启德德朗村曾经中风而且高龄的93岁婆婆怀疑遭到照顾她的印佣虐待致死。评论认为这次惨剧揭示出来的正是独居失去能力老人家的困局。评论认为家属提高警惕监督，政府落实全覆盖和零死角的社区监护，以及在源头严格把关输入照顾者，是都不能够偏废。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就说，今年香港单车节曲终人散，有不少参加者未能够按照原定的路线驶入丁九桥，临近终点一段路更加是塞单车，只能够推车步行至到终点。体育盛事化关键是在于兼顾旅游推广效果和参加者的体验，无论是赛会临场应变管理，亦或是路线设计安排以及赛前准备，都有需要检讨。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是关注到美国和俄罗斯的柴油协议将地缘博弈推向毫无规则保障的新阶段，协议呢对平抑这个油价作用成疑，却打乱了欧美对俄制裁的既定阵线。评论认为这种外交政策表面上是美国优先，实质上却是破坏他美国的盟友网络，全球地缘政治都走向更加不稳定的局面。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钟，同大家看看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天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是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今朝节目到这里，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话，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超过1800次打击，在过24个钟打死大约950个胡塞武装人员，摧毁大约380架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胡塞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地星期一空袭也门北部昭夫省，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胡塞武装同日向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发言人说，导弹和无人机都命中目标，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旅客不要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同